认罪，给你家许将军敌场对面，这都行。可是你要禁不住，那我可就出了气了。怎么，你搅黄了我的庙院，耽误了我的大事啊？请问，你想打我一下啊，还是想怎么着？我不打你，我只是啊，东西轻轻在你跟前一晃，你要能经受得住，我就服输。完了，奎少一听乐了，怎么，哈哈，你以为你这儿一晃也蹦登下子掉下个切糕丸来啊？没那事儿，怎么那是你自己设的巧机关，休得瞒唬你家公子爷，这事儿啊蒙别人去，好吧？那你就晃了，你站稳了，我站稳了，嚯，别看鸡胸脯还往起拔呢，拔破亮相上站在这女道士跟前，人家转半天是干什么呀？感情他是在找风头。什么风头？就是上风头，就是东南风啊，是东北风，是西北风，西南风啊。哎，他站在上手，只见这女道士把这玉拂尘往薛奎的跟前这么一晃，大伙儿瞅得清清楚楚啊，就跟那奎少爷，咣的一下就躺那儿了。这女道士这么一招手，呼啦一下，如狼似虎似的过来，八个小轿过去，咵就绳捆索绑，把这个锤摘下来，地上给扔了。这个也是窃勺，怎么那哪能扔啊？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猴神带他干什么呀？搬回去，当时就不打了。为什么？知道就这个小雷公啊，就是你房州城庐陵王手下的一员虎将，就是大挫你的威风，人家立刻就收兵了。庐陵王啊又哭了，哎，天哥，大伙一看，嗨，千岁，这别哭了，追杀吧，能不能够，能不能把薛奎救回来？救什么救啊？再往前去，人家就万箭齐发了，你根本不能进前。周莹打得胜鼓，回了营了。哎呦，这一回来，甭管是副帅、元帅、先锋、战将，所有的小校。怎么了？对这位女道士刮目相看，这可了不得。我说这位不是凡人呐，神仙呐，好家伙，这雷公打得多厉害，康康下的居然锤震了三秦王，要没有女道士来，三秦王那条膀子就保不住了。那还不算，这么大本事的人居然间，哎，这太省事儿了，这也，这不是神仙是什么呀？这是，可了不起，像众星捧月一样。那女道士呢？那就甭说了啊，特别的高兴。别看是个出家人，他也经受不住这个。怎么回事？这掌声和鲜花太多了，他也觉得这是挺美。来到大帐，三齐王亲自出帐迎接。只给这位道喜呀，就给这女道士啊，哎呀，县长啊，您可立了大功了。怎么，此子您知道是什么人吗？什么人呢？他就是薛家之后代呀。马上升帐，当时升帐，好嘛，这三齐王李成也脱了胳膊，斜披着战袍，亲自要审问这奎少爷。薛奎呢还稀里糊涂呢，这怎么审的？这个怎么这弄提了不起来啊？这提了起来之后，俩人架着这叮叮当当的也走不了路，这怎么能行？道士一看，你等给我闪开，让这些人全都闪开啊，不许啊乱学嘛，随便看这不行。伸手由腰里掏出一件东西来，是一小葫芦。

0: 这小葫芦跟过去呀、啊，人们闻那个鼻烟那鼻烟壶啊，哎，小点有限，还真挺讲究那小葫芦。只见他磕了半天，磕出点药来，然后瞅瞅这周围这些人就明白了，谁乱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不这东西往薛奎的鼻孔上这么一抹，这薛奎抡足劲呐、啊。打俩气氛，哇这俩气氛把这周围军校吓得一哆嗦，赶快把他给捆上。怎么这明白了？这是，哎呀，心说这位仙长是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然后他才吩咐一声，把他推进大帐去，就把薛奎给推进来。薛奎站在大帐正中这会儿，往左右瞅了瞅，我怎么站这儿了？哎，他在想啊，在回忆啊，那女道士呢，在那坐着呢，好嘛，帅干旁边两位副帅都没资格坐着，给他准备了一把金胶大衣，他在那坐着，三皮王在桌子后面那站着。呵，这位坐在这椅子上喝着这茶水，那哪是中军大帐啊，好像到了他自己那庙院了。呵，好安闲呐。奎少爷明白过来了，我怎么觉得他领着我在那转转转，哎，我就觉着一股风扑面，跟着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哎，奇怪，哎，我说老朋友，把这女道士气坏了，怎么人家是女道士，谁跟你是老朋友？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这么会说话呀？一派胡言！你胡喊些什么？我不是胡喊呐。我是说老朋友，你那怎么回事儿啊？你那拂尘哪去了？来来来，再在我跟前甩一甩。两边战将都受不了，怎么这孩子新鲜，脸憨皮厚，刚才这把你都甩趴下了，还让人家甩一甩啊？我再见识见识。啪，三七王一拍胡胆，都怎么敢咆哮大帐？这什么地方这是啊？薛奎这才呀、啊、明白过味儿来。哦，这敌军大帐。哎，我说老朋友，全是他朋友合着，你嚷什么呀？三七王这气，我嚷什么啊？这是岂有此理呀、啊、你敢藐视我的大帐吗？你在跟谁说话？这是我家仙长，仙长啊，仙人掌，这比仙人掌值钱，这了不得了。这个你知道什么？你再在我跟前这胡言乱语，刀斧手，哗的一下，捆绑手、刀斧手都过来，明白了？怎么？就等着元帅巴拉大铃往下这么一扔，推出辕门斩首，号炮一声，人头砍下，就跟那屈服辱手机挂一块就得了。只见呢，这三七王把这胡胆抄起来，我来问你，你可是薛逆、薛刚之子？这鬼想那没错，但要一样，我那老子他不承认我呀，他不承认我得承认呢。哎，这真的，这不是开玩笑。哎，老朋友，你怎么知道的？不错，正是你家薛少爷。我今天到你这儿来了，这很不容易啊，你应该亲自过来给我松绑啊。还有那位，他瞅了瞅那道姑，咱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好好叙谈叙谈。呸！叙谈？抓你还抓不着呢，你是薛门这后代，天子有旨意啊，见薛家之人，什么三岁的顽童啊，啊，你是古墓的先生，谁也不能放过，都得把你们斩尽杀绝。来呀，押到后阵。哎， 这道姑都觉得奇怪了。
1: 元帅，
0: 既抓到这逆子，为何不斩呢？哎呀，你仙人呐、啊，有所非知啊！怎么，我不是不想杀他，杀不得。
1: 我怎么能杀他？我要把他借往京师，岂不是奇功一件？是如此这般。
0: 哦，这位道长才明白。
1: 要不这么着吧，元帅这主意不错呀、啊。等我明天继续去讨战，我看卢陵王手下还有些战将，等把他们一网打尽之后，亲手捉到卢陵王，把他们一并替往京师。
0: 不不不不不，算替王摆摆手，夜长梦多呀。
1: 县长有所非知，卢陵王啊，善于要美人心，可手下有名臣名将在辅佐，给他出主意都少不了。既然抓到薛奎了，我应该立刻把他送往京师，让天子把他定罪。这就等于摘了薛刚一颗心，不能耽搁呀。
0: 他把俩副帅叫过来，你们俩谁去？
1: 去一个。玉麒麟李坤这么一听，这责无旁贷啊。
0: 怎么，我是第一副帅，这得我去呀、啊。
1: 要带领四个太保，是乔装改扮，这样不行，以防路上有什么危险。
0: 有人接秋川，
1: 你别忘了，这还是在一房州地界，哎，可不能大意。押着他走，必要的时候白天住，晚上走，哎，更为安全。你等如果能把此子解到京师，给送到长安，送到天子面前，我保你们官升三级，我把三亲王让了都行。
0: 哎呦，这一听还了得，多谢多谢。啊，慢来。哎，女道士摆了摆手，方才呀、啊、王家千岁提醒的好啊，唯恐路上有变，怎么办呢？他一伸手，这腰里拿出一小小的鹿皮囊，把这鹿皮囊打开，由在里面拿出件东西，是一块小绸子包着的。他把这小绸子打开了，让这几员将看看，这几位好大眼瞪小眼，全傻了，怎么一瞅都不认识，是什么呀？好像是药丸子，药丸子不这样。
1: 确实是两粒药，这两粒药啊，一个长一个短，说粗了些也就这个黄豆粒儿啊那么粗，有一颗呀是有三个黄豆粒儿那么长，有一颗有两个黄豆粒儿那么长。
0: 李成也不认识，县长，这什么呀？
1: 王家千岁不要多问，他用手这么一指那副帅玉麒麟李坤，我告诉你这个用药的办法，您扶耳过来，如此这般，哎，这么用就把这药用上，这样一用就解了，哎，就让这个小薛奎啊糊里糊涂，一直这么迷迷糊糊，我保副帅你会平安把他押解到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3: 粉墙黛瓦画中游，
2: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2: 科技强省志气高，
3: 量子能源领先跑，
2: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2: 制造强省智能造，
3: 汽车电池加速跑，
2: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2: 农业强省质效高，
3: 乡村振兴出妙招，
2: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2: 生态 汉强省山水秀，
3: 绿色发展永不休，
5: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2: 人才强省会英才，
3: 创新创造活力满，
5: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2: 教育强省育栋梁，
3: 学在安徽美名扬，
5: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2: 文化强省底蕴厚，
3: 挥炬黄梅美名扬，
5: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5: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5: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5: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三齐王生擒了这个薛奎呀，这一下可把他激动坏了。不是他亲自抓住的，嗨，你甭管谁抓的，反正我把你逮着了。这可是个重要人物，第一，他是窝藏叛逆薛刚之子啊，是薛家的后代啊。其二呢，听说庐陵王把他招为驸马了。呵，这个人物是个简单的人物吗？就把他借往长安。怎么个借法？不用大队人马，旌旗招展，兴师动众，敲木灯的押走就算了，敲木灯的也不行。怎么，你这么捆着他绑着他，此人是力大无比，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一犯心，咯嘣的一下绳子断了，铁锁他都能给你崩断，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哎，那位女道长啊真有办法，拿出两粒药来，如此这般嘱咐了一番这位副元帅，玉麒麟李坤呐、他跟这个三齐王要了四个人，不是八个吗？那八家太保，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哎，他就要这乾坎艮震，哎，这四个人就行。我们呢，装扮成客商的模样，哎，单准备一辆小车子，小车子上就装着这个奎少爷，这样一点儿都不眨眼，人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雷公宰了，运走了。三齐王一听，办法不错呀，那我们就立刻行动起来。大伙愣了，怎么？千岁，因何拦阻？这膀子好了啊，好了，嗨，这药怎么神了呢？要不怎么这现在好，周营之中上上下下呀，对这位女道士敬如天神，此人绝不是凡人，连三齐王都这么恭敬，不恭敬就行吗？神仙一把抓也好，你甭管怎么的，这才几天呢，这膀子骨头全接上了，好了，能不服吗？大伙就瞅着，不知道这老王爷是什么意思。也别说，李成业还真有两下子，不是光凭着这个刀戟马快啊惯败三齐王，他真有点韬略。为什么要拦你们？走是可以，就可以这样走，但有样，我要迷惑一下这个房州城的昏王。谁呀、庐陵王，他管他叫昏王啊。不昏王你能反对你的母亲吗？您想怎么迷惑他呢？两相推下，把人全轰走了，留下两个副元帅，还有那位女道长，这不能背着。他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这个主意啊，不怎么高。

0: 是这个老百姓来说呀，好像这太损了一点，怎么回事呢？这他打算呢，说做一颗假人头，哎，还有这个薛奎这衣服，摆着这个手机举着，也就是说那杆子挑着，把这衣服也给他挑着，哎，就在这个房州城前呐。招摇过市，来回跑几趟，特意让这城里的人看见，最好让卢陵王看见。这招可损透了。做这人头啊，费了挺大劲，没费什么劲，因为什么？三齐王李成业手下还真有这能人，哎，这假冒本领特别高。你还别说，感觉这假冒伪劣啊，是大有年矣。姐那时候就阉割下来了，这造假货，哎，这套本事，这不用现学，顺兜可能就掏出来了，就做了这么个人头啊，用那个蜡弄的，不是还真像。这些事儿薛奎都不知道，随后就把他挑出去了。哎呦，要怎么说他这招差点呢？怎么这下可了，这房州城里都乱了，头一个。卢陵王啊，哭倒在地。他听到禀报还不信呐，卢陵王亲自上城来了，到城头上他特意看了看，特别是通过那望远镜这么一看，哎呦，扑通一下坐地上，怎么回事？疼的呀，心疼的，哎，要知道啊。我已经想起招为驸马了，我的二女儿许配给他，啊，怎么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是小小的年纪呀、啊，他是忠良之后哦，哭得顿足捶胸，这个百官铁劝，文臣武将都劝呐、啊，劝皮儿劝不了瓤，这卢陵王饭也吃不下，的觉也睡不着了，眼睛哭红了，哎，就他这一哭啊，这薛娇受不了。本来薛娇是放声大哭，因为什么呢？你这哥俩一块来的嘛，没想到兄弟惨遭不幸，被人给害了。这我见我的婶娘，我怎么交代呀？他现在说不上恨谁来了，对面给三齐王是遭恨，他还恨这薛刚，怎么恨起他三叔来？你要认了这个儿子，哪有今天这把事儿啊？你说这是哪儿的事儿？这是。不得哭得不得了，王爷这一闹腾，这一哭啊，薛娇倒不哭了，她感动了。晚上啊，他来找定国公，伯父，我来跟您商量一件事。他进门这么一看，薛娇一愣，怎么回事？只见定国公马登啊，背着手站在屋地中央，这两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墙上。这大条的那中场那幅画儿，他在那看着，不知道在这画上发现什么了，怎么回事儿？这画是赝品的，是怎么着？是在研究这笔墨是，不是？他听见有动静，转过脸来看了看。薛娇过来，伯父，我来找您来，请您给我一支将令。干什么？我要过营去厮杀，给我弟弟报仇雪恨。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兄弟在此遇害，我一个人活在世上也太没味道。神母对我恩重如山，啊，比我的母亲恩情还重，这个恩是今生今世无法达报，报答不了。他说的有点道理，怎么？世间最难报答的是父母之恩，不好报答。有一位啊，老方丈说的特别明确。哎，这位老方丈啊，他怎么说的？他说一个人，哎，九世难报父母恩，嗯，就是九辈子也报不了父母的恩情。哎，那至于跟父母说话就瞪眼的主呢？那他自己琢磨去吧。那就这样， 我非要杀进大营去不可。马登摆了摆手，慢着，孩子，你以为我在这儿观花儿啊？我现在心急如焚呐！这房州城里已经乱了，因为什么？王家千岁这样了，你想想这能好得了吗？人心浮动，各个战将你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恨不得一死相拼。哎，我这边劝王爷，这边劝大伙，你跟我起什么哄？薛江一听差点哭了，怎么回事？伯父，我怎么能跟您起哄呢？我的心都碎了。我知道，但是谁爱怎么乱谁怎么乱。哎，你我父子两人，咱可不能乱，孩子。怎么？你要冷静下去想一想，说他把薛奎杀了，完全有可能。杀薛奎干什么？那么举着这个脑袋跑城前来吆喝呀？啊？你发现什么了？是鲜血淋漓呀，还是什么呀？这人头就在这晃来晃去的，现在不晃了。薛娇愣了。按伯父你老人家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啊，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诈？三齐王李成业狡猾多端呐，这个人呐，诡计多端，非常狡猾，是吗？哎。不能不加他的小心。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孩子，你结营我不同意，太危险。那么你浑身是铁，能撵多少丁？但是说现在三秦王手下又有那么个左道旁门，那么个女道士，左道旁门啊，不左道旁门他凭什么？那怎么回事呢？是弄那么苍蝇嘴刷一甩，这当时那薛奎多大本领，别说一个女道士，三五个休将是他的敌手啊，恨不得他一下废命，就这样就完了。我琢磨这里头有事儿，我不同意你结营，但是呢我同意你呀，到外面看看，定国公心真细呀，你说俩出来房前房后转了一圈，然后进屋来了，这声音比刚才可小多了，几乎是只有这爷俩哎能听到对方在说什么。他趴在薛娇耳边说了这么几句，薛娇一听啊，伯父言之有理呀，哎，咱们爷俩分头去办，我呀明日一早哎点炮出城给薛奎报仇，我就直接去找三兄跟他拼了这条性命。哎，您可以在家小心，当然哎我这样安慰安慰儒陵王，哎你呢就悄悄的如此这般吧，要好自为之啊，千万注意。我明白。薛娇领令走。第二天马登真出战，有人来报炮，李成业一愣，嗯，报上来，外面敌军讨战，什么人？定国公马登。哦，哼，这匹夫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啊，你看他这闲事管的，因为助薛刚一臂之力，自己落了一个家败人亡啊，放着大模大样的那定国公不当跑到这儿来了，这名不正言不顺，让这昏王把他给笼络住，他来讨战正好，我还正想找他呢，营外北马他要出征，前面这怎么打那副元帅玉麒麟就不管了，他带着四员偏将四个太保挑选了20名精壮士卒，都是帐前的卫士，乔装改扮，准备了一辆小车，剩下都是快马，悄悄的把后营门打开， 出了大营了，不走大道，尽量抄小路啊。这样走出一天来，你先回头看了看房州的方向，长出一口气呀、啊。暗挑大指，我家千岁，哼，真是断事如神。这招，哎，挑着人头，这一呐喊，把这个房州城里头卢陵王心思给搅乱了。嘿，这叫迷魂阵。我们这儿啊，大大方方走我们的，正往前走着呢，忽然间从远处飞来一骑，一匹骏马，风驰电掣，由大地心的身边就过去了。嗯，玉麒麟把马匹勒住了，他暗自一愣，手下几个偏将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低低的声音叫了一声：“啊，元帅，得叫副元帅。这家那副字他不爱听，就叫元帅，他听痛快。您怎么勒住马匹不走了？方才过去的这匹坐骑，你们看见了？啊，这几位听看见了，那不过是个行路之人。不对，怎么？我只见这人披了一件斗篷。”您说对了、啊、我们也看清楚了，是披着一件斗篷。哎，当他的马匹走到咱们旁边的时候，从咱们这会儿越过去，就这一瞬间，我记得此人用手这么一拉这个斗篷，好像遮住了他的脸面。这是何意？这几位一听啊，都乐了。怎么乐了？神经病了。谁呀、啊？副元帅、啊，你这哪跟哪儿啊？怎么他拉下的斗篷，这算什么呀？您怎么这么一惊一乍的？玉麒麟把脸沉下来了，没听三西王王家千岁说吗？啊，为将者应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啊，哪能这样稀里糊涂的？我身负重任。元帅临走时候有交代，无论如何我得把这逆子送往长安。可是咱们走出一天路来，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现象，只是这匹马跑得太快了。要是一般的规律来讲，他骑马走到这儿，一个不能这么快，第二他得看咱们两眼啊。你想的太多了，拐过山坳啊，咱们找个地方啊，早点住店着了。哎，按您说的，早早的住下，晚晚的走，这样呢太平，言之有理。刚拐过山环里，这儿啪，一声响箭，坏了，怎么前面有人是断路，劫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2: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7: 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到了，
10: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人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搞都不知道，我啥都没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0: 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1: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2: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3: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
2: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3: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在最后一人。
2: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4: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2: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5: 现在这趟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2: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6: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7: 周三上午的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今天呢是9月3号星期三。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9月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那江淮之间的中南部和江南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具体的关注一下省城合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有时多云，那合肥的南部呢会下小雨。今天最高温度是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3度。预计3号明天是阴天转多云，那合肥南部会下小雨哈。今天早上感觉的时候是天阴阴的，而且呢好像早上的时候是不是还飘着小雨啊。刚才也是关注了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应该是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哈。那叔叔阿姨早上的时候，如果不下雨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到外面户外啊，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能量，去运动运动。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哪些内容呢？首先在相伴新鲜事儿中，我们了解到的是七部门联合发文表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2026年基本公共服务费的经费人的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国家药监局表示呢，药品追溯需覆盖全品种全链条。守护乐龄大家同行老年防诈公益宣传活动走进合肥。在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一些食物啊，虽然发芽了，但是它的营养会直接翻倍，哪些食物呢？稍后我们会为大家来这个揭晓答案。还有就是男子家中的地砖异常发热，那温度飙到了46.9度，出现一些情况啊，千万别大意。还有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烨医生。那李医生呢，是安徽省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的委员，他不仅有着临床丰富的经验，而且呢还特别擅长啊把一些医学知识啊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大家来听。在10点之后，我们的相伴帮帮团会开通热线0551-634583395，大家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10点之后通过热线直接的咨询李主任。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来收看这个李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直播哈。安徽视讯的下载方式就是，您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微信号，然后直接发送4个字啊，“智慧养老”4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能收到一张2维码。扫码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进去之后呢，到顶部的频道栏里哈，有一个智慧养老频道，点击进入就可以了哈。在我们的智慧养老频道里呢，不仅能够听节目啊，了解一些最新的老龄政策，而且还能看直播，还能够快捷的去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是非常方便啊。好，稍后时间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另外大家如果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此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提前来说过来。那待会儿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我们会直接的啊帮您向李主任进行提问。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新鲜事与你同行。
1: 相伴新鲜事的第一件事，我们来了解一下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近日呢，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了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15期间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2: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换换代的长效运行。
1: 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多的满足百姓的多元化需求。
2: 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品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精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网站消息啊，近日为指导各地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那现在呢，我们对有关的内容啊进行一下解读。首先就是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是多少，主要开展哪些工作呢？那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的补助标准为99元，依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模为城乡居民呢提供服务。一是广泛的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二是面向全人群，聚焦0到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老年人、高血压、2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定期的提供健康服务。
2: 那么第二点说的是如何方便广大居民获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一是由基本卫生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支持提供的各类卫生健康服务相关宣传物料将标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字样。二是强化基本公共卫生主动服务理念，引导基层医务人员主动进村庄、进社区、进楼宇、进家庭。三是结合为民服务实事，推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做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1: 三呢，如何进一步提高基层慢性病健康服务质效？一是畅通转诊渠道，推动紧密吸引医联体牵头医院或者是上级医院与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根据居民意愿及时汇总推送慢性病患者信息至常驻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二呢，是逐步推进分类分级健康管理，结合慢性病患者情况分类分级开展健康服务，优化服务频次和内容，集中有限资源，加强高风险患者的管理。三是加强非药物干预，推进将高血压、2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症膳食运动基层指导要点嵌入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生工作站或者是相应的诊疗信息系统。
2: 四，如何做好一老一小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组织老年人健康体检，及时反馈体检结果，并对体检中发现的健康问题予以针对性指导。结合居民意愿，合理开展老年人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正位检查，落实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根据有关服务规范和技术规范要求，配备安全、简便、适宜的随访设备，强化医务人员培训，提升随访质量，保障服务对象安全。
1: 五呢是如何利用数字智能技术赋能基层卫生服务呢？一是探索医学人工智能辅助技术，在城乡居民疾病筛查、体质辨证、随访管理、健康评估、健康教育、绩效评价、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方面应用。二是探索通过智能设备自动采集随访结果，实时汇集至居民电子档案。那三是推进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安全有序向个人开放。2026年基本实现以县市区为单位向居民开放全覆盖。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家药监局药品追溯需覆盖全品种全链条。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查、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
1: 国家药监局表示，药品批发企业在药品入库时必须核验追溯码，出库必须推送追溯信息，实现双向追溯闭环。而零售药店、医疗机构等使用单位需要完整留存销售记录，及时上传销售数据。对于系统提示预警异常药品，无论是经营环节还是使用单位，都应立即暂停入库或销售。与此同时，销售小票应该关联追溯码信息，方便消费者自主查验。
2: 据统计，目前我国药品追溯系统已经覆盖全部的药品生产企业，80%的药品批发和物流配送企业。统计显示，我国药品追溯系统已覆盖530,000家零售药店，占比达79%，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44%。此外，约350,000家医疗机构已接入药品追溯系统，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164%。随着我国药品追溯体系的健全，全面归集全品种、全流程追溯数据，形成完整、真实、有效的全链条追溯数据闭环。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守护乐龄大家同行老年防诈公益宣传活动啊。近日，守护乐龄大家同行老年防诈公益宣传活动呢，在合肥举行。全国范围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60岁以上受害群体占比达到28.3%，涉案的总金额高达数百亿元。
2: 如何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本次活动是12城系列老年防诈公益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老龄金融会分会主办，旨在通过反诈知识讲座、真实案例解析、保险产品进社区等形式，帮助老年人将防诈知识牢记于心，把安全防范意识落到实处。
1: 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呢，结合一线的办案经验，通过真实的案例深度解析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比如他有这样一起案例啊，一名女士呢在网上结识了自称是军人的骗子，被诱导参与了投资。民警先后两次上门预警，该女士和丈夫分别用2部手机打掩护，还以装修老家建房为由搪塞隐瞒。那最终呢，是先后被诱导转账13笔，共计损失100多万元。
2: 业内人士认为，本次活动是社会组织与保险企业协同服务国家战略、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既提升了老年群体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能力，也为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探索了健康加安全的服务创新路径。随着12城联动持续深入，守护乐龄大家同行将覆盖更多城市和社区，让更多老年人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守护与温暖。
1: 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那稍后10点，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李烨医生走进直播间啊。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在10点之后通过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直接的向李医生进行咨询。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社会，哥得看。

0: 把球垫起来，好，敢打，好球，发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1: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啊，其实有一些食物发芽呢，它的营养可能直接的在翻倍啊。现在有不少人啊，喜欢在家里囤积一些食材，放置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它们悄悄的长出了小芽。提到食物发芽呀，大多数人都会说发芽的食物都带毒物，不能吃。其实呢，有一些食物发芽之后是会产生毒素，而另外有一些植物这个食物发芽呢，哎，反而它的营养还会翻倍。那日常中的常见蔬菜哪些长芽了更好呢？今天相伴生活圈，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来说一说大蒜啊，其实大蒜它发芽了之后呢，是可以吃的，对健康没有影响。那发芽的大蒜啊，它的像维生素啊、胡萝卜素啊，包括一些分类的营养物质都会有所增加。但是发芽的大蒜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矿物质浓度可能会相应的降低了。那如果说这个蒜头出现了霉变腐烂的现象，就不能再吃了。我们说的只是发芽啊，并不是它发霉啊、腐烂啊。这是坚决不能吃的啊，发芽的大蒜还是可以放心吃的。
2: 全友表示，大蒜发芽之后不仅质地会有一些松软，而且水分也流失了不少，那么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随之减少了呢？
3: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经常遇到大蒜发芽这个状态，然后大蒜发芽呢，可能有的人发芽之后觉得可能是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或者我们口感上可能又不如没有发芽之前的就是好了。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吃呢？因为是大蒜发芽之后呢，维生素 C 呀，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呀、分类呀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呢，它的含量会有所增加。
2: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分类这些营养物质会逐渐增多。那么当它继续生长成为蒜苗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有什么变化呢？
3: 像维生素 C， 它有发芽前的大约7毫克每100克，可以增加到发芽后的35毫克每100克。而这种胡萝卜素呢，也是有发芽前的大约20微克每100克，能增加到280微克每100克这么一个量，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增加。另外分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在发芽前呢，可能大蒜当中的分类含量呢是很低的，几乎不含有。但是发芽之后呢，它的含量可以达到接近40毫克每100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总量呢还是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也呢是为大蒜这个在发芽这个芽苗里面它这抗氧化能力的提升呢，给予了这种营养物质的一个保证。

0: 当然呢，也有相应的一些营养素会出现一些降低，比如说它的一些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等等的，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降低。尤其是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可能是降低的量相对来说就是多一些，因为它需要提供它自身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矿物质呢，它的浓度会降低。
1: 不难发现，大蒜发芽之后，芽里面具有抗氧化能力的营养物质明显增多，而消耗的是蒜瓣里面一些提供能量的物质。不过专家也表示，由于大家平时吃大蒜主要不是为了摄取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因此这些提供能量的物质减少，对大蒜整体的营养含量影响不是特别大。
2: 总之呢，这个大蒜虽然说提供能量的这个物质啊已经减少了，但是我们吃大蒜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它有这个蒜味嘛，对吧？所以发芽了之后呢，还是可以放心吃的。那接下来再来说说绿豆和黄豆啊，豆类它本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发芽了之后啊，像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那营养素含量就会大幅提升。它主要的物质变化体现在两少一多，一是少脂肪、少淀粉就会出现这个减少哈，二少呢就是它里面的单宁啊、植酸啊包括一些抑制剂等一些抗营养因子会发生降解，就会让大豆呢更加容易消化，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呢也会进一步的提高了。而且呢，你吃黄豆、绿豆吃多了可能会有胀气啊，但是吃黄豆芽、绿豆芽就不那么容易胀气了，这就是因为啊它胀气的成分降解了不少。一多呢，就是啊，黄豆芽、绿豆芽，那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上升，是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的。再来说说花生啊，花生芽比花生仁的蛋白质会多，而且脂肪会减少。那花生呢，它可能花生仁啊含有很多的脂肪，所以平时我们要控制一个总量，减少脂肪摄入过多。但是花生芽则不会，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啊，而且还有降血脂等等一些作用。那另外呢，像它里面所含的白藜芦醇，某一方面它的营养价值甚至是要高于花生仁的。所以现在在市场上也有卖那种花生芽啊，买回来炒一炒之后，你会发现另外有一种不像是这黄豆芽、绿豆芽，而是有一种脆脆的口感啊。那吃花生芽首先要区分这个花生的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人工泡出来的花生芽呢，大部分都是那种又长又直的，这种正常的花生芽呢可以做成一盘又美味又健康的菜肴。另外就是现在啊，都提倡要多吃粗粮，那可能也有的叔叔阿姨家里会备一些糙米，糙米发芽之后呢，也里面有一些营养物质会翻倍，像这个糙米生成的糙米芽不仅更容易消化，而且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的柔和，里面呢有一些营养成分也会翻倍，而且还会激活糙米产生出新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哈、含有这个安神健脑方面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可谓是一举两得啊。好，再来说说哪些食物啊，虽然发芽了，但是它可以吃，不过它的营养是降低。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食物营养是翻倍的，那接下来说说营养会降低，口感也会降低的，首先就是生姜。生姜发芽啊，它是不会产生毒素的，但是营养就大打折扣了哈。那如果生姜块出现了腐烂的那种灰黑色的斑块，那就是霉菌污染的信号，会导致食物中毒啊。还是要再次提醒，我们今天说的是发芽，不是霉变啊，霉变过的任何食物都不能再去吃了。另外呢，还有就是甘薯、红薯啊，发芽的话呢，也是会降低它的营养价值的，而且，口味、口感上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还是可以吃的。 因为像甘薯啊、红薯啊这类薯类呢，发芽的过程当中，由于需要供给发芽所需的营养成分吧，所以可能会消耗它本来的一些淀粉含量，这就可能导致口感上会有一些差异，包括像淀粉含量降低之后呢，可能会导致总能量有所降低啊。我们说的是发芽啊，那如果薯肉上已经出现了那种凹陷下去的黑斑，而且闻起来就有一种苦苦的味道，那就不能再吃了。另外啊，还有些食物是坚决不能吃，因为会有毒素产生。核桃啊，核桃发芽呢是会产生毒素的，会加重胃肠道包括加重肝脏的负担。那通常情况之下，核桃是长期处在一个潮湿的环境中才会发芽，而这个时候核桃会分泌出毒素，如果你去吃，那就很可能会加重胃肠道包括肝脏的负担，严重的话呢会出现像拉肚子啊、呕吐啊这种中毒反应，所以发芽的核桃坚决不能再继续吃了。另外还有发芽的土豆，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啊，土豆发芽就不能再吃了啊！这条这个养生知识可谓是家喻户晓了。如果土豆发芽呢，那有毒的龙葵碱它的含量就会大大提高，并且普通的像我们的蒸啊、煮啊、炖啊、炒啊都很难破坏这种毒素，这种毒素对人体带来的坏影响是很大的啊！吃了发芽的土豆之后，严重的话会有恶心，包括嘴巴、舌头发麻、拉肚子这种不舒服的情况。你就即便把发芽的部分切了，也不能保证它的有毒部分被完全清除了，就不能保证毒素啊已经浸染了那些没发芽的部分，所以也就不再建议啊大家继续吃了。
0: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1: 专家表示，圈友家里的这四种发芽食物，只有土豆发芽会含有毒素，是不能食用的。而像大蒜、生姜、红薯，它们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还可以继续食用。不过有圈友也提出疑问，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0: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一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2: 希望通过今天的相伴生活圈能让大家知道啊，哪些食物发芽了可以继续吃，哪些食物发芽了坚决不能碰，希望大家都能吃得美味、健康又安全。

0: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啊。接下来要说说啊，有位男子他家里的地砖异常发热啊，是什么情况呢？近日在广东，有一名男子发现他自己家浴室门口的地砖啊，温度一量高达46.9度，然后呢他就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去发帖求助，网友就提醒他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啦，要尽快去处理。这个听劝的男子呢，他马上请来了师傅砸开了地砖，发现啊这个火线的绝缘皮已经破损了，出现了漏电的情况，而且呢 PVC 管也已经烧坏脱落了。万幸就是他听劝及时处理，要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其实这个电器火灾是威胁家庭安全的重要凶手，那生活中常见的电器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呢？首先就是线路故障，另外就是

0: 的火灾隐患啊，所以还有触电的风险。另外呢，像插座的面板啊、接线盒啊、走墙这个走线墙面啊，有焦黄色或者是已经熏黑的痕迹，那这说明可能存在电线接头碰火，或者是插座电源线的接触不良等等情况，一定要去排查问题，然后再继续使用。另外，家里如果电灯忽明忽暗的，除了这个电灯的使用寿命的原因之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啊线路的接触不良，或者是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那需要去维护一下电器的线路，或者是关闭大功率的电器。比较危险的情况呢，就是闻到很明显的烧焦味了，那极有可能就是因为接触不良啊、短路啊、超负荷啊等等原因引发的温度过高，导致绝缘胶皮已经被融化，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更换处理。在生活当中怎么去预防电器火灾呢？电器火灾重在是预防，怎么去预防呢？首先要定期的检查啊，重点要查看家里的线路啊有没有存在老化呀、破损的现象，特别是如果已经使用超过15年的老房子，还是要请专业的电工给家里面的电线线路全面的检测一下。另外呢，要规范用电啊，不要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像什么空调啊、电热水器都要单独布线。还有呢，最好是能安装上漏保，就是确保啊家中的配电箱安装了合格的漏电保护开关，每个月去按一次啊，这个试验一下按钮，并且确认它的功能正常。那另外呢，也是像厨房啊、卫生间啊等这种比较潮湿的区域的插座，最好能装上一个防溅盒，就是不要让这种水汽、水蒸气进入，然后引发漏电。电器火灾啊，虽然是很可怕，但是它并不是不可预防。我觉得只要我们叔叔阿姨去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掌握一些正确的应急处理方法，就一定能把危险拒之门外。那如果家里出现了电器方面的问题，应该怎么应对呢？首先就是立即关闭总闸，拔掉插头，断电前不要去触碰起火的电器，要小火扑救啊！如果是火势很小，就是在电器内部，那这时候可以用上干粉或者是二氧化碳灭火器去扑救，不要用水，不要用泡沫灭火剂。如果火势没办法控制，要立刻关闭房门，阻挡烟气，然后迅速撤离现场，而且要及时拨打110报警。逃生的时候呢，是滴滋捂鼻嘴，防止吸入有毒的浓烟。有句古话叫什么？叫防患于未然。只有大家时刻的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包括财产安全。啊，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好，预告一下，稍后10点的相伴帮帮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李叶主任走进直播间，那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叔叔阿姨如果有健康方面的困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准备好您的问题，那10点之后拨打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通过热线的形式呢直接和我们的李医生进行对话啊。那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问题和留言就行了。好，10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吱吱歌唱的水墨，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我思念故乡的明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抗日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庄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庄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庄连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北京时间10点03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江荣。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那具体到合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有时多云，合肥南部呢可能会下小雨啊。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3度。虽然是天气阴阴的，但是呢整体还是比较凉快，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啊。咱们叔叔阿姨如果在家一定要开空调的话，我觉得这个天气是不是可以开开除湿就行了。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呢，今天相伴帮帮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李叶主任走进直播间。那李医生呢，他是比较擅长把一些很专业的医学知识用很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大家来听，有着 临床经验丰富哈、的经历。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在十点之后啊，稍后我们是开通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5，也是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的形式，直接的把您的健康问题来咨询一下我们的李主任。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好，走进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很荣幸哈，这个因为我们的李医生真的很繁忙，然后呢，我们也是邀请他在百忙之中来我们的直播间为叔叔阿姨的健康来保驾护航。其实，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想和我们的叔叔阿姨呢分享几组数字哈，就是截止到今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3亿，占总人口比例超过23%，那65岁及以上的人口突破了2.3亿，那占总人口的16.4%啊，人均预期寿命呢是突破了79岁。那怎么说呢？这组数字就是告诉我们，长寿固然好，但更重要的是健康的长寿。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呀，人老啦啊，腿脚没劲啊，记忆变差了，吃不下饭都是正常的。但是老年医学科的医生会告诉您啊，这些老毛病还真不一定只是老了，可能是需要进行干预的健康问题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这方面的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烨医生哈。李医生呢，他是安徽省医学科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的委员，他不仅有着临床经验丰富，而且还特别擅长呢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专业的医学知识来说给大家听。那首先我们请李医生来和我们的叔叔阿姨打个招呼。李医生上午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烨，我在那个中科大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工作。我的专科方向呢是老年消化，每天接触呢都是像叔叔阿姨们一样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很多人第一次来我们科就会问这样，哎，这个为什么我要到老年医学科来看这个病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可能就是这个内容。
0: 对，那李医生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叔叔阿姨就是比较没把握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哎，老年医学科、老年科啊，我要不要挂这个科室？我什么样的病适合挂这个科室？或者是说这个科室究竟和什么神经内科啊、心内科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对，是的，是这样的，就像老年医学科听到名字咱们就顾名思义嘛，它肯定是需要老年人，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不管是60岁以上还是65岁以上，这两种标准是都是可以达到一定年龄的，都是可以到我们科室来看。具体的区别是在于呢，就像儿科一样，哎，我只要是讲小朋友出现什么问题了，哎，就不管他是拉肚子还是头痛脑热的，我们都会去看儿科，对不对？
0: 对。
1: 老年人也是一样，不管老年人是出现了你说是认知障碍啊、谵妄啊、多重用药的问题啊、跌倒啊，都可以到老年学科来看。因为按照现有的这种我们的就诊流程是这样，比如说一个老年人在家，我们出现一个头晕，那么呢我们要自己先判断他到底是血压高啦，是吃药不合适啦，还是说呢是因为有粗重啊发生啊，还或者是等等其他的情况啊，或者是一些前庭功能有问题啊，那需要自己判断。而呢老年医学科的存在呢，就是说哎，你不需要管这些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只要他有这个表现你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啊，因为像一些头晕啊、眩晕啊，它都是属于综合症的一种表现。
0: 哦，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老年医学科是把咱们叔叔阿姨的整个身体健康体系给管理起来了，就是全身的一个体检，就是全身管理的一个管家。
1: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讲，它跟我们传统医学上讲的就是以人为本啊，可能是一个意思，叫整体观念，以人为本。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区别你到底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还是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0: 哎，
1: 在我们这儿可能就不需要你来区分，而我们去区分这个事情，更多的时候有转向治单独的疾病，转向呢去治疗整个这个调理人的一种状态。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就是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会说哎，我身上毛病还挺多的，就是可能不止一个两个毛病啊。那这个时候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室，是不是就可以去挂老年学科？
1: 是的，
0: 老年科。
1: 对，没有错，因为老年学科主要注重的是老年综合症的一些诊治，然后呢他可能更倾向于这个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实际上老年综合症就是说我不管你什么样的原因，不管你什么样的病因啊、诱因啊或者其他的因素导致的共同的一组表现，比如讲我不管你是因为我是吃药导致的还是我生活习惯导致的一个大便不通，就是便秘，那么呢只要你是有便秘这个表现，你就不需要自己来区分，而是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会问你的病史，我们会排查你的这些风险因素，然后呢我们给出一个相应的一个解决方案，哎，是这个意思。
0: 就其实可能还有的叔叔阿姨会觉得一些老了是自然现象，就可能觉得不是毛病，然后但是呢还是建议如果身上出现了一些异样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到老年科去排查一下这方面的毛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哎，对，可以这么理解。比方说我们有时候我刚刚讲的又举了一个便秘的例子，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来就诊的原因，比如说他有个精神状态不好啊，比如说
0: 睡不着，
1: 哎，睡不着，精神状态不好，哎，有的像我整天就没劲儿，对吧？这都是可以过来找原因的。那么呢我们就会给判断，哎，你到底是不是睡眠不好导致的，到底是不是多重用药导致的，或者说你本身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我们会给一个相关的一个判断。很多人来的时候，比如说您刚刚讲了讲，那我有的可能就觉得我自己是老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情况下会遇到一些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的问题， 啊，有的人很多想，那老了以后他不就是应该忘事吗？那我们需要观察了，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筛查和评估，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个mini cog， 会做一个 MMSE 这样的一个评估来判断一下，你究竟只是正常的短时间的偶尔发作的一个遗忘，还是说你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就是认知功能损害的，或者是说以记忆丧失为核心的一种认知功能损害，我们会进行判断。
0: 那这么说起来，是不是就是如果比方说这个岁数还没到老年，就是还没到65岁及以上，但是也出现了容易好忘事这种情况，
1: 对，
0: 或者是也出现了频繁头晕这种情况，也可以挂这个科室啊？
1: 也可以，因为虽然说我们叫老年学科嘛，对不对？但是基本上现在过了40就叫做老年前期。就是说咱们人生就是要么是在上坡路，要么在下坡路，过了40以后咱们基本上也就属于这个范畴了
0: 啊，
1: 也可以过来。因为老年学科它虽然关注老年人的病，但是你想嘛，老年它是存在多种疾病交互的，而且呢老年人的一些身体机能也是在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看病难度更大的。如果说我们对一些中青年朋友如果有相应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包括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有一些中年朋友，他会讲，哎，为什么我会看老年学科？哎，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
0: 好，我们热线上的王阿姨在等待着哈，来看看王阿姨有什么健康困扰吧。王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阿姨好。
0: 王阿姨是有哪方面的问题啊？
2: 是这样子的，李主任。我呢，就是前一阵子大概有半个月，快半个月了。之前呢，开了个乳腺，开了乳腺以后呢。开过以后呢，就是发现了有脾酸和肺酸。肺酸呢在那个就是在分支上面，脾酸呢是在左脾上。后来呢我在医院呢就打了那个叫抗凝针。打了2个星期，现在我出院了，就叫我吃那个利发
1: 沙班
2: 片。对，15毫升的早一粒晚一粒，可能还要吃1个星期，就等于是21天以后呢换20毫升的吃。现在呢我回来呢，就是医生呢就跟我说，就是回家以后呢走路呢就要走平的路，不能上坡不能下坡。然后我现在就担心我在家走路的时间大概能控制多少，因为我走路可能是不是因为当时发现以后叫卧床了大概有10天没给我起来，起来以后呢两个腿呢就发软，发软以后呢走路呢好像两个小腿肚现在有一点点疼，因为刚开始走路嘛，可能就是有点不习惯。我现在就在担心我回来以后要注意哪些事项，就是锻炼方面或者是走路啊各方面，包括我那个肺的那个分支上面的血栓。
1: 您是之前做手术，然后手术之后一直是卧床对吧？
2: 手术的第三，因为手术第二天我就起来了，我还活动。当时呢可能也怪我，就没有跟医生讲我腿疼，我只是肺部有点喘不过气来，腿疼呢我还叫家里的人帮我揉。后来到第三天呢，就是我女儿呢就是帮我去问了医生，医生讲赶快叫我查一下血栓，后来就有血栓了。血栓以后查了腿血栓和肺血栓都有，就那时候就开始卧床了。我奶奶开过刀，我还在就是散步，觉得挺好的。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咱们那个术后啊，出现血栓这个情况是也是对于老年人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有的术后，尤其是需要卧床的患者，尤其是骨折的患者，他们需要长期卧床的话，他发生那个血栓的概率就会比较高。然后呢，不管是您这个血栓有可能是之前就有，因为您70多岁的话，可能是70多岁对吧？
2: 70。
1: 您像您本来就有可能就有血栓或者期间静脉血栓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也有可能呢是在手术期间或者麻醉期间它有一个伴发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咱们是需要经历一次创伤嘛对吧。然后不管怎么样的话它已经形成了，而且这次并没有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有的人它会导致一个肺栓塞，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也是引起我们需要你卧床不动的一个原因啊。然后那个咱们但是呢相应的治疗已经进行了，抗凝啊已经开始进行了，包括利发沙班也进行了。您的问题主要是讲我什么时候可以动？如果您现在已经开始下地的话，我刚刚听您讲的意思啊，已经开始平走了，只是没有上坡下坡，
2: 对
1: 不对？
2: 因为我出院了，他回家，当时在医院里呢，后几天他叫我你可以下床，站在床边活动活动。 然后到第二天呢讲那你可以上厕所了，活动活动、
1: 嗯、
2: 因为我也不敢太走，因为我不懂这个嘛、
1: 嗯、
2: 一听讲肺栓讲你非常搞不好就堵塞了什么的，我就害怕、
1: 嗯、
2: 我就回来以后呢他就叫我，所以我现在就回来以后我现在就不知道我就是大概在

0: 家能走多长时间啊？大概有什么情况下不能走啊？就是这种，就是我现在就是不怎么太敢走路，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走一下子就跑到床上去坐着，因为我紧张嘛。
1: 没事儿，您可以走到那个，您觉得讲，可能有点累，或者是有点酸胀啊，那种感觉是可以的。因为您这个现在的感觉，走路肯定比以前是走的少的，因为你躺了一段时间，还有你心理上有压力啊，可能是因为这方面因素。包括像医生告诉你不能上坡和下坡，也是为了减少您那个就是关节和肌肉的负重，所以让您平走。相应的药，像利伐沙潘已经开始吃了，相应的治疗也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剩下来的，可能就不用那么的担心，不用那么的担心。按照他给您的医疗建议，适当运动就可以了。之前您在床上做那种踝帮运动，是因为你不能动。现在呢，你要是讲可以走动的话，还可以正常的，走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那我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可以来回走走，
1: 可
0: 对
1: 以
0: 吧？
1: 的，但
0: 我
1: 是
0: 们
1: 您，
0: 家有个小院子，我
1: 但
0: 可以
1: 您特
0: 来
1: 别
0: 回
1: 需要
0: 在
1: 注意
0: 家
1: 的
0: 里面。
1: 是，就是一定要复查。
0: 对对对，他叫我2个星期去复查那个叫血栓，就腿上的血栓，
1: 对，
0: 2个月以后才复查那个CT，那叫什么的
1: 肺，
0: 肺部，因为我当时做肺部是不是打了一针加强针做的嘛，
1: 是的，
0: 可能是对身体有害，他不要那么叫我2个月
1: 对，
0: 以
1: 造
0: 后
1: 影
0: 再
1: 剂，
0: 去
1: 对，
0: 做
1: 是
0: 那
1: 的，
0: 个，
1: 是的。然后那个您还要关注一下利伐沙潘的存在一些，比如牙龈出血，那个皮下那个瘀斑等等这些一些并发症的情况。
0: 好的。还有，我再想问一下子，因为我不有心血管毛病嘛，然后呢，我在吃药，吃药以后呢，我那个药能不能吃？因为我停了2种，我那个丹参有的时候能不能吃啊？
1: 丹参滴丸吗？
0: 丹参滴丸。
1: 丹参滴丸这个药，它并不是长期让您吃的，它应该是在某一段时间您发作的时候，然后短期的应用的。
0: 对，我有时候感觉到喘不过气，那时候好像感觉到身体有点晕晕的，我就会吃。
1: 短期应用是可以，但是您不推荐长期吃这个，长期这个也会导致它没效。
0: 什么叫没效？就是对这
1: 其实效
0: 个
1: 果比较
0: 药
1: 差，
0: 物没效。我
1: 对。
0: 只是想问问一下，因为我现在停了几种药，我是那个在吃那个利法沙班片的时候，我一天吃个1遍2遍那个丹参行吗？它两个可冲突啊。
1: 您吃丹参那个滴丸的目的是什么？
0: 对。目的就有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有点那种晕乎乎的那种感觉，我吃了就好，而且还有我心里一点紧张的时候啊，我吃了我心里面就好像立刻就心里就舒服。
2: 那心理原因应该也占
1: 对，
2: 其中，
1: 短期内应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您这个头晕的话，吃这个丹参可能来说性价比不是特别高。
0: 好的，那跟他两个没有什么冲突吧，我就尽量减少吃，就慢慢的不吃的。
1: 理论
0: 我
1: 上，
0: 先吃个1遍，就现在我这2天呢就吃了1次，我就怕他跟那个利法沙班片啊有什么冲突，讲利法沙班片是不是不能吃那个？
1: 间隔半小时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0: 间隔时间长点，对，我是会间隔很长时间再吃。
2: 像阿姨，您刚才还说您有心血管方面的毛病哈。
0: 对。
2: 那有吃药吗？
0: 再吃药。
2: 在吃治疗心血管方面的这个药物
0: 对
2: 是
0: 对
2: 吧？
0: 对对对，他我主要是那个也不是说，可能也叫心血管病嘛，他主要是我的那个胆固醇比较高，还有那个叫胆固嘛一高又啊那个还
1: 低密
0: 有那
1: 度
0: 个
1: 脂
0: 叫
1: 蛋
0: 什
1: 白，
0: 么，就是叫胆固醇，
2: 胆固醇的话有没有吃药呢？
0: 我都在吃药，因为我也是在他们那边找的一个主人在看，一直在吃这
2: 也
0: 个。
2: 在吃。
0: 后来我这个开刀以后呢，突然一下血压本来有点高，现在呢开刀以后呢血压低了，我就
1: 哎，
0: 停了2种
1: 对，
0: 药，
1: 可以停的，
0: 现
1: 可以，
0: 在
1: 没
0: 在
1: 错。
0: 吃那个现在我还没跟他联系，他叫我术后以后跟他联系，我现在在一个是吃的那个他汀，还吃的一个绿，我来拿那个
1: 氯吉
0: 药
1: 格
0: 看
1: 雷，
0: 看啊，我那个我记不住，我来看看啊，
2: 应该是氯吉格雷吧？
1: 应该氯吉
0: 对
1: 格雷，
0: 对，还有那个氯沙坦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叫琥珀。就这几种药，
1: 可以的。那个，目前这几种药是心血管疾病的药，可以继续吃的。
0: 对，还有那个叫松林血脉康，
1: 这个可以考虑在这段时间可以暂时停一下。
0: 对，我现在为什么吃丹参呢？现在讲松林血脉康呢，跟那个叫什么丹参两个性质差不多，是
1: 对，
0: 吧？
1: 是的，而且这两个药具体需不需要继续吃呢？这可能更多您现在是心理上的依赖。
0: 他现在是因为对我当时的时候经常头晕，
1: 对，是的，
0: 早上起床头晕，血压高，那时候就叫我镇静吃这个，这我就觉得吃过这个以后啊，我这几种现象就没有了，说我一直在吃，但是这次血压不是，在医院里血压压突然就很低，后来那个我就跟那个心血管医生沟通了一下，他就叫我把松下那个和氯沙坦那个把它停掉了，
1: 氯沙坦钾，
0: 对，停掉了，其他的这几种药还在，就等于吃两种药了。
1: 对，
0: 就是琥珀什么和这个两个在吃，
1: 可以的。
0: 丹参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那个不吃了，我就心里有点紧张，我就把丹参一开始吃两遍，现在一天就吃一遍。
1: 有医生在，不用紧张。
2: 主要是阿姨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对对对，
2: 然后医生这个都已经给您了一个这个治疗意见了，咱们就按照医生的治疗意见去服药好吗？
0: 好的好的，
2: 好嘞，好吧阿姨啊，
0: 谢谢你们啊，
2: 哎，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
0: 谢谢啊。
2: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啊，0516345-8395，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华爷爷的热线啊，爷爷上午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爷爷上午好。哎，您哪方面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啊？
3: 我就跟专家交谈一下，我这头晕的很，头跟这东西包住的，跟外界都不通气的样，听东西也不清楚。
1: 有种紧箍的感觉，对吧？
3: 就是闷，就给人包着捂住的呀。他都套住那个情况。
1: 是持续性。
3: 啥引起的吗？
1: 是持续性的还是一段一段时间发作的？
3: 就是，要是猛一休息，猛一起来呢好一点，过他就时间一长了就这样了。
1: 我问的问题是讲是持续性的还是一段一段时间发作性的？
2: 就一阵一阵的还是一直？
3: 天天都是这样，
1: 持续性的，每天24小时都一模一样的。
3: 白天比较狠一些，
2: 白天狠一些，
1: 更厉害一点，晚上的时候好一点。有没有一种跳？
3: 晚上起来没有，再换像轻一点，轻凉一点。
1: 有没有一种跳动的搏动感？有没有搏动感？
2: 就是跳的感觉，一跳一跳的。
3: 没有跳动感，就是
1: 耳朵听见吗？
3: 就是外界好像感觉的像闷的很，就是不充气那个样子。等于把头壳保完了，就那个。
1: 明白，您讲的非常清楚，我明白，像戴着头盔一样隔绝的那种感觉，我明白您讲的意思。您回答我问题，我问的是耳朵能听见吗？
3: 就给
2: 耳朵能听见吗？耳朵就是听力还好吗？
3: 首先，
2: 听力就是耳朵。
1: 不用问了，听力不好。
3: 耳朵暂时来讲还没有啥，原来都能听着呀，这才开始不常见。
1: 有耳鸣吗？有耳鸣。
2: 耳鸣有吗？
3: 有点耳鸣。
1: 是之前又有还是现在才有？
3: 耳鸣就那个跟那个，夏天那个蝉叫唤的，有时候就跟。
1: 是之前有还是现在才有？
2: 这个耳鸣现象啊，是在您这个头晕之前就有，还是头晕之后才出现的？
3: 头晕之前就有。
1: 那跟那没什么关系啊。您血压什么？
3: 有时候没有。
1: 您血压什么正常吗？
3: 血压正常，
1: 血压正常是吧？您以前做过什么抽磁共振之类的吗？磁共振做过吗？头的？
3: 做过磁共振，检查有点小脑萎缩。
1: 什么时候做的？
3: 这做很长远了。
1: 很长远之前做的，那您那个头晕以后再也没做过，对不对？
3: 那个小脑萎缩对这个头晕可有影响？
1: 小脑萎缩对头晕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小脑会引起人的头晕。但不一定是这个。
3: 失眠给我影响呀？
1: 失眠影响非常大。你如果是一天到晚就只睡2-3个小时，你头肯定晕啊。
3: 我失眠现在，就是睡觉入睡也快得很，就是睡不长。
1: 是时间
3: 短。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就行了。
2: 那
3: 了一直就睡不住。
1: 对，没错，咱们睡眠不好，主要一个就是入睡困难，一个就是容易醒，还有一个就是梦多，睡得质量差。您这就是
3: 睡觉就是梦。
1: 所以您这是属于一个那个混合性那个表现的一个睡眠障碍。那个，我觉得您首先把那个睡眠给调好，睡眠调好以后呢，找机会再去做个磁共振。我们也有专门的睡眠门诊，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老年学科的一个睡眠门诊。我们的尹主任每周都有坐诊的人。
3: 那个失眠怎么调整呢？
1: 失眠怎么调整？对，我跟你讲了呀，您可以找我们的那个尹主任去看一下，他有专门的一套一系列的一个做法，让您去睡好。因为您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87了。
1: 87岁的87岁的老年人出现睡眠，就是睡眠障碍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嗯，所以您可能还是需要，咱俩打个电话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您的问题，因为您还需要进一步的通过药物调整。还在吃药，吃睡眠的药吗？
3: 那个没有吃过这个失眠药，那个吃的早晨打成面喝，给失眠可以缓解。
1: 的什么面？
2: 什么？酸枣仁。哦，酸枣仁。
1: 酸枣仁是这样，是镇静安神的，但是。

0: 是，您确定你是因为这尼安神这个问题导致是那个失眠的吗？不一定啊，对不对？有可能您是那
1: 那
0: 个
1: 吃那些吃了是喝那给光喝了。
0: 有的人管用。这个是这样的，咱们吃酸枣仁这种讲究的是，就跟是中医的传统的叫辨证论治这种方法。那因为就像咱们买个裙子一样，那张大妈买个红裙子好看，但李大爷穿红裙子不一定好看。所以这个东西呢，一定要辨证论治。酸枣仁您可以尝试一下，但不对您不一定有用。我推荐您做的还是到我们的
1: 那
0: 那
1: 我
0: 个，
1: 听讲也是这专家讲的什么，酸枣仁有熟的有生的两种说法，是不是啊？
0: 是的。那个生和熟，他们那个在那个中药的四气五味上表现是不一样的。
1: 对他药性不一样，他
0: 没错。
1: 这对失眠来讲是生的好，是熟的好啊？
0: 是这样子。
2: 是这
0: 对，
2: 样的啊，也是这样的。跟您说啊，这个首先。酸枣仁儿这个产品对您有没有效果不一定是个问号，因
0: 对。
2: 为什么呢？中医讲究是
0: 辨
2: 看
0: 证
2: 体
0: 论
2: 质，
0: 治，对。
2: 对，要辩证的，就是每个人的治疗方案都不一样，对吧？这个您应该知道。然后中医是要这个号脉以后去结合您的症状去进行调理，而且呢，西医这边呢，咱们可能就是去您刚才说的
0: 睡
2: 这个
0: 眠门诊，
2: 睡眠门诊，也是需要根据您的个人状况去进
0: 对，
2: 行一个药物的这个。这个
0: 对，
2: 吃什么药啊，
0: 对
2: 比较合适您？就是要什么药要对您的症，知
0: 对，
2: 道吧？就是不能自己去瞎试，不能自己乱吃一些药物，好不好？
0: 对，对。
1: 那这是到那个西医院是中医院去拿药
0: 到
1: 是
0: 我们医
1: 吧？
0: 院的那个睡眠障碍门诊，因为
2: 省立医院有一个睡眠障碍门诊，
0: 对，专
1: 睡
0: 门的，
1: 眠障碍门诊，
0: 哎，
2: 对，
0: 对，是的，
1: 那赵家是。乡镇医院在这儿，老年就养养人瞧，他有时连药都不给开。
0: 他药应该会给你开的，您放
1: 你
0: 心。
1: 这会到三甲医院吧，县医院。
0: 我们是三甲，
1: 啊？
0: 我们是三甲，
2: 安徽省立医院。
1: 到省立医院去一下。
0: 对，是的。
2: 我
0: 您
2: 以
0: 在
2: 为
0: 哪？
1: 这太远
0: 您
1: 了，
0: 在
1: 不
0: 哪？
1: 方便。我是农村人。
0: 农
2: 您
0: 村
2: 在
0: 的，
2: 哪儿
0: 在
2: 啊？
0: 哪？
1: 啊？
2: 您在哪儿？
1: 我在营上。
2: 营上哦。
0: 颍上是这样的，颍上我们那边有，那我们医院和那个阜阳市人民医院还是颍上那边，好像有一个合作的医疗点，您可以去那问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互联网门诊，
1: 我说不要那个分院的。
0: 有互联网门诊。您可以问一下互联网门诊，因为是这样的，因为睡眠障碍或者是头晕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很典型的老年综合症。这种老年综合症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来那个检查和我们的一些评估来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头晕。假设真的是因为睡眠障碍导致的头晕的话，睡眠障碍本身也有存在不同的，有的是想入睡困难，有的是容易觉醒，有的是那个多梦等等这些，
2: 这样啊，爷爷，安徽省立医院呢是和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协同合作啊，好不好？你可以到这个阜
1: 那
2: 阳市
1: 下医院行不行呢？
2: 第二人民医院去看看，咱们还是去这个
0: 就医疗合作点，或者
2: 对，
0: 是
2: 医疗合作点去进行一个这个看
1: 还是
2: 看你，
1: 到阜阳那个二院里头
2: 对，到
1: 比
2: 阜
1: 较
2: 阳
1: 合
2: 二
1: 适。
2: 院去看看，好不好？
0: 那至于您讲的方法，您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建议您还是要需要去医生给您开专门的辅助睡眠的药物。
1: 你必须到阜阳那个省立分院去比
2: 是
1: 较
2: 在
1: 好
2: 阜
1: 点。
2: 阳市二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啊。
0: 因为很多睡眠药物都是一些管制类药物。
2: 好不好？
1: 因为我去的不方便，我还是个盲人。
0: 您是盲人
2: 那，
0: 啊？
1: 我小孩都没搁家。
0: 您有那个家庭，您是在农村对不对？
1: 我是农村人。
0: 农村一般会有那个家庭医生和签约的家庭医生，你们那个农村也
2: 对，
0: 是
2: 现
0: 有
2: 在
0: 签
2: 是
0: 约的
2: 可以
0: 家
2: 有
0: 庭医生，
2: 签约的
0: 对。
2: 家庭医生了呀。
0: 对，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反映给他，然后由他那个向他的那个相应的那个也合作医疗点，也是可以反映的，因为我也干过乡村医生，我知道，对。
2: 是可以有签约医
1: 那
2: 生
1: 医疗
2: 的。
1: 点他欢迎他给你把医，咱给你送过去啊。
0: 如果您是特别困难的群众，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送，因为这个取决于每个地方的乡卫生院的那
2: 这个
0: 个
2: 政策不
0: 政策，
2: 同，
0: 对。
1: 到乡镇医院，他这老年病就是这样的，没法瞧了。
0: 没法瞧，它是指把您这个完全治好，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想让您更舒服，让
2: 能
0: 您
2: 睡好觉
0: 这个
2: 啊？
0: 是有办法的。
2: 对，
1: 就是我去研究去缓和一下，他现在没办法，就这样的，慢慢坚持。
2: 这样的话，爷爷，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热线哈，就是针对您的这个方法，我们也是说了，要不然您可以联系一下已经签约的家庭。

0: 医生让他呢去反映一下您的这个问题，然后看看到底是把您这送到医院去，还
1: 对，
0: 是这个直接开药过来，就还是安排医生过来。这个是后续是看看您那儿家庭医生的安排，好不好？好嘞，爷爷再见啊。
2: 谢谢，那就不。
0: 好啊，0516345839五也是正在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李叔叔的热线啊，李叔叔您好。
3: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叔叔好。
3: 我想问一下专家，我今年85岁了，我是非等人，那个其他器官都正常，但是就是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二次皮内我其实有2-3年了，能不能动，就是防止这个脑梗塞？
1: 您是之前为什么开始吃奥司匹林的？
3: 原来就是大老医生开的。在治病的，在那个乡镇治病，开这个，他就看将有脑梗塞，他就开
1: 他
3: 这
1: 让
3: 个
1: 您
3: 阿
1: 脑
3: 司
1: 梗，
3: 匹
1: 所以让您吃奥司匹林，对不对？
3: 林。吃了2-3年了。我这大老的那以前都还好，但是这血压呢，有时候或高或低。
1: 他说您那个脑梗，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明确的？是通过磁共振 CT 还是
3: 没有做 CT 的。
1: 做 CT 明确您是有脑梗死是吧？
3: 他讲脑梗塞，
1: 好，当时讲是腔隙性脑梗死，还是说有
0: 对，是腔梗还是脑梗？
1: 脑梗死是吧？没有症状对不对？
3: 那基本上症状没有，有时候这个脚也麻。
1: 那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明确有脑梗死的话，除了奥司匹林，应该还在吃别的药吧？
3: 那还有时候他又开始高血压药。
1: 没有药，那行，我知道了。你就是在吃高血压药，还有在吃脑梗死药，对不对？是这样的啊。如果您是已经在吃奥司匹林的话，您现在的意思是想把它停掉，是不是？
3: 就是我想听，把隔两天。
1: 您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吃着奥司匹林，
3: 一切正常。
1: 一切正常的话可以继续吃。是这样的，
3: 这是。
1: 咱们吃药啊，有3种吃法。一种呢是在你没生病的情况下我们吃，然后呢让以后不得这个病，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你这种，就是呢已经得了这个病，但是呢防止它以后更重，这是第二种吃法。第三种呢是讲呢，哎，我那个就不太能治好了，让他吃得舒服一点。您这是讲那个是第二种，就是说你，
3: 我这其实反正一个印象不一切正常。
1: 那就可以继续吃。那个我再讲深一点吧，就是说咱们对于这个80岁以后的那个老年人，对吧？如果您能耐受的话，他继续吃的话，他的获益可能来说更多一点。
3: 那好，那好。
1: 对，但是对于90岁以上的，可能就是比较，就是目前还证据还不太明确。但您要需要注意观察一下，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啊，有没有肚子胀啊，或者是反酸什么疼
3: 我
1: 痛。
3: 吃3顿7顿都正常。
1: 好的。
3: 那好，谢谢。
0: 好嘞，好，
3: 我就问这个吧，好，
0: 好，再见啊，李叔叔。
3: 谢谢。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好，拜拜。
0: 那刚才就是咱们医生说，李主任说到这个阿司匹林的问题，说这吃药有3种哈。
1: 对，
0: 那像第一种，那是不是就是
1: 叫一
0: 可
1: 级，
0: 以预防？
1: 对，我们讲的其实讲的就是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三级预防的问题。
0: 哦，
1: 对，
0: 就是预防的话，就是，
1: 有些老年人他会讲，哎呦，张大妈见李大妈也在吃奥司匹林，那我虽然没什么病，我也
0: 对，
1: 预
0: 我
1: 防
0: 也
1: 一
0: 是
1: 下。
0: 不是也可以预防一下？
1: 哎，这叫一级预防，一级预防目前没有什么证据。
0: 哦，就是你偶尔的吃一下阿司匹林也是
1: 没有
0: 没
1: 什么
0: 什么
1: 意
0: 问
1: 义，没
0: 题。
1: 有什么意义。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家小孩每天在学校都调皮捣蛋，对吧？然后呢，那个我为了防止他今天在学校调皮捣蛋，我先把他打一顿，这叫一级预防。第二种呢，是他犯错误了以后把他打了一顿，这叫二级预防。但是如果说他还没有犯错误的情况下，我把他打一顿，你是不是觉得不合理？
0: 就不合理，
1: 对，这
0: 但
1: 种
0: 是也能打。
1: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这种一级预防的作用，就是跟你这个没孩子没事没出事儿，完了你给他把他打一顿，这种是一样的。对，
0: 懂了，明白了。好，我们热线上的郑阿姨在等待着，来接听一下阿姨的热线啊。郑阿姨您好。
4: 生意好。
0: 郑阿姨，咱们声音稍微大一些啊。
4: 好的，我想问一下这个医生啊，腰椎间盘突出，还有时好时坏，这个是最终要不要动手术？
1: 这个啊，您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大，因为是这样，得取决于呢您现在什么症状，然后呢磁共振做出来是什么样的结果，最后呢你还得去咨询一下专业的骨科医生，而他们会根据您今年的岁数，还有耐受情况，以及您的那个脊柱的那个就是脊髓压迫情况，来相应的做出一个判断。他不能通过一通电话来说就应该怎么样或者不应该怎么样。

0: 推拿的是吧？
1: 那算理疗，康复理疗。
0: 您一直是没有看过脊柱外科医生吗？
2: 就是他给我骗的。
0: 您没有看过脊柱外科医生是吗？
2: 没有。
0: 我建议您看一下脊柱外科医生。因为那个骨科不是分很多种吗？有的人看腿的，有的人看手的，有的人看哪的，有的人看的就脊柱。要看一下脊柱
1: 外科医生。找个就是脊柱外科医生看一看。
2: 是，右侧，
0: 而，
2: 推下的，就好一点。现在嘞，左侧还有疼。
0: 而且推拿是这样的啊，推拿它是属于中医的是那个适宜诊疗技术，它每个人的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对来说浮动性会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您先做一个现代医学的专门评估，然后如果评估过了以后不需要做手术，只需要做康复理疗的话，那您去相应的
1: 还是需要去三甲医院
0: 对找一
1: 的
0: 些
1: 康复科，对
0: 对
1: 吧？
0: 做一些传统医学上的一些那理疗。
2: 可是现在呢，就是做的事情瘫痪的特别轻，站起来也好些，走
0: 是
2: 路
0: 的，
2: 不合适。
0: 对，就是这样的，久坐，然后那个弯腰，这些都会引起你这个加重。
2: 哎，对。再一个，这个水泥它也是不怎么稳定，
0: 不稳定是指怎么不稳定法呢？是怎么不稳定法呢？
2: 有时候能睡，3、4个小时，有时候是能睡个5个小时，6个小时都很少。
0: 您有什么疼痛或者是什么的基础疾病吗？或者是焦虑的事情吗？
2: 其他没有疼痛的，
0: 都没有，是不是？
2: 其他的没，就这个腰它有时候。
0: 如果您腰那个会酸胀疼痛的话，会影响睡觉的，因为人在痛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睡着的，所以你可能需要睡一些硬板床啊，也不是讲特别硬，就是可能稍微硬一点的东
1: 稍
0: 西，
1: 微硬点啊，不能睡，
0: 像
1: 梆梆硬的，
0: 棕榈硬垫那种床，都是可以的。
2: 就是板床盖个冰垫的嘛。
0: 对，可以啊，那目前能做的可能也就只有这些，还有就是如果说你
2: 现
0: 是因
2: 在
0: 为
2: 就是
0: 其他。
2: 板床。
0: 或者说，如果你是因为其他就是莫名其妙就睡不着的话，那您这个得找一下原因。还有就是，有些就是随着年龄增大，他可能就是睡眠就会差。
2: 有时候他是就是入睡有点难，就醒了呢就有点难睡。
0: 是的，您大概一天能睡多少个小时啊？
2: 最多的我不讲是6个小时嘛，反正超不过6个小时，再多4、5个小时那。
0: 如果睡6个小时的情况下，醒来以后还困不困？还累不累？
2: 6个小时可以，
0: 那就行了。
2: 那个30个小时那个就不好
0: 那
2: 说。
0: 您睡到6个小时就可以了。6个小时如果起来以后不累，那就这个睡眠质量就还可以。
2: 那个睡到6个小时可以啊，他说啊。
1: 少。
0: 少的话，您就主要看是不是因为腰痛导致睡不着的，或者其他原因啊。必要的时候咱们再吃点药啊。
2: 吃什么药嘞？
0: 吃药的话，您是主要是入睡困难，还是容易那个
1: 容易
0: 醒？
1: 醒。
2: 入睡，我其实上完那天10点钟左右的时候，就一觉能睡个3、4个小时，以后就睡不着了。
1: 阿姨，您对着话筒说话好不好？郑阿姨，您是说这个平时为什么是睡不着，还是就是睡着了以后醒得早？
2: 醒一早，就是入睡难，醒一还。
0: 那可能是个混合性的一个睡眠障碍。您这种情况的话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吃什么药行，您可那个，比如说您可以先从一些那个有唑皮克隆试试啊等，但是这些东西您都自己都拿不到，
1: 就是
0: 都
1: 处
0: 开不
1: 方
0: 到
1: 药
0: 的，全部都是处方药，您需要去医院开，而且那个咱们是电话，没有我肯定是效果是不如，给您面诊的医生给您开的东西的。您去看病的时候，他相应的医生会给您开的。您是在合肥吗？
2: 对。
0: 您在合肥直接去我们那个医院看我们的睡眠障碍门诊就行了。
2: 就是省立医院，
0: 对，不叫失眠门诊，叫睡眠障碍。
1: 睡眠障碍门诊。
2: 睡眠障碍，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好嘞，好，再见啊，郑阿姨啊，
2: 谢谢啊，谢谢，再见。
1: 好，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吧，他可能身上不止一种疾病，可能
0: 对。
1: 是，比方说高血压呀，或者是高血脂啊，包括像刚才说吃阿司匹林啊，可能有好多种药，有的时候自己都不清楚哪个是哪个，就这
0: 对，
1: 方面服药方面、用药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0: 那是的，因为我们本身来讲呢，老年人他就有好多种疾病，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对吧？他说，他那个叫 心脏不好，然后呢让他少动，然后呢他又去看了个那个叫其他的那个
1: 血脂又高，要多运动，
0: 对，要多动，完了以后呢，那个骨科说呢，你这又不能跑步。然后呢，他说："那我游泳吧。"游泳，眼科说："你又不能游泳。"啊，对，就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得找一下他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阶段，你到底是因为喘来的，还是到底因为腿疼来的？啊，我们得找一下这个原因。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讲他的确有很多老年人有个多病，有个多病，他病多嘛，他肯定是你到这个科来看，他肯定会给你开两药，到那个科他会开两药，所以导致他会出现一个多重用药。我们在老年医学上有多重用药的话，是有个判断标准，就是。是的，一般来说认为超过5种以上就会引起什么呢？引起一个叫做药物的一个瀑布反应，就是讲，哎，我吃这个药啊，导致了我便秘，那么呢，我再吃一个通便的药，那么再吃个通便的药，可能会导致电解质异常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就是，
1: 但这个就是很矛盾的点了，这些药要吃，哎，这个
0: 没
1: 怎么
0: 错，
1: 办？
0: 所以你，如果您看一个就是局部专科的时候，他会就自己的这一方面来说给您一个充分的解答，因为无可厚非嘛，因为他主要您到那儿去看，比如说你跳消化、跳呼吸，
1: 为消化负责，
0: 对，是的。但是您要那我自己怎么判断这事情呢？那可能就需要到我们老年医学科来看，我们来给您看一下这段时间阶段主要哪个是矛盾的一个主要点，还有就是讲呢，到底哪一种东西对您的损害比较大，还有就是这些药在一块吃合不合适。我们有一些像 BS 评判这些的一些标准的这些方式，来给它进行一个综合评估。那个比如说重点，我们会评估一下什么呢？比如评估一下瞻望和跌倒这种风险，啊，骨折这
1: 瞻
0: 种
1: 望
0: 风，
1: 跌倒，
0: 啊，骨折这种风险，还有一些对脏器的一些损害，比如说，
1: 好，我们来接一下夏叔叔的热线啊，夏叔叔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夏叔叔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衣服好啊，
1: 哎，
0: 你好，你
1: 你好，你好，你
3: 好，
1: 有啥？
3: 我来给你讲，情况，现在的状况呢是头晕，晕的一是晕过一时候呢又晕，他的病情呢我来给你讲一下，再耽误你点时间。他这个22年的时候呢到市内南区医院的治疗的是查出来叫肺动脉高压。肺动脉高压以后呢，开的叫什么药呢？叫隐隐药胶囊，还有利某平，还有虎柏山片、虎柏山。
0: 美托洛尔，
1: 夏叔叔，
0: 好。
1: 夏叔叔，您还在热线上吗？
0: 好，
1: 好，看一下夏叔叔的热线还正不正常啊？好，夏叔叔是不是已经断线了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5哈。那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之前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提这个，因为我们之前都在预告嘛，所以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一些他们的问题，想在今天的时候问问咱们的李主任。来自老张啊，他说他的父亲80多岁了，然后最近半年呢瘦了10几斤，饭也吃得比较少，精神也不太好。想问问这个医生是怎么回事儿？
0: 最近咱们提，那咱们是先这边哈，
1: 先这，
0: 是这样的，他说他那个半年瘦了10几斤，对不对？像这种情况是达到一个消瘦的标准，如果咱们消瘦的话，那么一定要找一下原因。那瘦无非是吃得少，拉得多，代谢快。那么他刚刚也讲了，他吃的比较少，所以得找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纳差。这种纳差的那个原因可能会非常多，是不是他吃的药的问题？是不是他本身来说，最近活动量变少的问题？还是说他最近那个有些，就是胃肠道一些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可能需要到进医院进一步看一下，
1: 去查一查啊，包括血糖方面也要查一查。
0: 对，血糖，就像您刚讲的，还有可能一些甲状腺的问题啊，查查一些代谢方面的一些疾病。
1: 好，我们来继续来接听一下夏叔叔的热线啊，夏叔叔，您刚才是掉线了啊，我们接着说，
3: 他现在呢，他的就是头经常晕，就他经常就是风寒查出来的就。
1: 哎，夏叔叔，这个信号今天是不太好啊，不太稳定啊。夏叔叔热线又掉线了。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位朋友的，可能这个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发来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全部都回复了啊。来自家和万事兴这位朋友，他说："医生您好，他说我父亲83岁了，最近半年摔了2次，走路也是越来越慢。我们给他买了拐杖，他也不肯用，说用了就真的老了。做孩子的很着急，又不敢去硬逼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他像这种跌倒啊，也是我们老年人当中最常。

0: 倒，还是说跌倒那个就是莫名其妙的，然后就是站不住，还是因为什么东西绊到了，得找一下原因。有些比如讲，我们有的时候我自己经历的就是有些亲戚，哎，他在家里舍不得开灯，然后呢完了又比较暗，对不对？然后他就会
1: 那
0: 跌倒。
1: 摔着，绊着
0: 哎，
1: 了。
0: 对，如果是这种的话，那还行，你把那个生活环境给稍微整一下就行了。但如果是因为莫名其妙的总是头晕跌倒的话，一定要找一下他的原因。至于您讲他不愿意拄拐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就是一方面呢，它要增加一下下肢的一些肌力，就是咱们随着年龄增大以后啊，那个肌肉损失以后，它可能有的站不住，哎，
1: 对。
0: 对。还有那个另一方面呢，就讲呢，适当的时候要拄拐还是要拄拐？您可以这样跟他讲吗？就是说，您第一个，跌倒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不是说每次跌倒都能爬起来，这个在老年人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跌倒以后再来个血栓，又不能动，特别受罪，啊。
1: 对。
0: 还有呢，就讲呢，第二个就讲呢，讲您是现在。拄拐是最便宜和经济的一种，防止跌倒的一个方式啊。您想，你像我今年我，他83岁是吧？
1: 83，
0: 那我
1: 对。
0: 83岁，我不愿意拄拐。那您84更不愿意拄拐，人总是对吧？在慢慢的有一个衰老的过程，那个不可能讲一年比一年就是更强壮之类的啊。还有就是咱们现在就是要有这些方式可以避免。那个一下子滑坡，那么肯定还是要采用这种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相信那个他的那个就是这个老人家肯定也是一个自尊心比较强，
1: 又比较倔。
0: 认知功能是完好的，也老年人一般会可能会这样。
1: 好，那还有就是微信平台上的问题，我们就可能没办法全部都回答了哈。那这个咱们的李主任，对于老年朋友自己在家用药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老年朋友用药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0: 老年朋友用药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讲种类的问题，就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超过5种。但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要超过的时候呢，咱们需要第一个就是，仔细的跟给您看病的医生沟通一下，哪些药是疾病要吃的，还是我觉得要吃的。因为就像刚刚我们接听的第一位患者一样，他吃的那些那个丹参滴丸可能并不是疾病需要吃的，而是他自己心理上需要
1: 心
0: 吃的。
1: 里是需要吃一
0: 对。
1: 个安慰。
0: 对，把这些的去掉，然后呢，在用药的选择的时机上，我们可能要选择，因为有的药是只需要吃一段时间的，有的药是需要吃一辈子的，对吧？有的人需要吃几天的，有的呢，那个有的老年人还这样，就是说医生让我吃每顿吃2粒，我给他扣一下，啊，
1: 吃半粒，
0: 对，有的呢就是说医生说吃1粒，我觉得不行，我还得加1粒，这些都不行，
1: 就不要
0: 就
1: 自己减药加药。
0: 严格按照医嘱，如果有的药让你吃到3个月。啊，那你就吃到3个月停，有的药让你吃终身，就比如我们同样讲的一个，像就比如说一个抗血小板的药物，阿司匹林的时候，有的人他可能就吃那一段时间就可以了，降压药物啊，比如说，降压药物，这到个6、7月份，我量的时候血压已经低了，那医生讲了这玩意得持续吃，我永远吃下去，那不对，
1: 就是还是要调整。
0: 对，有的时候有的人老年人说，那我这血压都已经降下来了，那我以后再也不吃了，那也不对，就是在实践上需要注意。我们刚第一个讲的种类，第二个是实现，第三个呢是服药的方法。服药的方法是这样的，我们有的药是要求空腹吃的，比如说我们阿司匹林空腹吃，但是呢你吃完了以后觉得很难受，有灼热感，特别不舒服，胃黏膜损伤的特别严重，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考虑餐后吃。比如说我们有人吃的那个甲状腺素片，那一定要去空腹吃，你就不可以这样。那我觉得我还是餐后吃，这种就不行。
1: 就是服药的时间，包
0: 对，
1: 括服药的用量，
0: 对，
1: 还服药方法的，这一定要是听医生的，就是不要自己在家里自行去停药，或者是自行加药。
0: 对，对，甚至有些药，比如说磷酸铝凝胶这种药。你不同的就是同样它是一个药，但是你在吃的时候，因为不同的原因吃它，餐前还是餐后也是不同的，所以务必仔细的阅读说明书，或者是跟给您看病的医生沟通一下。
1: 那今天这一个小时过得非常快，而且呢，就是咱们李主任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干货哈。那最后，咱们再总结两句吧。
0: 总结一下，就我们就可以，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嘛，如果遇到问题，首先呢，您不要自己硬扛，然后呢，可以适当的求助一下周围的年轻人，当然呢，我更欢迎到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看，会更
1: 而
0: 好。
1: 且就是治疗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哈，包括像刚才阿姨说这个去推拿，我们也是建议，包括康复推拿方面也是要去3甲医院的康复科，因为
0: 对。
1: 省立医院也有康复科，
0: 对，我们
1: 对
0: 也
1: 吧？
0: 有康复，
1: 所以一定要到医院的康复科去进行正规的治疗。
0: 对，
1: 好，
0: 另外就是，所有的问题并不是都是因为老了的原因，
1: 对。
0: 一定要排查一下。 到底是不是有些疾病在后面。
1: 嗯，好，时间的关系呢。

0: 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相伴了哈，最后也是非常感谢李主任在百忙之中抽空哈，来到我们的相伴节目，为我们叔叔阿姨的健康来保驾护航，也是再次感谢您。好，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2001年6月，上海黄浦江畔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25载栉风沐雨，上合组织已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成长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4: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
3: 历经国际风云变化。

0: 患的重重考验，商和组织培育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5年来，商和组织已成为维护亚欧乃至全球稳定的重要力量。商和大家庭团结协作，担当道义，共谋发展，互学互鉴，探索出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建立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范式。
1: 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
0: 资讯有故事，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以上海精神为指引，不断推动上合组织向前发展。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8月31号到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峰会。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001年6月15号，黄浦江畔风云际会，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齐聚中国上海，共同签署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宣告成立。发展至今，上合大家庭成员从6个增至27个，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在今年峰会召开之际，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了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他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年峰会的主题定为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叶尔梅克巴耶夫说，我们回顾上合组织这25年来的发展历程，评估它取得的成绩，并擘画其未来发展。25年确实是一段可以让我们总结和评价合作成果的时间。那这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最具标志性的成就是什么呢？
2: За 25 лет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далось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1: 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也通过协商制定了一套基于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机制。我们认为，尽管各成员国在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优先方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但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有着不同特点和立场的国家已经学会了携手合作，在最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认为，这是25年来通过合作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上合组织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目前，我们共有29个专业领域合作机制，及各部委、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晤机制，统称为部委负责人会议。这些部委和部门的负责人、专家及高级官员，每年或每2年举行一次会议。正是在这些专业会议和各部委、各部门的会议上，各方制定不同领域的合作计划。归根结底，整个组织的工作成效正是取决于这些机制。因此，上合组织秘书处作为上合组织主要的常设机构，对这些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和时效给予首要关注。我们整个组织的工作最终都取决于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
0: 上合组织常设执行机构上合组织秘书处设在北京。
3: 来到上合组织秘书处啊，我注意到办公楼前面的那六棵常青树非常的青翠挺拔，他们和上合组织是同龄，今年都是25岁。那如果说把上合组织看作一棵大树的话，您觉得是什么给了他茁壮成长的养分？
2: 那那是для активности
1: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上合组织内蓬勃发展的合作充分印证，各国是基于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这些目标首先是保障上合组织的稳定与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我们的一切合作都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我们认为，若不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不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公共服务水平，就无法保障国家的持久安全。因此，上合组织设立了多项机制，旨在推动经济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为交通和能源领域创造有利条件。所涉安全议题不仅涵盖军事、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传统挑战与威胁，还包括粮食、能源及经济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前，上合组织对这些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此外，在社会事务、卫生、教育、艺术、体育及青年交流等人文领域的积极互动与合作，也有助于不断增进和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互信。正是在这一互信基础上，各方得以逐步解决相当复杂的多边和双边问题。因此，谈及扩员问题时，我想指出，扩员并非上合组织的首要目标，成员国数量也不是我们工作的优先方向，最重要的是实效和务实成果。当前上合组织秘书处遵照各国领导人及各成员国的意志，正着力提升各类会议机制及活动的实际效果与实际产出。
3: 今天来到秘书处办公区，我也感受到各国风情在这里碰撞交融。各个国家厅的装潢呢，都有自己的风格，各美其美。上合组织横跨了亚欧非三大洲，实现了多种文明形态的包容共存。您认为这样的一种文明格局，给上合组织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底色和合作的特质？
1: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文明，这一原则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不同国家的人民不至于在共同空间中被同化，而是能够保持自身民族特色、文化与传统，同时在解决各类问题中相向而行，日益亲近。上合组织各层面持续强调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并举办各类相关论坛。此外，我们还举办各类文化节、文艺团体交流活动、论坛及圆桌会议，增进人们对彼此文化、传统与历史的了解。这不仅促进了文化历史领域相关机构间的对话，也使更富成效的交流延伸到经济合作、青年交往等其他领域。
4: 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曾是成员国最关注的议题。如今，合作议题已经扩大到了经贸、科技、人文等更多领域。无论国家大小和发展水平，所有成员国都面临着如何使本国经济更好、更优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为了解决各国在发展中面临的资金难题，早在2010年11月，中国提出了创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2025年，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做出了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政治决定。
1: 得益于各方的共同努力，天津峰会上各有关成员国就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做出了政治决定。我们对各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展现的政治决心深表感谢。 天津峰会后，各方围绕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展开了密集磋商。我们相信，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运作不仅将为多边项目提供融资，还将通过市场分析及对成员国需求的评估，遴选出一批符合要求的融资项目，进而

0: 推动这些项目落地实施，尤其是覆盖上合大家庭及其他更多地区的多边合作项目。我们希望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能在众多多边金融机构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定位。我们相信该行能准确确立优先发展方向，尤其在起步阶段，并成为被各方需要的金融机构。
1: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如今是驱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作为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对上合组织在这些领域的未来合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当前在上合组织议程中，新技术、初创企业及创新议题正日益凸显。上合组织顺应时代要求，正建立相关合作机制，并完善条约法律基础。例如，我们已出台一系列文件，涵盖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及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构想和行动计划。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上合组织早在2022年便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人工智能合作纲要，随后出台了落实该纲要的行动计划，并由各国元首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声明。不仅如此，我们已开始着手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目前，各方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建设数据中心与算力设施，推动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各领域的实际应用与合作的文件。此外，我们也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与绿色技术问题。我们看到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当前各方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例如，欧亚多国太阳能与风能产业正快速发展，部分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这个领域已跻身全球潜力。为顺应能源安全需求，去年在中国的倡议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中心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立了。我曾与该中心负责人举行会晤。目前该中心正制定计划，推进建设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项目。同样，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上合组织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也已成立。因此，我们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在上述领域获得宝贵机遇，既可借鉴先进经验，又可推动务实项目落地。
1: 专访中，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如今的双边贸易往来持续活跃，同时上合组织也不断推动大型多边经济和交通项目的落地。
0: 事实上，上合组织大量活动确实成效显著，但这些成果目前主要体现在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中。例如，成员国间贸易额持续增长，2026年以来已突破7000亿美元。成员国间客货运量持续增长，成员国间相互投资稳步增长，本币结算占比也在提升。上述合作目前仍以双边为主，尽管如此，我们的多边活动对此贡献显著。其一，为双边接触搭建了良好平台。其二，各方在上合组织多边论坛及会议上建立商务联系，达成相关协议，继而在双边层面落地实施。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切实推动落实由3个、4个乃至更多成员国共同参与的项目，而且不必所有10个成员国悉数参与，可以是5个国家，也可以是6个国家。目前此类合作已在若干偏重社会领域的项目中落地，但我们志在推动大型经济与交通项目落地。我们这样做并非没有依据，我们切身感受到各国领导人正就此发出明确信号，他们主张秘书处应当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主动地向成员国提出建议，供成员国审议。
1: 2025年天津峰会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国际社会迅速支持响应。当前中国同上合大家庭致力于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伊尔梅克巴耶夫说，今年七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尔彭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各方在这份声明中一致反对实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单边制裁。而且这份声明不仅是针对贸易或经济制裁，更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强调，在当代国际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解决进程中，不应允许施压、推行强权或下达最后通牒，一切问题均应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即完全诉诸外交与政治途径，这便是这份声明的核心要义。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未来上合组织将秉持如下理念，当今世界应恪守主权平等原则与平等对话原则，就任何问题进行协商，努力达成一致。
2: 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您如何去看待全球治理倡议它的时代价值？
3: 我个人认为，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先生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且恰逢其时。当然，令我们尤为关注并深感重要的是，这一倡议是在天津峰会期间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在许多方面与上合组织及上海精神的原则、目标和价值理念高度契合。
2: 能否具体谈一谈契合之处有哪些？两者应该如何去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平等并以人为本，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是这项倡议的核心，人民及人民的利益、生命与健康都被置于中心位置，上合组织也是如此。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对话、协商、相互尊重、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价值理念，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当前，我们正以上海精神为指引，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正如我刚才所说，上海精神与这项倡议高度契合。
1: 伊尔梅克巴耶夫来自哈萨克斯坦，从2025年一月起担任上合组织秘书长，任期三年。去年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时，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的基础。
4: 上海精神，
5: 上海精神，
4: 上合组织的一个基础。上海精神包括六个主要的原则，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2: 我们看到上海精神历久弥新、长盛不衰，您认为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3: 上海精神的生命力根植于其普遍适用性，以及与本地区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契合，即坚持平等原则，通过协商解决一切问题，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尊重文明多样性以及追求共同发展。在我看来，这正是本组织的吸引力所在。我们在各层级都可见证这一点，从专家、高级别官员到部长乃至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再到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都恪守平等原则。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 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此外，上合组织实行的协商一致原则有助于加速决定的落地实施，这得益于全体成员国的全力支持。
2: 同时呢，上合组织一直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3: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对上合组织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些国家认同并向往上合组织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仅过去三年，我们就收到约十份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希望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即不一定以成员国身份加入，也可能是寻求获得伙伴地位或提升在上合组织内的限度。我们对每份申请都予以认真审议，并深表感谢。我们十分珍视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上合组织价值理念的支持与认同。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电视台。
6: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8: 让你婆婆照顾好你啊。
6: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账本里的小康路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军事 AI 合作协议，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随着 AI 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推动技术合作，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走向？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资讯有故事，聚焦无人战争背后，人工智能加速武器化。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入主唐宁街十号后的首次海外出访。
2: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
3: 这是我首次海外出访，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希望表明我对你们事业的高度重视。
2: To your cause.
1: 伯纳姆抵达基辅当天，英法德领导人共同主持志愿联盟视频会议，30多个援乌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志愿联盟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除此之外，8月24号当天，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乌克兰的战斗经验也将转化为英国的关键战略资产，这使得英国的大学和防务公司成为受益者。半个多月前的8月10号，乌克兰国防部已正式向本土防务公司开放复仇者实验室，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呢？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德尔塔聚合了无人机、侦察兵、地面传感器、卫星等所有信息源的数据，将战场变成了一张实时态势地图。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克兰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70%的

0: 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辨识。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以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与基辅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 AI 军事专家火焰说，
1: 这本质上是一场军备竞赛，如果一个国家不参与其中，实际上就会落后于技术进步，就会面临危险。
0: 作为创新技术孵化器的复仇者实验室也越发引起关注。据德国之声披露，该机构总部位于乌克兰基辅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访问者需要蒙上眼睛才能进入。与复仇者实验室合作的矮子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给主板安装虫草菌操作系统。虫草菌能使远程无人机在不连接卫星的情况下获得自主控制功能，进行诸如夜视、 AI 目标识别等操作。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蒙特罗介绍说，
2: 对于普通无人机，飞手可能会错失目标，但这架无人机是由计算机接管，计算机锁定目标并发动攻击，无人机可以自主通过干扰地区而不会失控。
0: 这些新控制技术的应用也使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变得更具有破坏性。英国无人机操作员乔·麦克唐纳说，
3: FPV 是一种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可携带大量载荷，重量可达6公斤。
1: 你会把炸药放哪？
3: 用电缆绑在底部。我曾几次被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追着跑，这太可怕了。迫击炮甚至都不会让我心跳加速。这些讨厌的东西能跟着你转过街角，你知道，他们可以跟着你绕过一个拐角，再绕过另一个拐角，绕个圈，然后从另一个方向向你袭来。唯一能救你的只有树木和电线。夜间有了热成像摄像机，就算你躲在树叶下也无济于事，反正我们都能看到你。大多数情况下， FPV 飞行员会和无人机操作员协同工作，无人机飞手找到目标， FPV 飞行员将会发射弹药，他们将会共同引导 FPV 飞向目标。
0: 此前的8月15号，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制造的尼扬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已被乌克兰用于打击莫斯科、伏尔加格勒等地的远程目标，这被看作是英国进一步突破红线、深度参与俄乌冲突的危险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2: 英国正在有计划地持续火上浇油，为和平进程设置障碍。
0: 8月24号，伯纳姆又给乌克兰带来了压箱底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配件图纸。他说，
4: 英国早在2023年就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现在已请求我们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克兰能够自主打造这些能力。我今天很高兴地确认，我已经批准了这一请求。
0: 风暴之影由英法联合开发，射程超过250公里。通过低空飞行和地形匹配绕开部分防空系统，末段利用红外成像识别目标，并且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据英国《太阳报》报道，8月26号，也就是伯纳姆访乌2天后，位于顿涅茨克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俄罗斯第51集团军指挥部就遭到风暴之影袭击，挑衅意味明显。在外界看来，英法同意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建立生产线，已经使乌克兰从以前的西方武器接收国变成进攻性武器生产国。不过也有分析称，这份看似慷慨的技术大礼包，真正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太阳报记者菲利普·英格拉姆说，
5: 然而风暴之影已经是20多年前的技术了。事实上，西方导弹、英国导弹、法国导弹已经不再采用这种技术。
0: 与之对照的是，在西方国家不断加码下，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等进攻性武器的制造能力正成倍提高， 使俄乌冲突的战火迅速升级。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3: 基辅当局一心想要破坏俄罗斯经济，是他们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么乌克兰就要准备好承受来自俄方针对乌克兰关键经济部门的回击。说实话，乌克兰这些经济领域本身已岌岌可危。
0: 一年前，高盛全球研究所联合负责人加里德·科恩曾预判说，俄罗斯会因为不输而赢，乌克兰会因为不赢而输，这样双方都会陷入预期目标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僵局中。如今的形势似乎验证了这一点。从冲突初期的代理人战争，到冲突双方有最新科技助力的无人战争，战争形态在迅速迭代。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所说，随着乌克兰已成为西方新式武器与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测试场，冲突的范围和性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当地时间8月25号上午，一架美军 Z-17A 环球霸王三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目的地是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飞机上乘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飞机停留数小时后离开。8月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2: 我能告诉你的是，双方曾通过情报部门有所接触，我可以明确他没有与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关于此事，我能说的只有这些。当然，普京总统会第一时间获悉所有情况。
0: 有分析认为，本次美国中情局局长乘坐军用运输机访问俄罗斯本身极不寻常，因为这类飞机的轨迹通常都会被开源无线电频道进行追踪，可以说毫无秘密可言。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军事 AI 合作协议，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随着 AI 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推动技术合作，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走向？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资讯有故事，聚焦无人战争背后，人工智能加速武器化。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美俄秘密接触同时，众多欧洲领导人正高调访问基辅为其打气。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5: 我们还应当注意，俄罗斯会试图针对欧洲国家升级事态，以阻止他们援助乌克兰。显然，北约国家将会成为目标。
0: 媒体注意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原本也要参与，但因为俄罗斯近期加强了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推迟了这次访问。与今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类似，基辅8月24号的阅兵可以用无人两个字来描述。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枚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模拟战斗部落入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的指定区域。这被看作是对跃跃欲试亲自下场的北约国家的警告。在俄乌冲突下半场的无人战争背后，则是近几个月以来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5号说，
6: 正如昨天做出的决定所示，7到10天内我们就会拿到弗雷亚的时间表。
0: 弗雷亚是乌克兰与欧洲共同合作研发的对标爱国者导弹的反导系统，而该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7月20号，火点公司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曾发布了一段身份不明的导弹发射测试视频。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 ，FP9 导弹射程为8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打到莫斯科。在接受乌克兰记者巴茨曼采访时，施蒂勒曼曾明确表示，夏天最晚

0: 初秋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试飞。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预测乌军将在2026年底前装备这款导弹，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技术天平将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作为乌克兰炙手可热的网红企业家，火点公司创始人施蒂勒曼被大西洋月刊称为乌克兰的奇爱博士。奇爱博士是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塑造的一名疯狂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自己启动的世界末日装置，结果导致了核战争爆发。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施蒂勒曼早年前曾在俄罗斯学习应用物理和自动控制，后来进入了专门研究被称为末日装置的总统核密码箱的秘密部门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又利用泽连斯基亲密盟友明迪奇的私人关系搞到了绝密的技术资料。施蒂勒曼联合创办的火点公司也从民营演员经纪公司转型成为国防部订单接到手软的乌克兰最成功军工企业。目前火点公司供应了乌克兰超过60%的远程打击武器。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如今当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推动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时，由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则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的典型推手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工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蜂群作战。卡普介绍说，
1: 我们的一款产品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广阔的陆地范围内识别敌方目标，正如外界所报道的那样，这显著提升了锁定和获取敌方阵位坐标的能力。
0: 也是在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推动下，帕兰蒂尔开发出名为 Bravo 数据式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卡普说，
1: 俄乌冲突传递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是，我们已身处一个由软件主导的世界。
0: 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次46分钟的讲话中，36次提到人工智能。
2: 美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美国的全球人工智能，统治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人工智能加速战略，引领军事人工智能有效的人工智能转型，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先的部门，以及对人工智能及其他领域拥抱尖端防御技术。
0: 这也印证了无人战争的底层逻辑将由单纯拼物理装备演变成算法之战。有分析指出，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需要更长的战争，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5年9月24号说，
3: 我们必须确保武力使用受到人类控制，我们必须明确人类的命运不能交由算法来决定。
0: 如今以无人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军事经济正在浮现。航空分析师理查德·阿布拉菲亚说，
1: 国防开支正急剧增长，你知道全球国防开支在几年前就突破了2万亿美元，而且目前还在攀升。
0: 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 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今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塞缪尔·本德特披露，乌克兰2026年计划部署超过50000台无人地面车。无人机大战背后，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迅速席卷战场。乌克兰国防科技创新平台 Brave One 首席执行官赫里采纽克说：“
2: 我相信人工智能的下一次发展和增强，可以使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核武器，或者甚至更强。
0: 1942年，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日内瓦公约也对战争规则进行了约束。上世纪80年代签署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同样规定，使用常规武器不得违反人道主义法则。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在获奖感言中曾说，过去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60年来，核武器没有在战争中实际引爆，这是惊人的成就，至少是惊人的运气。然而，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模拟战争推演中 ，AI 按下核按钮的概率高达95%。随着人工智能武器化，无人战争加速从实验室和科幻小说走向现实，人类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好运气呢？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各位同学，大家好。在宣讲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游戏。
1: 在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辅导员赵颖红被大家称为“正能量的赵姐”。在每一次班会、每一次谈心谈话、每一次实践活动中，她的话如心灵鸡汤。
2: 一个学生身上的责任，就你不仅仅是为你自己，你还关系到你的家庭，还关系到这个社会，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
1: 赵颖红自2014年担任辅导员以来，身体力行，努力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在学生心里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
2: 我们高校辅导员就首先是政治辅导员，就是我们辅导员是要做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你要教他正确的思想。
1: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栋梁，他鼓励学生苦练本领，在关爱他人、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中树立与时代、民族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
0: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所推崇的文化就会是未来中国社会的风气和文化。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让我们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宁波、青岛、南京、芜湖、安庆这些地方的港口都失守了。五月厦门失守，港口被日本鬼子占领，现在武汉也被围城。鬼子通过封锁沿海港口，控制海上运输线，切断了中国外援通道。所有国际社会为中国提供武器、弹药、汽油、机械等战略物资的重要枢纽都会被封锁。国内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抗战恐怕难以为继。陈先生，我们南侨总会为抗战筹集的物资怎么才能运到国内呢？
1: 明理，我知道，这恐怕要看云南王龙云龙至州修的滇缅公路是不是能如期竣工了。英属缅甸是距离中国西南地区最近的国际通道，通过仰光等港口和铁路可以接收苏联和英美的援助物资，再经昆明到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运往中国大后方云南四川，形成一条稳定的国际生命线，保障外援物资持续输入中国，以解国内物资极度匮乏之困。
2: 滇缅公路通车也能缓解军事装备和工业原料严重短缺的问题。
1: 西凡说的对，滇缅公路交给龙志洲。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为了滇缅公路通车之后如何解决运输人才缺口的问题。我们可以呼吁华侨青年学习驾驶技术以备国需。
0: 陈先生所虑极是，我们可以先在南洋商报上发起呼吁。
3: 龙主席，龙主席，受到宝山滇缅公路总工程处总工处长段伟来电，滇缅公路已于8月31日竣工了。
4: 太好了，太好了。1937年10月，我在南京跟老蒋当面承诺，从全省财政拨付占1938年云南财政支出14%工程专款，调派滇军3个工兵团参与爆破和桥梁建设，9个月内修通公路。现在
3: 龙主席，您，
4: 我有些激动。整9个月呀，20万筑路民众用手指挖出来的1000公里公路，奇迹呀，奇迹呀！通知段伟，马上通车，早一日通车，就能早一日将战略物资运抵国内，支援前线作战。是。
1: 西凡，
5: 去
1: 年10月武汉失守，国内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寇封锁，南京方面给龙云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滇缅公路通畅。滇缅公路已经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关键枢纽，西南运输处来电求援，称国内司机不足100人，无法应对滇缅公路险峻路况和每日300吨的运输需求。如果要解决物资积压的危机，至少要3000多机工才能满足运力所需啊。
2: 虽然先生早在南洋商报上发文呼吁，可是毕竟报纸影响力有限，要招募3000多机工啊，绝非易事。
1: 西凡，马上要过春节了，我去广播电台发表演讲，鼓舞南侨青年为国出力。
6: 诸位侨胞，今日我等在此团圆守岁，可曾想过，祖国40000000同胞此刻正蜷缩于战火废墟之中，无米无药，无家可归。试问，若黄河长江浸染血色，南洋野风骄雨岂能独善其身？ 若中华文明断绝于此代，你我纵有金山银山，百年后何言面对祖先墓碑？
5: 快听，快听，陈先生发表演讲了。
7: 陈先生发表演讲，对，陈嘉庚先生发表演讲了。大家把机器关掉，都关掉。
5: 好，好，好，好，好，关掉，关掉。
6: 华侨飞客，实乃中华母体之骨血。今日母兵危殆，为子者岂能袖手？滇缅公路者，非寻常之路也。
7: 陈先生说的真好，虽然我们祖辈父辈就来了南洋，可是我们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我们要拜马祖，顾关帝的。
5: 对，
8: 是。
3: 福生说的对。虽然我们生在南阳，但是从小我爷爷就教我中国潮汕话，认的第一个字就是中华的华。嗯，
9: 我们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7: 对
5: 对对，
7: 我们是中国人。大家听，陈先生还在讲呢。
6: 滇缅路海拔2000公尺，穿怒江、澜沧江，越高黎贡山。滇缅公路被西方工程师称为不可能完成的奇迹，汉、彝、白、傣、回、傈、僳、景颇10多个民族，20万民众，以修公路就是打日本的信念。上至七旬老人，下至10岁幼童，妇孺上阵，自带工具和口粮，不讲报酬，筐篓锄头，背扛肩挑，以血肉之躯修成世界最险公路。3000多同胞因塌方、疟疾、爆破事故捐躯，此路已成中国抗战唯一输血管。英美卡车左舵，滇缅路右行，被训练有素者不能驾驭，国内司机10之8-9没于轰炸，唯有南洋机工精通机修，熟忍车性，每拖延一日，前线少10000枚子弹，100名伤兵无药可救。诸军手握方向盘，既是执掌民族生死之闸。
7: 工友们，听见了吧？手握方向盘，既是执掌民族生死之闸。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要回去出奋力。
5: 对
10: 对对，
5: 要出奋力，
7: 我们要回去出奋力。维权、反震，我们一起去报名。
5: 好，
7: 好，
5: 一起报名，
7: 一起报名，
5: 好，
7: 一起报名，
5: 一起报名，
7: 一起报名，
5: 走。
11: 我要报名，
12: 我要报名，
11: 我要报名，
13: 我也报名。
11: 来来来，大家别乱啊，报名的到这边排队，报上你的名字和年龄。
14: 哎，好，
7: 我叫林福生，24岁，报名机工。
15: 杨维权，23岁。
16: 陈本真，20岁。
11: 好。
17: 哎，你们让一下，我让一下呀。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哎，
18: 你要报名啊？嗯。小兄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比女孩子还要瘦小，去了能干什么吗？
16: 是啊，
17: 我会开车，会维修，只要能回去报效国家，我什么都能干。哎呦，
18: 年轻就是好啊！我们这些有家的人，要多想想报了名薪水怎么解决啊！
16: 是啊，
19: 是啊，我们愿意为国家效力，那可是家里人孩子要过日子的呀。
17: 各位，各位，你们快听，陈先生说南侨总会给我们回国报效提供了相应的保障。
19: 好，听听听，
6: 凡志愿回国者，总会必不负你，每月寄侨汇至你家族，数额按新加坡技工薪资双倍发放，牺牲者如忠烈祠，名字刻于厦门集美鳌园石碑，子嗣免费入学至大学，每批队伍配红十字医师，通晓滇越方言之相符，总会与龙云主席签机工保护协定，违者军法处置。
17: 放心报名吧。哦，来给我报名，李月梅，月亮的月，眉毛的眉。
18: 哦，哎呦，小兄弟，你像个女孩子似的，又瘦。

0: 又弱。
1: 女孩子怎么了？哦，我瘦就像女孩子了？我是瘦，但我瘦而不弱，明白了吗？
0: 好像明白了。
1: 那还不赶紧报名？
2: 哎，对，我报名。
0: 赵佩甲，35岁。
3: 刘树生，40岁。
4: 施夏圭，25岁。
5: 哎，你这女人也来当技工吗？
6: 就是呀。
0: 是吗？
7: 女人怎么了？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的招募条件没有明令禁止女性报名，要的是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略识中文，会讲国语，且无不良嗜好，能驾货运汽车的司机和修理工。我曾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而且我还会开车，完全符合条件，为什么不能报名？就因为我是女性吗？
5: 哎呀，你误会了，我是说呀，滇缅公路虽通，但许多路段是临时抢修的竹龙桥泥土路，太危险了。
7: 是啊，呀，放心吧，我可以跟男人一样参加抗日义演，组织义卖义捐，动员华侨购买公债，而且我驾车的技术一点也不输男人，给我报名。
8: 巾帼不让须眉，
0: 可以啊，
5: 真厉害。好，给你报名。
9: 爸，您就答应我回国抗日吧。
10: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你回国当技工。
9: 爸，从小您就跟我们说，虽然身在暹罗，却要心怀故土，精忠报国，所以你要我们平日讲潮汕话，吃潮汕饭，过春节中秋节，拜祖宗祠堂。可是为什么国家有难之际您却阻拦我？
10: 祥儿，我看过太多的战争，美西之战，日俄之争，华人为权益起义，战争太残酷了。我们在南洋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打拼出一点点小家业，我们担不起风险。
9: 可是千千万万的同胞挣扎在残酷的战争中，苟活于敌人的屠刀下。您没听过陈嘉庚先生的演讲吗？他说，今日诸军或问死去可否生还，我答，滇缅路上每一公里续一句钟鼓扑救。
11: 然则5000年文明延续至今，靠的岂是贪生畏死之徒？文天祥、林则徐，哪个不是舍身取义？诸君之名将与此路同受。卡车所过之处，山河记得你，后世驾车者必言此路乃南洋华侨血肉所筑。
10: 陈先生说的没错，可是你是我的儿子呀，我怕。
9: 爸，我也怕，可是
10: 我还是要回去。香儿，
9: 这样你说什么？结束报名了？
12: 是啊。哎呀，我也想回国效力，但是得到消息晚了，也没有报上名啊。哎呀，周翔，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9: 我打听了技工回国的船从新加坡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在暹罗报名，就只能绕道回国了。
12: 绕道回国？
9: 对，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走。
12: 好啊。爸爸、叔叔、姑姑，你们大家怎么都来了？
13: 你要回国报效了，我们全家20多口给你饯行。
14: 对，
15: 我们来送送你。我们来送送你。
9: 谢谢爸爸，谢谢叔叔姑姑，谢谢你们。
13: 如晴啊，50多年前你爷爷从老家广东赤溪被当成猪仔卖到南洋，他挨打受骂，在橡胶园里割胶，在锡矿坑里挖矿， 他不想像

0: 盼那样熬不过皮鞭和疟疾，死在异乡，逃了出来，卖蔬菜水果，买卖生猪，贩卖布匹，攒下一点钱，把我们母子接到南阳，克勤克俭，才有今天的橡胶园和甘蔗园的产业。他临终时跟我们说，
1: 我们身在异国他乡，可是心是中国的，永远不能忘了自己的根。爸爸，这是我们的家训，我一直记在心里。
0: 好儿子，现在国之将亡，你愿回国效力，也是替我们全家人为国尽忠。爸爸敬你一杯酒，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走。

0: 放心，我一定把日本鬼子赶走。母亲啊，二叔也敬你一杯，我们等你回来。
1: 二叔，我一定回来。
2: 柔情，姑姑这杯酒，你回来，要好好保重。
1: 姑姑，我会好好回来。爸，您一定要记得，把我的退婚信和订婚戒指交给慧英，让她再找个好人家。
2: 如清，
1: 慧英，你怎么来了？
2: 我都听见了，我不退婚，绝不退婚，我等你回来。
1: 慧英，你答应我，我这一去，恐怕……
2: 如清，你不要这样说，你要抱着一定能活着回来的心，才能胜利呀。
1: 慧英，
2: 如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会退婚的，我绝不退婚。你去大后方给钱先运物资，我要做你的大后方。
1: 慧英，谢谢。
2: 如清，你最爱听我唱《名扬曲》，那我就唱着这支歌给你送行，等你回来。
1: 好，等我回来。

0: 世下归，你还看什么？上船了。我想再好好看看南阳的沙滩和椰树，和他好好告个别。再见，南阳。哎，世下归，没有家人来送你吗？
1: 没有。李月梅，你呢？
0: 我是男的，走南闯北很正常。你一个姑娘。
1: 不，我已经是一个战士了。走吧，上船。
0: 走，咱们上船吧。
1: 走。
2: 雪娇，雪娇，白雪娇。
3: 雪娇，雪娇，
2: 雪娇啊！
3: 快让开，我要找我女儿。
4: 哎呀，船马上就要开了，你们不能上去。
2: 我们的女儿在船上啊。
3: 在船上呢，她要回国当继父。
2: 雪娇，
3: 雪娇。
5: 危险，危险，不能再往前了。
3: 我求你们不要阻拦我。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
5: 危险呐，
6: 危险，
5: 危险。
2: 雪娇，
3: 雪娇，
2: 雪娇，
3: 妈妈在这儿。
2: 是我们的雪娇，
3: 雪娇
0: 啊，白雪娇，她不是叫世下归吗？
7: 白雪娇，她就是那个在光华日报上发表告别父母书的白雪娇。
2: 雪娇，爸妈不是来阻拦你的，我们是来给你送行的。雪娇啊，

0: 我不能辜负父母亲，别老。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子女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我之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不够的缘故。 因为骨肉之情，总是难免的。我深恐突然提出这意思，母亲一定是会激动而流泪的。我虽然立志报国，为了这天生一感动的弱智，或许是会被私情克服的。所以，为补救这裂点，只得硬着心肠。 瞒着你们走了。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起着往复数次的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
1: 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各位同志，我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副主席庄明礼。这次我负责组织各位同志从南洋各地集结， 并且护送各位回国。我会在船上为各位提供食宿、医疗和后勤保障，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地把各位送抵目的地——云南昆明。
2: 我是南侨总会秘书长侯锡反，我负责与国民政府对接，协调各位同志回国后的任务分配和安置，在船上负责与国内港口联系，
1: 确保各位顺利入境，并得到妥善安排。二位先生，我们是回国报效的，为什么这船上要挂洋人的旗子？
3: 是啊，
4: 对啊，
1: 为什么呀？各位，请安静一下啊！此行，我们将与各位同志共赴国难。这一路上，必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为了防止与日寇遭遇， 我们将运输船涂装成了灰蓝色的民用商船，并且移除明显的军用标识。至于这旗子嘛，当然也只能用葡萄牙、荷兰这种中立国的国旗。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为了混淆鬼子的侦查。
5: 你们看，甲板上堆放的这些木材、煤炭，也是为了掩盖军用物资而备的。如果一旦遇到日寇上船检查，请大家务必紧密配合。
6: 记住了吗？
7: 各位同志，我们已经告别南洋，奔赴滇缅前线了。
8: 那我们唱首歌，跟南洋、跟亲人们告别吧。
9: 哎，我提议，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
7: 好啊，这首歌的曲作者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云南人聂耳。
9: 我特别喜欢他写的歌，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吧。
7: 好，
10: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一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
1: 各位同志，你们已经在昆明技工培训所接受了两个月的军事基础训练、机工专业技能训练、国情任务认知、体能耐力训练，你们已经适应了军事化管理，学会武器使用和自卫、防空疏散，还有重载卡车驾驶、车辆维修与保养、野外应急修理、物资装载技能，对于抗战形势也有所了解，你们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机工了，要担负起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重任了。
2: 郭大队长，

0: 说，我们报国的时候到了。
1: 是吗，部队长？
2: 是
3: 是的。不过我还要提醒一点，虽然你们中大多会讲国语，但仍需适应国内各地口音和习俗，特别是各族群习俗不同，要多加注意，才便于与沿途居民沟通协作。
0: 请大队长放心，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努力学习各地口音和习俗，适应当地的。
3: 白雪娇，上峰指令，你到后勤部门报道。
0: 啊？为什么？
3: 你，我们原则上还是不让女人上前线。
0: 我不，我回国是来当技工，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再说，我开车的技术不比男人差。
4: 是啊，我们都能证明，他的驾驶技术确实很好。
0: 对，你听见了吗？
3: 服从命令。
0: 我。
3: 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到后勤部门，也是为抗日出力。快去报到吧。
0: 是。
5: 让一下
6: 。什么人啊？
7: 我要报名，我要当技工
8: 啊！对，我们是来当技工的，让我们进去。
3: 请他们进来。
9: 先生，
3: 我是大队长郭青，你们是？
10: 我是周翔，泰国华侨。
11: 我叫蔡正阳，我们是一起的。
12: 我是侯希凡。你们想当技工？
10: 对，侯先生，我们误过了报名的时间，就写信给华侨日报的编辑老丁，问到技工回国服务团的路线，经过柬埔寨西贡到河内，从滇越铁路进了云南。我们住在金碧路旅店，打听到潘家湾有技工训练所，就找到这儿来了。
11: 哦，这是我的证件。
3: 好，你们去办手续，参加下一期的技工培训。
11: 好。
3: 各位同志，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13: 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3: 出发。
12: 陈先生，南桥各界的援助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了，技工们也已从昆明出发到晚丁桥待命了，您还有什么叮嘱的吗？
14: 好，我们的抗战输血管要为前线供血了，希望我们的南桥技工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5: 装车完毕，
16: 装车完毕，
4: 装车完毕，
15: 装车完毕。
12: 各位同志，你们从这座中缅晚丁桥出发，就进入中国境内了。陈嘉庚先生嘱托各位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0: 侯先生，请转告陈嘉庚先生，滇缅公路是血线，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15: 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12: 好，好，谢谢你们，多保重，出发。
10: 敌军来了，
15: 敌军来了，
10: 敌军来了，兄弟们，莫惧山河险，何惧敌机狂？我们的车轮比敌人更顽强，出发！
15: 说得对，出发。

0: 大哥，抛锚了，这路太难走了，这么大一段路全是碎石路面。是啊，还有的路被鬼子炸断了，车辆损耗太大了，
1: 赶紧修车吧，一会儿下雨了，路更不好走。
2: 对，
1: 咱们下来。
2: 来，下雨了，这么多物资，靠我们几个恐怕……
3: 干什么？
4: 怎么办呀？
2: 哎，你们是不是打鬼子的济公啊？
5: 对，我们是给前线运物资的济公，你们是？
2: 我们是这三台山的人，这条路啊就是我们修的。你们是打鬼子的，我们过来搭把手。来，大家一起来，哎，搭把手，哎，
6: 一起来。好，谢谢你们了，大家伙加把劲儿，把车推出来。
2: 来，大家一起来。

0: 我们给前线送战备物资，凭什么要被你们克扣截留？
1: 什么叫克扣？什么叫截留啊？老子这是例行检查。
0: 例行检查，哼，就是把我们车上油料、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搬到你们的军车上吗？
1: 哎，运输线需要地方武装巡逻护路，需要粮食、弹药、被俘维持，不截留不分物资，谁愿意护路啊？怎么保障运输安全？
0: 那为什么这些物资？
2: 会送到这个上人的货车上。
3: 对呀，对呀。
1: 哎，你这个人，你不要乱讲啊！
0: 我们自己生病都舍不得用车上的药，就是为了把仅有的药送给前线抗日的战士们。
1: 你们要赶动这车上的药，我们跟你们拼了！
3: 对，
1: 跟你们拼了！
4: 哎，不交货就绕行，不要从我们滇军的安全区域走。
3: 对，
4: 不交货就绕行。
3: 哎哎，你们。
5: 就凭我何树鹏和滇西王龙云三公子的交情，要负哪样责任呢？
6: 负哪样责任？霸占医疗物品，劫掠抗战物资，发国难财，贻误战士亡国灭种的责任，这些你们担得起吗？
0: 哎，你们机工车队为什么还有个女人啊？
5: 我叫白雪娇，这次随运输队担任后勤工作，负责物资登记。 这十卡车送到昆明的西药是华侨捐赠，中央统配给前线医院的。国难之时，你们这样做真的要寒了我们海外赤子和全国军民的报国之心吗？这，
0: 哎呀，我可以给你们放行，但是刚才搬到我们车上的货不能再搬回来啊！
1: 凭什么？
0: 凭什么？你们要是再纠缠下去，等鬼子的飞机来了，炸弹一扔，更倒霉了。
1: 你这好了好了，我看你们啊，就见好就收吧。
0: 你们这样的政府，真让人寒心。
1: 哎，你们这个话可太危险啊！
0: 哎，算了算了，他们是华侨，不要撕破了面子，惹麻烦。
1: 嗯，
0: 哎，好了好了，哎，你们走吧，快走吧。
1: 哎，咱们也走吧。
0: 哎，好嘞。
1: 这群混蛋。
7: 听说陈先生回国视察，要来宝山华侨中学看望技工，不知道他看到这样的现状会怎么想。时间耽搁不起，我们先去送物资吧。
0: 好，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8: 陈先生，陈先生，您别生气，您听我解释。
9: 张先生。 车辆损耗率太高了，一部新卡车在南阳可以使用五六年，在滇缅公路上仅能维持五六个月。
8: 陈先生，从昆明到芒市、宝山，您亲身感受了滇缅公路之艰辛，岂是南阳可比的呀？您远在南阳，实在不知国内抗战事宜之紧之巨，滇缅公路之艰之危呀！
9: 如果不知国内抗战任务艰巨，我们南阳华侨怎么会全力支持？这些车辆都是华侨血汗钱捐助的。你们西南运输处没有人过问此事吗？
10: 从来没有。
9: 走入厅，你不要乱讲话。
10: 没有乱讲，
11: 没有乱讲，
9: 他说的是真话。
8: 张所长，怒江、澜沧江要靠悬索桥通行，预计。 山体滑坡频发，道路常被阻断。日寇对会通桥、公过桥狂轰滥炸，我此行也随时躲避日寇空袭，甚至夜间才能赶路。车辆损耗严重，如何保障技工行车安全？
9: 哦，这个沿途设有维修站，保证车辆安全。
12: 可多数维修站仅有一到两名工程师，其余为临时招募的技工，技术能力还不如技工。
13: 对。
9: 桥梁炸毁后，只能用木材搭建临时便桥，大型军车根本无法通行啊！这些困难还能克服。

0: 可是官员克扣粮食和酬劳，取保维修经费，物资分配不均，靠近城镇的维修站物资堆积，偏远站点却无料可用。
1: 你们是故意扰乱人心
2: 啊。陈先生，
1: 您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
3: 张所长，既然说扰乱人心，那可否给我们查阅一下运输数据？
2: 陈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4: 张所长，陈先生几次提出查阅数据，你屡屡推诿。我们南桥总会捐赠了物资，难道没有资格和权利调查出去吗？
1: 陈先生，庄先生，你们信不过我们吗？
3: 信不过。我们回国视察之前，你们声称机工待遇优厚，可是我们这一路而来所遇机工大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与你们所说的大相径庭。你让我们如何信得过你们？
4: 我们跟那些机工了解过，他们长期营养不良，缺乏医疗，普遍患有恶性疟疾，健康受损，但是西南运输处却始终拒绝给我们提供准确的伤亡统计，你们让我们怎么信得过你们？
1: 哎呀，这战时伤亡统计难免疏漏啊。
3: 那我请问，我们为机工捐赠的棉衣、药品等物资是否落实到机工手上？
5: 当然
6: 没有。我负责后勤时发现南桥总会捐赠的物资被层层克扣，根本就没有如数落实到机工手上，实际上就仅能获得两三件小物品。我说的对不对？
7: 对，
8: 我说的没错。
0: 店面公路虽在夏季，可穿越高山峡谷的时候也会寒风刺骨，有的技工就因为缺乏御寒衣物而患病，甚至冻死。
1: 冻死？邹如清，你不要胡说。
0: 我没胡说。就在今年冬天，马来西亚技工黄杰新开着装满弹药的卡车翻越高黎贡山时，大雪漫天，路面结冰打滑，他的车在陡坡抛锚，当时地处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身边只有一件单衣和薄毯，
9: 车边还残留着烧过的树枝，可能他想用树枝生火取暖，风雪太大点不着，只能蜷缩在驾驶室里。
10: 第二天清晨，后续车队发现他的时候，身子已经冻僵了，
11: 他的双手仍紧握着方向盘，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仍试图保护物资。
3: 张所长，你听到了吧？
6: 陈先生、庄先生，我们既然选择回国报效，就不怕困难，也不怕死亡，但是我们不愿意因为他们贪腐而枉死。
0: 陈先生，当初我们听了您的演讲才决定回国的，可是现在我们除了要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还要面对驻冲的敲诈和欺使。
6: 是的，陈先生，我们九批机工3200人都是抱着为国捐躯的信念回来的，可是我们怕这样下去不会有人再为祖国流血流汗了。
9: 陈先生，为了报国，我们不怕牺牲流血，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个国还能救吗？还救得了吗？
11: 我把家里的老婆孩子扔下来回来报国，可是
12: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
3: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
1: 你们这些言论涉嫌通敌。
2: 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异端邪说。陈先生，您想想，此次回国，蒋委员长8次宴请，不可谓不敬重、不礼遇了吧？
11: 确实够敬重，够礼遇。8次宴请，山珍海味堆得比人高，
3: 一顿饭费竟好达数百元，一名士兵月薪仅八元，一道菜抵得过难民一年粮啊。还有甚者，孔家少爷的养狗坐飞机逃难，灾民们在城门外啃树皮，军火库铁锈味扑鼻，军需处长却说油擦不过来。咱们南阳捐的救命钱，十块钱有九块为了关仓老鼠，前线吃紧，后方紧吃，这张抗战不是拿侨胞的血汗浇灌朽木吗？
6: 陈先生，这样的国，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
3: 当然有意义。滇缅公路上运输的45万吨物资，那些苏、美、英援助的军火，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讯工具、军用车辆、医药器材、燃油、军服、棉衣、棉被、工业原料、基建材料，大部分都是你们送到前线，为前方提供了持续的补给，支撑了正面战场的持久抵抗，也为后方提供了基本保障。
0: 陈先生，您说的有道理，可当我们面对贪腐，我们不得不问一句，这个国我们还救吗？
5: 我们还救得了吗？
8: 对，
13: 是啊，
14: 我们还救吗？
15: 我们还救吗？
16: 还救得了吗？
3: 当然要救，祖宗先辈留给我们这么好的国，能让给鬼子吗？
17: 不能，
18: 不能，
19: 不能！我们回来就是打鬼子的。
20: 对，
21: 对，
22: 可是现在，
3: 对，我也是抱着疑虑北上延安的。漫天风沙，黄土坡上连电灯都没有一盏。毛先生穿着补丁衣裤，在窑洞里设宴接待我。四菜一汤，无酒无肉，土豆白菜却情意真挚。我看到士兵与农民共同劳动，学生与干部一起学习，人人精神饱满，目标一致。这种团结精神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动力。
23: 他们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才能打鬼子嘛？
24: 是啊，
25: 这
24: 能
25: 打。
3: 现在延安推行减租减息，搞大生产运动，切实改善了民众生活。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人各尽其能，无失业游民，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气象。延安之行所见所闻与重庆截然不同，共产党领袖廉洁奉公，军民一心，抗战精神坚定，实为中国复兴之希望。中国的未来必定属于延安所代表的力量。
26: 陈先生，陈嘉庚，
2: 你这样蛊惑人心是要付出代价的。
3: 我此次回国视察，纯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所见所闻据实以告，不敢有丝毫偏袒，又何惧所谓代价？
26: 好，好，那我们走着瞧。不奉陪了，滚吧！
27: 滚！
28: 滚！滚！滚！
3: 孩子们，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想称呼你们孩子们。你们说我们的国还有没有救？
29: 有救！
30: 有救！
31: 有救！有救！
32: 当然有救！
33: 当然有救！当然有救！
3: 那要不要救？
29: 要救！
34: 要救！
35: 要救！
0: 不但有救，还能绝处逢生，
6: 还要崛起，要复兴。
29: 对
36: 对对，
37: 要
38: 学习，
37: 要
38: 学习。
3: 好，那就让我们共同起誓，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好好做事，心怀希望，坚信抗战必胜，坚信中华崛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坚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6: 丁鹏救回来的那个年轻人还是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阿古在他们谈话时已经弯下身去检查那个年轻人。他看出这个年轻人是中了一种辟穴手法，可是�啊古已经施展了17种解穴的手法，仍然是无法把他救醒。丁鹏摇摇头，
7: 阿古啊，没有用的，我已经试过了，虽然我解穴的手法不如你会的多，可是我所施展的6种都是你没有施过的，可是他却都没有反应。
6: 哎，小香，你是武林中的万宝全书，首先你先给看看这个家伙是谁。小香端详了一下，奴婢不认识，这个人从没有在江湖中走动过，不过看他的气度，想必是位名家子弟呀。
7: 这还用你说？他被谢小玉囚禁在一间密室中，门外警卫重重，若不是身份很重要，他不会受到如此重视的，所以呀，我才会把他救出来。
6: 小香走过去，跪在这年轻人的身旁，把他的手抬起来运动了几下，看看他的手掌，这人是使剑的，而且有很深的造诣，现在的年轻人中很难有他这种高手。
7: 这一点呢，我也看出来了，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他是谁。你啊，说的全是废话。
6: 嗨，不全是废话，根据前面的2点，我居然不认识他，但是也大致能猜出他的来历。
7: 哦，你能猜出他的来历？
6: 8-9不离10，当今几大剑术世家已经多半为神剑山庄谢家剑法所压，神气萧索，见不到那种飞扬奔发的豪情了。只有松阳郭家的子弟从来没有跟谢家交过手，还能保持着剑士的豪气。
7: 小香啊，你这个说法太牵强。
6: 松阳郭家的剑法恢宏磅礴，气度非凡，出手时正气凛然，才能养成一种慷慨激昂的剑士风度。这个年轻人脸上所显示的神态，也是别家的剑法无法培养的。
7: 哈哈，这一说嘛，还稍微有点道理。
6: 第3点，能够被谢小玉如此重视的， 也只有松阳郭氏的子弟了。
7: 哎，这个说法却又太过于牵强。
6: 第四点理由却是绝对有利的。谢家在收集兵器谱上的各种知名兵刃，本来还独缺排名第二的小李飞刀和排名第四的松阳铁剑。可是今天呢，我把小李飞刀送给谢小玉的时候，他和谢先生两个人脸上的喜色竟是难以自持，这证明他们已经得到了松阳铁剑，只缺小李飞刀了。松阳铁剑只有从郭家子弟中得到，这个年轻人失陷在神剑山庄。
7: 小香啊，你每一个理由都能成立，只是啊，都缺乏事实的根据。为什么不能把他救醒过来再问问他呢？
6: 公子和阿古叔都救不醒他，我能救醒吗？
7: 小鬼，你别在我面前捣鬼啊。如果是你也救不醒他，这世上恐怕就没有人能把他救醒了。
6: 公子怎么特别看得起我呀？
7: 我知道你是龙霄云的后人，我就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6: 为什么？
7: 因为我知道啊，昔年千面奇人王莲花的那本莲花宝剑就失落在你们龙家，虽然正本已经在你祖先要拿去见上官金虹换回李寻欢的性命时被遗失了，但是莲花宝剑上的大部分记载都有林诗音暗中传给了他的儿子龙小云。龙小云绝顶聪明，一定都记了下来，也传了下来。
6: 幸亏这话是公子说的，如若别人知道这件事，奴婢恐怕就没命了。
7: 小香啊，你放心，只要有我丁鹏在，你就不必担心你的安全。别人要伤害你之前，必须先踏过我的尸体，那好像是一件很不可能的事啊。小香深受感动，她从身边取出了一个银盒，里面是长长短短十几只金针。她拿起一只，信手插入了一处穴道，似乎不必用眼睛看，落手迅速，刃穴准确无比。插到第十四支金针的时候，这个青年开始呻吟，转动身躯。小香插到第十五支金针，他的眼睛睁开了。小香笑了笑：“
6: 郭公子，你请安静地躺着。我呀，刚把你的穴道贯通，还要等我把金针拔下，你才能行动开口说话，否则岔了气那又是大麻烦了。”
7: 这青年果然一言，闭上了眼睛静卧不动。小香一根根顺着次序把金针拔了出来，在一块绢布上擦干净了，才放回盒中。每根针都插进有寸来深，针上却不沾一点血，而且拔出后的针孔上也没有流半点血。他这套手法看得阿古几乎呆了。丁鹏笑着说：“这莲花宝剑上的奇术果真是不可思议呀。小香，你这金针开穴之法可以解得任何辟穴手法吧？”“
6: 是的，先曾祖龙小云晚年思过，对自己以往任性深自悔悟，他把莲花宝剑上的那些害人的方法以及歹毒的武功都删掉了，只留了一些救人济世的本事传给后人。而且呢，他还加了许多他自己的创建。我所会的虽不如莲花宝剑之广博，却比他正道多了。”“
7: 小香啊，你曾祖父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小香淡淡一笑。这时候那姓郭的青年已经能够爬身坐了起来。“
6: 啊，多谢姑娘相救之恩呐。”“你别谢我，郭公子，我只是为你解除了禁制而已， 把你救出来的是我家公子。
8: 哦，多谢兄台相救之德，孤云龙永志不忘。
6: 哦，
4: 阁下果真姓郭？
8: 啊，是的，那位姑娘不是认识在下吗？
6: 嗨，我也不认识，我只是凭着猜测的。
8: 啊，凭着猜测？百家姓上那么多的姓氏，姑娘何以单单就选中了那个郭字呢？
6: 啊，这当然也有一点根据了。现在我没有猜错，就证明我的那些推断还是有道理的。
4: 丁鹏见他还要问是什么根据，笑着打断了话头。
9: 啊，郭兄府上可是松阳郭家庄啊。
8: 正是，小弟是第一次出来，兄台居然能认得小弟的家乡，以前感情是见过了？
9: 哈哈，没有啊，不过郭兄的一口松阳口音听起来再无别家了，松阳姓郭的人只有一家呀。
8: 郭云龙听了十分高兴。兄台说得太客气了，那只是仗着先人的余荫，郭氏子孙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尤其是小弟更为惭愧了，出门未及半月就栽了一个大跟头，连剑都没有拔出就被人给制服了。
4: 哦，那郭兄是如何被困在神剑山庄的呢？
8: 哎，一言难尽，小弟这次出来，一则为了闯荡一下，增加一些江湖阅历，二则是找两个人切磋一下剑法武功。
9: 郭兄第一个就找上了神剑山庄，要去找谢晓峰比剑是吗？
8: 是的，谢家神剑举世闻名，小弟听说他年轻时曾经仗剑遍访天下各剑术世家以求一搏，终于赢得了无敌神剑之名，可是他就漏了我们松阳郭家，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是看不起我们，还是认为我们郭家剑法不值一顾？我非要找他问问明白。
9: 这个问题你不必问他，我就可以答复了。谢晓峰不是不愿意，而是不敢。
8: 不敢？
9: 是的，不敢。不仅谢晓峰不敢，凡是武林中人，没有一个敢无端的到郭家庄巡视生非的。
8: 哎，兄台。

0: 郭家庄虽然在武林中小有名气，但都是先人所创啊。近几十年来，我们虽然在不断地研究剑法之精髓，却很少出来，更没有跟人动过手。小弟倒不知道我们家有这么大的名气与威风。哼，
1: 郭兄，尽管不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只不过没有人告诉你们。郭兄幸好是问到我，如果问到别人，很可能连这个原因都没人会说呀。
0: 怎么，我们郭家的名声很糟糕吗？
1: 府上侠义传世，百年来一直是武林中最受尊敬的世家。
0: 小弟想，我们家家教极严，门人子弟没一个敢在外面胡作非为，不应该有人会畏惧我们呀。
1: 如果府上的人仗势欺人，仗强凌弱，不会有人怕的，倒是会有人登门兴师问罪的。一定是因为府上素有正声，才赢得了武林的尊敬，不敢登门生事，以昭天下共愤呢。这个理由并不好，但是丁鹏实在说不出更好的理由了。他不是一个会编谎的人，但是他如果照实说多年来一直有小李飞刀及飞剑客阿飞的后人弟子在暗中照顾郭家，恐怕郭云龙反而会受不了了。丁鹏没来由的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就不想伤害到这个涉世未深的大孩子的尊严。幸好郭云龙很天真，居然相信了。他叹了口气：“
0: 我也不过是问问而已，倒并不想真正的去找谢晓峰决斗。我想，他已经成名多年，绝非偶然。”我的剑法不见得真能胜过他，我败在他剑下倒没什么，万一胜过了他，那岂不是与他的盛名有污吗？
1: 郭云龙却低下了头，大概想到了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忍了半天，他终于忍不住说：“
0: 我到神剑山庄，谢小玉很客气地招待我，她是那样美丽又大方，一派大家风范。”我们谈了一阵，彼此非常愉快。
1: 他的眼中出现了神往之色，丁鹏不禁暗叹：“哈，这又是一个被谢小玉所蛊惑的青年人。”这时候，郭云龙的声音渐渐转为愤怒了：“
0: 我对他那样尊敬，谁知道他却是那样的一个女子。”他在酒菜中下了药，
1: 下了药，
0: 是，他在酒菜中下了春药，而且还……
1: 郭云龙毕竟是个忠厚的青年人，涨红了脸，却说不出底下的话来。
0: 丁鹏不禁颇为惊异，
1: 他知道谢小玉那一套风月阵仗，很难有一个青年人能抵制得了的。看样子，郭云龙并没有被他迷昏了头。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于是丁鹏笑了笑，哈哈，他主动向你表示好感。
0: 是的，他表示得太热切了，
1: 那是他喜欢你？
0: 不，他不是喜欢我，只是喜欢我家的家传铁剑。我看得出来，他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套住我，叫我把家传的铁剑送给他。
1: 郭兄带了家传的铁剑出来了？
0: 是啊，这是我家光荣的标志，每一个郭家的子弟在行到江湖时一定要带着这把剑，用以提醒我们不要做出对不起先人的事。正因为有那把剑在身上，我才能在药力的煎熬下保持清醒，没有上他的当。
1: 丁鹏暗服他的定力，笑着又问：“那你们打起来了吗？”“
0: 没有，在那种情形下，我实在无法出手，因为他赤手空拳，而且还没有穿衣服。”“
1: 这倒的确不便出手啊！要是杀了他，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
0: 那……”

0: 我倒不怕，我做事但求问心无愧，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看法。但是我的心里感到不能动手啊。
1: 啊，那郭兄是如何处置的呢？
0: 我只好告辞。
1: 他也没有送，
0: 我却知道没有这么便宜。果然没有走出山庄，我就中了他的暗算，在园子里被一张网从天而降给困住了。
1: 那郭兄的家传铁剑也就失落在神剑山庄了。
0: 那倒没有，我走到园子里已经想到今天是难保此剑了，所以我就找了个地方把铁剑藏了起来。我藏剑的地方十分隐秘，他们呢绝对找不到的。我跳上一棵老梅树，找到一个叉，然后把剑齐半插了进去。谢小玉后来问我三次，叫我把剑交出来，可见他还没有找到那把剑呢。
1: 丁鹏倒是有点相信了，如果他把剑藏在这个地方，谢小玉是很有可能找不着的。
0: 不过他看着小香脸上的表情就知道，
1: 这把剑还在原地的希望不太大了。谢小玉在神剑山庄中遍布耳目，不会漏过郭云龙任何一个行动的。
0: 但是他不愿意扫他的兴，
1: 笑了笑。郭兄把那棵梅树所在的地方告诉我啊，兄弟去为你找回来。
0: 不，我要自己去取回来。
1: 郭兄啊，神剑山庄虽然在极力搜集兵器谱上的各种兵器，那只是为了好玩，这些兵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他之所以不惜得罪郭兄，必然还有别的用意啊。
0: 我也这样想，只是谢小玉没有对我做进一步的要求，我实在摸不透他用意何在呀。
1: 啊，不管他用意何在，他的重点总是放在郭兄身上，郭兄何必再去自投罗网呢？
0: 哼，这次我会小心的。
1: 郭兄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到时候头上又撒下一片网来，你还是束手无策呀。
0: 郭云龙的脸上泛起一层忧色。是啊，那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十分坚韧又有弹性，包在身上怎么挣也挣不脱。可是我必须要去取回那把剑来呀。
1: 啊，郭兄如果信得过在下，就交给我去办吧。不出三天，兄弟一定将郭兄的家传铁剑取回来。
0: 郭云龙想了一下，好吧，我倒不在乎公开的拼斗，可实在是怕他们动阴谋，而且对方又是个女孩子，我也不大好意思太过分。就麻烦兄台一下吧。哦，对了，兄台的高姓大名我还没有请教呢，你看我多糊涂啊。
1: 哈哈哈哈，郭兄最好暂时别问了，否则我们的朋友又交不成，还得打上一架。
0: 你这什么意思？
1: 因为我就是郭兄第二个要挑战的人呐。
0: 不会的，我找的第二个决斗对象是一个叫丁鹏的年轻刀手，他使的是一把魔刀。
1: 丁鹏笑了笑，拍拍身边的刀。那是不是这一把弯刀啊？
0: 你就是丁鹏？
1: 是啊，郭兄挑逗的第一个对象既然是谢晓峰，第二个很可能就是兄弟了。
0: 郭云龙低声说，完了完了。
1: 郭兄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
0: 哎，我受了谢小玉的捉弄，自然不能去找谢晓峰决斗了，而我又受了你的好处，自然也不能找你决斗，我这趟江湖岂不是白来了吗？
1: 郭兄难道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竟没有第三个决斗的对象了吗？

0: 放眼当世，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还有谁堪当英雄之称？我郭某不去找英雄决斗，难道还要去找狗熊打架不成？这段话说得豪气四溢，但是丁鹏却只冷冷的一笑。七年上官金鸿死后，金钱帮烟消云散，但是令先祖郭松阳前辈死去后，松阳铁剑之名盛传不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听丁鹏说，除了他自己和谢晓峰之外，他郭云龙还可以再找人比武决斗。郭云龙傲然地说道，哼，放眼当世，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还有谁堪当英雄之称？我郭某人不去找英雄决斗，难道还要去找狗熊打架不成？这段话说得豪气四溢，但是丁鹏却只冷冷地一笑。昔年上官金鸿死后，金钱帮烟消云散，但是令祖郭松阳前辈死去之后，松阳铁剑之名盛传不朽。可是在白晓生的兵器谱上，上官金鸿的排名却在郭松阳之上。郭云龙低下了头，这是他无法否认的事实，他只有一叹，真希望上官金鸿还有儿子或者传人留下，我好去找他们一决，证明松阳铁剑未必不如龙凤双环。
2: 国兄啊，
1: 你怎么还在钻牛角尖呢？
2: 怎么不想想，上官金鸿既优于先祖，而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记住他了，而令先祖的英名却是无人不晓，可见英雄留名绝不是以计取胜啊。
1: 这个我知道，
2: 郭兄如果知道，就不会斤斤计较，未能找到人决斗为憾。初出江湖之时，兄弟跟郭兄是同样的想法，所以才找上神剑山庄，找谢晓峰一决。
1: 哎，听说你们那一战，没有分出胜负啊？
2: 可以这么说吧，我们那天事实上并没有过招，只是口头上谈了几句，觉得已经够了。
1: 已经够了？
2: 是的，已经够了。那天因为在藏剑炉中，谢大侠手中根本就没有剑，但是我发觉他的造诣以真化境，绝非人力所能企及的了。
1: 什么？连你手中的圆月弯刀也不能？
2: 不能，我的刀还是有形的，他呢却已经登无形之境。
1: 郭云龙没有开口，
2: 不开口就是承认了对方的话是正确的。丁鹏继续说，那种情形之下，我也无法找他决斗了，因为我知道绝对胜不了他。
1: 可是也有人说是丁兄胜过了他呀。
2: 也可以这么说吧，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已经卸却了取胜的明星，再也不会找人动手了。
3: 那如果有人要强迫他动手呢？
2: 我相信他呀也绝不会还手的。
1: 那用剑架在他脖子上，他也不会还手？
2: 没有人会用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1: 为什么？
2: 郭兄见过庙中的泥塑如来金身吧？有的地方供的是千手如来佛像，其中有一只手是握着剑的，可是从没有一个人要去和他决斗啊。
3: 那是不一样的，如来是佛呀。
2: 没什么不一样，谢大侠给人的感觉就跟庙里的佛像一样。
1: 他已经修为到那种境界了？
2: 是的，他已经达到了那种仙境境界了，尘世 已无敌手，所以郭兄可以把他从名单上剔除掉了。郭云龙长长叹了一口气，
0: 哎，事实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名单了，我的名单上一共只有两个人，现在这两个人我都已经不可能找他们一道了。
2: 郭兄是否准备回家去呢？
0: 是的，不回家还有什么事好做呢？只是我在家中夸下了海口，却这样无声无息地回去，未免令人感到沮丧而已。
2: 哦，郭兄想回家，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啊，只是郭兄似乎还不甘寂寞。
0: 我还没有到谢晓峰的年龄，也没有到他那种修为，自然是平淡不下来的呀。
2: 好，不错不错，郭兄应该有很多的事儿可以去做。松阳山庄很久都没有出过第二个松阳铁剑了。
0: 丁兄，你这话是怎么说的？
2: 没什么，郭兄的运气很好，出生在一个有名的剑术世家，走到哪儿只要一提是郭家的后人，立刻就能受到极大的尊敬。
0: 我却不以为高兴，别人对我尊敬是因为我是松阳后人，并不因为我是郭云龙。我对先人的为人固然十分的尊敬，也感到十分的骄傲，但是我并不稀罕这种躲在先人余荫下的光荣。
2: 但是郭兄却并没有意思把郭云龙三个字闯出去的打算呢。
0: 怎么没有？我这次出来挑逗谢晓峰和丁兄你，就是想自己闯一闯。可是现在，
2: 郭兄如果真心想发展自己，就根本不该抬出先人的名声。假如你不以为自己很特别，就该像普通人一样从头干起，使一般人慢慢的认识你郭云龙，更进一步的接受你。
0: 郭云龙听了丁鹏的话，沉思片刻之后，脸上神色一震，容光焕发的说，
4: 谢谢丁兄的指点，我决定从头做起，我从此不再提松阳山庄，只凭我郭云龙三个字去闯。
2: 没有用的，郭兄啊，只要拿出你的兵器，别人立刻就会知道你是松阳后人呐。
4: 不会的，松阳铁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标记，只不过剑把上多了一个郭字而已。那把剑已经失落在神剑山庄内，我也不想要了，我只要换回一口普通的长剑，那就谁也认不出我了呀。
2: 啊，这倒不错。那么郭兄又准备从何开始呢？
0: 我想先找一些略有点名气的剑手们先切磋一下，等自己稍微有点名气之后，再去找那些名家们挑战，
4: 只等把他们都击败了。
2: 那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有名的剑手而已，纵然你能击败所有的人，成为一个绝顶的剑手，也不会超过令先祖的盛名，因为松阳铁剑四个字是以侠义忠烈而传下来的。
0: 那我也可以找一些侠义的事情做一做呀。
2: 那只是杀几个强盗毛贼，除几个恶霸而已，也不见得就能造就多大的盛名啊。
0: 那要如何才能算是惊天动地的不朽的盛举呢？
2: 那就很难说了，但至少要介入一件能震动武林的大事件，在其中有所表现。我相信以郭兄的聪明，只要事事留心，不难会发现这种机会的。
0: 郭云龙想了一下，终于一拱手，多承指教，兄弟要告辞了，
4: 元首之恩他日再报，希望有机会我也能救你一次。
0: 说完他转身大踏步地走了。小香望着郭云龙的背影，开心地说，郭家的子弟毕竟不凡。

0: 公子只是稍加指点，他就明白了。
1: 是啊，他总算没有让我失望，没有浪费我的力气把他从神剑山庄里背出来。
0: 那他还会回到神剑山庄去吗？
1: 那是一定的，他已经听懂了我的话，要想成就惊人的事业，神剑山庄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能揭开神剑山庄的秘密，就足以震动武林了。
0: 他会成功吗？
1: 很难说，不过他再次去的时候一定不会像第一次那么莽撞，那么容易上当了。
0: 阿古驾着车子，丁鹏坐在车里，一只手抱着他的圆月弯刀，另一只手抚摸着小香的头发。车子驶向了神剑山庄，
1: 老远的还没有到码头，神剑山庄已经像一个被倒翻了马蜂窝那样的乱了起来。在密室中，谢小玉、金狮二人愁眉相对，听着外面的人在嗡嗡的乱叫，浑然无忌。谢小玉狠狠地用拳头一击掌心，
0: 好不容易把此地建得像个样子，却要我就此放弃，我实在是不甘心呐。
1: 金狮也叹了一口气，
2: 哎，姑娘，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谁让我们惹上了这个魔王啊。
0: 金伯伯，我们不能拼一下吗？
2: 不能啊，姑娘。那天我们都看见他跟银龙交手的时候那个样子，那破天的一刀之威，没有人能挡得住啊。
0: 金婆婆，您怎么能允许这个人的存在呢？听说他遇见青青的那一天，你也在场的呀。
2: 哎，是的，那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老鬼的踪迹，恰巧就遇见了他们。
0: 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2: 哎，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把他看在眼里，我没想到这个小子在一两年中竟有这么大的进展。
0: 一个人在一两年中武功能精进到这个程度，那是可能的吗？
2: 一般说来，绝无可能啊。不过魔教的一遇大法可以把一个人的功力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使对方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高手。
0: 丁鹏的武功就是如此造就的？
2: 舍此别无他途啊。
0: 那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种功夫呢？
2: 在魔教中，只有教主才修习过这种功夫啊。
0: 那么丁鹏的武功是得自那老鬼的传授了？
2: 是啊，只有他能把功力传给别人，这是教中为培养下一代教主而特设的一种功夫，这样能使新教主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绝世高手而君临天下呀。
0: 那么老鬼是选定丁鹏作为他的传人了？
2: 看来不像啊，因为他并没有把魔教中的一切都告诉丁鹏啊。
0: 那么将来丁鹏如何继承他呢？
2: 看来这老鬼是打算到此而止，不把魔教延续下去了。
0: 哼，他没有这个权利。魔教之魔，君临万代，谁也没有权利使我魔教的传统中断。
2: 是的，是的，姑娘，老朽等拥立公主另起门户，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呐。
0: 那我娘，她具有这种资格吗？
2: 公主与老鬼同出一只两戏，自然是具有资格的。只要老鬼的那一只中断，公主就是当然的传人。可是目前却没有办法呀。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传统的绿玉魔杖还在他们的手中啊。
0: 那非要那东西不可吗？
2: 是啊，那就跟皇帝的传国玉玺是一样的，是魔教第一代祖师阿修罗尊者传下来的镇教之宝。有了他，才能传令三山五岳七洞九幽的魔教长老们一致拥戴。我们这些年来致力搜查老鬼的踪迹，就是要得到此宝啊。
0: 谢小玉沉吟片刻，我娘她会那种一玉神功吗？
2: 应该是会的。姑娘也是这种功力造就的。
0: 金伯伯，我要回京去一趟，学会这种功夫。
2: 啊，姑娘要回去？
0: 不错，要想战胜丁鹏，我必须也要在功力上能跟他相抗衡，所以我要学会这种方法。
2: 那恐怕是没有用的。这种方法固然能让一个人的功力高增起来，但是还要视对方的资质而定啊。丁鹏是个奇才呀，他的功力发挥已经胜过了老鬼。
0: 怎么，你认为我的资质不如丁鹏？
2: 这个老朽可不敢说呀。姑娘的父母都是天下第一的高人，资质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可是像丁鹏那种人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0: 金伯伯，那倒不必客气。我知道我的天分上是比丁鹏差得多，但是我有别的方法来弥补这个缺点。
2: 姑娘学会了一玉神功，难道是要把本身的功力转注到一个资质高的人身上去吗？
0: 那能抵得上丁鹏吗？
2: 恐怕不能啊。一玉神功转注的功力本身就要打一个折扣，何况姑娘的年龄太小啊。
0: 我的目的是压过丁鹏，不能达到那个目的的事儿，我是不会做的。
2: 那姑娘学了一玉神功有什么用呢？
0: 这你不用管了，你快安排，我要很快见到我娘。
2: 金狮长老面有难色。这公主啊，正在修习一种神功，她命令，不得前去扰乱呐。
0: 金狮长老，事出非常，我们已经面临到危急存亡的关头，那就不算打扰了。
2: 金狮还要说什么，谢小玉沉声说：“
0: 金伯伯，我不愿意轻易动用命令两个字，是为了尊重你，但是在必要时我还是会动用的。你是否打算抗命呢？”“
2: 不不不，老朽不敢呐。”“
0: 那就好，我们立刻起身。”“
2: 那么这儿呢？”“
0: 抛下不管了，随着丁鹏进来，要杀谁就让他杀好了。”
2: 这人员倒没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再训练一批的。老朽担心的是这一片基业呀。
0: 嗨，那倒可以放心，只要叫大家放弃抵抗，丁鹏不会毁了此地的。
2: 姑娘，有这把握吗？
0: 绝对有。别忘了，此地是神剑山庄，是谢晓峰的家，丁鹏对我爹还是相当尊敬的， 要不是靠着这一点，有十个神剑山庄也被他拆掉了。
1: 金狮长老轻叹一声，望着含笑的谢小玉，心中居然涌起了一股寒意。以他此刻的功力，他是可以将谢小玉立刻置于死地的。
0: 但是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他对谢小玉竟是十分的敬畏，不敢丝毫忤逆。
1: 谢先生进来了，听谢小玉吩咐说要他留守去应付丁鹏，谢先生的脸色就变了，
0: 那等于是变相的宣布了他的死刑。
1: 但是谢先生却除了答应之外，不敢说第二句话。现在谢先生只有祷告了，祷告丁鹏只是从此路过，而不是闯进神剑山庄来。还好谢先生的运气不算太坏，丁鹏的车子只在码头上停了一下，只有小香下来向谢先生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3: 我家公子是来辞行的，他要回家去，请转告谢小姐一声，他呀很抱歉，前次在这儿多方的搅扰，大概两三个月后，我家公子啊当再来拜访。
1: 只听见辞行两个字，谢先生已经在心里头念佛了。他决定从今天起，每逢初一十五一定要吃素，来感谢上苍保佑他度过了这一劫。直到丁鹏的车子远去之后，他才确信自己的好运道是真的。于是他急急地走向了密室，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谢小玉。可是一进到密室后，他呆住了。
4: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4: 直到丁鹏的车子走出很远之后，谢先生才急急忙忙地走向了密室，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谢小玉。可是一走进密室，他就呆住了。那厚有尺许的石门裂成两片，倒在地上，地上还洒满了残碎的箭头与长矛的铁尖，这些都是装设在夹壁的机关中的，用以防止有人偷入。显然的，这些机关都没有发生作用，每一支箭，每一支长矛都被人劈成了两片。是什么人做的呢？答案只有一个，丁鹏。只有丁鹏的刀才能劈开那些暗器，只有那一把弯刀才能劈裂齿来后的石门。那是无坚不摧、至威的一刀。机关、暗器、密室、石轿，在丁鹏的面前都像是小孩子的玩具。看着这满地的碎屑，谢先生不由得打心中冒起了一股寒意。地下没有血迹，没有尸体，这证明

0: 谢小玉没有遇害，但是并不证明谢先生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他仍要在这里等候着丁鹏随时前来取他的性命。谢先生甚至于希望在地下能够找到谢小玉的尸体，希望他被丁鹏杀了。虽然谢先生也知道自己结的仇家也不少，若是没有神剑山庄作为靠山，他很难活过三个月期。他并不想死亡，但是有时候他觉得死亡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心灵的精神上的解脱。活着已经很痛苦，只要他拔出剑来在喉咙上一抹就可以解决问题，何况在神剑山庄他至少可以找到2000种杀死自己的方法，其中的200种可以死得毫无痛苦。神剑山庄中求死并不难，难的是要活下去。只是这谢先生却不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所以他还是痛苦地活下去。马车又向前开走了，这次是驶向圆月山庄，丁鹏确实是要回到家里。他的态度依然是悠闲，只是微微有点喘息。在谢小玉的密室中，他曾经不住地挥刀劈开那些恶毒的暗器，每一支剑，每一根长矛，都由人无法想象的地方，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向他射来。每一支剑，每一根矛，那上面都有着剧毒。这间密室中的凶险，那也是每一人能够想象得到的。谢小玉设在密室中的机关本来就是专门为了对付武林高手用的，所以金师长老也好，谢先生也好，在密室中都是战战兢兢的，只要一个不慎他们就会粉身碎骨。只有一个人能够闯进去全身而退，那就是丁鹏。不过丁鹏也相当吃力，任何人在那儿去转了一圈出来都不会太轻松，丁鹏也不例外。他虽然努力装着镇定，但是却瞒不过小香，尤其是他按在小香头上的手还在瑟瑟发抖。小香把丁鹏的手拿过来贴在自己的面颊上，使得丁鹏忍不住捏了一下他粉嫩的面颊。在平时，小香一定给他一个嫣然的微笑，但是今天，小香却显得很忧虑。公子，经过了一场激斗。
1: 是的，我连发了7749刀，才算把这条命保住，出来了。
2: 啊，尘世间还有这样的高手，能够跟公子交手49招？
1: 不是人，是一间鬼屋，那里面充满了机关和暗器。
2: 啊，机关暗器也要惊动公子的神刀出手？
1: 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暗器，就知道我除了用刀之外没有任何办法。
0: 小香唯一的好处就是永远不跟人抬杠，她相信对方说的每一句话，因此小香只问道，
2: 那间屋子很重要吗？
1: 我相信很重要，因为谢小玉就是从那儿溜走的。我只看见了一条地道，却无法深入去追寻。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已经无法再发出49刀了，
0: 一刀也有惊天裂地之威，何况是连发49刀呢？小香可以想象到那种辛苦。
2: 那谢小玉溜了？
1: 我不知道，也许是溜了，也许是躲在里面，不过我已经决定不进去了。
2: 公子，这是对的，公子犯不着设身去犯险，因为公子找着他也不会杀死他，最多也不过是问他几句话而已。
1: 哦，小香， 你怎么知道的呢？
2: 因为她是谢晓峰大侠的女儿啊。
1: 小香啊，不管她是谁的女儿，假如把我这几天所搜集的种种证据加起来，她死一千次也不多呀。
2: 但是公子仍然不会杀她，因为公子还想知道她身上的秘密。
1: 那你说说看，她身上有什么秘密呀？
2: 哦，她身上的秘密太多了。她是神剑山庄的女主人，为什么要把人人敬畏的神剑山庄弄成这样一个恐怖的样子呢？再有，她只是一个女儿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势力？神剑山庄名满天下，都是谢晓峰一个人挣下来的，没有一个私人的班底，而谢小玉呢，却在神剑山庄形成了一股势力，人手都是他带来的，他是从哪儿找来的那么多人呢？还有，他在神剑山庄胆大妄为，谢晓峰多少也该有个耳闻的，可是以谢晓峰的地位，居然不闻不问，显然是别有隐情。究竟是什么力量钳制住了谢大侠？
1: 小香，你可真了不起，把我的话都说完了。的确呀，这三个疑问不解答，我连觉都睡不安稳。可是我若杀死了他，一切的线索就都断了。
2: 是啊，就算公子知道了那三个答案，我看你还是不会杀死他的。
1: 哦，这又是什么理由呢？
2: 因为她是个美丽的女孩子。
1: 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并非就不该死啊。
2: 也许别人有杀死她的理由，但公子却没有杀她的必要，因为她不管做过多少该死的事儿，却没有伤害到公子啊。
1: 他不是对我特别客气，而是他伤害不了我。
2: 那也一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谢晓峰都能容忍他这个女儿，公子你为什么不能让他活下去呢？
1: 我做事为什么要跟谢晓峰有关系呢？
2: 因为公子拿他作为唯一的敌人呢。
1: 胡说，我很尊敬他，毫无必要与他为敌。
2: 那也并不表示公子特别欣赏他，要以他为榜样。
1: 那当然了，他练他的剑，我练我的刀，我们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为什么要学他呢？
2: 这就是了，公子虽然很佩服他，但心中仍然有一股想要超过他的念头，虽然不一定是向他拔刀，却还是要在其他的方面击败他呀。
1: 小翔，我不应该有这个想法吗？
2: 别人有这种想法，或许可以称为狂妄，但公子你就是绝对可以的，因为公子在刀法上的成就已经不逊于他的剑法造诣了。
1: 不行啊，我还比他差一筹啊。
2: 不，那是以前，现在我认为公子已经不比他差了。
1: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看法呀？
2: 为了谢小玉，为了是他的女儿。
1: 啊，这跟他的女儿有关系吗？
2: 关系很大呀，不管他的剑法有多高深，人格有多高深，只要他有这个女儿，就是他的缺点。所以只要留下谢小玉，公子就可以超过他。
1: 丁鹏默然了，小香的话已经说到了他的心里。谢小玉的内心居然如此复杂，如此邪恶，
2: 丁鹏未尝不感到一丝窃喜。
1: 虽然他同样为谢晓峰有这样一个女儿而生气，但是 想到谢晓峰有这样的一个女儿，内情一旦揭晓了，江湖上的人对谢晓峰的尊敬必将大打折扣。这个打击是否能让谢晓峰气馁沮丧呢？
2: 丁鹏经常思索这个问题，
1: 而且也有一点惭愧，但也不过是一丝惭愧而已。因为那谢小玉的堕落至少不是他丁鹏造成的，所以丁鹏笑了一笑，至少有一点我是不如谢晓峰的，就是我没有女儿啊，即使将来有了女儿，也绝对不会像谢小玉这样的。
2: 这是一个很阴森的山谷，即使是阳光正烈的中午，山谷中仍然是云雾弥漫，雾气中蒸腾着一种霉烂的气味，
1: 被阳光照着居然会映射出七彩的光辉，这就是所谓的瘴气，含有毒的。偶尔迷路的樵夫曾经看见有小鸟飞跃其上，一不小心沾着一点雾气，立刻就一头栽落下去。也有人不知道走到了谷边，才吸着了一点雾气，立刻就倒地昏迷不醒。这是一片死亡之谷，离谷口还有2里路，已经有人竖了木牌，表明了谷中的凶险，告诫行人不要走近。这样一个恐怖的地方，自然有着很多怪异的传说。最怪异的一种，就是说这山谷里住着一个魔神，那魔神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据说有一个樵夫曾经看见他驾着云雾上升。这个樵夫第一天下山还向人夸耀那女人是如何的美貌，但到了第二天他就全身发肿，变得乌黑而死在床上。做尸检的时候，人们都确定那是中了一种瘴毒，于是村中古老相传说谷中住的是一位瘴疠之神，于是更有好事者在山下搭盖了一间瘴神奶奶庙，庙中塑了一尊女神的像。由于看见女神的樵夫已经死了，那女神的形象只有据他说的样子大致塑了个轮廓，不过那匠人的手艺也不高明，使这尊女神看起来有点像个胖墩墩的中年妇人，实在美不到哪儿。只不过这庙里的香火倒还不错，有一个老婆婆在管着，凡是中了瘴气的人到这儿包点香灰回去，一服即愈，比高明的医生还要灵。所以慢慢的，这座瘴神奶奶庙也就颇有点名气了。因此这一天来了一辆华丽的车子，大家也就不感到惊奇了。这几年常有远地的大户人家来拜求娘娘的，甚至于不是中了瘴毒也来求药的。这辆车子来得突然，也很引人注意，他们一来就包下了镇上最大的一家客栈，七八个房间都被包下了，房中原来住着的两个客人也被搬了出去，因为那位侍从的老管家拿出了20两银子，请他们挪挪地方。1钱银子一天的店钱，居然有人肯出20两银子来请他们搬地方，那还有不愿意的？店家只恨没叫自己的家人住进了店儿。他更恨自己先前财迷了心窍，当那老管家问他有没有空房子的时候，他居然一连声说有，而且还殷勤地把那些空房间一一都带着去看了。那时候是唯恐对方不住下来，举凡是自己所有的一股脑的他都献了出来。可是那个死老头子看一间点一次头却不置可否，自己还以为是凉了， 看样子这次生意要泡汤。
2: 哪知道到了最后，这老管家竟是包了整间的店，
1: 而且还亲自去跟两个已住下的客人商量，以每人20两的代价请他们搬走。早知道如此，
2: 就该把自己的老婆、女儿、儿子，还有那个打杂的小赖里也带了来，把他们塞进一间房去。一人20两啊，这白花花的100两银子不就到手了吗？
1: 这店主人的手已经举了起来，就差没有往自己脸上扇下去了。幸好没有打，否则他又会后悔，因为那个老管家又问下去说：“
0: 店家，你自己家里的人是否也住在店里啊？”
2: 这不是一个机会来了吗？
1: 他连忙想摇头，可是老管家才看出他有摇头的意思，就叹了口气：“
0: 哈哈，那就很糟糕了，否则你大可以好好的赚上一笔呀。”
2: 店家连忙说：“他们就住在店里，我老婆在厨房，儿子帮忙打杂，全家人都没有闲着，也没有再雇人啊，小本生意嘛。你想这哪还能雇得起人呢？”
1: 老管家一笑：“
0: 哈哈哈哈，这就好啊，我家夫人就怕人手太杂，这样呢我们就住下来了。啊，对了，你家里一共有几口人呢？”“
2: 不多，一共四口。不，五口，我们夫妇俩，一女，还有两个儿子，就这五个人。”“
0: 啊，假如有雇的伙计，你可得先说明白，我好先行打发掉。”“
2: 没有，我们是家庭生意嘛。”“
0: 好，店家，我们包下这家店啊。给你500两银子一天，不过要包括你们全家五口每人每天50两在内。你不嫌太多吗？”“
2: 不多，不多。”
1: 银子哪会有嫌多的？老管家又笑了：“
0: 哈哈哈哈，好好好，那就说定了，我们住几天还不一定，住一天付一天啊。这是第一天的250两银票，先付给你了。”
2: 店家接下了银票，手都在发抖，不过
1: 他倒是没有乐糊涂，还晓得算账。
2: 老管家，你说是500两银子一天的？”“
0: 没错呀，房屋价钱全部500两。但是要扣除你们全家五个人，每天每人50两，共计是250两。”“
2: 啊，怎么要扣除我们的银子呢？”“
0: 啊，是这样的，我家夫人爱干净，不要你们伺候，任何事儿啊都由我们自己带来的人做。我们在隔壁的县里呢，另外租了个客栈，把你们全家都要送到那儿去。啊，由于不能让你们家里的人跟外面的人见面，还得请人看着你们，还要给你们吃喝啊，所以每人要扣除50两。这个价钱是高了一点，但他们是你的家人呢，你也应该出的，是不是？假如你雇来的伙计放他们2天假，叫他回家去，你也就省了。好在你们一家才只五口，你还是有赚的嘛，是不是啊？”
1: 这店家只差没有吐血了，他当然不能说不是，事实上这笔生意的利润依然丰厚的使人无法相信。老管家又伸手招了2辆马车，有5个大汉每人压着一个，把他自己跟4名家人都赶上车去了。店家走了以后，金狮很恭敬地敲着房门，敲到第二响时，里面已经传出了一个甜美的声音：“
2: 是谁呀？”“
0: 禀少公主，是老奴金狮。”
1: 梳头并没有什么可吃惊的，几乎每个女人都梳头，看女人梳头是一件雅俗共赏的乐事。 那当然是指年轻的漂亮的美人，那样子会产生美感，因为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的轻柔，那么曼妙，而空气中则又散发着爆花的气味。爆花是用一种木料爆成的木片花，泡在水里能产生一种润滑光亮的粘液，女人就用来润泽头发。现代的女人由于有了各种香露及润发水，完全不知道她们的老奶奶梳头时的贫乏了。不过现代的男人也少了一种欣赏美人梳头的乐趣，可是看谢小玉梳头却是另一种情景。她把头发打散披在肩上时，那张带着点孩子气而充满着诱惑力的脸突然一下子变得庄严起来，使她成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尤其是她披着一件白纱显得那么纯真无瑕的时候，她简直就是一尊神，一尊女神。她在白纱隐约中暴露了所有的女性的特征，只不过那是一种美感，一种神圣而庄严的美感，仿佛她全身都发着一股圣洁的光，使人不敢逼视。金狮只看了她第一眼，心底已经涌上了一股虔诚，使她愿意奉献一切，成为神前的牺牲。谢小玉微微的一笑，
2: 金伯伯请坐。
1: 金狮没有坐下，而是跪下了。谢小玉没有回头，金狮看见的只是在镜中的影子，谢小玉不知道他跪下了。
2: 金狮伯伯，你已经联络好了？
1: 是的，联络了，公主在明天日出前召见。
2: 她肯见我？
1: 本来是不肯的，后来听老奴说事态紧急，才又答应了。
2: 我娘为什么躲到这个荒山僻野来呢？
1: 是为了清静，要远离人世。
2: 这儿并不清静啊，尤其是他弄出了那些神奇怪诞的事儿，又怎么能清静得了呢？
1: 公主托名瘴疠之神，倒是吓住了平常百姓，谁也不敢去送死的，那是个人人敬而远之的神呐。
2: 那也不过是吓吓乡下人，若是一个练过武功的人，就不会相信那种传说，反而要来一探究竟了。
1: 几年来有过不少这种人，可是他们都染上了瘴疠之气，沉尸山谷，于是也就没有人再去送死了。
2: 唉，那只是些凡夫俗子，真正的高人呢，那点瘴疠之气可哄不了人吧。
1: 公主在此与世无争，真正的高人不会前来打扰的。
2: 是吗？幸好他没有遇上丁鹏，那个人的好奇心是很重的。
1: 金狮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保持沉默。
2: 谢小玉回过头来，这才看见金狮矮了半截，不禁吃惊地说，金伯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1: 老奴见到少公主宝相庄严，不敢冒毒啊。
2: 哦，我有那么大的魔力吗？居然能使你这位魔教的长老五体投地？
1: 啊，是的，那已经不是魔力了，而是一种神力了。少公主那种神圣凛然的宝相，足以使任何人都为之屈膝呀。
2: 那也包括女人吗？
1: 据老奴想，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是一样的。
2: 这么说来， 我是应该用这种姿态出现的了。
0: 是啊，可惜老奴以前没见过少公主。

0: 如以此等面目出现尘世，天下已在掌握之中了。
1: 啊，我倒是在很久之前就知道了。
0: 哦，少公主是怎么发现的？
1: 我还是在以玉无瑕的身份做连云十四煞星老大的时候，为了一件紧急事故，我在梳头时把人都招了进来，结果他们都跪了下来。
0: 少公主既然发现自己有这种天赋的能力，当善加运用才是啊。
1: 嗨，我是有过那种打算的，但是后来放弃了。
0: 为什么呢？
1: 自从那次之后，连云十四煞的人见了我都十分的恭敬，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
0: 啊，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之感，老奴现在也还是不敢透一口大气呀。
1: 但我却不愿意这样。
0: 为什么呢？少公主的目的在于征服天下，那是最轻而易举的方法呀。
1: 我要的是掌握天下，不是让天下屈膝呀。
0: 少公主如有所命，老奴一定万死不辞。
1: 哦，如果我要你上来抱抱我呢？
0: 这个老奴不敢。
1: 有人拿刀子在后面硬逼着你呢。
0: 啊，老奴愿挨上一刀也不敢冒渎少公主啊。
1: 啊，这就是我不干的原因呢。我不要一个人高高在上，像我娘一样。
0: 少公主没见过公主吧？
1: 没有，从三岁开始你们就把我从娘那儿抱开，我就一直没有再见过她。
0: 那么少公主怎么会知道你像公主一样呢？
1: 那是你们说的呀，从小我就听见你们说我长得跟娘一样，还有就是我的父亲
0: 啊。谢大侠也说少公主长得很像公主，是吗？
1: 是啊，所以他才不喜欢我，冷淡我，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做他的女儿看。
0: 公主与少公主都不是凡俗的人，因此才会有非凡的际遇，一切不能要求与常人相同啊。
2: 谢小玉以前不知听过多少次这种论调，每次当她有所抱怨的时候，总有人如此的劝她，每次都能鼓起她的雄心，使她忘掉一切。而今天金师长老又说了一遍这种话，所得的效果却是金师意想不到的。金师说着这一套老生常谈的时候，自己都不相信，他也没有指望谢小玉会相信，金师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说一句该说的话而已。哪里知道，谢小玉的眼中忽然流露出异色，就像一个小孩突然得到了一件他向往已久的东西似的。
1: 金伯伯，我真的是异于常人吗？
0: 是的。少公主天生异禀，实非常人所能及呀。
1: 天生异禀，是哪一种异禀啊？
2: 这下金师愣住了，他只是随口一句话，倒不是有意敷衍。谢小玉在小的时候就表现得很特别，不过这种特别却是很难对人说的。例如他在七八岁的时候就有女性的魅力，偶尔嫣然一笑，居然能使一个大男人为之着迷。那种着迷，硬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痴迷。
0: 你跟你母亲是一样，是天生的尤物，迷死男人的妖魔，是天生的狐狸精啊。
2: 这番话其实也只在金师

0: 的肚子里思量着，他是不敢说出来的，但是他也必须要回答。谢小玉问话的时候是一定要回答的，而且还必须要令他满意的回答，这也是他们自己宠成的。金狮跟银龙还有许许多多跟他同一出身的人们，他们都心甘情愿地被他们母女两代牵着鼻子走，不顾一切做出一些连自己也不敢想象的事儿。为了什么呢？金狮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答案。他们也曾经互相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他们最通常的答案。谢小玉母女俩如果有什么天生异禀，大概就是一种魔力，一种令人做莫名其妙的事情的那种魔力。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金狮巧妙地回答道，少公主，天生具有一种摄人的气质，使人不敢仰视，心悦诚服，俯首听命。
1: 我娘从小也具有这种能力。
0: 是的，公主从小也具有令天下臣服归化的能力，只要是见到公主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臣服在她的脚下。
1: 可是他并没有拥有天下呀。
0: 那是因为他认识了一个不该认识的男人，对自己丧失了信心。
1: 那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是吗？
0: 是的，谢大侠是一代剑神，也是一个女人征服不了的男人。
1: 像丁鹏一样。
0: 是的，他们是同一类的人，因此少公主最好还是离丁鹏远一点吧。
1: 可能吗？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会找了来。
0: 那就只有毁了他。
1: 哎，金伯伯，你不是第一个劝我的人，我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我心里一直在动着脑筋，我也不会像我娘那样优柔寡断，这个你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呀。
0: 是的，少公主比公主当年有魄力的多了。
1: 可是我毁不了丁鹏，不是下不了手，而是真正的毁不了。
0: 一阵沉默，金狮知道这句话不是推脱，而是事实。他见过丁鹏的一刀之后，对这个青年人已经充满了畏惧。
1: 娘幽闭深山多年，是在修炼武功吗？
0: 是的，他发现自己无法征服谢晓峰的时候，便发誓要在武功上胜过他。
1: 有这种可能吗？
0: 公主已多年未处世事，他是以从前的谢晓峰为标准，或许有越过的可能，但是谢晓峰这些年也在进步当中，如果以他跟丁鹏会面时的情形看，那谢大侠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中，远非公主所能比呀。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告诉我娘啊？
0: 唉，公主从来也不肯听人劝告，他向来只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呀。
1: 那这样子能成事吗？
0: 不能啊，所以我们才寄希望在少公主你的身上啊。
1: 你们认为我比我娘有希望吗？
0: 少公主一开始就接触广大的世情，看法自然比公主要深远，而且少公主又有神剑山庄良好的家世为基础，那的确是比公主的机遇要好得多。
1: 假如 我这个谢家大小姐的身份还有点用，就不能让我娘胡闹去。

0: 毁了我父亲，是不是啊？
1: 这个，只有少公主自己去跟公主说了，老奴实在是不便插嘴呀。不过少公主也可以放心，谢大侠此刻的成就已不是任何人能毁掉的了。
0: 黎明，东边一片红霞，这是山中瘴气最厉害的时刻。死亡谷中一片黑暗，上面却翻滚着彩色的雾气，这情景有点像地狱的大门，大地似乎披上了一层魔衣。谢小玉一身盛装，带着拘谨的金狮，瘴神奶奶庙前自然而然地围聚着许多好奇的乡民，他们躲在不易被发现的地方，看着这位为久染瘴病不愈的丈夫来为美丽的少妇祈祷，是否能够获得瘴神奶奶的答应庇佑。三跪九叩进香，一切如仪。司坛的是个脾气有点怪癖的老婆子，她的脸上仍是那样平板，亦没有因为对象的特殊而有所不同。叩拜完毕，一如往常，神案上飘落了一张纸，一张雪白的纸，上面没有字，要放到火上去烧过之后，白纸上才会有字迹。通常都是药单，告诉来求祷的人要吃些什么药。可是今天这张纸上的指示似乎不是药单。少妇看了指示之后，起身向谷边的悬崖走去。老管家这时才上前看了一下烤过的白纸，然后急急地追上去，口中急忙地叫着：“少夫人，少夫人，使不得呀！”他追到了山谷边，那少妇已纵身一窜，向谷中云雾深处跳了下去。老管家追上去，伸手拉住了一块衣角。他在谷边呆了一呆，才嘶哑着声音说：“
1: 少夫人，你把老奴也带了去吧，这叫老奴回去怎么交代呀？”
0: 于是他也一头栽下了山谷，换得了另一声惊讶。这次不是发生在暗处了，那些人已经现身出来了，但是这些人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眼看着两个活生生的人跳进了死亡谷，大家涌向瘴神奶奶庙前的祭台前，看着那张纸上的字。那纸上写道：“如夫获罪瘴神，何当染疾病而死？尸骨如何为舍身为本神座下示儿，实可豁免。”所以这少妇只有跳了下去。一个虔诚的少妇为了挽救她丈夫的生命，舍身跳下死亡之谷。一个忠义的老仆人追随着女主人也跳下了死亡山谷。这位死亡之谷又添了一桩神话，增加了不少感人的气氛。那张烤焦的神事辗转相传，终于也神秘地失了踪，被送到一个地方，一个老人的面前。老人与一个老妇人相对而坐，看着那张字条，老人的嘴角撇了一下，冷笑道：“原来他躲在那个地方，难怪多年没有找着他。”老妇人却说：“主公，他既然离世远隐也就算了，何必去理他呢？”“我怎么能不理他呀？我整个基业败坏在他的手上，我绝不能放过他。主公，也不能全怪他呀，我们自己本身也有错处啊。”“哼，我最大的错处就是让他活了下来，而且把他收容了下来。
1: 我早就知道那是祸水。
2: 主公，你忍心吗？你能忘记那句刻在刀上的诗句吗？小楼一夜听春雨。那是他的女儿，说不定也是你的女儿啊。
1: 老人眼中凌厉的杀气
2: 消除了，
1: 带之而起的是一阵惆怅。他长叹了一声：我真是难以相信呐，一个像她那样圣洁的女人会生下这样一个女儿。那老人忽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语气很坚决：不行，我不能再容他胡闹了，他毁了我已经够了，不能再让他毁了丁鹏。
3: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方州城金锤挂宝刀，薛奎啊，不知道他这个刀的来历。可这李成业三秦王也不知道啊，这小雷公这锤这么厉害。当时拿锤往起这么一架的时候，这李成业是狠狠的就削了这么一刀。不削这一刀则已，这小好家伙，虎星四溅，两个人同时就觉得这耳朵嗡的一下子，各自往回一带缩去。李成业跨下的宝马良驹倒退了好几步，他把大刀立刻举到眼前来了。怎么回事？他紧张啊。好家伙，自己凭这口刀成个名，成的家，对，能混到今儿这份儿上，官拜三秦王，了得吗？就仗着这口宝刀啊，和胯下这匹马。可今儿这刀要奔了怎么办呢？把他吓的。同时，他更为紧张的是，这锤怎么回事儿？怎么了？就没削动。他的心里是这样。把这位魁少爷吓得够呛，差点从这骆驼上掉下来。怎么一般的这个刀，你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刀，哎，几乎是十把刀得有八把，让他那锤这么一别，给你这刀头改成锄头，哎，就给你给换过来。今儿个会没怎么地，啊，还差点把锤给削坏了。他不看则已啊。这么一看呢，那锤头下边呢出了一小慢的口，确切点说就是慢针口，就是缝的针线活落这么一针，那就受不了啊。把薛奎疼的心直蹦，怎么回事？这是我家恩师赐给我的防身之宝，八棱紫金锤啊，这怎么了？这是啊，这个老家伙，这刀怎么这么快？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薛奎想，我别跟你瞎耽误工夫了。怎么

他想拼，三七王何尝没想拼呢？可恼啊！哎呀，还算便宜啊！怎么这宝刀啊，没出什么差错？这个小家伙这对锤呀、啊，不能再削了。他推马挺刀又过来，两个人又站到一处了，打这么二十几个回合，把两边的那些个掠阵的几乎都给吓呆了。这个战鼓敲的呀，听不出个数来。这不是为了啊助威吗？这鼓声这么一响，使人振奋呐、啊。这敲了敲着，敲鼓的手腕子都酸了，胳膊都麻了，漏了，坏面坏面。都到这份上，两边都为自己的主将揪心。三七王跟他打着大音响啊，哎呀，这暗叫着自己你老糊涂了，怎么了？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啊！现在老夫阵前虽然能跟他走上几个回合，但是那属于是抖擞精神。哎，抖擞，人家这小伙子。你别看他瘦啊，皮包着骨，这是一种自然的精神，那气力在那儿呢，这怎么能行啊？我不能跟他下耽误功夫，我得用回马刀木我秋斩，要用这娃娃的命，他拔一拨马。谁不知道三七王着急马快，扑下来败下去。这魁少爷也不管他是真败是诈败，是随后就追。李成也腰摸着差不多了，他用脚一踹这个绷凳绳，右腿磕起来，啪下一点这飞虎山，哗，马一学，这个刀就举起来，可把三七王李成也吓坏了。怎么他居然会晚了一步？当他把刀举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像泰山压顶一样，哦不。一股冷风由上而下，呀！三七王懵了，怎么回事？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他的马是真快，之所以他厉害，两军阵前是常展大将的首级，就因为他得力于这匹跨越的宝马，追风闪电。他要追你的时候，假设说你诈败。李成也追你，哎，你还没反省过来呢，人已经到你背后了，人到风的马到刀就到了，你脑袋下去了。当他要炸呗，你追不上他，眼看追上了，把他一学马，你也就完了。今天不行，怎么这骆驼跟马是一边快？还有事让三七王有点纳闷，他纳闷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见这马走銮铃是马蹄声啊？嗨，他回过头来，明白过味儿来了。怎么？他这坐下没声啊？哇哇哇，骆驼呀，不得了啊！骆驼他往旁边这么一闪呢，啪，要全砸上，筋断骨折，就把这给砸塌架了。怎么了？就扫了这么一下，这膀子碎了，骨头碎了啊！特别他这骨头，哎，这个骨质啊都松了，羊灰质太多了，就扫这一下就受不了了。呀！三七王大叫一声，在马上。你这一晃险险一头灌下来，幸亏身后带着那八个小校，这八个小校腰里头都带着捆人的绳索，左手是虎头成牌，右手是鬼头大招，嗷嗷一嗓子，这几个家伙就过来了，就跟这魁少爷玩命了，把薛奎给吓一跳，架骆驼就跑。你看这怎么回事？这是要再着不一锤，三七王也完了。
李成也是大败而回呀、啊。回到大帐前呢、啊，大叫一声：“嘡啷啷啷啷！”宝刀啊，扔地下了，一头由大马上栽下来，人们把他扶住了，赶快摘盔卸甲，治伤呼药。哎呀，董少爷，他哪吃过这亏啊？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尤其他这把年纪，不行了，架不住了。这血气方刚还凑合，这可怎么办呢？呼药也不行，吃药也止不住疼，把众将给急的呀，一个个四脖汗流。大帐里外是忙出忙进，那边呢，那边长得胜谷回营啊，回城去，卢陵王亲自哎给这位魁少爷贺功，人家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这儿是非常的难过呀，晚了，这怎么办？大伙急坏了，特别是两位副帅，哎，第一位副元帅，混号人称玉麒麟，此人姓李名坤。第二个呀，叫金眼大鹏，李俊，都是李成业的本家，还是他的两个弟弟。这俩副帅其实暴跳如雷，当时啊。要出营干嘛？叫阵给元帅报仇。李成也给拦住了，二位元帅千万不可出征。怎么？此子非同等闲，好厉害呀、啊、哎呀，疼的就看在黄堆里打下来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滚呢、啊、大伙一看这仗别打了啊，马上回长安城吧。为什么？那儿有很多接骨名医，给三七王看看。李成也咬紧牙关呐、啊，瞪了这说话出主意的人一眼，怎么回事？出什么馊主意啊？几十万人马就为老夫伤这一臂，就回长安、啊、回去见天子怎么交代？一派胡言，哪个再言撤兵者斩！哦，怎么疼啊？哎呀，元帅您这么样，这也不行。正在着急之际，哎，营门小校来报说，在营门外来了一个出家的道人，是一个女道士，说能医治元帅之伤痕。哎呀，两位副帅这么一听，吩咐一声，大帐中八家太保，这八个人呐、啊、都姓李，全都是三七王本家的这个侄子。这么说吧，一个外卖没有啊，没外卖啊，那当然，这玩意儿就是他在这儿为三七王主帅的，他带的人都在他的人呢、啊、你这三心二意的，他能用吗？这不行啊，这这八家太保，这八个太保挺有意思。怎么有意思？按八卦排下来的，是前坎跟阵顺利坤队，哥俩呼的一下全跑出来了。来到外边这么一瞧啊，哟，怎么这八个人都有点害臊了？怎么回事？他不知道这女道士是什么样的个女道士，哎，以为啊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女道姑，哎，感情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道士。哎呦喂，这简直！你说的是老道，他要把这身道衣啊这么一脱，把这个道冠要是拆喽，啊，把头发披三下两换好了衣服，我的天哪！嫦娥不急，蕊宫仙子逊色。说古代有四大美人，这几大美人在他的跟前恐怕都得，逊色三分，啊，倾国倾城啊，哎，长得太漂亮了。可这几个人赶快上前施礼呀！不知这个仙道姑由哪里来，还问这个呢？道姑微微一笑：“哎，列位不认识啊？啊，实不相瞒，我乃是

0: 帝陛下，则天皇帝的本家侄女。哎呦我的天，大伙上这里的跪下，你们什么这可有来头，我是特地前来医治老帅的伤口。说完之后他接着大帐先看了看上手，哎呀这胳膊肿的，我的天，没模样了。那道姑啊不慌不忙把药拿出来，拿了几粒药把它研了，哎，有吃的药有上的药，告诉怎么服药怎么什么。大伙儿半信半疑，怎么这么漂亮的女道姑，她尿能灵吗？那个啊，也许没准儿，试试吧。是待会儿给安排到了寝帐，让这个三亲王休息片刻，这会儿就不知道怎么接待这位女道姑好了。哎，摆了这个猴具桌席，这荤素皆味，您想吃什么您就吃什么。道姑微微一笑，用不着这样。哎，天下是我们武士的天下，我来的这会儿助三亲王一臂之力也是应该的，知道吗？你等啊，一方面照顾王家千岁的伤势，明天呢就能见亲，后天就能见好，再过两三日就会安然无恙，痊愈如初。大伙一听这是不是出现，另一方面你们还得做好准备。准备什么？防备啊，儒陵王派他手下的战将前来劫营。哎呦，这句话给那两位副帅可提醒了，是吗？那是真得做好准备。你看，还真准备对了。天还不到二更呢，那个房州城门开了，由那里边杀出一哨人马。为首一员大将胯下乌珠豹，倒提着一字点钢枪。谁呀？就那贾薛刚、许福鲁。这位怎么杀出来？嗨，别提了，就这个庐陵王一沾榜啊，沾榜要是招收些能人啊，他这气儿还小点儿啊，招驸马，谁要能协助我守住这个房州城，哎，能保我呀平安，保我这一方，这个臣民们平安，我就把女儿许嫁于他。这位气得够呛，特别这俩接榜的，说如果真来两个猛一头扎一位啊，甚至先胸宽背往后肚子腰憨，是生如铜钟，我佩服。就来这么俩毛孩子，阵前侥幸一锤伤了对方的主帅，呵，王家亲自给针灸，而且在酒席宴前当着文武，这事儿就定了。这接榜啊，这不是打岔啊，说话就得算数，感情这事已成真了。说是要把这个大皇姑啊许配给那个白脸的小公子你薛娇，然二皇姑呢就许配给这个小雷公子，就是魁少了。可又一样，年纪都小，现在不能结亲，哎，反正这亲就算定。那屈不辱给气的，他一声没言，酒都没喝好，俺得憋足一口气，今天晚上三更天我深入敌营，把三亲王首级取来，看你王家千岁还有何话讲。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
3: 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定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崔俘虏啊，偷营劫掠，您倒告诉谁一声，连马登他都没告诉，带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就杀出来，一直杀到敌人的辕门前。崔俘虏在马上龙眼神这么一看，他愣了，怎么回事？这个周军大营啊，冷冷清清，哎，有这么几盏灯笼，而且那灯笼呢还进窟窿，这随风在那边啊直晃荡。有几个老弱残兵拄着刀枪啊在那打盹呢，如果说有点生气的话，那就是风吹战旗。探报来报，启禀将军，大营啊没有重兵把守。微微一笑，盘丝盘算，天助我也，这人要是该着露脸呐，没辙。就他这大营如入无人之地，杀！喊一声杀，哗，这人就冲进来，一下杀到中军帐，他啪用枪一挑战人，啪的一下把战人就挑飞了。往大帐里头这么一看，一人没有，空帐一座。哎呀，徐俘虏暗吃一惊啊，坏了，可能上当了，有点回过味儿来，回过味儿来完了。大左营门一声炮响，跟着右营门一声炮响，喊杀声四起呀、啊，哗的一下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周兵。哎呀，这怎么办了？往回退，退不回去了。他还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干嘛来了？你不是想要露一鼻子吗？你不是不服那俩小孩子吗？这怕什么呀？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那就杀吧。在敌人心腹中开花，我杀他一个地覆天翻。他催马迎枪，夫人就刺，女人就挑啊。呵，过来两员将一下子把屈俘虏给截住，那就是那两位副帅，手里全是酒碗八环大砍刀啊，和三匹马杀了个驼了状，就像总本能一样。屈俘虏一看，行，怎么行呢？这周营之中确实还是真有些能人，杀了没有二十几个回合，他居然

0: 这二将给杀败了。哗这一下，人家拨马就败，就随后就追，已经到人家中军帐，还往前追呀、啊。这位有点没谱了，也不是没谱，确切点说，这位军事常识太差了，还往前追。追着追着，只看唰啦这么一下，对面有一哨人马列开队伍，为首是员部将，在灯光下仔细一瞧，不是什么部将，是一个出家的女道士，手里拿着一把拂尘。嘿，讲究，怎么讲究？这拂尘这瓣儿啊，33寸，3分3长，是玉的啊。他把去路给挡住，什么人如此大胆，敢闯周营？哼，金福禄一撇嘴，怎么是一个出家人，应该跳出三界外，少跟着掺和。再又说了，还是一个女道姑，你这将军怎么能跟你一般见识？你且闪开，我今天要的是李成业的首级。女道姑笑了，来将如果能敌得住我手中的拂尘，你就可以随便冲杀，要敌敌不住我，休怪你家天长，今夜要开杀戒。什么？呵，多狂傲啊！嗨，只要在周营待着的，不一定是好人，甭管他了。啪一下，俩脚鱼锤蹦蹬成马，往前这么一长腰，钉枪就刺。只见这个女道士往旁边一闪，是手里头的玉拂尘轻轻往外一磕，他这个枪头，嘎，哈，呵。许福禄一愣，怎么？他那拂尘是玉的？是铁的不锈钢吧？那时候有那个不锈钢吗？反正那亮堂堂，就看着像玉的，怎么刚刚就这么一声？什么玉的能和我的铁枪磕呀？你还别说，他还真有点力气，此人腕力不小啊。马步交锋，打到一处，打着打着，一个道士一拨头就进了这个营门了，一个小营门。徐福禄就不应该再追了，哎，能杀头血路啊，是36招所谓上策。今儿个他蒙了头了，神差鬼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非追不可，一劲冲进这小营门，往里这么一冲，扎，走线铃咚咚，走线铃这么一动，跟着哗啦这么一下，3道半马锁下，咵。爹马上就遮下来，头上3叉帅子盔摔出去1丈多远啊，好厉害的半马锁。徐福禄还没等李达挺跳起来，他的拳脚也不错呀，武功挺好啊，打猎时候露过几招，马上步下都不错，是一员了不起的战将。可是还没等起来，再听寒光这么一闪，手起剑落，咔！徐福禄，这假薛刚啊，斗大的人头啊，不不不，下来！只见那女道士往后这么一侧身，他玉拂尘在他这道袍领子这牵着，手里头一口清风宝剑，那血顺着那个血槽唰，吩咐一声，来人呐，把敌将首级悬挂辕门。遵令。手底人吓得一哆嗦，怎么？好家伙，这女道姑感情不光会看病啊，贴他那个印药啊，呼他那药，吃那药，据说大见好转，感情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呢。好呗， 把这房州城大将给宰了，人头挂出去，这会就给这女道姑贺功。城里边呢，庐陵王已经得到禀报，他亲自登上城头，手扶垛口往对面看呢，看不太清楚，怎么那大营还远着呢？但是许福禄那脑袋够大呀，好家伙，跟那头后头大三白西瓜差不多，好像是影戳戳的呀，渺渺茫茫稀里糊涂的，能看出点眉目来，看出点模样来，确实高悬手机，那就是副帅许福禄的人头啊！哎呀，庐陵王手扶垛口，放声大哭，哎呦，左右劝哦，劝也劝不住啊，哭得甭提多伤悲，众将都掉泪了。你这怎么说呢？也可以说庐陵王这是对他手下战将的感情，也可以说呢，这是手段。等于刘备摔孩子一样，大伙一看这，哎呀，千岁如此之伤感，这怎么？庐陵王敦促吹胸，我一定要给我徐将军报仇雪恨啊！孤要亲自出征，我亲自去，吩咐一声，三军挂孝。虽不是说头戴白身穿孝吧，都得挂上。简单的这个小孝衫、大孝衫都给我披上，哎，为许将军复仇，写几个大字挑出去，写上啊，我盖一大条挑出去了，真干了这是。就在辕门前交战，嘿，三齐王伤势大为好转，啊，他自己都觉得奇怪，怎么？这神仙一马抓呀，啊，扁鹊复生，华佗在世，神医呀，嘿嘿，哎呀，你讲慢了点，怎么太激动了？这神医确实是神医，这了不单此位仙长医术高明，而且武艺高强，敌军前来偷营劫寨，活捉的，啊，杀死的。大概有80%，回去没有多少，逃回去也是不死带伤，逃回了房州城，居然把庐陵王手下的副元帅屈服给斩了，人头挂在辕门，打伤我周春的锐气，哇哈哈，我要重赏这位道姑，我要亲自上表给天子，给他重修庙宇，庙宇中不管供着哪路神仙，大塑金身。嚯，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这时候探报来了，庐陵王要给他手下的副帅报仇，亲自来讨战。嗯，带我出征。哎，慢着慢着，怎么八家太保、两位副帅以及先锋官所有的人，包括那位女道士，都过来解劝？为什么？哎呀，元帅，伤势未愈，不可出战呐、啊！女道姑啊，抢前一步。元帅，且请放心，列位将军也不必动怒。嗯，给我500精兵，贫道不才，我今天在两军阵前要生擒庐陵王，将他押解进京，去见他的母亲则天陛下。我看。还有什么话讲？母亲待他不薄啊，虽然说把他贬到房州来了，但是还封他为王呢。他不知道好好报效国家，报效他的母亲，结果敢反他的老娘，这还了得？哎，我今儿个要亲自把他捉住。哎呀，这心长情伤，受我一拜，至于吗？这么大三齐王，哎，他就在这方面差点火候，怎么他没那份儿？哎，一来就说是某某人的这个风度，这个风度啊是自然的东西，哎，他有了这个学识，这个风度自然而然的就来了，没有这个，这里边那都咚咚的空空的，外面再怎么着也不行， 所以他给道姑要磕头的。你看这有点太过了。这福帅一看，哎，元帅您不必如此，我等陪同仙姑杀出营门，一声令下，跟着后怕连天杀出来。卢陵王问左右：“是，什么人？”啊，刀斩我家福帅。大伙说：“您看，千岁就是他。”哟，飘然而至，也不知道这位是风吹过来的还是走过来的，轻飘飘的就到了阵前，往那儿这么一站。呵，大伙一看，这不得了啊！怎么战如松，卧如弓啊？啊，走起来是一阵风啊！这女道姑是女道姑吗？是啊，这身上穿着八卦仙衣呢。正在议论，旁边有人说话了：“哎，是他呀，认识是好朋友了。”啊，卢陵王吓一跳，回头一看，是那位奎爷。我说：“哎，这亲家，你在说什么呀？”你认识此道士？我太认识了啊，我们俩人还曾经有一面之识。哎，他舍过药，我帮他卖过药。大伙越听越糊涂，怎么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什么叫舍药卖药啊？你不管了。嗨，原来是他呀。嗨，这位屈副主元帅死得太窝囊，我们在这轰轰烈烈，这听说薛刚是元帅，他是副元帅，还准备兴唐灭周呢，还没等离开这房州城一步，就让这女老道给斩了，这太可怜了。这带我过去吧。也没等卢陵王说着，他一催坐地，大骆驼跑过来了。无量佛，你这不起哄吗？这不是，怎么你又不是出家人，你念什么佛号？哎，别来无恙啊。啊，观主，这女道士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可气坏了，认出来我在跳神舍药的时候，此人就站在我的身边，上了我的莲花台，他一晃我这拂尘，好嘛，那钥匙噼里啪啦像雹子似的往下掉，就是他，多可恶啊！你说啊，原来是你呀，强压熊头火，心说我今儿得把他宰了，我得用个稳军之计。哎，我要是一发怒一吼叫，别让他有什么精神准备，是个小孩子，我得想办法把他哄下来。哎呀呀，无量佛真是少见的，没想到施主你已在此处啊。就是呢，哈哈，我说你一个出家人，今儿个你跳神舍药，明儿你跑这儿来助纣为虐，帮助周营，是何道理？嗨，贫道有些心事啊。小施主这样高一声低一声的说话太不方便了，请您下坐进来，我有几句心腹话相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也有一个花的。
3: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4: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3: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4: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 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0: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1: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2: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奇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冤家路窄，这你倒是说什么也没想到在这会儿能碰上这位魁少爷。魁少爷觉得挺有意思，哈哈，哎，在这儿又见着了，有缘，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哈哈，你倒是一看这高一声低一声的不得劲呢，我得把他逮着，要不然我这气出不来。你下来下来，我有话跟你说。是吗？悄悄话。哎呀，那太好了！甩灯离杆噌的一下，他有打这雪花坨上跳起来。把他阵中的那些人给吓了一跳，啊，那亮着阵呢啊，连龙陵王都替他紧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他怎么挑起坐骑了？这玩意儿还没法提醒，没法喊，哎，我让他上去，这不行。魁少爷下来，往这女道士跟前一站，个儿太小，哎，那女道士比他高了一大块呢。你要跟我说什么呀？我跟你说呀，是因为我在那个庙中啊舍药，本来是行善事，那是个善举呀，你怎么给我搅和了呢？鬼少爷一听啊，你算了吧，怎么蒙别人去？这我可知道，因为你那地印子里啊捐着不少的人，我不知道你安的是什么心，最起码我给你定下一条罪。给你定了什么罪？你拐卖人口，你要让大姑的小媳妇小伙子你都给藏地印子里，你要干什么？我有我的用意，天机不可泄露，你怎么能知道呢？这你倒是跟这个薛奎说这话呀，他转悠。薛奎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人家转悠什么呀？转着转着人家不转了。哎，你今天到阵前来要干什么呀？我要会会你，我要给我家曲福帅报仇雪恨。王家千岁呀，太痛心了，太难过了，你知道吗？你要是知道点事理，你就立刻跪到我的面前。哎，我也不跟你打。怎么？你别看我岁数小，哎，生的瘦小枯干，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跟你一般见识？打斗起来，嗨，赢了你我都不光彩，你就跟着我到千岁跟前领罪。啊，你倒苦笑了。哎呀，小将军，可以呀，我可以跟你过去，只有一样，你看见没？他把那拂尘举起来，薛辉看，看见。干什么？红苍蝇，你这样干嘛？你要禁住我这一拂尘，我就跟着你走到那儿去认罪，给你家许将军抵偿，对面这都行。可是你要禁不住，那我可就出了气了。怎么？你搅黄了我的庙院，耽误了我的大事 啊，请问，你想打我一下啊，还是想怎么着？我不打你，我只是啊，东西轻轻在你跟前一晃，你要能经受得住，我就服输。全了，奎少一听乐了，怎么？哈哈，你以为你这儿一晃也蹦登下个掉下个切糕丸来啊？没那事儿，怎么那是你自己设的巧机关？休得瞒唬你家公子爷，这事儿啊蒙别人去，好吧？那你就晃吧，你站稳了，我站稳了。嗯，嚯，别看鸡胸脯还往起拔呢，拔铺亮相上站在这女道士跟前，人家转半天是干什么呀？感情他是在找风头，什么风头？就是上风头，就是东南风啊，是东北风，是西北风，西南风啊。哎，他站在上手，只见这女道士把这玉拂尘往薛奎的跟前这么一晃，大伙瞅得清清楚楚啊，就跟那奎少爷，哎呀，咣的一下就躺那儿了。这女道士这么一张手，呼啦一下，如狼似虎似的过来，八个小跳过去，一咣就生存索马，把这个锤摘下来，这下给扔了。这个也是切勺，怎么那哪能扔啊？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好神子带他干什么呀？搬回去，当时就不打了。为什么？知道就这个小雷公啊，就是你房州城庐陵王手下的一员虎将，就是打挫你的威风，人家立刻就收兵了。庐陵王啊又哭了，哎，听啊，大伙一看，嗨，千岁，这别哭了，追杀吧，能不能够，能不能把薛奎救回来？救什么救啊？再往前去，人家就万箭齐发了，你根本不能进前。周营打得胜鼓回营了，哎呦，这一回来，甭管是副帅、元帅、先锋、战将，所有的小校怎么了？对这位女道士刮目相看。这可了不得，我说这位不是凡人呐，神仙呐。好家伙，这雷公崽子多厉害，康康下的居然锤震了三秦王，要没有女道士来，三秦王那条膀子就保不住了。那还不算，这么大本事的人居然间，哎，这太省事儿了，这不是神仙是什么呀？这是可了不起，众星捧月一样。哎，女道士呢，那就甭说了啊，特别的高兴。别看是个出家人，他也经受不住这个，怎么回事？这掌声和鲜花太多了，他也觉得这是挺美。嗯，来到大帐，三喜王亲自出帐迎接，只给这位道喜呀，就给这女道士啊，哎呀，县长啊，您可立了大功了。怎么，此子您知道是什么人吗？什么人呢？他就是薛家之后代呀，马上升帐。当时升帐，好嘛，这三秦王李成也脱了胳膊，斜披着战袍，亲自要审问这奎少爷。薛奎呢，还稀里糊涂呢，这怎么审呢？这个怎么这那提了不起来啊，这提了起来之后俩人架着这叮叮当当的也走不了路，这怎么能行？道士一看，你等给我闪开，让这些人全都闪开啊，不许啊乱学嘛，随便看这不行。伸手由腰里掏出一件东西来，是一小葫芦，这小葫芦跟过去啊人们闻那个鼻烟那鼻烟壶啊，哎，小点有限，哎，真挺讲究那小葫芦。只见他磕了半天，磕出点药来，然后瞅瞅这周围这些人就明白了。谁往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6: 就把这东西往薛奎这鼻孔上这么一抹，这薛奎抡足劲呢，打俩气氛，哇这俩气氛把这周卫青向下里哆嗦，赶快把他给捆上，怎么这明白了这是。我想心说这个仙长是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然后他才吩咐一声，把他推进大帐去，就把薛奎给推进来。薛奎站在大帐正中这会儿，往左右瞅了瞅，我怎么到这儿了？哎，他在想啊，在回忆啊，那女道士呢？
5: 在那坐着呢，好嘛，帅干旁边两位副帅都没资格坐着，给他准备了一把金胶大衣，他在那坐着，三皮王在桌子后面站着。呵，这位坐在这椅子上喝着这茶水，这哪是中军大帐啊，好像到了他自己那庙院了。呵，好安闲呐。奎少爷明白过来了，我怎么觉得他领着我在那转转转，哎，我就觉着一股风扑面，跟着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哎，奇怪，哎，我说老朋友，把这女道士气坏了，怎么人家是女道士，谁跟你是老朋友？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这么会说话呀、一派胡言，你胡喊些什么？我不是胡喊呢，我是说老朋友，你那怎么回事儿啊？你那拂尘哪去了？来，再在我跟前甩一甩。两边战将都受不了，怎么这孩子新鲜，脸憨皮厚，刚才这把你都甩趴下了，还让人家甩一甩啊？我再见识见识，啪，三七王一拍胡胆，都怎么敢咆哮大帐，这什么地方这是啊？啊，薛奎这才啊明白过味儿来，哦，这敌军大帐。哎，我说老朋友，全是他朋友合着，你嚷什么呀？三七王这气我嚷什么啊？这是岂有此理呀、你敢藐视我的大帐吗？你在跟谁说话？这是我家仙长，仙长啊，仙人掌，这比仙人掌值钱，这了不得了，这个你知道什么？你再在我跟前这胡言乱语，刀斧手，哗的一下，捆绑手刀斧手都过来，明白了？怎么就等着元帅巴拉大铃往下这么一扔，推出辕门斩首，号炮一声，人头砍下，就跟那屈服辱手机挂一块就得了。只见呢，这三七王把这胡胆抄起来，我来问你，你可是薛逆薛刚之子？
6: 这鬼一想，那没错，但要一样，我那老子他不承认我呀，他不承认我得承认呢。哎，这真的，这不是开玩笑。哎，
5: 老朋友，你怎么知道的？不错，正是你家薛少爷。我今天到你这儿来了，这很不容易啊，你应该亲自过来给我松绑啊。还有那位，他瞅了瞅那道姑，咱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好好叙谈叙谈。呸，叙谈，抓你还抓不着呢，你是薛门这后代，天子有旨意啊，见薛家之人什么三岁的顽童啊，你是古墓的先生，谁也不能放过，都得把你们斩尽杀绝。来呀，押到后阵。哎，这道姑都觉得奇怪了。元帅，既抓到这逆子。

0: 为何不斩呢？哎呀，你仙人呐、啊，有所非知啊！怎么，我不是不想杀他，杀不得。
1: 我怎么能杀他？我要把他借往京师，岂不是奇功一件？是如此这般。
0: 哦，这位道长才明白。
1: 要不这么着吧，元帅这主意不错呀、啊。等我明天继续去讨战，我看卢陵王手下还有些战将，等把他们一网打尽之后，亲手捉到卢陵王，把他们一并借往京师。
0: 不不不不不。算帝王摆摆手，夜长梦多呀。
1: 县长有所非知，卢陵王啊，善于要卖人心，他手下有名臣名将在辅佐，给他出主意的少不了。既然抓到薛奎了，我应该立刻把他送往京师，让天子把他定罪，这就等于摘了薛刚一颗心，不能耽搁呀。
0: 他们俩副帅叫过来，你们俩谁去？
1: 去一个。玉麒麟李坤这么一听，这责无旁贷啊！
0: 怎么，我是第一副帅，这得我去呀、啊？
1: 要带领四个太保，是乔装改扮，这样不行，以防路上有什么危险。
0: 有人接秋川，
1: 你别忘了，这还是在一房州地界，哎，可不能大意。压着他走，必要的时候白天住晚上走，哎，更为安全。你等如果能把此子解到京师，给送到长安，送到天子面前，我保你们官升三级，我把三亲王让了都行。
0: 哎呦，这一听还了得，多谢多谢。
1: 慢慢来。
0: 哎，女道士摆了摆手，
1: 方才呀、啊、王家千岁提醒的好啊，唯恐路上有变，
0: 怎么办呢？他一伸手，这腰里拿出一小小的鹿皮囊，把这鹿皮囊打开，由在里面拿出件东西，是一块小绸子包着的。他把这小绸子打开了，让这几员将看看，这几位好大眼瞪小眼，全傻了，
1: 怎么一瞅都不认识，是什么呀？好像是药丸子，药丸子不这样，
0: 确实是两粒药，这两粒药啊，一个长一个短，说粗了些也就这个黄豆粒儿啊那么粗，有一颗呀是有三个黄豆粒儿那么长，有一颗有两个黄豆粒儿那么长。
1: 李成也不认识，县长，这什么？王家千岁不要多问，他用手这么一指，那副帅玉麒麟李坤，我告诉你这个用药的办法，您扶耳过来，如此这般，哎，这么用就把这药用上，这样一用就解了，哎，就让这个小薛奎啊糊里糊涂，一直这么迷迷糊糊，我保副帅你会平安把他押解到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一梦千年入徽州，
4: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5: 安徽牛，
3: 科技强省志气高，
4: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5: 我骄傲。
3: 制造强省智能造，
4: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展新貌，
5: 好有料。
3: 农业强省质效高，
4: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有保障，
5: 真可靠。
3: 生态强省山水秀，
4: 绿色发展永不休，
3: 人与自然和谐处，
5: 特宜居。

0: 人才强省会英才，
1: 创新创造活力满，
2: 培养引进两手抓，
3: 有诚意。
0: 教育强省育栋梁，
1: 学在安徽美名扬，
2: 人民满意是宗旨，
3: 看未来。
0: 文化强省底蕴厚，
1: 徽聚黄梅美名扬，
2: 江淮文明贯古今，
3: 代代传。
0: 安徽发展正兴旺，
1: 七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
3: 走着瞧。
4: 安徽发展正兴旺，
5: 七个强省齐步上，
4: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三齐王生擒了这个薛奎呀，这一下可把他激动坏了。不是他亲自抓住的，哎，你甭管谁抓的，反正我把你逮着了。这可是个重要人物，第一，他是国家叛逆薛刚之子啊，是薛家的后代啊。其二呢，听说庐陵王把他招为驸马了。呵，这个人物是个简单的人物吗？就把他借往长安。怎么个借法？不用大队人马，旌旗招展，兴师动众，敲木灯的押走就算了，敲木灯的也不行。怎么你这么捆着他绑着他，此人是力大无比，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一犯心，咯嘣的一下绳子断了，铁锁他都能给你崩断，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哎，那位女道长啊真有办法，拿出两粒药来，如此这般嘱咐了一番这位副元帅玉麒麟李坤呢、啊。他跟这个三齐王要了四个人，不是八个吗？那八家太保前坎跟阵训立坤队，哎，他叫这前坎跟阵，哎，这四个人就行。我们呢装扮成客商的模样，哎，单准备一辆小车子，小车子上就装着这个奎少爷，这样一点儿都不眨眼，人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雷公宰了运走了。三齐王一听办法不错呀，哎，那我们就立刻行动起来。大伙愣了，怎么千岁因何拦阻？这膀子好了啊，好了，嗨，这药怎么神了呢？要不怎么这现在好，周营之中上上下下呀，对这位女道士敬如天神，此人绝不是凡人，连三齐王都这么恭敬，不恭敬人家行吗？神仙一把抓也好，你甭管怎么的，这才几天呢，这膀子骨头全接上了，好了，能不服吗？大伙就瞅着，不知道这老王爷是什么意思。也别说，李成业还真有两下子，不是光凭着这个刀戟瓦块啊惯败三齐王，他还真有点韬略。为什么要拦你们？走是可以，就可以这样走，但有一样，我要迷惑一下这个房州城的昏王。谁呀？庐陵王，他管他叫昏王啊。不昏王你能反对你的母亲吗？哼。哦，您想怎么迷惑他呢？两相推下，把人全轰走了，留下两个副元帅还有那位女道长，这不能背着。他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这个主意呀、啊、不怎么高明。哎，要是这个老百姓来说呀，

0: 好像这太损了一点，怎么回事呢？这他打算呢说做一颗假人头，哎，还有这个薛奎这衣服摆着这个手机举着，也就是说弄杆子挑着，把这衣服也给他挑着，哎，就在这个房州城前呢招摇过市，来回跑几趟，特意让这城里的人看见，最好让卢陵王看见。这招可损透了，做这人头啊费了挺大劲，没费什么劲，因为什么？三齐王李成业手下还真有这能人，哎，这假冒本领特别高。你还别说，感觉这假冒伪劣啊是大有年矣，姐那时候就阉割下来了。这造假货，哎，这套本事这不用现学，顺兜可能就掏出来了。就做了这么个人头啊，用那个蜡弄的，不是还真像。这些事儿薛奎都不知道，随后就把他挑出去了。哎呦，要怎么说他这招差点呢？怎么这下可了，这房州城里就乱了。头一个卢陵王啊哭倒在地，他听到禀报还不信呢，卢陵王亲自上城来了，到城头上他特意看了看，特别是通过那个那望远镜这么一看，哎呦，扑通一下坐地上，怎么回事？疼的呀，心疼的。哎，要知道啊，我已经想起招为驸马了，我的二女儿许配给他啊，怎么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是小小的年纪啊，他是忠良之后哦，哭得顿足捶胸。这个百官解劝，文臣武将都劝呐，劝皮儿劝不了瓤，这卢陵王饭也吃不下了，觉也睡不着了，眼睛哭红了。哎，就他这一哭啊，这薛娇受不了。本来薛娇是这放声大哭，因为什么呢？你这哥俩一块来的嘛，没想到兄弟惨遭不幸，被人给害了，跟我见我的沈娘，我怎么交代呀？他现在说不上恨谁来了，对面这三齐王是遭恨，他还恨这薛刚，怎么恨起他三叔来？你要认了这个儿子，哪有今天这把事儿啊？你说这哪儿的事儿？这是不得哭得不得了。王爷这一闹腾这一哭啊，薛娇倒不哭了，他感动了。晚上啊他来找定国公，伯父，我来跟您商量一件事。他进门这么一看，薛娇一愣，怎么回事？只见定国公马登啊背着手站在屋地中央，这两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墙上这大条的那中场那幅画，他在那看着，不知道在这画上发现什么了。怎么回事？这画是赝品的，是怎么着？是在研究这笔墨是不是？他听见有动静，转过脸来看了看，薛娇过来，伯父，我来找您来，请您给我一支将令。干什么？我要过营去厮杀，给我弟弟报仇雪恨。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兄弟在此遇害，我一个人活在世上也太没味道。神母对我恩重如山啊，比我的母亲恩情还重，这个恩是今生今世无法大报，报答不了。他说的有点道理，怎么世间最难报答的是父母之恩，不好报答。有一位啊老方丈说的特别明确，哎，这位老方丈啊，他怎么说的？他说一个人，哎，九世难报父母恩，就是九辈子你也报不了父母的恩情。哎，那至于跟父母说话就瞪眼的主呢，那他自己琢磨去吧。所以就这样，我非要杀进大营去不可。 马登摆了摆手，慢着，孩子，你以为我在这观花儿啊？我现在心急如焚呐！这房州城里已经乱了，因为什么？王家千岁这样了，你想想这能好得了吗？人心浮动，各个战将你个个擦拳摩掌，脚牙切齿，恨不得意死相拼。哎，我这边劝王爷，这边劝大伙，你跟我起什么哄？水娇一听差点哭了，怎么回事？伯父，我怎么能跟您起哄呢？我的心都碎了。我知道，但是谁爱怎么乱谁怎么乱。哎，你我父子两人，咱可不能乱，孩子。怎么？你要冷静下去想一想，昨天把薛奎杀了，完全有可能。杀了薛奎干什么？那么举着这个脑袋跑城前来吆喝呀？啊？你发现什么了？是鲜血淋漓呀，还是什么呀？这人头就在这晃来晃去的，现在不晃了。血浇愣了。按伯父你老人家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啊，我觉得这里边儿是不是有诈？三体王李成业狡猾多端呐、啊，这个人呐、啊，诡计多端，非常狡猾，是吗？哎。不能不加他的小心。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孩子，你结营我不同意，太危险。那么你浑身是铁，能撵多少丁？但是说现在三秦王手下又有那么个左道旁门，那么个女道士，左道旁门啊，不左道旁门他凭什么？那怎么回事呢？是弄那么苍蝇嘴刷一甩，这当时那薛奎多大本领，别说一个女道士，三五个休将是他的敌手啊，还不在这锤一下废命，就这样就完了。我琢磨这里头有事儿，我不同意你结营，但是呢我同意你呀、啊、到外面看看，定国公心真细呀、啊、你说俩出来房前房后转了一圈，然后进屋来了，这声音比刚才可小多了，几乎是只有这爷俩哎能听到对方在说什么。他趴在薛娇耳边说了这么几句，薛娇一听啊，伯父言之有理呀、啊、哎，咱们爷俩分头去办，我呀明日一早哎点炮出城给薛奎报仇，我就直接去就找三兄跟他拼了这条性命。哎，您可以在家小心，当然哎我这样安慰安慰卢陵王，哎你呢就悄悄的如此这般吧，要好自为之啊，千万注意。我明白。薛娇领兵走了。第二天马登真出战，有人来报炮，李成业一愣，嗯，报上来外面敌军讨战，什么人？定国公马登。哦，哼、嗯、这匹夫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啊，你看他这闲事管的，因为助薛刚一臂之力自己落了一个家败人亡啊，放着大模大样的那定国公不当跑到这儿来了，这名不正言不顺，让这昏王把他给笼络住，他来讨战正好，我还正想找他呢。营外北马他要出征，前面这怎么打？那副元帅玉麒麟就不管了，他带着四员偏将四个太保挑选了20名精壮士卒，都是帐前的卫士，乔装改扮，准备了一辆小车，剩下都是快马，悄悄的把后营门打开，出了大营了， 不走大道，尽量抄小路啊。这样走出一天来，嘿嘿，你请回头看了看房州的方向，长出一口气啊。暗挑大指，我家千岁，真是短视如神。这招，挑着人头，这一呐喊，把这个房州城里头庐陵王心思给搅乱了。嘿，这叫迷魂阵。我们这儿啊，大大方方走我们的，正往前走着呢，忽然间从远处飞来一骑，一匹骏马，风驰电掣，由大地心的身边就过去了。玉麒麟把马匹勒住了，他暗自一愣，手下几个偏将不明白怎么回事，低低的声音叫了一声，啊，元帅，得叫副元帅，家那副子他不爱听，就叫元帅，他听痛快，您怎么勒住马匹不走了？方才过去的这匹坐骑你们看见了啊，这几位听看见了，那不过是个行路之人。不对，怎么我只见这人披了一件斗篷，您说对了，我们也看清楚了，是披了一件斗篷。哎，当他的马匹走在咱们旁边的时候，从咱们这会儿越过去，就这一瞬间，我记得此人用手这么一拉这个斗篷，好像遮住了他的脸面。这是何意？这几位一听啊，都乐了。怎么乐了？神经病！谁呀、啊？副元帅？你这哪跟哪儿啊？怎么他拉下的斗篷，这算什么呀？您怎么这么一惊一乍的？玉麒麟把脸沉下来了，没听三齐王王家千岁说吗？啊？为将者应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哪能这样稀里糊涂的？我身负重任，元帅临走时候有交代，无论如何我得把这逆子送往长安。可是咱们走出一天路来，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现象，只是这匹马跑得太快了。要是一般的规律来讲，他骑马走到这儿的一个不能这么快，第二他得看咱们两眼啊。嗨，你想的太多了，拐过山坳啊，咱们找个地方啊，早点住店着了。哎，按您说的，早早的住下，晚晚的走，这样的太平，言之有理。刚拐过山坡的这儿啊，啪一声响箭，坏了，怎么前面有人？是断路劫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型。

0: 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1: 他跟何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2: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3: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

0: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你很高兴啊，
3: 是吗？
2: 听说您搬家了。
3: 对，领导上照顾，给了一个新的单元。
2: 哎呀，您那个房可不错呀。
3: 您去过吗？
2: 我去了。
3: 哦，
2: 坐四路汽车，
3: 哎，
2: 三站。
3: 对，
2: 下车以后往东走，
3: 没错，
2: 往南拐，
3: 哎，
2: 进西门，撞北墙，走中间。
3: 我住烟囱里头啊。
2: 不是，我说走中间就看见你们家门口了。
3: 那倒是，
2: 青砖绿瓦，
3: 哎，
2: 盖的真不错，
3: 讲究。
2: 门口有一小木牌，
3: 哎，
2: 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十腹宽，男厕所。
3: 怎么说话呢？这是，
2: 不是，
3: 合着我们家老住厕所里头？
2: 是是，不住不住不住，知道吧？我就说呀。过了那个厕所以后，看见你们家的楼梯口了。
3: 哎，你倒说清楚了。
2: 要说那房盖的可真不错。
3: 那当然了，新单元，
2: 嗯，
3: 两间住房，
2: 哼，
3: 还带一间厨房，
2: 太好了。哈哈，不知道您那个周围的邻居怎么样？
3: 那个关系啊，
2: 啊，
3: 好的没比呀、啊。
2: 怎么呢？
3: 那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2: 嗯，
3: 团结犹如一家人。
2: 嗯，
3: 一人有事大家帮。
2: 嗯，
3: 大家有事共商量。
2: 太好了，一家有事大家帮。
3: 那当然了，
2: 比如说吧，
3: 啊，
2: 我们家要是缺点柴米油盐，
3: 那没关系啊，上我那儿拿去。
2: 我们家缺床被窝，
3: 上我那儿拿去。
2: 我们家缺了钱花，
3: 上我那儿拿去。
2: 我们家缺把手枪，
3: 上我那儿
2: 没有，
3: 没有，
2: 不是鸟枪也行，
3: 分工了都没有
2: 啊，
3: 甭对付。
2: 您给我拆的一把，
3: 哪拆的去？要枪干嘛呀？
2: 我有用啊。
3: 干嘛呀？
2: 哎呀，您可不知道
3: 啊。
2: 就我们那个邻居呀、啊、也有这么四句话。
3: 哪四句话？
2: 家家户户不讲理
3: 哟，
2: 不顾别人顾自己。
3: 嗯，
2: 合伙向我来进攻，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
3: 行了行了行了
2: 啊，
3: 大家伙啊，
2: 啊，
3: 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2: 是啊，
3: 干嘛老打架？
2: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
3: 啊，
2: 他们不讲理呀、啊。
3: 怎么不讲理了？
2: 您看，
3: 嗯，
2: 我是个演员，
3: 那是，
2: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3: 这倒是可以。
2: 哎，那天我回家，
3: 嗯、
2: 我刚一练就出事了。
3: 怎么了？
2: 啊啊啊啊啊啊！

0: 唱这么两句，
1: 嗯，
0: 楼底下那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2: 怎么了？
0: 冲我们楼上直喊
1: 喊，大兄弟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唱啊？打你这豆堆一出来，我们那小孙子直哆嗦呀！
2: 嗨、哎，那是吓的。
0: 哎呀，怎么这么讨厌的他？
1: 嗯，
2: 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行了吧？
1: 别唱了，
0: 听会儿无线电。
1: 我听无线电。
0: 刚把无线电打开
1: 啊，
0: 他底下又喊上了，
2: 喊什么呀？
1: 大兄弟
2: 啊，
1: 什么时候了还听无线电呢？
0: 几点了？
2: 刚两点钟啊，
0: 下午两点，
2: 半夜两点呢？
1: 半夜两点呢？
2: 啊。
1: 你听无线电
2: 啊，
1: 别人能睡着吗？
0: 哦，他们睡不着觉啊。
1: 那
0: 嘿嘿，我睡着了。
1: 你怎么睡着了？
0: 我在里屋睡的。
1: 哦，里屋你睡觉，
0: 对，
1: 外屋放着无线电。
0: 对对，
1: 烂费电。
0: 您说什么？
1: 费电。
0: 费电呢？
1: 嗯，
0: 集体宿舍大伙儿贪钱。
1: 什么人呢这叫？我说
0: 嗯，
1: 功夫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0: 哦，您是怕我那无线电烧坏了？
1: 那
0: 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
1: 不怕烧，
0: 公家的。
1: 公家的国家财产
0: 啊，
1: 我们更应当爱护。
0: 爱护国家财产
1: 啊
0: 我比你懂。
1: 哦哦，
0: 搞卫生。
2: 哎，我找我们这孩子。
0: 嗯，
2: 狗子，狗子。
0: 哎，哪儿去了这是？
2: 等会儿等会儿。
0: 狗，
2: 嗯，这狗子怎么回事？
0: 狗子是我们那小孩的小名。
1: 多大了？
0: 今年12了。
1: 还叫这名啊？
0: 啊
1: 啊，怎么叫狗子呀？
0: 这名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别人不敢惹呀。
1: 啊、
0: 哎呀，一瞧他过来了，别人都喊，
1: 嗯，
0: 躲他远点啊，留神咬着、
1: 哦、
0: 怕狗咬。
1: 哎，哦，
0: 狗子哪儿去了这是？
1: 嗯，
2: 小臭。
1: 嗯，
2: 哎，
0: 小臭。
1: 哎，不是狗子吗？
0: 狗子是我们那大的。
1: 臭子
0: 是我们那二的。
1: 二的。
0: 哎，俩人加一块狗臭。
1: 狗臭
0: 啊
1: 不怎么样这名字
0: 啊，
1: 不怎么样。
0: 您别看名字不怎么样
1: 啊，
0: 我们那俩孩子可机灵了。
1: 怎么机灵？
0: 老张他们家的门把手，
1: 哦，
0: 老李他们家的窗户钩，
1: 嗯，
0: 还有我们家那水龙头都没有了。
1: 哪儿去了？
0: 拆下来卖废品了。
1: 卖公家东西
0: 啊？这不就是为了顾家吗？
1: 还顾家呢？
0: 好用把这俩孩子找齐了，
1: 嗯，
0: 一会儿打扫卫生，我们这孩子直夸我。
1: 夸你什么呀？
3: 爸爸，自从您把这楼栏杆拆了以后，扫地可方便了。
1: 怎么呢？
3: 一糊了就下楼了。嗯，
1: 全扫楼下去了。
3: 爸爸，这泔水桶满了，倒不倒啊？
1: 满了就得倒啊。
3: 你给倒啊？
1: 我管着吗？
3: 还是的。
0: 别倒，先别倒呢。
1: 怎么？
0: 什么时候下雨再倒？
1: 这为什么呀？
0: 下雨的时候，什么叫泔水雨水就分不出来了。
1: 什么心眼啊这是？
0: 你还别说，
1: 嗯，
0: 那天下大雨，哗，
1: 雨下大了，
0: 我把这泔水桶就周下去了。哗，
1: 是啊，
0: 哎，
1: 到医院子多不卫生。
0: 你让同志们听听，这个人有点群众观点吗？
1: 谁呀、
0: 啊？那么脏的泔水能往院里倒吗？
1: 你倒哪儿了？
0: 那楼底下老太太呀、
1: 啊，
0: 她院里搁了一水缸。
1: 水缸？
0: 我一点没糟蹋，全倒她水缸里了。
1: 损不损呢你？
0: 这老太太一边瞧着这水缸，一边嘀咕：“
3: 这天上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怎么了？
3: 打天上怎么下开了白菜帮来了？”
1: 那是泔水，
3: 这水这颜色也不对呀、啊，
0: 变色了，
3: 怎么这模样啊？
1: 嗯，
0: 正说着呢，我们那狗子打外边回来了。
1: 哦，
3: 狗子，过来，
1: 嗯，
3: 帮奶奶把这水倒了。
1: 哦，
0: 该找我们这狗子倒霉。
1: 怎么了？
3: 奶奶您别倒，我要用那雨水洗头。
1: 哦，这洗头干净。
0: 他刚要洗，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4: 狗哥
1: 啊，
4: 千万别洗。
1: 怎么了？
4: 那不是雨水，
1: 那是
4: 尿。
1: 哪来的？
4: 咱爸爸倒的。
1: 得，把酒给接了。
0: 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1: 那还不急？
3: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
0: 嗯，
3: 往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1: 不像话。
3: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呢。
0: 是啊，
3: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
1: 有事儿了不是？
0: 我一听说要找主任去
1: 啊，
0: 我从屋里横着膀子就蹦出来了
1: 啊，
0: 抡圆了给我们小臭一嘴巴，啪！
1: 打孩子干嘛呀？
0: 谁让你说我倒尿来的？
1: 那应该说
0: 你不会说倒的是啤酒吗？
1: 啤酒，简直是胡说八道！
0: 你说人找主任去怎么办呢？
1: 来来来，狗子狗子，小臭，快点，赶紧的吧，把缸给人刷了，
0: 把这屎也倒下去，
1: 全倒下去了。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嗯，
0: 大门外进了一个人，
1: 街道主任。
0: 不是。
1: 谁？
0: 房管所的管理员。
1: 哦，干嘛来了？
0: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
1: 嗯，
0: 怎么回事您？
1: 哎，
0: 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
1: 啊、
0: 您什么话您说吧。
1: 嗯，
0: 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1: 哎，没错。
0: 啊那个那个什么事，他这个这怎么回事啊？这栏杆他一活动就危险
1: 啊，
0: 这个一危险嘛他就报废了、
1: 哦、
0: 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嘛，
1: 嗯，
0: 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个命促生产，这个支援世界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点贡献。
1: 哎，不是
0: 啊，
1: 已经有人揭发你了。
0: 谁揭发的？
1: 谁揭发都应该。
0: 您说什么？
1: 谁揭发你都应该。
0: 谁揭发我都应该。
1: 嗯，
0: 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1: 怎么呢？
0: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1: 嗯，

0: 你这人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呐？
1: 也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啊？
2: 嗯，
1: 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0: 完全应当
1: 拆。拆了吧。
2: 嗯，
1: 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0: 你有砖？
1: 有。
0: 买的？
1: 没钱。
0: 捡的？
1: 没那功夫。
0: 送的？
1: 没那朋友。
0: 哪儿的？
1: 拆的。
0: 拆哪儿的？
1: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0: 拆墙啊？
1: 嗯，拆东墙补西墙。
0: 你在那损人利己。
1: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
0: 嗯，
1: 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0: 干嘛呀？
1: 一把就把我给抓住了。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0: 嗯，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2: 嗯，
0: 我们家发大水了。
1: 发水找你干嘛呀？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
1: 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
0: 嗯，
1: 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
0: 上厨房看什么呀？
1: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
0: 嗯，
1: 走到门口谁也进不去了。
0: 怎么了？
1: 嗨，连我们家那碗柜子都冲躺下了。
0: 哦，你们家也发水了
1: 啊？
0: 这怎么弄的？
1: 嗨，就是那水管子没塞儿啊。
0: 嗨，没关，
1: 没塞儿，
0: 没关，
1: 没塞儿。
0: 怎么个没塞儿啊？
1: 我们那水龙头不让我们孩子给卖了吗？
0: 哦，这怎么回事
1: 啊？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2: 嗯，
1: 赶快给人赔礼道歉吧。
0: 说好的吧。
1: 我说二大爷，实在对不起您，
2: 嗯，
1: 因为他这个，其实这个不怨我，
0: 怨谁呀？
1: 主要是怪这个水。
0: 水
1: 啊，这个常言说的好，水往低处流嘛，不是？
0: 啊，
1: 所以谁让您住我楼下头来的？
0: 是，
1: 您要住我楼上不是没事了吗？
0: 有这么说话的？
1: 那什么，这个您家那水怎么样了？
2: 嗯，
1: 啊，听说水不少了，
0: 都上炕了。
1: 什么？您说
0: 都上炕了？
1: 水都上炕了
0: 啊？
1: 那这样得了，我这有毛巾肥皂，您家改澡堂了得了，
0: 像话吗？这个
1: 正说着呢，居委会主任、
2: 嗯、
1: 房管所的还有卫生防御站的全来了、
0: 哦、
1: 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观众。
0: 哪来的观众啊？
1: 上我们家看热闹来了。
0: 看你出洋相啊。
1: 我一看这不好啊。
2: 嗯，
1: 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轰走。
0: 哦哦哦，
1: 哎呀，当时我从屋里横就蹦出来。
0: 嗯，
1: 往楼梯口这一站。
0: 嗯，
1: 站住。
0: 哦，
1: 各位领导，
0: 快讲上话了。
1: 各位来宾。
0: 来宾。
1: 各位代表。
0: 代表。
1: 各位同志们，
0: 嗯，
1: 今天这个我一个报告。
0: 报告？
1: 今天啊，
0: 还报告呢？
1: 一个什么
0: 检讨？
1: 对，今天我这个检讨，
0: 哎，
1: 检讨我主要今天检讨的第一部分就是
0: 往楼下倒尿。
1: 往楼下，
0: 往楼下倒尿。
1: 我说往下倒尿干什么呀？
0: 我提醒你
1: 啊，我说往下倒尿，大伙还不得揍我？
0: 那你说什么？
1: 不能说这个。
0: 嗯，
1: 今天我这检讨第一部分，
0: 嗯，
1: 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这个水门事件。
0: 水门事件。
1: 因为这个水门事件，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0: 什么水门事件呢？
1: 啊，就是没水管子没龙头啊，
0: 那叫水管子事件
1: 啊！对，就是水管子事件。
2: 嗯，
1: 因为我们家这水管子没有了，
2: 嗯，
1: 所以这水就止不住的这么哗哗流。
2: 嗯，
1: 其实我也知道这水往楼下流啊，
2: 嗯，
1: 我也没什么办法。
2: 嗯，
1: 看着这水，我这痛心呢。
0: 痛心了，
1: 所以我想跟你们大伙儿，我对
0: 什么毛病呢？
1: 我瞧见我张嘴就说上
0: 了。说什么呀？
1: 我们对
0: 啊，
1: 我们对，
0: 对，
1: 我们就对。
0: 哪点对啊？
1: 我们对对，我们对对不起大伙儿，
0: 乐着费劲，怎么回事？这是
1: 您不知道，我爱人是结巴磕子。
0: 嗨，
1: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
2: 嗯，
1: 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了。我们爱人不说了，
0: 怎么的？
1: 给大伙儿唱上了。
0: 对，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
1: 哎，对了，我们爱人唱上了。
0: 唱的什么呀？
1: 他这么唱的。
0: 哎，

0: 滴个滴个啷个滴个啷，滴个啷个滴个太。
1: 别美了就。美什么？你站这儿？
0: 不是，我媳妇冲我飞眼呢。
1: 干嘛呀？
0: 她那意思冲我一使眼色，让我赶快检讨两句就完了。
1: 对，你应当啊，好好学学你爱人。
0: 我学了，
1: 学了
0: 啊，我学了。
1: 怎么学的？
0: 当时我站那儿就学了啊。我说同志们，我们队，我们队，啊、我们队，我们就队。
1: 行行行，
0: 对对。
1: 干嘛呢？你这
0: 学我爱人呢？
1: 那你学他结巴呀？
0: 那我学什么呀？
1: 学人那个虚心的态度
0: 啊，虚心态度也学了。
1: 哎，怎么学的？
0: 当时我给大伙唱上了。
1: 你也唱上了？
0: 我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0: 我这么唱的啊。同志们呐、啊，叫板，悔恨自己太莽撞，嗯，佛。

0: 噔，
1: 苍，哎呦，
2: 怎么了？
0: 我掉楼底下去了。哎，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打扮得这么漂亮，你这是干嘛去啊？
5: 我呀，
4: 啊，
5: 我是准备自杀。
4: 你这叫什么话？
5: 啊，是啊，是这个要自杀。
4: 怎么了？
5: 我自杀嘛。
4: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5: 为了离婚。
4: 离婚
5: 啊？离婚。
4: 哎，你这可不对。
5: 怎么？
4: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5: 嗨，这事儿没法说。
4: 哎，要说你那位爱人呐，他为你可真不容易。
5: 他有什么了不起？
4: 在解放以前
5: 啊，
4: 他就指着给人做针线活，恭喜你在会计学校毕业，搞得这份上了不容易啊，怎么会提起离婚呢？
5: 行了，别说了，别谈了，不跟你谈。
4: 什么？
5: 你这个人呐，水平太低啊！
4: 是啊，我倒是没有你高啊。
5: 你想啊，这谁没事离婚玩啊？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4: 这怎么不得已而为之啊？
5: 解放以前我怎么不说离婚呢？
4: 那是啊，你要在那会儿提出离婚来，谁供着你上学啊？
5: 解放以后我也没说离婚呢。
4: 那你这是怎么了
5: 啊？
4: 嗯，
5: 是啊，
4: 啊，怎么回事啊？
5: 你要知道啊，
4: 啊，
5: 他这个一切事物他都在发展变化
4: 啊，是吧？
5: 去年的9月我升科长了
4: 啊。是啊，
5: 啊，我和我老婆之间就难免呢，
4: 啊，
5: 是产生一种这个
4: 什么呀，
5: 这个对抗性的矛盾。
4: 什么叫对抗性的矛盾呢？这明摆着是让你们眼眶子高了嘛。
5: 啊，你怎么能从消极方面看问题呢？
4: 嗯，
5: 你应该在事物中找它的积极因素。
4: 嗯，
5: 啊，我升科长了
4: 啊。是啊，
5: 我的待遇提高了
4: 啊。对啊，
5: 我的生活也好了
4: 啊。
5: 当然我就需要爱情。
4: 什么爱情
5: 啊？我老婆她不爱我呀。
4: 怎么？
5: 甭说爱情啊，她连那种爱情上的普通话都不会说。
4: 怎么还有这么一种普通话呢？
5: 啊，
4: 我没听说过
5: 啊。是啊，你不懂啊。
4: 啊，怎么回事吧？
5: 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明这个问题吧。
4: 啊，
5: 在去年的冬天，
4: 嗯，
5: 哦，那天下大雪。
4: 哦，
5: 早晨起来我披上大衣
4: 是
5: 要去上班。
4: 嗯，
5: 可是我的围巾忘了。
4: 嗯，
5: 他拿着围巾追到院里说的那个话
4: 啊，
5: 能把你鼻子气歪了。
4: 你瞧他说什么了，让你生这么大气呀？
5: 啊，警长。
4: 嗯，
5: 哎，围巾要忘了冻着怎么办？围上。
4: 你看，
5: 嗯，
4: 这对你都多么关心呢。
5: 这个
4: 啊，
5: 命令主义呀。啊，一点爱情的味儿都没有啊。
4: 嗯，那么你说他应该怎么说呢？
5: 你知道吗？
4: 啊，
5: 生活要有艺术性的。
4: 哦，
5: 凡是懂得一点爱情的人就会做到这一点。
4: 哪一点呢？
5: 应该把围巾往背后一藏。
4: 哦，
5: 往这一站。
4: 嗯，
6: 站住，你想一想放弃了什么东西没有？
5: 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
4: 嗯，
5: 我当然就想起来了。
4: 哦，
5: 围巾啊，给我吧。不给。
4: 那还追出你干什么来呀？
5: 啊，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个劲儿吗？他不给我当然就抢。
4: 哦，
5: 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
4: 嗯，
5: 起码应该在我们院里头围着那个影壁墙跑仨圈。
4: 那么你们就不怕冷吗？
5: 哎呀，你真不懂哦。嗯，这有了爱情，它就不冷喽。
4: 我倒没这种生活。
5: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
4: 嗯，
5: 告诉我，不许抢。
4: 什么毛病？
5: 我当然就不能抢喽。
4: 嗯，
5: 我就跟他说好话喽。给我围巾吧。
4: 嗯，
5: 我要去上班了。
4: 哦，
5: 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4: 小麻雀，
5: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
4: 嗯，
5: 并且告诉我。
4: 说什么？
5: 以后不要再忘记了。
4: 嗯，
5: 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
4: 嗯，
5: 我将要多么悲哀，多么伤感，多么痛苦，多么难过。
4: 嗯，都多么讨厌呢。
5: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4: 小老鼠，
5: 你听这怎么样？
4: 嗯，这都快消灭了。
5: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
4: 嗯，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5: 哎呀，这个人呐、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跟我老婆一样。
4: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5: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4: 当然了，他哪会这一套啊。
5: 所以啊，我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啊。
4: 啊，
5: 我现在是科长啊。
4: 啊，是啊，
5: 在我们机关里我也是个领导干部啊。
4: 对啊，
5: 可是那些领导干部我谁也比不了啊。
4: 嗯，那么你要比什么呢？
5: 比什么？
4: 嗯，
5: 我们行政科李科长他的爱人是高中毕业，
4: 嗯，
5: 今年才25岁。福利部赵部长的爱人大学生，今年才26岁。我们的人事科长和仓库主任，他们俩的爱人都是老干部，也不过将将30岁。
4: 嗯，
5: 方秘书那个家庭最幸福了。
4: 怎么？
5: 方秘书今年40多岁了。
4: 嗯，
5: 可是他那个小爱人才19岁。
4: 你调查这个可干什么呀？
5: 哎，参考资料。哎，
4: 什么参考资料啊？
5: 我为了这个事情进行过周密的调查。
4: 嗯，
5: 在我们整个办公大楼里边，结过婚的干部，一共有75个人。
4: 哦，
5: 这75个爱人年龄的总数是1728岁。
4: 嗯，
5: 每人平均的23岁挂点零。
4: 嗯，
5: 是按4舍5入实报实销。
4: 你哪儿报销去啊？
5: 我那个老婆，今年32周岁，还06个多月。
4: 嗯，
5: 比平均年龄超过9.5岁，也是按4舍5入实报实销。他为什么比人家大那么多呢？啊？
4: 哦，你这是嫌他老吧？
5: 当然了，
4: 你也不小了。
5: 啊，不小了，科长了。
4: 嗯，
5: 我再一升处长，我们俩的矛盾就更大了。
4: 啊、嗯，就因为你升了科长了，就要跟他离婚呢？
5: 哎，不是，
4: 嗯，
5: 我刚一升科长的时候，我没说离婚。
4: 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提出来了？
5: 啊，是。那都当然现在应该提了。
4: 啊，怎么？
5: 那现在有人追求我吗？
4: 谁追求你呀？
5: 啊？就是我们科里新调来那个小吴，姓吴叫吴真，我们俩在搞恋爱吗？
4: 你这不是胡闹吗？
5: 啊？
4: 你家里头有爱人，谁还跟你搞恋爱呀、
5: 有爱人，我脸上也没写着字，我不说他知道吗？
4: 哎，那你是骗人家呀？
5: 也不是骗他呀。
4: 嗯，
5: 这没告诉他。
4: 嗯，这不一样吗？
5: 哦，当然不能告诉他了。
4: 啊、怎么？
5: 我为了重视我自己的爱情，到必要的时候可以说点谎话吗？
4: 是，完全虚伪
5: 啊！要说我们两个人的爱情，
4: 嗯，
5: 这是纯洁的、伟大、神圣，
4: 嗯，
5: 神圣不可侵犯。
4: 是，
5: 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
4: 嗯，
5: 我连说话都能牺牲了。
4: 你这话我不懂。
5: 嗯，
4: 怎么连话都牺牲了？
5: 哎，他爱听的话我就多说。
4: 嗯，
5: 他不爱听的话我就少说。
4: 嗯，
5: 我就不说。
4: 嗯，
5: 他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我不喜欢，哎，我也要做。
4: 嗯，
5: 你比如我这个人呢最讨厌划船。
4: 嗯，怎么您不好奇啊？
5: 划船有什么好玩呢？
4: 嗯，
5: 又晒又热又累，划完船弄一身汗还得洗澡去，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嗯，那叫游戏。
5: 游戏呀、
4: 啊、哎，
5: 义务劳动。
4: 呵，
5: 所以我不喜欢。
4: 嗯，
5: 哎，可是有一天下了班我去找小吴。
4: 哦，
5: 哎，我说我们去看看电影好吗？
4: 嗯，
5: 他不，划船倒好玩。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4: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啊。
5: 哎，错喽，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喽。
4: 嗯，
5: 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划船有意思吗？啊，划船能可以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肌肉发达，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还能够治疗肺结核，好极了。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了。
4: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5: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欢吧。
4: 哦，
5: 哎，真划上船也有意思。
4: 嗯，
5: 天上有火烧云，
4: 哦，
5: 下边有小凉风。
4: 嗯，
5: 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哎呀，很有诗意。
4: 嗯，他唱歌来了。
5: 哎，
4: 唱的什么歌啊？
5: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4: 哦，怎么唱啊？
5: 这样唱。
4: 嗯，怎么了？你踩电门上了。
5: 谁踩电门上了？
4: 那你这慌什么？
5: 划船的嘛。
4: 这是在船上啊。
5: 哎，

0: 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哎呀！
1: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
0: 嗯
1: 啊，为什么目光一闪？
0: 嗯
1: 啊，你说他为什么目光一闪？
0: 我哪知道啊？
1: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
0: 嗯，
1: 当时我两手一合，
0: 嗯，
1: 哦，亲爱，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0: 哎，你这是向他求婚呢？
1: 啊、是。
0: 哎，他怎么说的？
2: 他说，看这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那船桨都开小差了。
0: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1: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
0: 哦，
1: 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
0: 嗯，
1: 路过一家零售商店。
0: 嗯，
1: 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0: 这你怕什么呀？
1: 离我们家太近了，碰见熟人怎么办？
0: 嗯，那可没准。
1: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
0: 哦，
1: 进去买了2斤香蕉。
0: 嗯，
1: 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
0: 嗯，
1: 就觉得后边有人扒了我。
0: 嗯，
1: 一只小手是扒了我脖子，回头一瞧啊，
0: 谁呀？
1: 我老婆。
0: 哎，得，
1: 抱着孩子红着脸。
0: 嗯，
1: 小吴一看疑心了，哎，这是谁呀？
0: 嗯，哎呦，我是他呀。
1: 啊，
0: 谁呀？
1: 保姆。
0: 啊，保姆。
1: 我想敷衍过去不就完了吗？
0: 嗯，
1: 我老婆火了。
0: 嗯，
1: 什么？我给你生这么大孩子，我成保姆了？
0: 这话对啊。
1: 小吴一听也懂了。
0: 嗯，
1: 哦，你有爱人，你在骗我呀？
0: 嗯，
1: 不是，我不是骗你，我他是保姆。
0: 他是谁的保姆啊？
1: 他就是这孩子的保姆。
0: 嗯，
1: 连我小时候他也是我的保姆。
0: 不像话。
1: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
0: 嗯，
1: 感情更糟糕了。
0: 怎么？
1: 小孩子不懂事啊。
0: 嗯，
1: 撒起两手刚要叫我，我没等这爸字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头了。
0: 嗯，
1: 我说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0: 拉平啊。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各位旅客，由本站开往成都的高八九次列车预计还有五分钟发车。
2: 我是本趟列车的列车员，虽然外面白雪皑皑，但是我们的高铁不会晚点，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有一种速度叫中国速度，有一种骄傲叫中国高铁。我代表乘务组给大家拜年啦。
3: 贾哥过年好，我在这儿也给你拜年了，我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号我有事儿，四号你替我值个班，我五号六点钟的车，七个小时八点到我老丈人家，我跟他久久未见，是十分想念啊。我走了，哥。哥，你干啥呀？
2: 老弟呀、啊，这小年儿拜的挺有创意呀、啊，咋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从三号开始，你事儿挺多呀你呀、啊。
3: 我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我答应今年去她家过年，但是刚好碰上我值班，我寻思你再踢我一次呗。
2: 我寻思我能不能踢你一脚？
3: 哥，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答应我媳妇儿了。
2: 但哥是无辜的、啊，
3: 你就说行不行？
2: 我就说行啊行。
3: 乘务组假好人并非浪得虚名啊。
2: 没错，我这个虚名就是浪出来的。
3: 哎，哥，我听说我嫂子是个空姐，平时你们俩聚少离多，你总替我值班，她不会不高兴吧？
2: 你给我闭上你个恭喜上天往事的小坑。
3: 嫂子给你蹬了？
2: 咋的？我没腿呀、啊，我就不能先蹬她呀？
3: 为什么呀？
2: 人家是空姐，咱这是高铁，一年到头见不到几面，这爱情的小说怎么续写？
3: 我听说我嫂子长得可漂亮了。
2: 你看过她卸妆啊？
3: 我上哪儿看她卸妆去？
2: 没眉毛，就这两条跟皮一个色，就跟你这一样。
3: 那比我严重啊，从这儿往上全没了。
2: 这上都有
3: 啊，这样的。
2: 有一次我俩约会啊、哦，他就坐我对面，咱俩吃饭，那灯一照，拿双筷子，我以为伏地魔呢。哎，这是来收我呀？这是？你现在眉毛不大，怎么在脸上显得特别的重要？
3: 这个人呐，没头发可以，但没眉毛不行啊。
2: 行，咱们别没你冒昧了啊。
3: 我怎么冒昧了？
2: 你帽子没了。
3: 我帽子呀，我说我头这么凉呢，拉哪个车厢了？
2: 哎，我帮你找找吧。
4: 站住。哎呀、啊、
2: 这不是我的空姐前女友妮妮吗？
4: 请叫我伏地魔。
2: 听着了啊、嗯、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火腿肠，谁预定的方便面？
4: 站住，
2: 都泡肿胀了。
4: 你说咱俩分手还不到一年啊，你就这么说我呀？你这是一点都没记着我对你的好。
2: 小妮儿啊，好像你还是对咱家楼下收废品那大哥更好吧？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2: 咱俩一吵架你就把我送你的东西卖给他，一和好我再从他那买回来，这差价叫他赚的，买房了。
4: 那咱俩为啥分手？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一点都不知道关心我。
2: 你咋就知道我不关心你啊？咱俩不是总见不到面吗？
4: 那你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2: 我打电话你得接呀。
4: 那谁让你总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我下班你怎么不打呢？
2: 你下班我不得上班吗？
4: 我不是让你把工作给辞了吗？
2: 我就想当一个热爱工作的美男子，怎么了？
4: 我发现你这个人，
2: 你别发现我了，我还是先发现你吧。怎么的，一个空姐大过年的不坐飞机坐高铁，而且还专门挑我这一趟车，你这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
4: 你
2: 对不起，我的心哽咽了。
4: 贾冰，你过来跟你说个悄悄话。
2: 别忘了当初是你给我提出的。
4: 哎呀，过来，
2: 我就给你个机会。你骂谁呢你呀？你空姐咋骂人呢？查票。
4: 我网上订的
2: 身份证。与本人不符。
4: 怎么不服了？
2: 这上面有眉毛。
4: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投诉你？
2: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跟你说声对不起？
5: 列车已经出发，前方到站郑州东站。
4: 哎，妹妹。妹妹，她哭啥呢？
2: 哎，哭得多明白。老妹儿啊，你慢慢哭啊，哥都能听懂。
6: 怎么了？怎么这么的？把他们
2: 确实有点过分了。
4: 不是，你听懂了？
2: 标点符号都不带差。
4: 我说别的女乘客哭你就能听懂，那我哭你怎么就不懂呢？
2: 你哭吗？ 你每次不都直接动手吗？那哪次不都是我哭吗？
4: 哎呀，那他都说些什么了？
2: 他说他跟他老公吵架了，他老公把那个结婚纪念日给忘了，他就把他老公的火车票给退了，但人家两口子绝对没有动手。
4: 这么重要的日子都能忘，就该跟他吵。姐支持你啊。
2: 不，你跟他掺和啥呀？那老爷们不得有自己的事业啊，不得赚钱呐、
4: 啊、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2: 妹呀，干啥？那不得给你们女的买个包，买个貂，买点好吃的养养膘，得满足一下你们的小傲娇吗？
4: 我也没觉得你满足我的小傲娇了呀。
2: 我不是没钱吗？
4: 那钱呢？
2: 我给那收废品大哥买房了吗？忘了。哎
6: 呀，行了，别吵了，我以后再也不跟我老公吵架了。看到你俩仿佛看到30年后的我俩，太磨叽了。
4: 等一下，这磨不磨叽咱们先放一边啊，这30年后哪来的呀？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哎
2: 呀，你跟那个乘客你计较啥呀？按他那个推算的方法，现在我都退休了。行了，老妹儿你坐下吧啊。人家说的没毛病啊，嫌老了该找了啊。
4: 哟，你找了？哎呀，
2: 我心可没那么大，多一个都装不下。妈呀，你还跟他套我话，你一天你还
3: 大哥
2: 拿了一壶汗。
3: 我想好了，我不能光顾着我自己的幸福，你的事儿我也得提上日程。
2: 我啥事儿啊？
3: 你再也不用去见那个伏地魔了。
2: 哎呀，咱们餐车里终于有肉夹馍了，你饿不饿呀？
3: 你说什么呢？我说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我有个朋友，29岁，是个教师。婷婷啊，婷婷可不行，婷婷人家有对象了。
2: 我让你
3: 于姐更不行了。于姐虽然是单身，但是女儿都已经念大三了。女大三抱金砖，你是这个意思吗？
2: 你咋有点彪呢你呀、啊、我你今儿智商限号了你啊，那是那么个大三吗？
4: 嘉宾啊，看不出来啊。
3: 这位是啥？伏地魔。你把嘴巴里的鞋垫掏出来。
6: 他说的是伏地魔。
2: 我谢谢你的广播。
3: 嫂子。
2: 本尊。
3: 这不有眉毛吗？这没毛病啊。这我帽子呢？落哪个车厢了？嗯，
4: 贾冰，你还挺讨人喜欢啊。
2: 不是我，
4: 我跟你说，我就多运来，我告诉你。
2: 不是你来，
7: 乘务员，乘务员。哎呀，
2: 你让一让，来，你往前面上一上。哎，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7: 请问一下，这个一车厢的应该是不是这个位置啊？啊，
2: 一车厢的应该是这个位置，但你这不是应该啊，你这是无座啊。
7: 这张。
2: 哦，这个是的，
7: 这个是我给我老婆买的票。哎呀，终于找到了，走了我好几个车厢啊。
2: 哎呀，不是，哎呀，老弟干啥？你这当自己家了？拉花干上了？你要办春晚的你啊？
7: 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在这个城市当保姆，我老婆在下个城市当保安。过年回家我们都坐这趟车，前后脚就上。
2: 你老婆当保安呐？啊，
7: 本来我们俩一起去面试当保安，他们觉得我这个气质适合当保姆。哎呀，我这个人做事情比较细心，
2: 没毛病。
7: 不跟你说了，我要准备惊喜了。哎
2: 呀，你这个故事虽然短呐，但搞得我很感动啊。哦，
7: 你等一下再感动。他上车之后，你帮我把这个高铁的电闸拉了。
2: 那我不感动啊。啊？你给我喝二斤，我也不感动啊。你咋这么冲动？你要干啥呀你啊？
7: 我不是说要给他准备一个惊喜吗？你想一下，他一上车，电闸一拉，车厢一黑，我掏出一个小盒子，灯一亮，我对着他大喊一声：“张秀娟！”
2: 你要收了他啥？
7: 我不是要收了他，我这个是浪漫爱情，被你整成抓妖现行了。哎
4: 呀，你看看人家还知道制造点浪漫，你呢？哎呀，
7: 我不懂什么浪漫，我只不过给他准备了个惊喜，我给他买了个戒指。我的戒指，我的戒指。来，乘务员把车停一下，我下去找戒指。
2: 我要把车停一下，我就得下去找工作了。咋的了？
7: 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只给他买了一个糖戒指，我好不容易打工给他买了个真戒指。我戒指呢？
4: 你先别着急啊，你这个戒指多少钱买的？
7: 12.5万。
2: 你是打工去了还打劫去了你啊？这咋花这么多钱呢？嗯，
7: 打完折3000多。哎呀，
2: 粉碎性打折。
4: 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凑凑钱，你再给你媳妇儿买个新的。哎，咱们一块凑凑。
2: 漂亮，人间自有真情在。那想买戒指，你得点外卖。
4: 点啥外卖？
2: 这是铁路，不是金铺。张秀娟上车看不到戒指，她的文艺晚会到此结束。哎
4: 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嘛？哎，
2: 咋办？一个个都归位吧。啥也不是。哎，玉华，
7: 大哥怎么上班还随身携带一个戒指嘞？
2: 这不是大哥的戒指，这是大哥的青春。
7: 那个大哥，你这个青春几克拉的呀？
8: 大哥的青春是眼泪巴叉的。
7: 什么意思？
8: 这是给某人准备的生日礼物，还没等送呢，就叫人家给蹬了。哎呀，
7: 那这个女的太不懂得珍惜了。大姑，你这么好的人，谁跟着你幸福一辈子呀？
8: 你听听，老弟啊，我发现咱俩有缘分，这个戒指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拿去。
7: 我不同意，
8: 我跟你求婚呢。
7: 不是，
8: 拿着。
7: 大姑，我不能要，你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还给你嘛？
8: 小了，啊？小了？
7: 什么小了？
8: 格局小了。干嘛呀？你出去打工，你不就得坐这趟车吗？这就证明你出去打工就一定能够碰到我。到时候，啊，
7: 我以后都不打工了。
8: 老弟啊，你不能为了个戒指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呀。
7: 不是，大姑你误会了。现在我们村里面发展得特别好，搞养殖的都自己盖楼了。我打算回去之后跟张秀娟在家乡创业。
8: 冲动，别整丢了啊！
7: 谢谢大姑。
5: 列车前方到站，郑州东站。
9: 这就是你之前说要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啊？
8: 嗯，那呗。
9: 那咱俩分手的这么久了，你还把戒指带身上，你怎么就不知道带着我呢？
8: 往哪装啊？要不这俩兜里挑一个呀？
9: 我一跟你说正经事儿，你就跟我开玩笑是吧？
8: 我不是，我这不……哎呀，
10: 姐，别生气了，大哥多幽默啊！其实啊，我看明白了，你心里有他，为什么面子上放不下呢？你看，大哥工作起来多帅啊！
2: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火腿肠，腿收一收。
10: 所以呀，人长得老点儿，能忍。
8: 你嘴收一收。哎
9: 呀，你不懂，我俩这工作性质呀，平时也见不着面的，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10: 那我真不太懂，毕竟咱们也不是一代人。
2: 我俩都是80后。
7: 我来说句公道话吧，当然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我手短哈。我跟张秀娟一年才见一次面，次次见面像初恋啊。两个爱人距离不是问题，心要在一起。当然我再次重申，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我手短。大哥，这是我自己的戒指，我放在内包了。
8: 我就说丢不了嘛。
7: 还给你，大哥来。哎
8: 呀，我送这东西一般不往回拿。确实这个戒指对我来讲确实没什么意义了。
5: 嗯，郑州东站到了。
9: 我今天为什么坐这趟车，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了啊。我马上就要下车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8: 其实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继续陪我坐下去，因为我有一句话一直想对你说。上次分手就是因为你过生日的时候许愿一关灯我睡着了，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9: 我知道，你是为了给我准备生日，连替了两个班，三天都没有休息了。但我今天不想听对不起，我要听另外三个字。
8: 弟子，你如果继续坐下去的话，我想对你说，补张票。哎呀，
7: 撒混！哎
8: 哎，你咋你咋？
10: 大哥，哎，这仨字让你说的，还补张票？你该去医院挂个号。
7: 就该去医院挂个号，再拍个 CT 照一照。
8: 我脑子里没有打水泡，我照啥照？哎呀，这戒指又砸手里。
11: 腾腾，
10: 你怎么来了？
11: 腾腾，我找你找了好久，可算让我找到你了。我答应你，以后不管忙成什么样，这结婚纪念日啊，我一定陪你过。对不起，我错了。
10: 那我问你，结婚纪念日是几号啊？嗯，
11: 对不起，我又错了。这
10: 归位吧，啥也不是。
11: 好了，
7: 张秀娟，
12: 杨秀娟啊！
7: 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12: 当然了，俺这一路可是乘风破浪而来。
7: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12: 俺也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7: 真的？三。二一，哇！你这个戒指上面这么
12: 甜不甜？
7: 甜，这个是给你的，嘴收一收。
13: 咋不舔呢？
7: 这个是真的。
13: 真的啊？哎呀，那个亲娘啊，怪不得这姐姐上的玻璃球子看着还挺晃眼的啊。
7: 开不开心？
13: 开心。
7: 惊不惊喜？
13: 惊喜。
7: 意不意外？
13: 意外。
7: 喜不喜欢？
13: 一般。
7: 怎么一般了？
13: 太贵了，那钱弄贱。
7: 没事，张秀娟，为了这个家你辛苦了。今天我不仅要送你戒指，我还要对你说三个字，学着点儿。哎吼，我爱你。
13: 过来。
3: 哎，马上就要开车了，抱小孩的坐一下啊，贾哥。你看这是，哎呀，你弟妹，哎呀，
8: 这个弟妹好看呢。哎，不是，我是说这个弟妹啊，是越来越好看了，这酒量上来，啤酒肚喝出来了，这
3: 怀孕了吗？
8: 不是要跟你回家过年吗？
14: 哎呀，贾哥啊，我都谂清楚晒噶啦，之前谂住去我屋企嗰度过拜年噶嘛，点知咧佢突然间要加班我，咁即系我谂嚟谂去，应该去边个屋企拜年好咧？啊，终于俾我谂到啦。我哋咧今年边个屋企都唔去，我哋响应就地过年。我哋今年唔翻屋企啦。
8: OK，
3: 你听懂啦？
8: 重在参与嘛。
3: 你弟妹说呀，今年你不用替我值班了，我们就地过年。
8: 这是好样的啊！哎，
14: 嫂子咧？
8: 要啥？
14: 嫂子啊？
8: 要嫂子呢？这怎么饿了咋的？
3: 嫂子？
8: 我母鸡耶。
13: 大哥不会说话，把人给气走了。
7: 他呀，根本都不懂爱情。
3: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哥，你愣着干啥呀？嫂子多好，赶紧追呀！
8: 我一年都坚持过来，我哪好意思追呀？我这……
14: 哎呀，嘎哥，你快点追佢翻嚟啦！
8: 啊，不去追就翻脸呐！
14: 你瞅啥？
8: 我瞅你咋的？
14: 三郎嘴呀！
8: 呀妈，这东北话说的，牙碜！不是，我这车快开了，
14: 完犊子了！
8: 这啥？嗯嗯。
15: 贾冰，我有包纸巾落车上了，你要是有空的话，你给我送家里来啊。
7: 有戏哦！啊
8: 啊！没找着。哎
13: 呀，人家给你机会呢。啊，
8: 我确实没找着，哪有纸巾呢？哎呀，
13: 这儿呢，
8: 这儿呢，来。
7: 妈呀，
13: 这么多啊！
8: 找着了，找着了。妮儿啊，这么说咱俩就和好了呗？你放心啊，不管有没有空。我都会把你的纸巾送家去，
16: 这就对了。
15: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你跟我聊天就不能加个宝贝儿吗？
8: 上贱！妮子，你放心，不管我有没有空，都会把你的宝贝纸巾送家去。
3: 别发，大哥，别发！
13: 你发？
8: 我没发。谢谢大家，大年夜我收获了爱情。让我们每个人向着自己的幸福出发。
17: 此时已因为好长爱的人生在路上，不知大风已经成功，今日暮暮上。
1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9: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8: 王
19: 是指危机意识，
18: 口
1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8: 那月呢？
1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8: 背
19: 就是取材要有道。
18: 那反呢？
1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9: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8: 妈妈，我明白了。
19: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0: 点横竖折。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这些。

0: 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拜吧，
1: 哥。嗯，我们祝你红包拿来。
0: 这咋，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1: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2: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3: 咋的？规矩要破呀！
0: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国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
1: 嗯，啥意思啊？
0: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1: 谢谢哥。
0: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4: 老贾在家呀。
0: 哎呀，来了啊！那车你看了吗？
4: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0: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4: 这不过年了吗？
0: 挺惨的，还京东上买的。来，坐。站着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4: 行？
0: 要少了，
4: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0: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就等我重说。
4: 时间到，
0: 不是
4: 时间到，
0: 不是我还没
4: 时间到。
0: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4: 卖不卖？
0: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4: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0: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那这钱整丢了，
4: 丢哪儿了？
0: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4: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0: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4: 讲究人
0: 是不是啊？
4: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0: 那你刚才你咋
2: 哥
0: 怎的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2: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0: 不能。
2: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0: 肯定不能。
2: 哥，嗯，我恋爱了。
0: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2: 这回还是她，
0: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2: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0: 不顺利呢？
2: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0: 我也愿意。
4: 你愿意啥呀？
0: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2: 谢谢。哎，
4: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0: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2: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4: 那非得带钻吗？
0: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2: 谢谢哥。
4: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0: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4: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0: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啊，我这车呀，有点问题。哎呀，
4: 事故车我不要。
0: 别急，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4: 没事，我配。
0: 你不配，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4: 那行，你配。
0: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
4: 多少钱？
0: 2万。
4: 同意，配吧。
0: 配完了。
4: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呀？
0: 就当随礼了呗。你
4: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0: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 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多掏2万都行。
4: 我啥时候说了？
0: 哎，这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4: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0: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5: 哥，哎，找你有点事儿。
0: 你有啥事啊？
5: 我弟弟回来了。
0: 小南回来了
5: 啊！
0: 快让他进来。
5: 进来。哥，
0: 小南，哎呦我的妈！
6: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7: 哥，谢谢你大学四年对我的资助。哎呀，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7: 准备管你借点钱。
0: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嗯，遇到事儿了。
3: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哎呀，
0: 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7: 嗯，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0: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3: 不是这句，
7: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0: 我当时说了吗？
3: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0: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7: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0: 啥也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2: 得管。
0: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7: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0: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4: 别回来。
6: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0: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事儿算啥呢？
4: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0: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6: 借三万，
0: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4: 得拿，
0: 拿呀，
4: 拿，
0: 拿了，
6: 太好了，
3: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0: 拿啥玩意儿？哎呀妈
4: 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3: 谢谢哥。哎，
0: 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干。谢谢哥。
4: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0: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4: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4: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啊。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4: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4: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4: 反诈 APP。 呀，
0: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4: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0: 我姓贾。
4: 认错人了，再见。
0: 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4: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0: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4: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0: 不是，现在反正是都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4: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6: 哥，
4: 哎呦妈呀，这怎么没完了呢？这，
6: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0: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哎呀，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4: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给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4: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7: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7: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4: 我想都不敢想。 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2: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在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去，来。
7: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2: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7: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2: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7: 你赶紧去看看吧。
2: 妈，怎的了？
7: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2: 你家缺本日历吧？
7: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4: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2: 拿走。扒拉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7: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2: 那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7: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2: 你咋这听你说的吧？
7: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不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2: 别说了啊，钱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7: 谢谢哥。哎哎，你想好了？
2: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7: 塔克拉玛干。他
2: 冲动完了，
4: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7: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2: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4: 我也冲动了。
2: 还要车不？
4: 还要脸不？
2: 脸可以不要啊。
4: 那车我也不要了。
2: 别
7: 哥，
4: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2: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2: 都知道了，
8: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
2: 你把钱弄丢了。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9: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2: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7: 不行，来表示。
2: 这啥呀？这是钱呢？
8: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7: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10: 拜年了。
2: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4: 哎哎哎，我能说两句不？
2: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4: 我也感动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2: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4: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呀？
2: 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7: 一撇一捺。
2: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7: 怎么了？
2: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10: 如虎添翼。
1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 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0: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亲爱的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真的好想你啊。你问牛群啊，他得晚点来，最近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叫家去了。一会儿来了谁也别问他啊，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就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啊？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就是这么个人。哎呦，风风火火，牛哥，你怎么才来啊？
2: 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
1: 真的。在哪儿吃的呀？
2: 嗨，光顾聊天了，谁知在哪儿吃的？
1: 跟谁聊的呀？
2: 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1: 聊的什么呀？
2: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1: 别说，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谁给捅出去的？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不成叛徒了吗？我就不说是赵本山捅的。
2: 赵本山怎么这样啊？看得挺老实的个人。
1: 不是，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你甭。
3: 为什么把你叫去？
1: 为什么呀？
2: 我都没脸说。
1: 有什么没脸说的？无非就是丢人呗。
2: 全班50个孩子，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的名字都对不起。
1: 名字？
2: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我你知道我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1: 什么名字？
2: 牛顿。
1: 哎呀，这名字太好了，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2: 全班的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那么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1: 冯斯托罗夫斯基。
2: 哦，对，冯斯托罗夫斯基。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托罗夫斯基，
1: 对吗？
2: 要生个女孩指不定叫什么呢？
1: 那就叫莱文斯基。哎呀，非把美国给搅和乱了不行啊！
2: 你说说，就冲孩子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个当爹的就不着调。
1: 哎，你骂谁呢你？你找刺呢是吧你啊？怎么出口就骂人呢？
2: 不是你急什么呀？
1: 废话，我就是那个什么冯不着调。
2: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1: 我儿子，
2: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倒数第二老跟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1: 这个忘恩负，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们倒数第一能跟你们倒数第二玩，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孩子有爱心，不嫌贫爱富。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考试抄谁的，他都得倒数第三。
2: 不是，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1: 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2: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别的事儿没干，我天天翻这个名人传记。
1: 我也是没事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2: 哎，我就发现，哎，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1: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2: 爱迪生卖过报纸，
1: 高尔基擦过皮鞋，
2: 陈景润卖过鸡蛋，
1: 马俊仁打过猪草，
2: 倪萍捡过柴火，
1: 赵本山钉过马掌，
2: 冯巩捡过烟头，
1: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事。谁偷过煤球啊？不是，你甭着急，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估计你也干过，是吧？
2: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2: 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1: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2: 我溺爱孩子？
1: 就是你。
2: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他往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猪蹄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在被窝里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怎么这么咸呢？
1: 这是我的问题。我听说呀，这次你儿子音乐考试露脸了，给你拿个大铃蛋回家。
2: 你甭说的，那是老师诚心找茬啊，说我们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 我儿子唱歌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
3: 是啊，
2: 我一气之下领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3: 你怎么评理的？
2: 我当时给他唱了个打板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给镇住了。
3: 你怎么唱的？
2: 打板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3: 没有，哎，都没在调上。
2: 这么说，我对儿子真是有点溺爱，
3: 有点，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2: 不是，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2: 啊，
3: 穷不能穷教育，富不能富孩子。
2: 哦，是，
3: 就得想法让他们吃苦。
2: 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啊？
3: 哪有苦可吃
2: 啊？
3: 你按照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
2: 哎呦，那您快点说。
3: 这么着吧，
2: 啊，
3: 明天早晨，
2: 嗯，
3: 我找辆卡车，
2: 嗯，
3: 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
2: 乐死。
3: 我不要，你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等儿子爸放学一回家，你嚎啕大哭，哭你会吗？
2: 会，
3: 你演戏吧。不，饶命！你这么哭容易把狼招来。你得发自内心。
2: 那我说什么呀？
3: 什么难过说什么，
2: 什么难过说什么。
3: 放心，
2: 好嘞，
3: 来，
2: 儿子哟，
3: 好，
2: 可了不得喽。
3: 对喽，
2: 咱家值钱的东西啊，全让你冯叔拉走了。
3: 行。你说这干嘛你啊？
2: 实事求是。
3: 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2: 儿子不好了，咱们家连吃的都困难了，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棒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喽。
3: 你这喂鸡呢？
2: 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3: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嘛。你别说买的，
2: 嗯，
3: 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2: 我儿子爱吃排骨，
3: 上我那拿去吧，我省一口全有了。
2: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啊？
3: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2: 那儿子学校还上不去呢？
3: 那就得头悬梁锥刺股了。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掉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砸他屁股。
2: 不是，孩子学校还上不去呢，
3: 那就得使老虎凳辣椒水了。
2: 啊，不，你对你的孩子，不是你对你孩子也是这样吗？
3: 不是，我孩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孩子教育好了。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您说
2: 什么？不，我就问了，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3: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你这不捣乱吗？你这不，
2: 我的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是太不着调了。你说你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就下得去手啊？
3: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流氓。你急能解决溺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吗？你得不停地勉励孩子，你可以给他做首积极的诗吗？
2: 那我怎么说呀？
3: 你这么做，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2: 那你也得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3: 我不会，
2: 你太会做，你肯定得这么做。
3: 我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2: 好诗。考试完了，看你爹，还是不着调。

0: 猜个谜语。
1: 好啊，
0: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 太简单了，水呗。
0: 我说的是微塑料。
2: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0: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 来啊，
0: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 2个。
0: 你不懂数学呀、
1: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2: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桂花，桂花啊！
5: 还
4: 桂花，
5: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6: 出去出去，这儿的姑爷给你休息室。
4: 我招认了。
6: 找谁？
4: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儿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6: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
4: 走走走啊！他现在改名了，
6: 叫什么？
4: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6: 海伦小姐。
4: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
6: 你是谁？
4: 我是他爹呀、
6: 哎呦，老爷子来了。哎
4: 呦，你好你好
6: 你好。
4: 你是？
6: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4: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王会计啊，来来来，吃点猪脊蛋。
6: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哎，老爷子，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7: 哎呀
4: 您还认识我吗？我曾经给您拍过好多照片呢。
7: 当然认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嘛。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4: 谢谢谢谢谢谢。
8: 这人谁呀、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6: 哎呀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不往出去话说。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9: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是在体育馆收视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10: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2张照片吗？
7: 可以的。
9: 海伦小姐您好。
7: 你好。
9: 旅途很疲劳吧？
7: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10: 海伦小姐，
9: 初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7: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10: 海伦小姐，
7: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10: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
9: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7: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9: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7: 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4: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呢，我也想你啊。
9: 哎呀，婷儿，你这是？
7: 弟弟，他就是我的爸爸。
9: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4: 王会计不让我出来啊。
6: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10: 哎，
4: 哎呀，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了。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
7: 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4: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7: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4: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请问片子是谁拍的？啊，
7: 好像是张艺谋。
4: 对，是张艺。哎。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啊！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11: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9: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妇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4: 中中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嘛。来来来，一块儿。
9: 行坐行坐行坐行坐。
4: 来来来，王牌进来了，一块儿坐。
11: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9: 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4: 好好好好好。
9: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11: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7: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9: 那么老先生您呢？
4: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9: 对。
11: 换一句。
9: 换一句，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啊？
7: 爱你爱在骨头里。
9: 很深刻。那么在你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7: 恨你恨在骨头里。
11: 爱恨分明
9: 啊。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4: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雷跳鼓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看得可清楚了。
7: 爸爸，你少讲两句吗？
4: 爸爸不累啊。
7: 你不累，我累了吗？
4: 你累那你歇住，爸爸来说。
9: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4: 我平时啊，
7: 爱好弹吉他。
4: 哎，我喜欢弹棉花啊。那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7: 你不要再讲话啦。
4: 那人家问我的嘛。
7: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4: 不知道
9: 中。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4: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啊。

0: 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1: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0: 耶，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1: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10岁。
0: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1: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2: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2: 我一点都不饿呀，你饿了，来来来，爸爸家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啊，来吃一点吧，孩子啊。
4: 你这是弄啥来弄？别抬了，算是认了。
3: 哎，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2: 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吗？
4: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2: 你咋了？
4: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待着？
2: 那娘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4: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哼！
3: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是个农村丫头，这7、8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2: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3: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她毁了。
2: 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0: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2: 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呀，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呀。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呀。哦，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嗑出来，你吃吧。
1: 俺娘，她好吗？
2: 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着你嘞。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1: 你等等，
3: 海伦小姐，该你上场了，爱你爱到骨头里。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声是一种语言艺术，
2: 哎，
1: 我国是个语言丰富的国家。
2: 是啊，
1: 最近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发现了没有啊，在我们社会当中啊，流传了一种省略语。
2: 省略语？
1: 哎，概括性非常强。
2: 你能给举个例子吗？
1: 可以啊，你常听人家说五讲四美三热爱
2: 啊，
1: 就是一句很好的省略语。
2: 哎，它节约了很多的内容，
1: 可不是吗？但是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省略语一定要运用的准确
2: 哦，
1: 如果大家听不懂肯定会闹笑话。
2: 是吗？
1: 可不是吗？前些日子我出差住在一家招待所里，
2: 嗯，
1: 一般的这个住宿手续呢都是这么办理，本人呢填完了登记卡以后就在旁边等着服务员叫你。
2: 哎，好给安排房间。
1: 第一个服务员拿起登记卡开始就叫了，
2: 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丝绸进出口总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驻杭州市对外贸易部副经理兼公关部主任石在长先生。哎呦我的妈呀，
2: 哈哈，是够长的，都接不上气儿了。
1: 第二个服务员一想，这太费事儿了。
2: 对呀，
1: 您仔细听，他要用省略语了。
2: 他怎么用的呀？
1: 注意了啊，北重的有吗？
2: 这什么单位啊？
1: 北京重型机械厂的。
2: 哦，有这么叫的。
1: 鞍钢的。
2: 鞍山钢铁公司的。
1: 朱影。
2: 珠江电影制片厂的。
1: 下边是
2: 哪儿的？
1: 哦，怀孕的。
2: 哎啊，怀孕的？怎么还有怀孕的呀？
1: 怀孕的哪儿去了？哎，那老头儿。
2: 嗯，
1: 你不是那个怀孕的吗？
2: 啊，有老头怀孕的吗？
3: 哎，姑娘，我没怀孕，我是怀来运输公司的。
1: 啊，是啊，到我们这儿就叫怀孕的。
2: 哦，这怀来运输公司嘛，就叫怀孕的。
1: 对了，
2: 那么这位要是怀来轮胎厂的呢？
1: 那就叫怀胎的了。
2: 哈哈，这像话吗？
1: 铁锅。
2: 铁锅？怎么还有铁锅呀？
1: 人家是铁岭锅炉厂的。
2: 哦，这么回事儿。
1: 铁锅下边。
2: 哦，
1: 笼屉上边。
2: 对，笼屉应该在那铁锅上边啊。
1: 怎么了？
2: 它好成龙配套啊。
1: 起什么哄啊？
2: 本来嘛，怎么有笼屉呀？
1: 笼屉呀，是龙口床屉厂的。
2: 这谁闹得清楚啊？
1: 请包子进去。
2: 得，上屉了，下一步就该开饭了。
1: 开饭干嘛呀？
2: 这包子吗？
1: 这个包子是包头子母扣厂的。
2: 这谁听得清楚啊？
1: 上厕所的出来。
2: 嗯，
1: 上厕所的出来。
2: 怎么还有上厕所的呀？
1: 这位是上海测绘研究所的。
2: 这听着多别扭啊。
1: 各位旅客注意了啊，为了节约时间，我把大家的住宿统一的安排一下。
2: 好，
1: 开刀的去五楼。
2: 嗯，
1: 上行的到三楼。开膛的到地下室。
2: 啊，
1: 自杀的去单间。
2: 哈哈，一位都活不了。
1: 受得了受不了啊，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其实啊并不乱。
2: 这都是什么单位的呀？
1: 有单位啊，你听我告诉你啊。
2: 嗯，
1: 这个开刀的就是开封刀具厂的。
2: 哦，
1: 上行的呢是上窑模型厂的，开膛的是开滦搪瓷厂的，自杀的是自贡杀虫剂厂的。
2: 哈，这谁听得懂啊？
1: 旁边坐着这么一位啊，上海吊车厂的。
2: 怎么了？
1: 这位听完了一喊撒腿就跑。
2: 他跑什么呀？
1: 他不跑非叫他上吊不可呀。
2: 哎， 瞧给这位吓的。
1: 别别说，有一位愣没走，乐呵呵的在那儿净等着叫了。
2: 他是哪儿的呀？
1: 三联书店的。
2: 这位怎么不走呢？
1: 他等着叫三叔呢。
2: 嗨，
4: 你会吃饭吗？
5: 吃饭谁不会呀？
4: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5: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4: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5: 嘿，有意思。
4: 你用什么吃饭？
5: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4: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5: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4: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5: 这俩有啥关系啊？
4: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5: 说得对，用公筷好。
4: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2001年6月，上海黄浦江畔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25载栉风沐雨，上合组织已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成长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4: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文化。
3: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重重考验，上合组织培育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5年来，上合组织已成为维护亚欧乃至全球稳定的重要力量。上合大家庭团结协作、担当道义、共谋发展、互学互鉴，探索出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建立起以相

0: 护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范式。
1: 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
0: 资讯有故事，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以上海精神为指引，不断推动上合组织向前发展。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8月31号到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峰会。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001年6月15号，黄浦江畔风云际会，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齐聚中国上海，共同签署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宣告成立。发展至今，上合大家庭成员从6个增至27个，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在今年峰会召开之际，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了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他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年峰会的主题定为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叶尔梅克巴耶夫说，我们回顾上合组织这25年来的发展历程，评估它取得的成绩，并擘画其未来发展。25年确实是一段可以让我们总结和评价合作成果的时间。那这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最具标志性的成就是什么呢？
2: За 25 лет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далось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1: 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也通过协商制定了一套基于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机制。我们认为，尽管各成员国在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优先方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但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有着不同特点和立场的国家已经学会了携手合作，在最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认为，这是25年来通过合作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上合组织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目前，我们共有29个专业领域合作机制，及各部委、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晤机制，统称为部委负责人会议。这些部委和部门的负责人、专家及高级官员，每年或每2年举行一次会议。正是在这些专业会议和各部委、各部门的会议上，各方制定不同领域的合作计划。归根结底，整个组织的工作成效正是取决于这些机制。因此，上合组织秘书处作为上合组织主要的常设机构，对这些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和时效给予首要关注。我们整个组织的工作最终都取决于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
0: 上合组织常设执行机构上合组织秘书处设在北京。
3: 来到上合组织秘书处啊，我注意到办公楼前面的那6棵常青树非常的青翠挺拔，他们和上合组织是同龄，今年都是25岁。那如果说把上合组织看作一棵大树的话，您觉得是什么给了他茁壮成长的养分？
1: 我们认为，上合组织内蓬勃发展的合作充分印证各国是基于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这些目标首先是保障上合组织的稳定与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进各国人民。

0: 民福祉。我们的一切合作都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我们认为，若不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不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公共服务水平，就无法保障国家的持久安全。因此，上合组织设立了多项机制，旨在推动经济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为交通和能源领域创造有利条件。所涉安全议题不仅涵盖军事、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传统挑战与威胁，还包括粮食、能源及经济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前，上合组织对这些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此外，在社会事务、卫生、教育、艺术、体育及青年交流等人文领域的积极互动与合作，也有助于不断增进和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互信。正是在这一互信基础上，各方得以逐步解决相当复杂的多边和双边问题。因此，谈及扩员问题时，我想指出，扩员并非上合组织的首要目标，成员国数量也不是我们工作的优先方向，最重要的是实效和务实成果。当前，上合组织秘书处遵照各国领导人及各成员国的意志，正着力提升各类会议机制及活动的实际效果与实际产出。
1: 今天来到秘书处办公区，我也感受到各国风情在这里碰撞交融。各个国家厅的装潢呢，都有自己的风格，各美其美。上合组织横跨了亚欧非三大洲，实现了多种文明形态的包容共存。您认为这样的一种文明格局，给上合组织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底色和合作的特质？
0: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文明，这一原则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不同国家的人民不至于在共同空间中被同化，而是能够保持自身民族特色、文化与传统，同时在解决各类问题中相向而行，日益亲近。上合组织各层面持续强调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并举办各类相关论坛。此外，我们还举办各类文化节、文艺团体交流活动、论坛及圆桌会议，增进人们对彼此文化、传统与历史的了解。这不仅促进了文化历史领域相关机构间的对话，也使更富成效的交流延伸到经济合作、青年交往等其他领域。
2: 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曾是成员国最关注的议题。如今，合作议题已经扩大到了经贸、科技、人文等更多领域。无论国家大小和发展水平，所有成员国都面临着如何使本国经济更好、更优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为了解决各国在发展中面临的资金难题，早在2010年11月，中国提出了创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2025年，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做出了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政治决定。
0: 得益于各方的共同努力，天津峰会上各有关成员国就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做出了政治决定。我们对各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展现的政治决心深表感谢。天津峰会后，各方围绕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展开了密集磋商。我们相信，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运作不仅将为多边项目提供融资，还将通过市场分析及对成员国需求的评估，遴选出一批符合要求的融资项目，进而推动这些项目落地实施，尤其是覆盖上合大家庭及其他更多地区的多边合作项目。我们希望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能在众多多边金融机构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定位。我们相信该行能准确确立优先发展方向，尤其在起步阶段，并成为被各方需要的金融机构。
2: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如今是驱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作为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对上合组织在这些领域的未来合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当前在上合组织议程中，新技术、初创企业及创新议题正日益凸显。上合组织顺应时代要求，正建立相关合作机制，并完善条约法律基础。例如，我们已出台一系列文件，涵盖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及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构想和行动计划。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上合组织早在2022年便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人工智能合作纲要，随后出台了落实该纲要的行动计划，并由各国元首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声明。不仅如此，我们已开始着手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目前，各方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建设数据中心与算力设施，推动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各领域的实际应用与合作的文件。此外，我们也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与绿色技术问题。我们看到，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当前，各方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例如，欧亚多国太阳能与风能产业正快速发展，部分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这个领域已跻身全球潜力。为顺应能源安全需求，去年在中国的倡议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中心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立了。我曾与该中心负责人举行会晤。目前，该中心正制定计划，推进建设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项目。同样，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上合组织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也已成立。因此，我们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在上述领域获得宝贵机遇，既可借鉴先进经验，又可推动务实项目落地。
2: 专访中，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如今的双边贸易往来持续活跃，同时上合组织也不断推动大型多边经济和交通项目的落地。
0: 事实上，上合组织大量活动确实成效显著，但这些成果目前主要体现在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中。例如，成员国间贸易额持续增长，2026年以来已突破7000亿美元。成员国间客货运量持续增长，成员国间相互投资稳步增长，本币结算占比也在提升。上述合作目前仍以双边为主。尽管如此，我们的多边活动对此贡献显著。其一，为双边接触搭建了良好平台。其二，各方在上合组织多边论坛及会议上建立商务联系，达成相关协议，继而在双边层面落地实施。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切实推动落实由3个、4个乃至更多成员国共同参与的项目，而且不必所有10个成员国悉数参与，可以是5个国家，也可以是6个国家。目前，此类合作已在若干偏重社会领域的项目中落地，但我们志在推动大型经济与交通项目落地。我们这样做并非没有依据，我们切身感受到各国领导人正就此发出明确信号，他们主张秘书处应当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主动地向成员国提出建议，供成员国审议。
2: 2025年天津峰会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国际社会迅速支持响应。当前，中国同上合大家庭致力于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叶尔梅克巴耶夫说， 今年七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尔彭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发表了上海合作。

0: 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各方在这份声明中一致反对实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单边制裁。而且这份声明不仅是针对贸易或经济制裁，更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强调，在当代国际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解决进程中，不应允许施压、推行强权或下达最后通牒，一切问题均应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即完全诉诸外交与政治途径，这便是这份声明的核心要义。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未来上合组织将秉持如下理念，当今世界应恪守主权平等原则与平等对话原则，就任何问题进行协商，努力达成一致。
1: 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您如何去看待全球治理倡议它的时代价值？
2: 我个人认为，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先生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且恰逢其时。当然，令我们尤为关注并深感重要的是，这一倡议是在天津峰会期间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在许多方面与上合组织及上海精神的原则、目标和价值理念高度契合。
1: 能否具体谈一谈契合之处有哪些？两者应该如何去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平等，并以人为本。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是这项倡议的核心，人民及人民的利益、生命与健康都被置于中心位置。上合组织也是如此。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对话、协商、相互尊重、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价值理念，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当前，我们正以上海精神为指引，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正如我刚才所说，上海精神与这项倡议高度契合。
0: 伊尔梅克巴耶夫来自哈萨克斯坦，从2025年一月起担任上合组织秘书长，任期三年。去年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时，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的基础。
3: 上海精神，
4: 上海精神，
3: 上合组织的一个基础。上海精神包括六个主要的原则，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1: 我们看到上海精神历久弥新、长盛不衰，您认为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2: 上海精神的生命力根植于其普遍适用性，以及与本地区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契合，即坚持平等原则，通过协商解决一切问题，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尊重文明多样性以及追求共同发展。在我看来，这正是本组织的吸引力所在。我们在各层级都可见证这一点，从专家、高级别官员到部长乃至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再到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都恪守平等原则。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此外，上合组织实行的协商一致原则有助于加速决定的落地实施，这得益于全体成员国的全力支持。
1: 同时呢，上合组织一直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2: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对上合组织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些国家认同并向往上合组织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仅过去三年，我们就收到约10份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 希望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即不一定以成员国身份加入，也可能是寻求获得伙伴地位或提升在上合组织内的限制。我们对每份申请都予以认真审议，并深表感谢。我们十分珍视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上合组织价值理念的支持与认同。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主席台。
5: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他出去看看世界。
7: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5: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7: 爸，喝茶。
5: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军事 AI 合作协议，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随着 AI 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推动技术合作，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走向？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资讯有故事，聚焦无人战争背后，人工智能加速武器化。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入主唐宁街十号后的首次海外出访。
2: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
3: 这是我首次海外出访，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希望表明我对你们事业的高度重视。
2: To your cause.
1: 伯纳姆抵达基辅当天，英法德领导人共同主持志愿联盟视频会议，30多个援乌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志愿联盟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除此之外，8月24号当天，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乌克兰的战斗经验也将转化为英国的关键战略资产，这使得英国的大学和防务公司成为受益者。半个多月前的8月10号，乌克兰国防部已正式向本土防务公司开放复仇者实验室，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呢？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德尔塔聚合了无人机、侦察兵、地面传感器、卫星等所有信息源的数据，将战场变成了一张实时态势地图。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克兰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70%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辨识。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以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与基辅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 AI 军事专家火焰说，
4: 这本质上是一场军备竞赛，如果一个国家不参与其中，实际上就会落后于技术进步，就会面临危险。
1: 作为创新技术孵化器的复仇者实验室也越发引起关注。据德国之声披露，该机构总部位于乌克兰基辅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访问者需要蒙上眼睛才能进入。复仇者实验室合作的矮子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给主板安装虫草菌操作系统。虫草菌能使远程无人机在不连接卫星的情况下获得自主控制功能，进行诸如夜视、 AI 目标识别等操作。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蒙特罗介绍说，
5: 对于普通无人机，飞手可能会错失目标，但这架无人机是由计算机接管，计算机锁定目标并发动攻击，无人机可以自主通过干扰地区而不会失控。
1: 这些新控制技术的应用也使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变得更具有破坏性。英国无人机操作员乔·麦克唐纳说，
2: FPV is a first person view。
6: FPV 是一种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可携带大量载荷，重量可达6公斤。
4: 你会把炸药放哪？
6: 用电缆绑在底部。我曾几次被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追着跑，这太可怕了。迫击炮甚至都不会让我心跳加速，这些讨厌的东西能跟着你转过街角，你知道他们可以跟着你绕过一个拐角，再绕过另一个拐角，绕个圈，然后从另一个方向向你袭来，唯一能救你的只有树木和电线。夜间有了热成像摄像机，就算你躲在树叶下也无济于事，反正我们都能看到你。大多数情况下， FPV 飞行员会和无人机操作员协同工作，无人机飞手找到目标， FPV 飞行员将会发射弹药，他们将会共同引导 FPV 飞向目标。
1: 此前的8月15号，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制造的尼扬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已被乌克兰用于打击莫斯科、伏尔加格勒等地的远程目标，这被看作是英国进一步突破红线、深度参与俄乌冲突的危险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5: 英国正在有计划地持续火上浇油，为和平进程设置障碍。
1: 8月24号，伯纳姆又给乌克兰带来了压箱底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配件图纸。他说，
7: 英国早在2023年就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现在已请求我们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克兰能够自主打造这些能力。我今天很高兴地确认，我已经批准了这一请求。
1: 风暴之影由英法联合开发，射程超过250公里。通过低空飞行和地形匹配绕开部分防空系统，末段利用红外成像识别目标，并且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据英国《太阳报》报道，8月26号，也就是伯纳姆访乌2天后，位于顿涅茨克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俄罗斯第51集团军指挥部就遭到风暴之影袭击，挑衅意味明显。在外界看来，英法同意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建立生产线，已经使乌克兰从以前的西方武器接收国变成进攻性武器生产国。不过也有分析称，这份看似慷慨的技术大礼包，真正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太阳报记者菲利普·英格拉姆说，
8: However, it is over 20 years.
9: 然而风暴之影已经是20多年前的技术了。事实上，西方导弹、英国导弹、法国导弹已经不再采用这种技术。
1: 与之对照的是，在西方国家不断加码下，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等进攻性武器的制造能力正成倍提高，使俄乌冲突的战火迅速升级。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6: 基辅当局一心想要破坏俄罗斯经济，是他们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么乌克兰就要准备好承受来自俄方针对乌克兰关键经济部门的回击。说实话，乌克兰这些经济领域本身已岌岌可危。
1: 1年前，高盛全球研究所联合负责人加里德·科恩曾预判说，

0: 俄罗斯会因为不输而赢，乌克兰会因为不赢而输，这样双方都会陷入预期目标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僵局中。如今的形势似乎验证了这一点。从冲突初期的代理人战争，到冲突双方有最新科技助力的无人战争，战争形态在迅速迭代。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所说，随着乌克兰已成为西方新式武器与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测试场，冲突的范围和性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当地时间8月25号上午，一架美军 Z-17A 环球霸王三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目的地是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飞机上乘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飞机停留数小时后离开。8月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1: 我能告诉你的是，双方曾通过情报部门有所接触，我可以明确他没有与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关于此事，我能说的只有这些。当然，普京总统会第一时间获悉所有情况。
0: 有分析认为，本次美国中情局局长乘坐军用运输机访问俄罗斯本身极不寻常，因为这类飞机的轨迹通常都会被开源无线电频道进行追踪，可以说毫无秘密可言。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军事 AI 合作协议，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随着 AI 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推动技术合作，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走向？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资讯有故事，聚焦无人战争背后，人工智能加速武器化。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美俄秘密接触同时，众多欧洲领导人正高调访问基辅，为其打气。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2: 我们还应当注意，俄罗斯会试图针对欧洲国家升级事态，以阻止他们援助乌克兰。显然，北约国家将会成为目标。
0: 媒体注意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原本也要参与，但因为俄罗斯近期加强了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推迟了这次访问。与今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类似，基辅8月24号的阅兵可以用无人两个字来描述。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枚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模拟战斗部落入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法场的指定区域，这被看作是对跃跃欲试亲自下场的北约国家的警告。在俄乌冲突下半场的无人战争背后，则是近几个月以来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5号说，
3: 正如昨天做出的决定所示，7到10天内我们就会拿到弗雷亚的时间表。
0: 弗雷亚是乌克兰与欧洲共同合作研发的对标爱国者导弹的反导系统，而该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7月20号，火点公司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曾发布了一段身份不明的导弹发射测试视频。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 FP9 导弹射程为8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打到莫斯科。在接受乌克兰记者巴茨曼采访时，施蒂勒曼曾明确表示，夏天最晚初秋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试飞。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预测，乌军将在2026年底前装备这款导弹，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技术天平将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作为乌克兰炙手可热的网红企业家，火点公司创始人施蒂勒曼被大西洋月刊称为乌克兰的奇爱博士。奇爱博士是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塑造的一名疯狂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不需要

0: 人类干预就可以自己启动的世界末日装置，结果导致了核战争爆发。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施蒂勒曼早年前曾在俄罗斯学习应用物理和自动控制，后来进入了专门研究被称为末日装置的总统核密码箱的秘密部门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又利用泽连斯基亲密盟友明迪奇的私人关系，搞到了绝密的技术资料。施蒂勒曼联合创办的火点公司也从民营演员经纪公司转型成为国防部订单接到手软的乌克兰最成功军工企业。目前火点公司供应了乌克兰超过60%的远程打击武器。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如今当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推动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时，由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则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的典型推手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工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蜂群作战。卡普介绍说，
1: 我们的一款产品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广阔的陆地范围内识别敌方目标，正如外界所报道的那样，这显著提升了锁定和获取敌方阵位坐标的能力。
0: 也是在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推动下，帕兰蒂尔开发出名为 Bravo 数据式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卡普说，
1: 俄乌冲突传递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是，我们已身处一个由软件主导的世界。
0: 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次46分钟的讲话中，36次提到人工智能。
2: 美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美国的全球人工智能，统治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人工智能加速战略，引领军事人工智能有效的人工智能转型，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先的部门，以及对人工智能及其他领域拥抱尖端防御技术。
0: 这也印证了无人战争的底层逻辑将由单纯拼物理装备演变成算法之战。有分析指出，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需要更长的战争，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5年9月24号说，
3: 我们必须确保武力使用受到人类控制，我们必须明确人类的命运不能交由算法来决定。
0: 如今以无人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军事经济正在浮现。航空分析师理查德·阿布拉菲亚说，
1: 国防开支正急剧增长，你知道全球国防开支在几年前就突破了2万亿美元，而且目前还在攀升。
0: 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今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塞缪尔·本德特披露，乌克兰2026年计划部署超过5万台无人地面车。无人机大战背后，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迅速席卷战场。乌克兰国防科技创新平台 Brave One 首席执行官 赫里采纽克说，
2: 我相信人工智能的下一次发展和增强可以使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核武器，或者甚至更强。
0: 1942年，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日内瓦公约也对战争规则进行了约束。上世纪80年代签署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同样规定，使用常规武器不得违反人道主义法则。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在获奖感言中曾说，过去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60年来，核武器没有在战争中实际引爆，这是惊人的成就，至少是惊人的运气。然而，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模拟战争推演中， AI 按下核按钮的概率高达95%。随着人工智能武器化，无人战争加速从实验室和科幻小说走向现实，人类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好运气呢？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各位同学，大家好。在宣讲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个
1: 在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辅导员赵颖红被大家称为“正能量的赵姐”。在每一次班会、每一次谈心谈话、每一次实践活动中，她的话如心灵鸡汤。
2: 一个学生身上的责任，就你不仅仅是为你自己，你还关系到你的家庭，还关系到这个社会，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
1: 赵颖红自2014年担任辅导员以来，身体力行，努力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在学生心里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
2: 我们高校辅导员就首先是政治辅导员，就是我们辅导员是要做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你要教他正确的思想。
1: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栋梁，他鼓励学生苦练本领，在关爱他人、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中树立与时代、民族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
0: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所推崇的文化就会是未来中国社会的风气和文化。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让我们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6: 丁鹏救回来的那个年轻人还是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阿古在他们谈话时已经弯下身去检查那个年轻人。他看出这个年轻人是中了一种辟穴手法，可是阿古已经施展了17种解穴的手法，仍然是无法把他救醒。丁鹏摇摇头：“阿古啊，没有用的，我已经试过了。虽然我解穴的手法不如你会的多，可是我所施展的6种都是你没有施过的。可是他却都没有反应。哎，小香，你是武林中的

0: 万宝全书，首先你先给看看这个家伙是谁。小象端详了一下，奴婢不认识，这个人从没有在江湖中走动过，不过看他的气度，想必是位名家子弟呀。这还用你说？他被谢小玉囚禁在一间密室中，门外警卫重重，若不是身份很重要，他不会受到如此重视的，所以呀，我才会把他救出来。小香走过去，跪在这年轻人的身旁，把他的手抬起来运动了几下，看看他的手掌，这人是使剑的，而且有很深的造诣，现在的年轻人中很难有他这种高手。这一点呢，我也看出来了，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他是谁。你啊，说的全是废话。嗨，不全是废话，根据前面的两点，我居然不认识他，但是也大致能猜出他的来历。
1: 哦，你能猜出他的来历？
0: 八九不离十，当今几大剑术世家已经多半为神剑山庄谢家剑法所压，神气萧索，见不到那种飞扬奔发的豪情了。只有松阳郭家的子弟从来没有跟谢家交过手，还能保持着剑士的豪气。
1: 小香啊，你这个说法太牵强。
0: 松阳郭家的剑法恢宏磅礴，气度非凡，出手时正气凛然，才能养成一种慷慨激昂的剑士风度。这个年轻人脸上所显示的神态，也是别家的剑法无法培养的。
1: 这一说嘛，还稍微有点道理。
0: 第三点，能够被谢小玉如此重视的，也只有松阳郭氏的子弟了。
1: 哎，这个说法却又太过于牵强。
0: 第四点理由，却是绝对有利的。谢家在收集兵器谱上的各种知名兵刃，本来还独缺排名第二的小李飞刀和排名第四的松阳铁剑，可是今天呢，我把小李飞刀送给谢小玉的时候，他和谢先生两个人脸上的喜色竟是难以自持，这证明他们已经得到了松阳铁剑，只缺小李飞刀了。松阳铁剑只有从郭家子弟中得到，这个年轻人失陷在神剑山庄。
1: 小香啊，你每一个理由都能成立，只是啊，都缺乏事实的根据。为什么不能把他救醒过来再问问他呢？
0: 公子和阿古叔都救不醒他，我能救醒吗？
1: 小鬼，你别在我面前捣鬼啊。如果是你也救不醒他，这世上恐怕就没有人能把他救醒了。
0: 公子怎么特别看得起我呀？
1: 我知道你是龙霄云的后人，我就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啊，昔年千面奇人王莲花的那本莲花宝剑就失落在你们龙家，虽然正本已经在你祖先要拿去见上官金鸿换回李寻欢的性命时被遗失了，但是莲花宝剑上的大部分记载都有林诗音暗中传给了他的儿子龙小云。龙小云绝顶聪明，一定都记了下来，也传了下来。
0: 幸亏这话是公子说的，如若别人知道这件事，奴婢恐怕就没命了。
1: 小香啊，你放心，只要有我丁鹏在，你就不必担心你的安全。别人要伤害你之前，必须先踏过我的尸体，那好像是一件很不可能的事啊。小香深受感动，她从身边取出了一个银盒，里面是长长短短十几只金针，他拿起一只，信手插入了一处穴道，似乎不必用眼睛看，

0: 落手迅速，刃学准确无比。插到第十四支金针的时候，这个青年开始呻吟，转动身躯。小香插到第十五支金针，他的眼睛睁开了。小香笑了笑，郭公子，你请安静地躺着，我呀刚把你的穴道贯通，还要等我把金针拔下，你才能行动开口说话，否则岔了气那又是大麻烦了。这青年果然依言，闭上了眼睛静卧不动。小香一根根顺着次序把金针拔了出来，在一块绢布上擦干净了，才放回盒中。每根针都插进有寸来深，针上却不沾一点血，而且拔出后的针孔上也没有流半点血。他这套手法看得阿古几乎呆了。丁鹏笑着说，哈哈哈哈，这莲花宝剑上的奇术果真是不可思议呀。小香，你这金针开穴之法可以解得任何辟穴手法吧？
1: 是的，先曾祖龙小云晚年思过，对自己以往任性深自悔悟，他把莲花宝剑上的那些害人的方法以及歹毒的武功都删掉了，只留了一些救人济世的本事传给后人。而且呢，他还加了许多他自己的创建。我所会的虽不如莲花宝剑之广博，却比他正道多了。
0: 小香啊，你曾祖父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小香淡淡一笑，这时候那姓郭的青年已经能够爬身坐了起来。
1: 啊，多谢姑娘相救之恩呐。你别谢我，郭公子，我只是为你解除了禁制而已，把你救出来的是我家公子。
0: 哦，多谢兄台相救之德，孤云龙永志不忘。
1: 哦，
0: 阁下果真姓郭？
1: 是的，那位姑娘不是认识在下吗？嗨，我也不认识，我只是凭着猜测的。
0: 啊？凭着猜测，百家姓上那么多的姓氏，姑娘何以单单就选中了那个郭字呢？
1: 啊，这当然也有一点根据了。现在我没有猜错，就证明我的那些推断还是有道理的。
0: 丁鹏见他还要问是什么根据，笑着

0: 我没有猜错，就证明我的那些推断还是有道理的。
1: 丁鹏见他还要问是什么根据，笑着：“没有啊，不过郭兄的一口松阳口音，听起来再无别家了。松阳姓郭的人，只有一家呀。”
0: 郭云龙听了十分高兴，
2: 兄台说得太客气了，那只是仗着先人的余荫，郭氏子孙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尤其是小弟，更为惭愧了。出门未及半月，就栽了一个大跟头，连剑都没有拔出，就被人给制服了。
1: 哦，那郭兄是如何被困在神剑山庄的呢？
2: 一言难尽，小弟这次出来，一则为了闯荡一下，增加一些江湖阅历，二则是找两个人切磋一下剑法武功。
1: 郭兄第一个就找上了神剑山庄，要去找谢晓峰比剑是吗？
2: 是的，谢家神剑举世闻名，小弟听说他年轻时曾经仗剑遍访天下各剑术世家以求一搏，终于赢得了无敌神剑之名。可是，他就漏了我们松阳郭家，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是看不起我们，还是认为我们郭家剑法不值一顾？我非要找他问问明白。
1: 这个问题你不必问他，我就可以答复了。谢晓峰不是不愿意，而是不敢。
2: 不敢？
1: 是的，不敢。不仅谢晓峰不敢，凡是武林中人，没有一个敢无端的到郭家庄巡视生非的。
2: 兄台，郭家庄虽然在武林中小有名气，但都是先人所创啊。近几十年来，我们虽然在不断的研究剑法之精髓，却很少出来，更没有跟人动过手。小弟倒不知道，我们家有这么大的名气与威风。
1: 哼，郭兄尽管不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只不过没有人告诉你们。郭兄幸好是问到我，如果问到别人，很可能连这个原因都没人会说呀。
2: 怎么，我们郭家的名声很糟糕吗？
1: 府上侠义传世，百年来一直是武林中最受尊敬的世家。
2: 小弟想，我们家家教极严，门人子弟没一个敢在外面胡作非为，不应该有人会畏惧我们呀。
1: 如果府上的人仗势欺人，仗强凌弱，不会有人怕的，倒是会有人登门兴师问罪的。一定是因为府上素有正声，才赢得了武林的尊敬，不敢登门生事，以昭天下共愤呢。这个理由并不好，但是丁鹏实在说不出更好的理由了。他不是一个会编谎的人，但是他如果照实说多年来一直有小李飞刀及飞剑客阿飞的后人弟子在暗中照顾郭家，恐怕郭云龙反而会受不了了。丁鹏没来由的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就不想伤害到这个涉世未深的大孩子的尊严。幸好郭云龙很天真，居然相信了。他叹了口气：“
2: 啊，我也不过是问问而已，倒并不想真正的去找谢晓峰决斗。我想，他已经成名多年，绝非偶然。我的剑法不见得真能胜过他，我败在他剑下倒没什么，万一胜过了他，那岂不是与他的盛名有污吗？”
1: 郭云龙却低下了头，大概想到了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忍了半天，他终于忍不住说：“
2: 我到神剑山庄，谢小玉很客气地招待我，她是那样美丽又大方，一派大家风范。我们谈了一阵，彼此非常愉快。”
1: 他的眼中出现了神往之色，丁鹏不禁暗叹：“哈，这又是一个被谢小玉所蛊惑的青年人。”

0: 这时候，郭云龙的声音渐渐转为愤怒了。我对他那样尊敬，谁知道他却是那样的一个女子。他在酒菜中下了药。
1: 啊，下了药？
0: 是，他在酒菜中下了春药，而且还……郭云龙毕竟是个忠厚的青年人，涨红了脸，却说不出底下的话来。丁鹏不禁颇为惊异，他知道谢小玉那一套风月阵仗，很难有一个青年人能抵制得了的。看样子郭云龙并没有被他迷昏了头，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于是丁鹏笑了笑，哈哈，他主动向你表示好感。
2: 是的，他表示得太热切了。
0: 那是他喜欢你？
2: 不，他不是喜欢我，只是喜欢我家的家传铁剑。我看得出来，他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套住我，叫我把家传的铁剑送给他。
0: 郭兄带了家传的铁剑出来了？
2: 是啊，这是我家光荣的标志，每一个郭家的子弟在行到江湖时一定要带着这把剑，用以提醒我们不要做出对不起先人的事。正因为有那把剑在身上，我才能在药力的煎熬下保持清醒，没有上他的当。
0: 丁鹏暗服他的定力，笑着又问，哦，那你们打起来了吗？
2: 没有，在那种情形下我实在无法出手，因为他赤手空拳，而且还没有穿衣服。
0: 这倒的确不便出手啊，要是杀了他，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
2: 那我倒不怕，我做事但求问心无愧，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看法，但是我的心里感到不能动手啊。
0: 啊，那郭兄是如何处置的呢？
2: 我只好告辞。
0: 他也没有送，
2: 我却知道没有这么便宜。果然没有走出山庄，我就中了他的暗算，在园子里被一张网从天而降给困住了。
0: 那郭兄的家传铁剑也就失落在神剑山庄了？
2: 那倒没有，我走到园子里已经想到今天是难保此剑了，所以我就找了个地方把铁剑藏了起来。我藏剑的地方十分隐秘，他们呢绝对找不到的。我跳上一棵老梅树，找到一个叉，然后把剑齐半插了进去。谢小玉后来问我三次，叫我把剑交出来，可见他还没有找到那把剑呢。
0: 丁鹏倒是有点相信了，如果他把剑藏在这个地方，谢小玉是很有可能找不着的。
2: 不过他看着小香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这把剑还在原地的希望不太大了。
0: 谢小玉在神剑山庄中遍布耳目，不会漏过郭云龙任何一个行动的。
2: 但是他不愿意扫他的兴，笑了笑，
0: 哈哈哈哈，郭兄把那棵梅树所在的地方告诉我啊，兄弟去为你找回来。
2: 不，我要自己去取回来。
0: 郭兄啊，神剑山庄虽然在极力搜集兵器谱上的各种兵器，那只是为了好玩，这些兵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他之所以不惜得罪郭兄，必然还有别的用意啊。
2: 我也这样想，只是谢小玉没有对我做进一步的要求，我实在摸不透他用意何在呀。
0: 啊，不管他用意何在，他的重点总是放在郭兄身上，郭兄何必再去自投罗网呢？
2: 哼，这次我会小心的。
0: 郭兄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到时候头上又撒下一片网来，你还是束手无策呀。
2: 孤云龙的脸上泛起一层忧色。是啊，那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十分坚韧又有弹性，包在身上。

0: 身上，怎么挣也挣不脱。可是，我必须要去取回那把剑来呀！
1: 郭兄如果信得过在下，就交给我去办吧。不出三天，兄弟一定将郭兄的家传铁剑取回来。
0: 郭云龙想了一下，好吧，我倒不在乎公开的拼斗，可实在是怕他们动阴谋，而且对方又是个女孩子，我也不大好意思太过分，就麻烦兄台一下吧。哦，对了，兄台的高姓大名我还没有请教呢，你看我多糊涂啊！
1: 哈哈哈哈郭兄最好暂时别问，否则我们的朋友又交不成，还得打上一架。
0: 你这什么意思？
1: 因为，我就是郭兄第二个要挑战的人呐。不会的，我找的第二个决斗对象是一个叫丁鹏的年轻刀手，他使的是一把魔刀。丁鹏笑了笑，拍拍身边的刀，啊，是不是这一把弯刀啊？
0: 你就是丁鹏？
1: 是啊，郭兄挑逗的第一个对象既然是谢晓峰，第二个很可能就是兄弟了。
0: 郭云龙低声说：“完了，完了！”
1: 郭兄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
0: 哎，我受了谢小玉的捉弄，自然不能去找谢晓峰决斗了，而我又受了你的好处，自然也不能找你决斗，我这趟江湖岂不是白来了吗？
1: 郭兄，难道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竟没有第三个决斗的对象了吗？
0: 放眼当世，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还有谁堪当英雄之称？我郭某不去找英雄决斗，难道还要去找狗熊打架不成？
1: 这段话说得豪气四溢，但是丁鹏却只冷冷的一笑。七年上官金鸿死后，金钱帮烟消云散，但是令先祖郭松阳前辈死去后，松阳铁剑之名盛传不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听丁鹏说，除了他自己和谢晓峰之外，他郭云龙还可以再找人比武决斗。郭云龙傲然地说道：“哼，放眼当世，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还有谁堪当英雄之称？我郭某人不去找英雄决斗，难道还要去找狗熊打架不成？”
1: 这段话说得豪气四溢，
2: 但是丁鹏却只冷冷的一笑。
1: 昔年上官金鸿死后，金钱帮烟消云散，但是令祖郭松阳前辈死去之后，松阳铁剑之名盛传不朽。可是，在白晓生的兵器谱上，上官金鸿的排名却在郭松阳之上。
2: 郭云龙低下了头，这是他无法否认的事实，他只有一叹。真希望上官金鸿还有儿子或者传人留下，我好去找他们一决，证明松阳铁剑未必不如龙凤双环。
1: 国兄啊，
2: 你怎么还在钻牛角尖呢？
1: 怎么不想想，上官金鸿既优于先祖，而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记住他了，而令先祖的英名却是无人不晓，可见英雄留名绝不是以计取胜啊。
2: 这个我知道。
1: 郭兄如果知道，就不会斤斤计较未能找到人决斗为憾。初出江湖之时，兄弟跟郭兄是同样的想法，所以才找上神剑山庄找谢晓峰一决。
2: 哎，听说你们那一战没有分出胜负啊？
1: 可以这么说吧，我们那天事实上并没有过招，只是口头上谈了几句， 觉得已经够了。
0: 已经够了？
1: 是的，已经够了。那天因为在藏剑炉中，谢大侠手中根本就没有剑，但是我发觉他的造诣以真化境，绝非人力所能企及的了。
0: 什么？连你手中的圆月弯刀也不能？
1: 不能，我的刀还是有形的，他呢却已经登无形之境。
2: 郭云龙没有开口，
1: 不开口就是承认了对方的话是正确的。丁鹏继续说，那种情形之下，我也无法找他决斗了，因为我知道绝对胜不了他。
0: 可是也有人说是丁兄胜过了他呀。
1: 也可以这么说吧，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已经卸却了取胜的明星，再也不会找人动手了。
3: 那如果有人要强迫他动手呢？
1: 我相信他呀也绝不会还手的。
0: 那用剑架在他脖子上他也不会还手？
1: 没有人会用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0: 为什么？
1: 郭兄见过庙中的泥塑如来金身吧？有的地方供的是千手如来佛像，其中有一只手是握着剑的，可是从没有一个人要去和他决斗啊。
3: 那是不一样的，如来是佛呀。
1: 没什么不一样，谢大侠给人的感觉就跟庙里的佛像一样。
0: 他已经修为到那种境界了？
1: 是的，他已经达到了那种仙境境界了，尘世已无敌手，所以郭兄可以把他从名单上剔除掉了。
0: 郭云龙长长叹了一口气，哎，事实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名单了，我的名单上一共只有两个人，现在这两个人我都已经不可能找他们一斗了。
1: 郭兄是否准备回家去呢？
0: 是的，不回家还有什么事好做呢？只是我在家中夸下了海口，却这样无声无息地回去，未免令人感到沮丧而已。
1: 郭兄想回家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啊，只是郭兄似乎还不甘寂寞。
3: 我还没有到谢晓峰的年龄，也没有到他那种修为，自然是平淡不下来的呀。
1: 好，不错不错，郭兄应该有很多的事儿可以去做。松阳山庄很久都没有出过第二个松阳铁剑了。
0: 丁兄，你这话
3: 是怎么说的？
1: 没什么，郭兄的运气很好，出生在一个有名的剑术世家，走到哪儿只要一提是郭家的后人，立刻就能受到极大的尊敬。
3: 我却不以为高兴，别人对我尊敬是因为我是松阳后人，并不因为我是郭云龙。我对先人的为人固然十分的尊敬，也感到十分的骄傲，但是我并不稀罕这种躲在先人余荫下的光荣。
1: 但是郭兄却并没有意思把郭云龙三个字闯出去的打算呢。
3: 怎么没有？我这次出来挑逗谢晓峰和丁兄你，就是想自己闯一闯。可是现在
1: 郭兄如果真心想发展自己，就根本不该抬出仙人的名声。假如你不以为自己很特别，就该像普通人一样从头干起，使一般人慢慢的认识你郭云龙，更进一步的接受你。
2: 郭云龙听了丁鹏的话，沉思片刻之后，脸上神色一阵，容光焕发的说，
3: 谢谢丁兄的指点，我决定从头做起，我从此不再提松阳山庄，只凭我郭云龙三个字去闯。
1: 没有用的，郭兄啊，只要拿出你的兵器，别人立刻就会知道你是松阳后人呐。
3: 不会的，松阳铁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标记，只不过剑把上多了一个郭字而已。那把剑已经失落在神剑山庄内，我也不想要了。我只要换回一口普通的长剑，那就谁也认不出我了呀。
1: 啊，这倒不错。那么郭兄又准备从何开始呢？
0: 我想先找一些略有点名气的剑手们先切磋一下，等自己稍微有点名气之后，再去找那些名家们挑战，
3: 只等把他们都击败了。
1: 那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有名的剑手而已。纵然你能击败所有的人，成为一个绝顶的剑手，也不会超过令先祖的盛名，因为松阳铁剑四个字是以侠义忠烈而传下来的。
0: 那我也可以找一些侠义的事情做一做呀。
1: 那只是杀几个强盗毛贼，除几个恶霸而已，也不见得就能造就多大的盛名啊。
0: 那要如何才能算是惊天动地的不朽的盛举呢？
1: 那就很难说了，但至少要介入一件能震动武林的大事件，在其中有所表现。我相信以郭兄的聪明，只要事事留心，不难会发现这种机会的。
0: 郭云龙想了一下，终于一拱手，多承指教，兄弟要告辞了，
3: 援手之恩他日再报，希望有机会我也能救你一次。
0: 说完他转身大踏步地走了。小香望着郭云龙的背影，开心地说，郭家的子弟毕竟不凡，公子只是稍加指点他就明白了。
3: 是啊，他总算没有让我失望，没有浪费我的力气把他从神剑山庄里背出来。
0: 那他还会回到神剑山庄去吗？
3: 那是一定的，他已经听懂了我的话，要想成就惊人的事业，神剑山庄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能揭开神剑山庄的秘密，就足以震动武林了。
0: 他会成功吗？
3: 很难说，不过他再次去的时候一定不会像第一次那么莽撞，那么容易上当了。
2: 阿古驾着车子，丁鹏坐在车里，一只手抱着他的圆月弯刀，另一只手抚摸着小香的头发。车子驶向了神剑山庄，
1: 老远的还没有到码头，神剑山庄已经像一个被倒翻了马蜂窝那样的乱了起来。在密室中，谢小玉、金狮二人愁眉相对，
0: 听着外面的人在嗡嗡的乱叫，浑然无忌。
1: 谢小玉狠狠地用拳头一击掌心，
0: 好不容易把此地建得像个样子，却要我就此放弃，我实在是不甘心呐。
1: 金狮也叹了一口气，
4: 哎，姑娘，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谁让我们惹上了这个魔王啊。
0: 金伯伯，我们不能拼一下吗？
4: 不能啊，姑娘。那天我们都看见他跟银龙交手的时候那个样子，那破天的一刀之威，没有人能挡得住啊。
0: 金婆婆，您怎么能允许这个人的存在呢？听说他遇见青青的那一天，你也在场的呀。
4: 哎，是的，那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老鬼的踪迹，恰巧就遇见了他们。
0: 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4: 哎，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把他看在眼里，我没想到这个小子在一两年中竟有这么大的进展。
0: 一个人在一两年中武功能精进到这个程度，那是可能的吗？
4: 一般说来绝无可能啊，不过 魔教的一域大法可以把一个人的功力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使对方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高手。
0: 丁鹏的武功就是如此造就的。
4: 舍此，别无他途啊。
0: 那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种功夫呢？
4: 在魔教中，只有教主才修习过这种功夫啊。
0: 那么丁鹏的武功是得自那老鬼的传授了？
4: 是啊，只有他能把功力传给别人，这是教中为培养下一代教主而特设的一种功夫，这样能使新教主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绝世高手而君临天下呀。
0: 那么老鬼是选定丁鹏作为他的传人了？
4: 看来不像啊，因为他并没有把魔教中的一切都告诉丁鹏啊。
0: 那么将来丁鹏如何继承他呢？
4: 看来这老鬼是打算到此而止，不把魔教延续下去了。
0: 哼，他没有这个权利。魔教之魔君临万代，谁也没有权利使我魔教的传统中断。
4: 是的，是的，姑娘，老朽等拥立公主另起门户，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呐。
0: 那我娘他具有这种资格吗？
4: 公主与老鬼同出一只两系，自然是具有资格的。只要老鬼的那一只中断，公主就是当然的传人。可是目前却没有办法呀。
0: 为什么呢？
4: 因为传统的绿玉魔杖还在他们的手中啊。
0: 非要那东西不可吗？
4: 是啊，那就跟皇帝的传国玉玺是一样的，是魔教第一代祖师阿修罗尊者传下来的镇教之宝，有了它才能传令三山五岳七洞九幽的魔教长老们一致拥戴。我们这些年来致力搜查老鬼的踪迹，就是要得到此宝啊。
0: 谢小玉沉吟片刻，我娘她会那种一玉神功吗？
4: 应该是会的。姑娘也是这种功力造就的。
0: 金伯伯，我要回京去一趟，学会这种功夫。
4: 啊，姑娘要回去？
0: 不错，要想战胜丁鹏，我必须也要在功力上能跟他相抗衡，所以我要学会这种方法。
4: 那恐怕是没有用的。这种方法固然能让一个人的功力高增起来，但是还要视对方的资质而定啊。丁鹏是个奇才呀，他的功力发挥已经胜过了老鬼。
0: 怎么，你认为我的资质不如丁鹏？
4: 这个老朽可不敢说呀。姑娘的父母都是天下第一的高人，资质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可是像丁鹏那种人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0: 哼，金伯伯，那倒不必客气。我知道我的天分上是比丁鹏差得多，但是我有别的方法来弥补这个缺点。
4: 姑娘学会了一玉神功，难道是要把本身的功力转注到一个资质高的人身上去吗？
0: 哼，那能抵得上丁鹏吗？
4: 恐怕不能啊。 一遇神功转注的功力本身就要打一个折扣，何况

0: 姑娘的年龄太小啊。我的目的是压过丁鹏，不能达到那个目的的事儿，我是不会做的。那姑娘学了一遇神功有什么用呢？这你不用管了，你快安排，我要很快见到我娘。金狮长老面有难色，这公主啊正在修习一种神功，她命令不得前去扰乱呐。
1: 金狮长老，事出非常，我们已经面临到危急存亡的关头，那就不算打扰了。
0: 金狮还要说什么，谢小玉沉声说，
1: 金伯伯，我不愿意轻易动用命令两个字，是为了尊重你，但是在必要时我还是会动用的。你是否打算抗命呢？
0: 哦，不不不，老朽不敢呐。
1: 那就好，我们立刻起身。
0: 那么这儿呢？
1: 抛下不管了，随着丁鹏进来，要杀谁就让他杀好了。
0: 啊，这人员倒没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再训练一批的。老朽担心的是这一片基业呀。
1: 嗨，那倒可以放心，只要叫大家放弃抵抗，丁鹏不会毁了此地的。
0: 姑娘有这把握吗？
1: 绝对有。别忘了，此地是神剑山庄，是谢晓峰的家，丁鹏对我爹还是相当尊敬的，要不是靠着这一点，有十个神剑山庄也被他拆掉了。
0: 金狮长老轻叹一声，望着含笑的谢小玉，心中居然涌起了一股寒意。以他此刻的功力，他是可以将谢小玉立刻置于死地的。
1: 但是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他对谢小玉竟是十分的敬畏，不敢丝毫忤逆。
0: 谢先生进来了，听谢小玉吩咐说要他留守去应付丁鹏，谢先生的脸色就变了，
1: 那等于是变相的宣布了他的死刑。
0: 但是谢先生却除了答应之外不敢说第二句话。现在谢先生只有祷告了，祷告丁鹏只是从此路过，而不是闯进神剑山庄来。还好谢先生的运气不算太坏，丁鹏的车子只在码头上停了一下，只有小香下来向谢先生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1: 我家公子是来辞行的，他要回家去，请转告谢小姐一声，他呀很抱歉，前次在这儿多方的搅扰，大概两三个月后我家公子啊当再来拜访。
0: 只听见辞行两个字，谢先生已经在心里头念佛了。他决定从今天起每逢初一十五一定要吃素，来感谢上苍保佑他度过了这一劫。直到丁鹏的车子远去之后，他才确信自己的好运倒是真的。于是他急急地走向了密室，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谢小玉。可是一进到密室后，他呆住了。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4: 直到丁鹏的车子走出很远之后，谢先生才急急忙忙地走向了密室，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谢小玉。可是一走进密室，他就呆住了。那厚有尺许的石门裂成两片倒在地上，地上还洒满了残碎的箭头与长矛的铁尖，这些都是装设在夹壁的机关中的，用以防止有人偷入。显然的，这些机关都没有发生作用，每一支箭每一支长矛都被人劈成了两片。是什么人做的呢？答案只有一个，丁鹏。只有丁鹏的刀才能劈开那些暗器，只有那一把弯刀才能劈裂齿来后的石门，那是无坚不摧至威的一刀。机关、暗器、密室、石轿，在丁鹏的面前都像是小孩子的玩具。看着这满地的碎屑，谢先生不由得打心中冒起了一股寒意。

0: 地下没有血迹，没有尸体，这证明谢小玉没有遇害，但是并不证明谢先生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他仍要在这里等候着丁鹏随时前来取他的性命。谢先生甚至于希望在地下能够找到谢小玉的尸体，希望他被丁鹏杀了。 虽然谢先生也知道自己劫的仇家也不少，若是没有神剑山庄作为靠山，他很难活过三个月期。他并不想死亡，但是有时候他觉得死亡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心灵的精神上的解脱。活着已经很痛苦，只要他拔出剑来，在喉咙上一抹，就可以解决问题。 何况在神剑山庄，他至少可以找到2000种杀死自己的方法，其中的200种可以死得毫无痛苦。神剑山庄中求死并不难，难的是要活下去。只是这谢先生却不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所以，他还是痛苦地活下去。 马车又向前开走了，这次是驶向圆月山庄。丁鹏确实是要回到家里。他的态度依然是悠闲，只是微微有点喘息。在谢小玉的密室中，他曾经不住地挥刀劈开那些恶毒的暗器，每一支箭。 每一根长矛都由人无法想象的地方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向他射来，每一支箭，每一根矛，那上面都有着剧毒。这间密室中的凶险，那也是没人能够想象得到的。谢小玉设在密室中的机关，本来就是专门为了对付武林高手用的，所以。 金师长老也好，谢先生也好，在密室中都是战战兢兢的。只要一个不慎，他们就会粉身碎骨。只有一个人能够闯进去，全身而退，那就是丁鹏。不过，丁鹏也相当吃力，任何人在那儿去转了一圈出来都不会太轻松，丁鹏也不例外。他虽然努力装着镇定。 但是却蛮不过小香，尤其是他按在小香头上的手还在瑟瑟发抖。小香把丁鹏的手拿过来贴在自己的面颊上，使得丁鹏忍不住捏了一下他粉嫩的面颊。在平时，小香一定给他一个嫣然的微笑，但是今天，小香却显得很忧虑。公子。
1: 经过了一场激斗，
2: 是的，我连发了七七49刀，才算把这条命保住，出来了。
1: 啊，尘世间还有这样的高手，能够跟公子交手49招？
2: 不是人，是一间鬼屋，那里面充满了机关和暗器。
1: 啊，机关暗器，也要惊动公子的神刀出手？
2: 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暗器，就知道我除了用刀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小香唯一的好处就是永远不跟人抬杠，她相信对方说的每一句话，因此小香只问道：“
1: 那间屋子很重要吗？”“
2: 我相信很重要，因为谢小玉就是从那儿溜走的。” 我只看见了一条地道，却无法深入去追寻。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已经无法再发出49刀了。一刀也有惊天裂地之威，何况是连发49刀呢？
1: 小香可以想象到那种辛苦。那谢小玉溜了？
2: 我不知道。 也许是溜了，也许是躲在里面。不过我已经决定不进去了。
1: 公子，这是对的。 公子犯不着设身去犯险，因为公子找着他也不会杀死他，最多也不过是问他几句话而已。
0: 哦，小香，你怎么知道的呢？
1: 因为她是谢晓峰大侠的女儿啊。
0: 小香啊，不管她是谁的女儿，假如把我这几天所搜集的种种证据加起来，她死一千次也不多呀。
1: 但是公子仍然不会杀她，因为公子还想知道她身上的秘密。
0: 那你说说看，他身上有什么秘密呀？
1: 哦，他身上的秘密太多了。他是神剑山庄的女主人，为什么要把人人敬畏的神剑山庄弄成这样一个恐怖的样子呢？再有，他只是一个女儿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势力？神剑山庄名满天下，都是谢晓峰一个人挣下来的，没有一个私人的班底。而谢小玉呢，却在神剑山庄形成了一股势力，人手都是他带来的。他是从哪儿找来的那么多人呢？哦，还有，他在神剑山庄胆大妄为，谢晓峰多少也该有个耳闻的。可是以谢晓峰的地位居然不闻不问，显然是别有隐情，究竟是什么力量钳制住了谢大侠？
0: 小香，你可真了不起，把我的话都说完了。的确呀，这三个疑问不解答，我连觉都睡不安稳。可是我若杀死了他，一切的线索就都断了。
1: 是啊，就算公子知道了那三个答案，我看你还是不会杀死他的。
0: 哦，这又是什么理由呢？
1: 因为她是个美丽的女孩子。
0: 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并非就不该死啊。
1: 也许别人有杀死她的理由，但公子却没有杀他的必要，因为他不管做过多少该死的事儿，却没有伤害到公子啊。
0: 他不是对我特别客气，而是他伤害不了我。
1: 那也一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谢晓峰都能容忍他这个女儿，公子你为什么不能让她活下去呢？
0: 我做事为什么要跟谢晓峰有关系呢？
1: 因为公子拿他作为唯一的敌人呢。
0: 胡说，我很尊敬他，毫无必要与他为敌。
1: 那也并不表示公子特别欣赏他，要以他为榜样。
0: 那当然了，他练他的剑，我练我的刀，我们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为什么要学他呢？
1: 这就是了，公子虽然很佩服他，但心中仍然有一股想要超过他的念头，虽然不一定是向他拔刀，却还是要在其他的方面击败他呀。
0: 小翔，我不应该有这个想法吗？
1: 别人有这种想法，或许可以称为狂妄，但公子你就是绝对可以的。因为公子在刀法上的成就已经不逊于他的剑法造诣了。
0: 不行啊，我还比他差一筹啊。
1: 不，那是以前，现在我认为公子已经不比他差了。为什么
0: 你会有这种看法呀？
1: 为了谢小玉，为了是他的女儿
0: 啊。这跟他的女儿有关系吗？
1: 关系很大呀，不管他的剑法有多高深，人格有多高深，只要他有这个女儿，就是他的缺点。所以只要留下谢小玉，公子就可以超过他。
0: 丁鹏默然了，小香的话已经说到了他的心里。谢小玉的内心居然如此复杂，如此邪恶，丁鹏未尝不感到一丝窃喜。虽然
1: 他同样为谢晓峰有这样一个女儿而生气，
0: 但是想到谢晓峰有这样的一个女儿，内情一旦揭晓了，江湖上的人对谢晓峰的尊敬必将大打折扣。这个打击是否能让谢晓峰气馁沮丧呢？
1: 丁鹏经常思索这个问题，
0: 而且也有一点惭愧，但也不过是一丝惭愧而已。因为那谢小玉的堕落至少不是他丁鹏造成的，所以丁鹏笑了一笑，至少有一点我是不如谢晓峰的，就是我没有女儿啊，即使将来有了女儿，也绝对不会像谢小玉这样的。
1: 这是一个很阴森的山谷，即使是阳光正烈的中午，山谷中仍然是云雾弥漫，雾气中蒸腾着一种霉烂的气味，
0: 被阳光照着居然会映射出七彩的光辉，这就是所谓的瘴气，含有毒的。偶尔迷路的樵夫曾经看见有小鸟飞跃其上，一不小心沾着一点雾气，立刻就一头栽落下去。也有人不知道走到了谷边，才吸着了一点雾气，立刻就倒地昏迷不醒。这是一片死亡之谷，离谷口还有2里路，已经有人竖了木牌，表明了谷中的凶险，告诫行人不要走近。这样一个恐怖的地方，自然有着很多怪异的传说。最怪异的一种，就是说这山谷里住着一个魔神，那魔神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据说有一个樵夫曾经看见他驾着云雾上升。这个樵夫第一天下山还向人夸耀那女人是如何的美貌，但到了第二天他就全身发肿，变得乌黑而死在床上。做尸检的时候，人们都确定那是中了一种瘴毒，于是村中古老相传说谷中住的是一位瘴疠之神，于是更有好事者在山下搭盖了一间瘴神奶奶庙，庙中塑了一尊女神的像。由于看见女神的樵夫已经死了，那女神的形象只有据他说的样子大致塑了个轮廓，不过那匠人的手艺也不高明，使这尊女神看起来有点像个胖墩墩的中年妇人，实在美不到哪儿。只不过这庙里的香火倒还不错，有一个老婆婆在管着，凡是中了瘴气的人到这儿包点香灰回去，一服即愈，比高明的医生还要灵。所以慢慢的，这座瘴神奶奶庙也就颇有点名气了。因此这一天来了一辆华丽的车子，大家也就不感到惊奇了。这几年常有远地的大户人家来拜求娘娘的，甚至于不是中了瘴毒也来求药的。这辆车子来得突然，也很引人注意，他们一来就包下了镇上最大的一家客栈，七八个房间都被包下了，房中原来住着的两个客人也被搬了出去，因为那位侍从的老管家拿出了20两银子，请他们挪挪地方。1钱银子一天的店钱，居然有人肯出20两银子来请他们搬地方，那还有不愿意的？店家只恨没叫自己的家人住进了店儿。他更恨自己先前财迷了心窍，当那老管家问他有没有空房子的时候，他居然一连声说有，而且还殷勤地把那些空房间一一都带着去看了。那时候是唯恐对方不住下来，举凡是自己所有的一股脑的他都献了出来。
1: 可是那个死老头子看一间 点一次头，却不置可否，自己还以为是凉了，看样子这次

0: 生意要泡汤。哪知道到了最后，这老管家竟是包了整间的店，而且还亲自去跟两个已住下的客人商量，以每人20两的代价请他们搬走。早知道如此，就该把自己的老婆、女儿、儿子，还有那个打杂的小赖里也带了来，把他们塞进一间房去。一人20两啊，这白花花的100两银子不就到手了吗？这店主人的手已经举了起来，就差没有往自己脸上扇下去了。幸好没有打，否则他又会后悔，因为那个老管家又问下去说：店家，你自己家里的人是否也住在店里啊？这不是一个机会来了吗？他连忙想摇头，可是老管家才看出他有摇头的意思，就叹了口气：哈哈，那就很糟糕了，否则你大可以好好的赚上一笔呀。店家连忙说：他们就住在店里，我老婆在厨房，儿子帮忙打杂，全家人都没有闲着，也没有再雇人啊，小本生意嘛，你想这哪还能雇得起人呢？老管家一笑：哈哈哈哈，这就好啊，我家夫人就怕人手太杂，这样呢我们就住下来了。啊，对了，你家里一共有几口人呢？
1: 不多，一共4口。不，5口，我们夫妇俩，一女，还有2个儿子，就这5个人。
0: 啊，假如有雇的伙计，你可得先说明白，我好先行打发掉。
1: 没有，我们是家庭生意嘛。
0: 好，店家，我们包下这家店啊，给你500两银子一天，不过要包括你们全家5口每人每天50两在内。你不嫌太多吗？
1: 不多，不多。
0: 银子哪会有嫌多的？老管家又笑了。哈哈哈哈，好好好，那就说定了，我们住几天还不一定，住一天付一天啊。这是第一天的250两银票，先付给你了。
1: 店家接下了银票，手都在发抖，不过
0: 他倒是没有乐糊涂，还晓得算账。
1: 老管家，你说是500两银子一天的？
0: 没错呀，房屋价钱全部500两，但是要扣除你们全家5个人，每天每人50两，共计是250两。
1: 啊，怎么要扣除我们的银子呢？
0: 啊，是这样的，我家夫人爱干净，不要你们伺候，任何事儿啊，都由我们自己带来的人做。我们在隔壁的县里呢，另外租了个客栈，把你们全家都要送到那儿去。啊，由于不能让你们家里的人跟外面的人见面，还得请人看着你们，还要给你们吃喝啊，哈哈，所以每人要扣除50两。这个价钱是高了一点，但他们是你的家人呢，你也应该出的，是不是？假如你雇来的伙计放他们2天假，叫他回家去，你也就省了。好在你们一家才只5口，你还是有赚的嘛，是不是啊？这店家只差没有吐血了。他当然不能说不是，事实上这笔生意的利润依然丰厚的使人无法相信。老管家又伸手招了2辆马车，有5个大汉，每人压着一个，把他自己跟4名家人都赶上车去了。店家走了以后，金狮很恭敬地敲着房门，敲到2响时，里面已经传出了一个甜美的声音：是谁呀？
2: 禀少公主，是老奴金狮。
0: 梳头并没有什么可吃惊的，几乎每个女人都梳头，看女人梳头是一件雅俗共赏的乐事。
3: 那当然是指年轻的漂亮的美人，那样子会产生美感，因为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的轻柔，那么曼妙，而空气中则又散发着爆花的气味。爆花是用一种木料爆成的木片花，泡在水里能产生一种润滑光亮的粘液，女人就用来润泽头发。现代的女人由于有了各种香露及润发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老奶奶梳头时的贫乏了。不过现代的男人也少了一种欣赏美人梳头的乐趣，可是看谢小玉梳头却是另一种情景。她把头发打散披在肩上时，那张带着点孩子气而充满着诱惑力的脸突然一下子变得庄严起来，使她成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尤其是她披着一件白纱显得那么纯真无瑕的时候，她简直就是一尊神，一尊女神。她在白纱隐约中暴露了所有的女性的特征，只不过那是一种美感，一种神圣而庄严的美感，仿佛她全身都发着一股圣洁的光，使人不敢逼视。金狮只看了她第一眼，心底已经涌上了一股虔诚，使她愿意奉献一切成为神前的牺牲。谢小玉微微的一笑，
4: 金伯伯请坐。
3: 金狮没有坐下，而是跪下了。谢小玉没有回头，金狮看见的只是在镜中的影子，谢小玉不知道他跪下了。
4: 金狮伯伯，你已经联络好了？
3: 是的，联络了，公主在明天日出前召见。
4: 她肯见我？
3: 本来是不肯的，后来听老奴说事态紧急，才又答应了。
4: 我娘为什么躲到这个荒山僻野来呢？
3: 是为了清静，要远离人世。
4: 这儿并不清静啊，尤其是他弄出了那些神奇怪诞的事儿，又怎么能清静得了呢？
3: 公主托名瘴疠之神，倒是吓住了平常百姓，谁也不敢去送死的，那是个人人敬而远之的神呐。
4: 那也不过是吓吓乡下人，若是一个练过武功的人，就不会相信那种传说，反而要来一探究竟了。
3: 几年来有过不少这种人，可是他们都染上了瘴疠之气，沉尸山谷，于是也就没有人再去送死了。
4: 唉，那只是些凡夫俗子，真正的高人呢，那点瘴疠之气可哄不了人吧。
3: 公主在此与世无争，真正的高人不会前来打扰的。
4: 是吗？幸好他没有遇上丁鹏，那个人的好奇心是很重的。
3: 金狮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保持沉默。
0: 谢小玉回过头来，这才看见金狮矮了半截，不禁吃惊地说，
4: 金伯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3: 老奴见到少公主宝相庄严，不敢冒毒啊。
4: 哦，我有那么大的魔力吗？居然能使你这位魔教的长老五体投地？
3: 是的，那已经不是魔力了，而是一种神力了。少公主那种神圣凛然的宝相，足以使任何人都为之屈膝呀。
4: 那也包括女人吗？
3: 据老奴想，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是一样的。
4: 这么说来， 我是应该用这种姿态出现的了。
0: 是啊，可惜老奴以前没见过少公主如以此等面目出现尘世，天下已在掌握之中了。
4: 啊，我倒是在很久之前就知道了。
0: 哦，少公主是怎么发现的？
4: 我还是在以玉无瑕的身份做连云十四煞星老大的时候，为了一件紧急事故，我在梳头时把人都招了进来，结果他们都跪了下来。
0: 少公主既然发现自己有这种天赋的能力，当善加运用才是啊。
4: 嗨，我是有过那种打算的，但是后来放弃了。
0: 为什么呢？
4: 自从那次之后，连云十四煞的人见了我都十分的恭敬，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
0: 啊，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之感，老奴现在也还是不敢透一口大气呀。
4: 但我却不愿意这样。
0: 为什么呢？少公主的目的在于征服天下，那是最轻而易举的方法呀。
4: 我要的是掌握天下，不是让天下屈膝呀。
0: 少公主如有所命，老奴一定万死不辞。
4: 哦，如果我要你上来抱抱我呢？
0: 这个老奴不敢。
4: 有人拿刀子在后面硬逼着你呢。
0: 啊，老奴愿挨上一刀也不敢冒渎少公主啊。
4: 啊，这就是我不干的原因呢。我不要一个人高高在上，像我娘一样。
0: 少公主没见过公主吧？
4: 没有，从三岁开始你们就把我从娘那儿抱开，我就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0: 那么少公主怎么会知道你像公主一样呢？
4: 那是你们说的呀，从小我就听见你们说我长得跟娘一样，还有就是我的父亲。
0: 啊，谢大侠也说少公主长得很像公主是吗？
4: 是啊，所以他才不喜欢我，冷淡我，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作他的女儿看。
0: 公主与少公主都不是凡俗的人，因此才会有非凡的际遇，一切不能要求与常人相同啊。
3: 谢小玉以前不知听过多少次这种论调，每次当他有所抱怨的时候，总有人如此的劝他，每次都能鼓起他的雄心，使他忘掉一切。而今天金师长老又说了一遍这种话，所得的效果却是金师意想不到的。金师说着这一套老生常谈的时候，自己都不相信，他也没有指望谢小玉会相信。金师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说一句该说的话而已，哪里知道谢小玉的眼中忽然流露出异色，就像一个小孩突然得到了一件他向往已久的东西似的。
4: 金伯伯，我真的是异于常人吗？
0: 是的，少公主天生异禀，实非常人所能及呀。
4: 天生异禀，是哪一种异禀啊？
3: 这下金师愣住了，他只是随口一句话，倒不是有意敷衍。谢小玉在小的时候就表现得很特别，不过这种特别却是很难对人说的。例如，他在七八岁的时候就有女性的魅力，偶尔嫣然一笑，居然能使一个大男人为之着迷。那种着迷，硬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痴迷。
0: 你跟你母亲是一样，是天生的尤物。
3: 迷死男人的妖魔是天生的狐狸精。

0: 啊。
1: 这番话其实也只在金狮的肚子里思量着，他是不敢说出来的，但是他也必须要回答。谢小玉问话的时候是一定要回答的，而且还必须要令他满意的回答，这也是他们自己宠成的。金狮跟银龙还有许许多多跟他同一出身的人们，他们都心甘情愿地被他们母女两代牵着鼻子走，不顾一切做出一些连自己也不敢想象的事儿。为了什么呢？金狮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答案。他们也曾经互相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他们最通常的答案。谢小玉母女俩如果有什么天生异禀，大概就是一种魔力，一种令人做莫名其妙的事情的那种魔力。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金狮巧妙地回答道，少公主天生具有一种摄人的气质，使人不敢仰视，心悦诚服，俯首听命。
0: 我娘从小也具有这种能力。
1: 是的，公主从小也具有令天下臣服归化的能力，只要是见到公主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臣服在她的脚下。
0: 可是他并没有拥有天下呀。
1: 那是因为他认识了一个不该认识的男人，对自己丧失了信心。
0: 那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是吗？
1: 是的，谢大侠是一代剑神，也是一个女人征服不了的男人。
0: 像丁鹏一样。
1: 是的，他们是同一类的人，因此少公主最好还是离丁鹏远一点吧。
0: 可能吗？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会找了来。
1: 那就只有毁了他。
0: 哎，金伯伯，你不是第一个劝我的人，我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我心里一直在动着脑筋，我也不会像我娘那样优柔寡断，这个你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呀。
1: 是的，少公主比公主当年有魄力的多了。
0: 可是我毁不了丁鹏，不是下不了手，而是真正的毁不了。
1: 一阵沉默，金狮知道这句话不是推脱，而是事实。他见过丁鹏的一刀之后，对这个青年人已经充满了畏惧。
0: 娘幽闭深山多年，是在修炼武功吗？
1: 是的，他发现自己无法征服谢晓峰的时候，便发誓要在武功上胜过他。
0: 有这种可能吗？
1: 公主已多年未处世事，他是以从前的谢晓峰为标准，或许有越过的可能，但是谢晓峰这些年也在进步当中，如果以他跟丁鹏会面时的情形看，那谢大侠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中，远非公主所能比呀。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告诉我娘啊？
1: 唉，公主从来也不肯听人劝告，他向来只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呀。
0: 那这样子能成事吗？
1: 不能啊，所以我们才寄希望在少公主你的身上啊。
0: 你们认为我比我娘有希望吗？
1: 少公主一开始就接触广大的世情，看法自然比公主要深远，而且少公主又有神剑山庄良好的家世为基础，那的确是比公主的机遇要好得多。
0: 假如

0: 我这个谢家大小姐的身份还有点用，就不能让我娘胡闹去毁了我父亲，是不是啊？
1: 这个。只有少公主自己去跟公主说了，老奴实在是不便插嘴呀。不过少公主也可以放心，谢大侠此刻的成就已不是任何人能毁掉的了。
2: 黎明，东边一片红霞，这是山中瘴气最厉害的时刻。死亡谷中一片黑暗，上面却翻滚着彩色的雾气，这情景有点像地狱的大门，大地似乎披上了一层魔衣。谢小玉一身盛装，戴着拘谨的金狮。丈神奶奶庙前，自然而然地围聚着许多好奇的乡民，他们躲在不易被发现的地方。看着这位为久染瘴病不愈的丈夫来为美丽的少妇祈祷，是否能够获得丈神奶奶的答应庇佑？三跪九叩，进香，一切如仪。司坛的是个脾气有点怪癖的老婆子，她的脸上仍是那样平板，亦没有因为对象的特殊而有所不同。叩拜完毕。一如往常，神案上飘落了一张纸，一张雪白的纸，上面没有字，要放到火上去烧过之后，白纸上才会有字迹。通常都是药单，告诉来求祷的人要吃些什么药。可是今天这张纸上的指示似乎不是药单。少妇看了指示之后，起身向谷边的悬崖走去。老管家这时才上前看了一下烤过的白纸，然后急急地追上去，口中急忙地叫着：“少夫人，少夫人，使不得呀！”他追到了山谷边，那少妇已纵身一窜，向谷中云雾深处跳了下去。老管家追上去，伸手拉住了一块衣角，他在谷边呆了一呆，才嘶哑着声音说：
1: 少夫人，你把老奴也带了去吧，这叫老奴回去怎么交代呀？
2: 于是，他也一头栽下了山谷，换得了另一声惊讶。这次不是发生在暗处了，那些人已经现身出来了。但是，这些人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眼看着两个活生生的人跳进了死亡谷，大家涌向丈神奶奶庙前的祭台前，看着那张纸上的字。那纸上写道：“如夫获罪丈神，何当染疾病而死？尸骨如何为舍身为本神座下侍儿，实可豁免。”所以这少妇只有跳了下去。一个虔诚的少妇为了挽救她丈夫的生命，舍身跳下死亡之谷，一个忠义的老仆人追随着女主人也跳下了死亡山谷。这为死亡之谷又添了一桩神话，增加了不少感人的气氛。那张烤焦的神事辗转相传，终于也神秘地失了踪，被送到一个地方，一个老人的面前。老人与一个老妇人相对而坐，看着那张字条，老人的嘴角撇了一下，冷笑道：“原来他躲在那个地方，难怪多年没有找着他。”老妇人却说：“主公，他既然离世远隐，也就算了。何必去理他呢？我怎么能不理他呀？我整个基业败坏在他的手上，我绝不能放过他。主公，也不能全怪他呀，我们自己本身也有错处啊。 我最大的错处就是让他活了下来，而且把他收容了下来。我早就知道那是祸水。
0: 主公，你忍心吗？你能忘记那句刻在刀上的诗句吗？小楼一夜听春雨。那是他的女儿，说不定也是你的女儿啊。
2: 老人眼中凌厉的杀气
0: 消除了，
2: 带之而起的是一阵惆怅。他长叹了一声：我真是难以相信呐、一个像她那样圣洁的女人会生下这样一个女儿。那老人忽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语气很坚决：不行，我不能再容他胡闹了，他毁了我已经够了，不能再让他毁了丁鹏。
3: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宁波、青岛、南京、芜湖、安庆这些地方的港口都失守了。五月厦门失守，港口被日本鬼子占领，现在武汉也被围城。鬼子通过封锁沿海港口，控制海上运输线，切断了中国外援通道。所有国际社会为中国提供武器、弹药、汽油、机械等战略物资的重要枢纽都会被封锁。国内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抗战恐怕难以为继。陈先生，我们南交总会为抗战筹集的物资怎么才能运到国内呢？
1: 明理，我知道，这恐怕要看云南王龙云龙至州修的滇缅公路是不是能如期竣工了。英属缅甸是距离中国西南地区最近的国际通道，通过仰光等港口和铁路可以接收苏联和英美的援助物资，在经昆明到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运往中国大后方云南四川，形成一条稳定的国际生命线，保障外援物资持续输入中国，以解国内物资极度匮乏之困。
2: 滇缅公路通车也能缓解军事装备和工业原料严重短缺的问题。
1: 西凡说的对，滇缅公路交给龙志洲，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为了滇缅公路通车之后如何解决运输人才缺口的问题。我们可以呼吁华侨青年学习加

0: 技术已被国需。
1: 陈先生所虑极是，我们可以先在南洋商报上发起呼吁。
2: 龙主席，龙主席，受到宝山滇缅公路总工程处总工处长段伟来电，滇缅公路已于8月31日竣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1937年10月，我在南京跟老蒋当面承诺，从全省财政拨付占1938年云南财政支出14%工程专款，调派滇军3个工兵团参与爆破和桥梁建设，9个月内修通公路。现在，
2: 龙主席，您，
3: 我有些激动。整整9个月呀，20万筑路民众用手指挖出来的1000公里公路，奇迹呀，奇迹呀！通知段位，马上通车，早一日通车就能早一日将战略物资运抵国内，支援前线作战。
2: 是。
1: 西帆，去年10月武汉失守，国内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寇封锁，南京方面给龙云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滇缅公路通畅。滇缅公路已经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关键枢纽，西南运输处来电求援，称国内司机不足100人，无法应对滇缅公路险峻路况和每日300吨的运输需求。如果要解决物资积压的危机，至少要3000多机工才能满足运力所需啊。
4: 虽然先生早在南洋商报上发文呼吁，可是毕竟报纸影响力有限，要招募3000多机工啊，绝非易事。
1: 西帆，马上要过春节了，我去广播电台发表演讲，鼓舞南侨青年为国出力。
5: 侨胞，今日我等在此团圆守岁，可曾想过，祖国40000000同胞此刻正蜷缩于战火废墟之中，无米无药，无家可归。试问，若黄河长江浸染血色，南洋野风骄雨岂能独善其身？若中华文明断绝于此代，你我纵有金山银山，百年后何言面对祖先墓碑？
6: 快听快听，陈先生发表演讲了！
7: 陈先生发表演讲，
6: 对，陈嘉庚先生发表演讲了！大家把机器关掉，都关掉！
8: 好，
9: 关掉，关掉！
5: 华侨飞客，实乃中华母体之骨血，今日母兵危殆，为子者岂能袖手？滇缅公路者非寻常之路也。
6: 陈先生说得真好，虽然我们祖辈父辈就来了南洋，可是我们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我们要拜马祖顾关帝的。
2: 对，
9: 错
2: 对，
9: 是
2: 福生说得对，虽然我们生在南洋，但是从小我爷爷就教我中国潮汕话，认的第一个字就是中华的华。嗯，
10: 我们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6: 对
11: 对对，
12: 我们是中国人。
6: 大家听，陈先生还在讲呢。
5: 滇缅路海拔2000公尺，穿怒江、澜沧江，越高黎贡山。滇缅公路被西方工程师称为不可能完成的奇迹。汉、彝、白、傣、回、傈僳、景颇10多个民族，20万民众，以修公路就是打日本的信念。上至七旬老人，下至10岁幼童，
7: 妇孺山根，自带工具和口粮，不讲报酬，筐篓锄头，背扛肩挑，以血肉之躯修成世界最险公路。3000多同胞因塌方疟疾爆破事故捐躯，此路已成中国抗战唯一输血管。英美卡车左舵，滇缅路右行，被训练有素者不能驾驭。国内司机10之8-9莫于轰炸，唯有南洋机工精通机修，熟忍车性，每拖延一日，前线少10000枚子弹，100名伤兵无药可救。诸军手握方向盘，既是执掌民族生死之闸。
6: 工友们，听见了吧？手握方向盘，既是执掌民族生死之闸。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要回去出奋力。
8: 对，
11: 我们要回去出奋力。
6: 维权反真，我们一起去报名。
10: 好，
6: 好，
10: 一起报名，
6: 一起报名，
8: 好，
6: 一起报名，
8: 一起报名，
6: 一起报名，
10: 走。
6: 我要报名，
12: 我要报名，
6: 我要报名，
13: 我也报名。
6: 来来来，大家别乱啊！报名的到这边排队，报上你的名字和年龄。
10: 哎，好，
6: 我叫林福生，24岁，报名机工。
12: 杨维全，23岁。
6: 哎，陈本真，
14: 20岁。
6: 好。
15: 哎，你们让一下，让一下呀！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哎，
16: 你要报名啊？
15: 嗯。
16: 小兄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比女孩子还要瘦小，去了能干什么吗？
14: 是啊，
15: 我会开车，会维修，只要能回去报效国家，我什么都能干。哎呦，
16: 年轻就是好啊！我们这些有家的人，要多想想报了名薪水怎么解决啊！
14: 是啊，
17: 是啊，我们愿意为国家效力，那可是家里人孩子要过日子的呀。
15: 各位你们快听，陈先生说南侨总会给我们回国报效提供了相应的保障。
17: 好，
7: 凡志愿回国者，总会必不负你，每月寄侨汇至你家族，数额按新加坡技工薪资双倍发放，牺牲者如忠烈祠，名字刻于厦门集美鳌园石碑，子嗣免费入学至大学，雷劈队伍配红十字医师，通晓滇越方言之相符，总会与龙云主席签机工保护协定，违者军法处置。
15: 听见了吧？放心报名吧。来，给我报名。李月梅，月亮的月，眉毛的眉。
16: 哎呦，小兄弟，你像个女孩子似的，又瘦又弱。
15: 女孩子怎么了？哦，我瘦就像女孩子了？我是瘦，但我瘦而不弱，明白了吗？
16: 好像明白了。
15: 那还不赶紧报名？
16: 哎，对，我报名。赵佩甲，35岁。
14: 刘树生，40岁。
15: 施夏圭，25岁。
6: 哎，你这女人也来当机工吗？
16: 是吗？
18: 女人怎么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招募条件没有明令禁止女性报名，要的是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略识中文，会讲国语，且无不良嗜好，能驾货运汽车的司机和修理工。我曾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而且我还会开车，完全符合条件，为什么不能报名？就因为我是女性吗？
6: 哎呀，你误会了，我是说呀，滇缅公路虽通，但许多路段是临时抢修的竹龙桥泥土路，太危险了。
18: 呀，放心吧，我可以跟男人一样参加抗日义演，组织义卖义捐，动员华侨购买公债，而且我驾车的技术一点也不输男人，给我报名。
14: 巾帼不让须眉，
6: 可以啊，
14: 真的很厉
6: 害。好，给你报名。
19: 爸，您就答
2: 应我回国抗日吧。
11: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你回国当机工。
2: 爸，从小您就跟我们说，虽然身在暹罗，却要心怀故土，精忠报国。所以你要我们平日讲潮汕话，吃潮汕饭，过春节中秋节，拜祖宗祠堂。可是为什么国家有难之际，您却阻拦我？
11: 祥儿，我看过太多的战争，美西之战，日俄之争，华人为权益起义，战争太残酷了。我们在南洋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打拼出一点点小家业，我们担不起风险。
2: 可是千千万万的同胞挣扎在残酷的战争中，苟活于敌人的屠刀下。您没听过陈嘉庚先生的演讲吗？他说，今日诸军或问死去可否生还，我答滇缅路上每一公里需一具钟鼓铺就。
1: 然则五千年文明延续至今，靠的岂是贪生畏死之徒？文天祥、林则徐，哪个不是舍身取义？诸君之名将与此路同受。喀彻所过之处，山河记得你；后世驾车者，必言此路乃南阳华侨血肉所筑。
11: 陈先生说的没错，可是你是我的儿子呀，我怕。
2: 爸，我也怕，可是
11: 我还是要回去。香儿，
2: 这样你说什么？结束报名了？
13: 是啊。哎呀，我也想回国效力，但是得到消息晚了，也没有报上名啊。哎呀，周翔，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2: 我打听了机工回国的船从新加坡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在暹罗报名，就只能绕道回国了。
13: 绕道回国？
2: 对，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走。
13: 好啊。叔叔、姑姑，你们大家怎么都来了？
19: 母亲啊，今天你要回国报效了，我们全家二十多口给你饯行。
20: 对，
21: 我们来送送你。
22: 我们来送送你。
2: 谢谢爸爸，谢谢叔叔姑姑，谢谢你们。
19: 母亲啊，五十多年前，你爷爷从老家广东赤溪被当成猪仔卖到南洋，他挨打受骂，在橡胶园里割胶，在锡矿坑里挖矿。他不想像他的同伴那样熬不过皮鞭和疟疾死在异乡，逃了出来，卖蔬菜水果，买卖生猪，贩卖布匹，攒下一点钱，把我们母子接到南洋，克勤克俭，才有今天的橡胶园和甘蔗园的产业。他临终时跟我们说，
2: 我们身在异国他乡，可是心是中国的，永远不能忘了自己的根。爸爸，这是我们的家训，我一直记在心里。
19: 好儿子，现在国之将亡，你愿回国效力，也是替我们全家人为国尽忠。爸爸敬你一杯酒，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走。

0: 放心，我一定把日本鬼子赶走。母亲啊，二叔也敬你一杯，我们等你回来。
1: 二叔，我一定回来。
2: 柔青，姑姑这杯酒，你要回来，要好好保重。
1: 姑姑，我会好好回来。爸，您一定要记得，把我的退婚信和订婚戒指交给慧英，让她再找个好人家。
2: 如清，如清，
1: 慧英，你怎么来了？
2: 我都听见了，我不退婚，绝不退婚，我等你回来。
1: 慧英，你答应我，我这一去，恐怕……
2: 如清，你不要强说，你要抱着一定能活着回来的心，才能胜利呀。
1: 慧英，
2: 如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会退婚的，我绝不退婚。你去大后方给钱先运物资，我要做你的大后方。
1: 慧英，谢谢。
2: 如清，你最爱听我唱名娘曲，那我就唱着这支歌给你送行，等你回来。
1: 好，等我回来。

0: 是夏龟，你还看什么？上船了。
1: 我想再好好看看南洋的沙滩和椰树，和他好好告个别。再见，南洋。哎，世下贵，没有家人来送你吗？
2: 哦，没有。李月梅，你呢？
1: 啊，我是男的，走南闯北很正常。你一个姑娘？
2: 不，我已经是一个战士了。走吧，上船。
0: 走，咱们上船吧。
1: 嗯，走。
3: 雪娇，雪娇，白雪娇，
4: 雪娇，雪娇，
3: 雪娇啊！
4: 快让开，我要找我女儿。
5: 哎呀，船马上就要开了，你们不能上去。
6: 我们的女儿在船上
4: 呢，在船上呢，她要回国当继父。哎，
3: 雪娇，
4: 雪娇，雪娇，
5: 雪娇，哎，危险，危险，不能再往前了。
4: 我求你们不要阻拦我。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
5: 危险呐！
7: 危险，
5: 危险！
3: 雪娇，
4: 雪娇，
3: 雪娇，
4: 妈妈在那儿，
3: 是我们的雪娇，
4: 雪娇
0: 啊！白雪娇，她不是叫世下龟吗？
1: 白雪娇，她就是那个在《光华日报》上发表告别父母书的白雪娇。
5: 啊！什么什么白雪娇？
0: 什么？
3: 雪娇，妈妈不是来阻拦你的。我们是来给你送行的，雪娇啊，
4: 雪娇，女儿，明白你的心意，你去吧，去吧，爸爸妈妈等着你回来，
3: 我们等你回来。
2: 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子女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我之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不够的缘故，因为骨肉之情总是难免。我深恐突然提出这意思，母亲一定是会激动而流泪的。我虽然立志报国，为了这天生一感动的弱智，或许是会被私情克服的。所以为补救这裂点，只得硬着心肠瞒着你们走了。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起着往复数次的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8: 各位同志，我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副主席庄明礼，这次我负责组织各位同志从南洋各地集结，并且护送各位回国。我会在船上为各位提供食宿、医疗和后勤保障，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地把各位送抵目的地云南昆明。
9: 我是南侨总会秘书长侯锡反，我负责与国民政府对接，协调各位同志回国后的任务分配和安置，在船上负责与国内港口联系，确保各位顺利入境并得到妥善安排。
10: 二位先生，我们是回国报效的，为什么这船上要挂洋人的旗子？
11: 是啊，
12: 对啊，
13: 对啊，
14: 为什么呀？
8: 各位请安静一下啊，此行我们将与各位同志共赴国难，这一路上必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为了防止与日寇遭遇， 我们将运输船涂装成了灰蓝色的民用商船，并且移除明显的军用标识。至于这旗子嘛，当然也只能用葡萄牙、荷兰这种中立国的国旗。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为了混淆鬼子的侦查。
9: 你们看，甲板上堆放的这些木材、煤炭，也是为了掩盖军用物资而备的。
10: 如果一旦遇到日寇上船检查，请大家务必紧密配合，记住了吗？
8: 各位同志，我们已经告别南洋，奔赴滇缅前线了。
9: 那我们唱首歌，跟南洋、跟亲人们告别吧。
1: 哎，我提议，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
7: 好啊，这首歌的曲作者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云南人聂耳。
10: 我特别喜欢他写的歌，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吧。
1: 好，
11: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一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坚赫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周委宣传部。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
1: 各位同志，你们已经在昆明技工培训所接受了两个月的军事基础训练、机工专业技能训练、国情任务认知、体能耐力训练，你们已经适应了军事化管理，学会武器使用和自卫、防空疏散，还有重载卡车驾驶、车辆维修与保养、野外应急修理、物资装载技能，对于抗战形势也有所了解，你们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机工了，要担负起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重任了。
2: 郭大队长，这么说我们报国的时候到了，
3: 是吗？郭大队长，
4: 是的。
1: 不过我还要提醒一点，虽然你们中大多会讲国语，但仍需适应国内各地口音和习俗，特别是各族群习俗不同，要多加注意，才便于与沿途居民沟通协作。
2: 请大队长放心，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努力学习各地口音和习俗，适应当地的。
1: 白雪娇，上峰指令，你到后勤部门报到。
2: 啊？为什么？
1: 你，我们原则上还是不让女人上前线。
2: 我不，我回国是来当机工，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再说，我开车的技术不比男人差。
5: 是啊，我们都能证明，他的驾驶技术确实很好。
6: 确实厉害，真的。
2: 你听见了吗？
1: 服从命令。
2: 我。
1: 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到后勤部门，也是为抗日出力。快去报到吧。
2: 是。
7: 让一下。
8: 什么人啊？
9: 我要报名，我要当机工
10: 啊！对。我们是来当技工的，让我们进去。
1: 请他们进来。
11: 先生，
1: 我是大队长郭青，你们是？
12: 我是周翔，泰国华侨。
13: 我叫蔡正阳，我们是一起的。
14: 哦，我是侯希凡。你们想当技工？
12: 对，侯先生，我们误过了报名的时间，就写信给华侨日报的编辑老丁，问到技工回国服务团的路线，经过柬埔寨西贡到河内，从滇越铁路进了云南，我们住在

0: 金碧路旅店，打听到潘家湾有气功训练所，就找到这儿来了。
1: 哦，这是我的证件。
2: 好，你们去办手续，参加下一期的气功培训。
3: 好。
2: 各位同志，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4: 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2: 出发。
5: 陈先生，南桥各界的援助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了，技工们也已从昆明出发到晚丁桥待命了，您还有什么叮嘱的吗？
6: 好，我们的抗战输血管要为前线供血了，希望我们的南桥技工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2: 装车完毕，
7: 装车完毕，
8: 装车完毕，
9: 装车完毕，
10: 装车完毕，
11: 装车完毕，
12: 装车完毕，
13: 装车完毕。
5: 好，各位同志，你们从这座中缅晚丁桥出发，就进入中国境内了。陈嘉庚先生嘱托各位，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0: 侯先生，请转告陈嘉庚先生，滇缅公路是血线。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14: 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5: 好，好，谢谢你们，多保重，出发。
0: 敌军来了，
15: 敌军来了，
0: 敌军来了，兄弟们，莫惧山河险，何惧敌骑狂，我们的车轮比敌人更顽强，出发。

0: 哎，福顺哥，抛锚了，这路太难走了，这么大一段路全是碎石路面。
1: 是啊，还有的路被鬼子炸断了，车辆损耗太大了。
2: 赶紧修车吧，一会儿下雨了，路更不好走。
0: 对，咱们下来。
3: 来，下雨了，这么多物资，靠我们几个恐怕。
1: 什么？
0: 怎么办？
1: 哎，你们是不是打鬼子的技工啊？
4: 对。
0: 我们是给前线运物资的技工，你们是？
3: 啊，我们是这三台山的人，这条路啊就是我们修的，你们是打鬼子的，我们过来搭把手，来，大家一起来，哎，搭把手，快，一起来，
5: 好，谢谢你们了，大家伙加把劲儿，把车推出来，
3: 来，大家一起来，
6: 一、二、三，
7: 一、二、三。
8: 我们给前线送战备物资，凭什么要被你们克扣截留？
9: 什么叫克扣？什么叫截留啊？老子这是例行检查。
8: 例行检查？哼，就是把我们车上油料、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搬到你们的军车上吗？
9: 哎，运输线需要地方武装巡逻护路，需要粮食、弹药备服维持，不截留部分物资，谁愿意护路？怎么保障运输安全？
8: 那为什么这些物资会送到这个商人的货车上？
9: 对啊对啊。
10: 哎什么？哎哎，你这个人你不要乱讲啊。
9: 我们自己生病都舍不得用车上的药，就是为了把仅有的药送给前线抗日的战士们。
8: 你们要敢动这车上的药，我们跟你们拼了。
9: 对对，我们跟你们拼了。哎呀，
5: 不需要获救绕行，不要从我们滇军的安全区域走，
11: 绕行耽误了前线补给，你们负得起责吗？
9: 对，
12: 负得起责吗？
10: 哎哎
5: 哎，你们
13: 就凭我何树鹏和滇西王龙云三公子的交情，要负哪样责任呢？
14: 负哪样责任？霸占医疗物品，劫掠抗战物资，发国难财，贻误战士，亡国灭种的责任，这些你们担得起吗？
5: 哎，你们机工车队为什么还有个女人啊？

0: 叫白雪娇，这次随运输队担任后勤工作，负责物资登记。这十卡车送到昆明的西药是华侨捐赠，中央统配给前线医院的。国难之时，你们这样做真的要寒了我们海外赤子和全国军民的报国之心吗？
1: 这，哎呀，哎，我可以给你们放行，但是刚才搬到我们车上的货不能再搬回来啊！
2: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呀？你们要是再纠缠下去，等鬼子的飞机来了，炸弹一扔，更倒霉了。
3: 你
4: 好了好了，我看你们啊，就见好就收吧。
5: 你们这样的政府，真让人寒心。
4: 哎，你们这个话可太危险了。
1: 哎呀，算了算了，他们是华侨，不要撕破了面子，惹麻烦。好了好了，哎，你们走吧走走吧，快走吧。
6: 哎，咱们也走吧。
1: 哎，好嘞。
6: 这群混蛋！
7: 听说陈先生回国视察，要来宝山华侨中学看望济公，不知道他看到这样的现状会怎么想。
5: 时间耽搁不起，我们先去送物资吧。
8: 对，好，
5: 快走吧，
8: 走吧，
5: 快走吧，
8: 走吧，
5: 走吧。
9: 陈先生，陈先生，您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10: 张先生，车辆损耗率太高了，一部新卡车在南阳可以使用五六年，在滇缅公路上仅能维持五六个月。
9: 陈先生，从昆明到芒市、宝山，您亲身感受了滇缅公路之艰辛，岂是南阳可比的呀？您远在南阳，实在不知国内抗战事宜之紧之去，滇缅公路之艰之危呀。
10: 如果不知国内抗战任务艰巨，我们南洋华侨怎么会全力支持？这些车辆都是华侨血汗钱捐助的，你们西南运输处没有人过问此事吗？
9: 从来没有。
10: 邹汝清，你不要乱讲话。
11: 没有乱讲，
12: 没乱讲，
13: 确实没有，
14: 确实没有，
15: 他说的是真话。
10: 张所长，怒江、澜沧江要靠悬索桥通行，雨季山体滑坡频发，道路常被阻断。日寇对汇通桥、公果桥狂轰滥炸，我此行也随时躲避日寇空袭，甚至夜间才能赶路。车辆损耗严重，如何保障济公行车安全？
9: 哦，这个沿途设有维修站，保证车辆安全。
10: 可多数维修站仅有一到两名工程师，其余为临时招募的技工，技术能力还不如技工。
16: 对，
17: 桥梁炸毁后只能用木材搭建临时便桥，大型军车根本无法通行啊。
10: 这些困难还能克服，可是官员克扣粮食和酬劳，虚报维修经费，物资分配不均，靠近城镇的维修站物资堆积，偏远站点却无料可用。
9: 你们是故意扰乱人心啊。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
10: 张所长，既然说扰乱人心，那可否给我们查阅一下运输数据？
9: 陈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18: 张所长，陈先生几次提出查阅数据，你屡屡推诿。我们南侨总会捐赠了物资，难道没有资格和权利调查数据吗？
9: 陈先生，庄先生，你们信不过我们吗？
10: 信不过。 我们回国视察之前，你们声称济公待遇优厚，可是我们这一路而来所遇济公大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与你们所说的大相径庭，你让我们如何信得过你们？
19: 我们跟那些济公了解过，他们长期营养不良，缺乏医疗，普遍患有恶性疟疾，健康受损。但是西南运输处却始终拒绝给我们提供准确的伤亡统计，你们让我们怎么信得过你们？
9: 哎呀，这战时伤亡统计难免疏漏啊。
10: 那我请问，我们为济公捐赠的棉衣、药品等物资是否落实到济公手上？
9: 当然
0: 没有。我负责后勤时 发现南桥总会捐赠的物资被层层克扣，根本就没有如数落实到机工手上，实际上就仅能获得两三件小物品。我说的对不对？
2: 对，
3: 我说的没错。
17: 滇缅公路虽在夏季，可穿越高山峡谷的时候也会寒风刺骨，有的机工就因为缺乏御寒衣物而患病，甚至冻死。
3: 冻死？邹如清，你不要胡说。
17: 我没胡说。就在今年冬天，马来西亚机工黄杰星开着装满弹药的卡车翻越高黎贡山时，大雪漫天，路面结冰打滑，他的车在陡坡抛锚，当时地处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身边只有一件单衣和薄毯，
8: 这边还残留着烧过的树枝，可能他想用树枝生火取暖，风雪太大点不着，只能蜷缩在驾驶室。
19: 第二天清晨，后续车队发现他的时候，身子已经冻僵了，
5: 他的双手仍紧握着方向盘，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仍试图保护物资。
3: 张所长，你听到了吧？
7: 陈先生，庄先生，我们既然选择回国报效，就不怕困难，也不怕死亡，但是我们不愿意因为他们贪腐而枉死。
17: 陈先生，当初我们听了您的演讲才决定回国的，可是现在我们除了要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还要面对驻冲的敲诈和欺师。
0: 是的，陈先生，我们九批机工3200人都是抱着为国捐躯的信念回来的，可是我们怕这样下去不会有人再为祖国流血流汗了。
2: 陈先生，为了报国，我们不怕牺牲流血，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个国还能救吗？还救得了吗？
5: 我把家里的老婆孩子扔下来回来报国，可是
11: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
3: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你们这些言论涉嫌通敌。
9: 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异端邪说。陈先生，您想想，此次回国，蒋委员长8次宴请，不可谓不敬重、不礼遇了吧？
5: 确实够敬重，够礼遇。8次宴请，山珍海味堆得比人高，一顿饭费竟好达数百元，一名士兵月薪仅8元，一道菜抵得过难民1年粮啊！还有甚者，孔家少爷的养狗坐飞机逃难，灾民们在城门外啃树皮，军火库铁锈味扑鼻，军需处长却说油擦不过来。咱们南洋捐的救命钱，10块钱有9块为了关仓老鼠，前线吃紧，后方紧吃，这张抗战不是拿侨胞的血汗浇灌朽木吗？
0: 陈先生，这样的国，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
5: 当然有意义。滇缅公路上运输的45万吨物资，那些苏、美、英援助的军火，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讯工具、军用车辆、医药器材、燃油、军服、棉衣、棉被、工业原料、基建材料，大部分都是你们送到前线，为前方提供了持续的补给，支撑了正面战场的持久抵抗，也为后方提供了基本保障。
17: 陈先生，您说的有道理，可当我们面对贪腐，我们不得不问一句，这个国我们还救吗？
2: 我们还救得了吗？
12: 对，
13: 是啊，我们还救吗？
12: 还救得了吗？
10: 当然要救。

0: 宗先辈留给我们这么好的国，能让给鬼子吗？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我们回来就是打鬼子的。
1: 对，
3: 就是
1: 对。
4: 可是现在，
0: 对，我也是抱着疑虑北上延安的。漫天风沙，黄土坡上连电灯都没有一盏。毛先生穿着补丁衣裤，在窑洞里设宴接待我。四菜一汤，无酒无肉，土豆白菜却情意真挚。我看到士兵与农民共同劳动，学生与干部一起学习，人人精神饱满，目标一致。这种团结精神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动力。
5: 他们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才能打鬼子嘛？
1: 是啊，
6: 这能打？
0: 现在延安推行减租减息，搞大生产运动，切实改善了民众生活。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人各尽其能，无失业游民，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气象。延安之行所见所闻与重庆截然不同，共产党领袖廉洁奉公，军民一心，抗战精神坚定，是为中国复兴之希望。中国的未来必定属于延安所代表的力量。
7: 陈先生，陈嘉庚，
8: 你这样蛊惑人心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我此次回国视察，纯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所见所闻据实以告，不敢有丝毫偏袒，又何惧所谓代价？
8: 好，好，那我们走着瞧，不奉陪了，滚吧！
1: 滚！
9: 滚！滚！滚！
0: 孩子们，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想称呼你们孩子们。你们说我们的国还有没有救？
1: 有救，
10: 有救，
11: 有救，有救，
12: 当然有救，
13: 当然有救。
0: 那要不要救？
1: 要救，
14: 要救，
15: 要救。
16: 不但有救，还能绝处逢生，
17: 还要崛起，要复兴。
1: 对
10: 对
12: 对，还要
13: 崛起，
14: 要复兴。
0: 好，那就让我们共同起誓，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好好做事，心怀希望，坚信抗战必胜，坚信中华崛起与复兴。
1: 许先生放心，
8: 放心，
1: 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
10: 对，
1: 好好做事，
10: 对，心怀希望，
14: 坚信抗战必胜，
10: 坚信中华崛起。
18: 我真想给延安送物资，我想去延安看看，看看中国的希望。
19: 我也想去延安。哎，要不然请陈先生帮我们牵条线。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坚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一零七点四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5: 散步。七十岁该。

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这回我来说一段相声。
3: 啊，你在这儿说呢啊？
2: 哎，对对对，
3: 相声这玩意儿不错
2: 啊，
3: 相声逗乐
2: 啊，那可不是吗？
3: 主要讲究是说学逗唱。
2: 哎，就这四门功课。
3: 您看这个唱是最难。
2: 唱怎么难呢？
3: 我认为这唱啊，你必须嗓子得好，
2: 哎，天赋条件得好，
3: 是不是？
2: 哎，
3: 人一听你这么一唱啊，这个嗓子是又脆又亮，
2: 那才好呢吗？
3: 唱出什么来，它也就字正腔圆呢。
2: 哎，学什么还得像什么？
3: 哎，那才叫艺术呢。
2: 哎，
3: 过去啊，你比如说这个评戏
2: 啊，评戏，
3: 哎，过去唱评戏的呀，其实它不叫评戏。
2: 哦，过去管评戏叫什么呀？
3: 叫蹦蹦戏。
2: 蹦蹦戏
3: 啊，这一提蹦蹦戏，有的人还纳闷呢。
2: 嗯，
3: 以为这一定唱着唱他就得蹦啊。蹦着唱，
2: 蹦着唱，
3: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2: 其实正字是什么？
3: 叫半班戏。
2: 怎么叫半班戏呢？
3: 哎，评戏里头没有开打呀。
2: 哦，
3: 开打的戏很少很少的。
2: 对。
3: 它都是文戏多，它以小生花旦为主，
2: 哦，因此叫半班戏。
3: 哎，这再早啊，那还不叫半班戏。
2: 再早叫什么戏？
3: 再往早了说呀，叫大板烙子。
2: 大板烙子，
3: 听说过有这么个名词吧？
2: 听过这词儿。
3: 两个人打着板唱，一边唱一边扭，
2: 哦，
3: 唱出来那个腔调也很简单。
2: 什么味儿啊？
3: 过去呀，都是这么唱，
2: 这怎么意思？
3: 这是打板呢。
2: 哦，这就是打板。
3: 哎，
2: 这省板了。
3: 山前那个梅路，山后的狼啊，狼路那个洁白在山岗啊，狼要是有难路大就哎，路要是有难狼多才。
2: 呵，这什么味儿啊？
3: 过去那个调就是这么简单
2: 啊，就这样唱
3: 啊，后来就进化了。进化的唱什么？王少安赶船呢？
2: 对
3: 啊，什么这个马寡妇开店呢？
2: 马寡妇开店
3: 啊，什么这个张无可呀？什么叫三节烈呀？经常杜十娘啊，
2: 哎，净这路戏，
3: 净这路戏
2: 是吗？
3: 我就很奇怪。
2: 你奇怪什么呀？
3: 他们总爱唱这王少安赶船。这王少安总赶船，
2: 总
3: 他没追过一回火车。
2: 没听说过。
3: 马寡妇开店。

0: 他总开店
1: 啊，
0: 一回饭馆也不开。
1: 嗨，你给他胡出主意干嘛？
0: 他过去净唱这个，他这不是小生花旦为主吗？
1: 对对对，
0: 哎，咱过去唱啊，那个调子呀、啊，比过去的那个大板烙子有所改进。
1: 好听一点了
0: 啊。你比如说那个花为媒，
1: 花为媒
0: 啊，又叫双招亲呢。
1: 对，
0: 小红唱的那点儿就特别好，
1: 你给学学。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好，
0: 这个戏过去喜彩莲唱的比较好。
1: 哦，那么你学谁呢？
0: 我给你学回喜彩莲啊。
1: 喜彩莲
0: 啊，您看我这模样像不像喜彩莲？
1: 哎呀，您这模样
0: 啊，
1: 您这模样，哎，我还不是捧着你说
0: 啊，
1: 还真有点像喜彩莲
0: 啊，
1: 一部分像喜彩莲。
0: 哪部分像喜彩莲？
1: 就这脑门这地方像喜彩莲
0: 的脑门。
1: 脚后跟，
0: 脚后跟干嘛呀？
1: 你还像喜彩莲呢？
0: 我这个腔调唱出来，
1: 嗯，
0: 这词儿这板眼得跟喜彩莲不一样，那就算我对了。
1: 啊、对了、啊，不一样啊？
0: 你那意思是？
1: 得一样喽。
0: 一样了，那你学呀、
1: 哎？我哪学得了啊？
0: 不十分一样，让你这么一听啊，也得有点像。
1: 哎，有点意思就行。
0: 哎，得下点功夫。
1: 行，你学吧。
0: 我学他那小红啊，
1: 嗯，
0: 在北楼奉了小姐的之命，
1: 嗯。
0: 到花园子里头找大红，
1: 嗯，
0: 到花园子里一看花啊开得很茂盛，
1: 嗯，
0: 就手啊报一报花名，
1: 报花名
0: 啊，您听这点词儿，这腔调很有意思。
1: 好，听听
0: 那个调子呀、啊、也比较啊，哎，比好啊，比以前好听了。
1: 行，您学吧，
0: 您听着啊，
1: 嗯，
0: 这个，他是这个头一句怎么样？
1: 头。什么呀？这怎么样？
0: 我还没唱呢，
1: 没唱，你问我干嘛？
0: 不是头一句词儿，你知道什么词吗？
1: 我哪知道什么词儿啊？
0: 哦，你不知道？
1: 你唱啊！
0: 头一句是这么唱，
1: 嗯，
0: 在北楼。
1: 哦，在北楼
0: 这三个字，那得唱得清清楚楚。
1: 行，听听您唱的，
0: 在北楼。
1: 嗯，
0: 您听清楚不清楚？
1: 太清楚了。
0: 您坐得多远，人家要唱这仨字儿也能送到你耳音里去，
1: 那才叫有功夫呢嘛。
0: 哎，在北楼，那小姐的绣楼啊，
1: 嗯，
0: 多数都在北面
1: 啊，是
0: 要不怎么她唱在北楼呢？
1: 对对对，
0: 她不唱在南楼，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在北楼，您听这个腔调多么沉稳。
1: 是啊，知道了，
0: 在北楼。您注意啊，在北楼，人家这个腔调啊，那真是啊，上鞋不使坠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那是真好啊，
1: 他还有俏别话呢。
0: 在北楼，您听这个玩意儿，那真是胡萝卜就酒。
1: 又怎么讲啊？
0: 那叫嘎嘣一个脆。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
0: 在北。老，这玩意儿，
1: 你还打算唱不唱了？
0: 我怕你没听明白。
1: 这么多遍我还不听明白？
0: 你明白了，
1: 已经明白了。你往下唱，
0: 让我多唱了好几遍。头一句什么来着？
1: 又忘了，在北楼啊。
0: 你别着那么大急呀、啊，你这人
1: 怎么那么磨翻呢？
0: 脾气挺大。
1: 唱吧，唱吧。
0: 在北楼，
1: 嗯，
0: 就这一句就行了啊。
1: 别着吧了，你就，
0: 我领了小姐的命，我一到花园去找大红，手扶栏杆把楼下，呆呆呆呆呆呆。
1: 哎，您这身段，这是下楼呢吗？
0: 我这蹬三轮呢，我这。
1: 我瞧这姿势也不好看呢、
0: 啊。下来了八五啊，一是三道凹层，我们穿斋月院，
1: 嗯，
0: 来得好快。您看这脚步走的怎样，稳不稳？
1: 还稳呢。
0: 穿斋月院，
1: 嗯，
0: 来得好快。穿斋。月圆来得好快，
1: 怕您没听清楚。
0: 好快，好快，好快！
1: 我说你怎么老这好快啊？
0: 他这话匣子不跑针了。
1: 嗨，
0: 我们穿斋月圆来得好快，
1: 管教会了。
0: 花园 不远就在面前迎。
1: 嗯，
0: 有小红，细溜神儿。
1: 嗯，
0: 这就要报花名了啊！
1: 好，听听。
0: 折也改了啊。
1: 嗯，
0: 有小红，细溜神儿。花开四季就爱四个人儿，那一盆开的本是老来少，
1: 嗯，
0: 这一盆开的本是玉美人儿，那一盆有枝无叶儿，它是个光棍儿，这一盆有叶无枝是个瓜菌儿，
1: 嗯，
0: 那一盆花也有，叶儿也有，好像一。

0: 好像我呀，十七八的姑娘，我们没有一个女婿啊。你瞧这眼神怎么样？
1: 我瞧贼得很。
0: 贼得很干嘛？
1: 这眼珠还转呀。
0: 哎，这点是做派。
1: 嗯，
0: 人家唱到这儿一扔手绢，一耍这眼神，这文字形容啊叫秋波流慧。
1: 哦，秋波流慧。
0: 你像我这眼睛这么一来，
1: 迎风流泪。
0: 哎，我迎风流泪啊。
1: 就您这眼神不怎么样。
0: 所以说唱这个花旦呢，必须耍眼神。
1: 那是、
0: 身段做派都得好，
1: 都得好看。
0: 哎，这是这花为媒。
1: 对，
0: 后来啊，您听他夸董良才那点儿，我认为那词儿我听着有一些别扭。
1: 怎么词儿不通啊？
0: 可不是吗？他跟咱们生活里的说话不一样。
1: 哦，
0: 你比如说夸这人长得好看，
1: 好看
0: 啊，你说这人长得真俊秀。白脸蛋儿。这个眼睛大有神，
1: 对
0: 啊，五官端正，
1: 双眼皮儿
0: 也就行了，
1: 就是嘛。
0: 他不是这样，
1: 他怎么夸呢？
0: 他夸这董良才啊，他唱小折，
1: 哦，
0: 有小红细留神啊，这点他唱是细留声，
1: 细留声。
0: 哎，
1: 您学学怎么样？
0: 这么唱，
1: 嗯，
0: 有小红细细的留声，
1: 是细溜声啊，
0: 从上下呀打量这个背膀的人儿。人的他唱人儿，
1: 人儿
0: 小折嘛。
1: 对，
0: 这还能可以。
1: 嗯，
0: 您往下听，背膀的人儿，大大的两个眼柔。
1: 哎呀，
0: 这是怎么意思？
1: 怎么意思？
0: 说这人长得大大的两个眼睛，
1: 大大两个眼睛。
0: 哎，他唱大大的两个眼还柔，
1: 眼柔，
0: 弯了弯的两道门眉毛，他唱门，
1: 这像话吗？
0: 这真可乐。
1: 哎，
0: 您想眉毛这儿要是门，
1: 嗯，
0: 那眼皮一定是门框了。
1: 那没听说过，
0: 那往哪儿贴对付呀？
1: 你帮对付了。
0: 雪白的呀，
1: 嗯，
0: 小脸蛋儿，
1: 谢谢啊，
0: 脸嘛唱脸蛋儿，
1: 脸蛋儿
0: 没有一个麻子儿，啊，没有一个麻子就是，就是说雪白脸呢没有麻子，
1: 这句还合理。
0: 他唱没有一个麻子儿，
1: 麻子儿，
0: 你想雪白的脸蛋儿没有一个麻子，
1: 嗯，
0: 那一定是我一摞了，
1: 这没听说过，
0: 大麻子套小麻子，
1: 行了，您别说了。
0: 看年纪儿，满不过十四五啊，十五六七儿，十七八九，
1: 是
0: 二十来的岁儿，三十四五，四十来的岁儿，四十五六，五十一二，六十来的岁儿，老宝贝儿，
1: 那可不是老宝贝儿吗？我这都什么词儿的？
0: 眼神还不准了，
1: 好嘛。
0: 过去他这唱啊就这么唱，
1: 哎
0: 哎，这是夸那个董良才那公子。
1: 这段就这样唱，
0: 就是啊，
1: 对。
0: 后来评戏就更有发展了。
1: 后来啊，
0: 您听后来那个评戏，
1: 嗯，
0: 人人都学小女婿，
1: 对，小女婿，
0: 对呗，
1: 那个是最普遍了。
0: 哎，人人都会，
1: 人人欢迎啊。
0: 你走在街上，你走着走着你就听人唱，我十九，他十一，事事他全不懂的，往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不嫁这买萝卜的。
1: 哎，这卖萝卜的
0: 啊，
1: 您这词儿什么呀？
0: 这不是谁都这么唱吗？
1: 谁这么唱啊？至死不嫁姓罗的。
0: 哦，至死不嫁姓罗的呀。
1: 哎，
0: 这遗憾了。
1: 怎么？
0: 我唱二年多卖萝卜的。
1: 嗨，不怎么样啊。
0: 至死不嫁那姓罗的。
1: 哎，
0: 那这么一说姓罗的失业了。
1: 什么叫失业？
0: 就是姓罗的他没希望了。
1: 看你这王大夫往下唱吧。
0: 这个调子是谁唱？是白月霜。
1: 对，
0: 小白月霜。
1: 哎，
0: 您要听这刘巧就不是小白月霜唱了。
1: 刘巧好多人唱
0: 啊，
1: 是不是？
0: 那个调子也很通俗。
1: 对
0: 啊，
1: 刘
0: 巧。还有那个什么，那出戏大半您也听过。
1: 哪出戏？
0: 叫《愚公案》。
1: 愚公案
0: 啊，
1: 这是老戏了。
0: 老戏啊，过去愚公案这戏也很普遍。
1: 哎
0: 哎，有个在天津唱的最红的这个演员叫艾连君。
1: 艾连君知道
0: 知道吧？
1: 哎，
0: 他唱的好。
1: 他
0: 好， 你要听他的戏呀、啊？
1: 嗯，
0: 嗯，有100个观众，能有99观众听完了掉眼泪。
1: 对，
0: 就说他做戏做的特别传真。
1: 是啊，
0: 呵，尤其是唱苦戏，
1: 嗯，
0: 他唱的最拿手，
1: 能给你跳哭出眼泪来。
0: 就是啊，唱着唱你就得哭了啊。
1: 是啊，
0: 你听着听着你就得惨的哈，他那调子特别的悲。
1: 你先别说了，
0: 嗯，
1: 我说不见得。
0: 怎么会不见得呢？
1: 哦，他那一哭人都掉眼泪。
0: 哎，他唱的好吗？
1: 唱的好也不至于那样啊。
0: 不至于。
1: 哎，
0: 我这人心最狠。
1: 嗯，
0: 我告诉你，我这人心最狠不过
1: 啊。
0: 你看我们家昨儿死仨耗子，我连掉眼泪都不掉。
1: 是，我也不掉眼泪啊。
0: 可是我听他这戏我就愣哭了，他唱的特别好啊。
1: 哼，
0: 啊，
1: 这么一说你还没我狠。你不信、
0: 啊、
1: 我要是听他唱多苦的戏我也不带掉眼泪的。
0: 那可不见得。
1: 不见得。
0: 尤其是那愚公案，我要学他唱、
1: 嗯、
0: 还不用真正爱莲君唱。爱莲君现在这人也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那调子，按照他那味儿那么唱，
1: 嗯，
0: 唱过5句开外，我就能把你眼泪给唱下来。
1: 是这话吗？
0: 就能这个调子这么悲。
1: 我绝不掉眼泪。
0: 嗯，
1: 咱们俩来了试试吧。
0: 你注意啊，
1: 你唱吧。这有什么可掉眼泪？
0: 这个折也窄。
1: 嗯，
0: 灰堆折，
1: 灰堆折、嗯、好啊。
0: 你就把手绢预备好了吧。
1: 哎，行啊，哭不了。你放心吧。
0: 八月中啊秋啊啊啊啊啊
1: 有什么呀？

0: 堂前的呀、妻子何人呐、
1: 怎么了？
0: 三。

0: 别别等等会儿，别吵了，我说你怎么哭上来？
1: 我肚子疼啊！
0: 嗨，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过去啊，有这么一句话，
0: 怎么说呀？
1: 叫"人活七十古来稀"，
0: 有这么一句话。
1: 这句话什么意思？
0: 这句话很简单
1: 啊，
0: 人活到七十
1: 啊，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0: 我72。
1: 早就差。哎，不是这意思。啊、这古人全这么说。
0: 这个说法不对
1: 啊？怎么不对？
0: 过去说人呐、啊、没活到正常的寿命，
1: 嗯，
0: 不是饿死了就是冻死了，要不就是累死了
1: 啊，
0: 所以活不到多大岁数、啊、所以人活七十古来稀，
1: 生活不好。
0: 今天不是这样了。
1: 今天怎么样？
0: 环境改变了，生活条件好了。
1: 那今天怎么样？
0: 今天得这么说，人活七十不算啥，泰山黄山照样爬
1: 啊。
0: 啊，人活七十不算多
1: 啊，
0: 能挑担子能拉车。
1: 您瞧这身板
0: 啊。
1: 嗯，
0: 人活七十不算怪。
1: 怎么样？
0: 老头老太谈恋爱。
2: 是吗？是啊。
0: 人活七十不算长。
1: 怎么样？
0: 82岁还入洞房。
1: 对了，哎，
0: 这现在真是这样
1: 啊！
0: 我前两天我上农村去演出去了，
1: 是吗？
0: 哎，我这感想啊，非常多。
1: 您给说说。
0: 那天我刚一进村，
1: 嗯，
0: 打对面过了一个60多岁小伙子。
1: 哎哎，等等，你等
0: 啊，
1: 60多岁是小伙子呀？
0: 啊，实际年龄62岁
1: 哦，
0: 但是干起活来，啊，腰板不塌背不驼，跟个小伙子似的。
1: 呵，
0: 60多岁小伙子。
1: 哦，这么解释
0: 啊？
1: 嗯，
0: 挑着200多斤担子。
1: 200多斤。
0: 挑到我眼前，
1: 嗯，
0: 他瞧见我了，
1: 嗯，
0: 跟我打声招呼。
1: 怎么打的？
0: 这不是相声演员马季吗？
1: 认识您
0: 啊、
1: 嗯、
0: 您这相声说得好啊。
1: 嗯
0: 啊，您这相声哎说的是 very good 啊。
1: 呵，
0: very good。
1: 您还会说英语呢？
0: 哎，我们这个村经常来外国人
1: 哦，
0: 我们学几句英语打打招呼。
1: 是吗？那我问问您
0: 啊
1: 那说欢迎怎么说呀？
0: 欢迎
1: 啊，
0: 欢迎就是Welcome, welcome， 哎，欢迎，
1: 行行。那么问您好呢？
0: 你好，How are you？ How are you？
1: 行。那么早安呢？
0: 早安 ，Good morning
1: 啊。那么请您坐下。
0: 这谁当 place？
1: 啊，请您站起来。
0: 来当 place， 啊。
1: 哦。
0: 嗯，
1: 请您趴下。
0: 趴下干什么？
1: 不趴下，
0: 上话
1: 还行
0: 啊，用他几句话。
1: 行，发音还挺准
0: 啊
1: 啊！
0: 有时间咱们再聊啊。
1: 嗯、
0: 我去上山了啊。
1: 上山干嘛去？
0: 上山干啥去
1: 啊？
0: 哎，给我妈送饭去。
1: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啊！
1: 你还有妈呢？
0: 啊，谁没妈呀、啊？你是你嫂子生的、啊？
1: 哎，
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1: 哦，那个，你妈今年高寿了？
0: 不算大。
1: 多大呀？
0: 86了。
1: 都86了
0: 啊！
1: 哇，
0: 嘿嘿嘿，你别看86岁，
1: 怎么样？
0: 身板硬了似的。
1: 哦，
0: 跟我看看去。
1: 好，
0: 跟我走。他挑着担子，上了山之后，他喊了一嗓子：“
1: 嗯，
0: 妈，你看谁来了？”
1: 嚯，
0: 就看树上窜下一老太太来。
1: 对，你的，你的，你
0: 啊。
1: 从树上窜下那老太太，
0: 老太太在树上干活呢，
1: 在树上干活呢。
0: 窜下来之后，跑到我面前一握手，
1: 嗯，
0: 活儿呦、哦！我说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您呦什么呀？
0: 这老太太劲儿还真大，
1: 呦手劲儿真大。
0: 我大妈，您今年高寿了？
1: 86。
0: 还小呢，86了、
1: 嗯。
0: 啊，哎呀，您这身体还行啊，还行，
1: 嗯，
0: 还行啊，耳不聋，言不滑，
1: 嘿，
0: 啊。没有几根白头发，满嘴全是真牙。
1: 您瞧瞧，多好的身体！
0: 我说您这是吃什么营养吃的呀、啊？
1: 您吃什么呀？
0: 吃啥营养啊？
1: 啊，
0: 一天3顿饭。
1: 嗯，
0: 我婆婆做啥我吃啥。
1: 您还有婆婆呢？
0: 哎呦
1: 啊！啊，您婆婆今年多大了？
0: 比我大19。
1: 是，100开外了。
0: 身子骨还行。
1: 是吗？
0: 一天负责做3顿饭。
1: 哦。
0: 实在没事了，做点针线活。
1: 还做针线活呢？
0: 年纪大了也不行。
1: 怎么样？
0: 认个针啥的得戴花镜来。
1: 那就够棒的了。
0: 哎、这真正老寿星。
1: 是。
0: 我说大妈、
1: 哎，
0: 我去看看那位老寿星去吧。
1: 是啊。
0: 哎呦，你去看他，你来的不巧啊。
1: 怎么呢？
0: 前两天回娘家坐月子去了。
1: 没听说。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叔，那你们那个星光大道那个毕老师来了，那什么，我儿子田娃呢？
2: 接他去了，搁村口。
1: 接他去了。啊、那个叔，那什么，你帮我忙，你先借我10000块钱。
2: 干啥呀？
1: 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趁这空间，我好给他顶上啊。
2: 这没用的事儿。没用，你顶啥呀？能要你钱吗？
1: 他不要是他的事儿，咱又不表示，那不咱们差事儿吗？
2: 你别，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夸下收你10000块钱，你咋想人家的你？
1: 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不要到那我就拿晃一下子，我就拿回来，咱人情也交了。
2: 你这心眼子，行，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了，我借你啊、哦。嗯，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好不好？
1: 叔啊，太谢谢你了，
2: 用不着。
1: 你说到时候用这事儿，我怕耽误孩子前程啊。
2: 没事，行了，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子吧。嗯，也是白比划。
1: 叔，你说这钱是我给呢，还是孩子给？
2: 你交代儿子，让儿子给。
1: 啊，那好，
2: 趁他注意。
3: 爷、嗯，这毕老师来了。
4: 哎呀！
3: 哎呦老哥，老哥，
2: 哎呦我的妈，这小子刚下飞机哈，一年多了
4: 啊，这一年多了，
2: 挺好的是吧？
4: 挺好，挺好，挺好，你气色挺好啊，
2: 嘿嘿，
4: 气色，家里都温暖吗？
2: 是，地球都变暖了。你家长一年辈是吧？都当老爷了，
4: 不是一年，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
2: 来来来，哎呦，
4: 老姜，哎。
2: 我没去接你一下，
4: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客气，老哥。嗯，怎么了？去年怎么了？那得场大病啊！
2: 啊，怎么悬透了？搁上海。哦，我都去那边了，走半路，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说是缺主持人。
4: 我去。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完了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
2: 来来来，是是是，热吗？
4: 啊，对，屋里是热。
2: 衣服脱了，安排。挺好的是吧？
4: 他不是他热，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他这个气候啊，他整个一
2: 说，嗯，顶上了啊，
4: 顶上
2: 了，顶哪去了？
1: 顶兜里了，
2: 我他看着
1: 吗？没有。
2: 你干啥呀？他得让他看着我，你那不白顶了吗？
1: 怎么能干想到？
2: 哎，那干啥呢？
4: 他说我不抽烟。
2: 那啥，那是不是有点冷呢？
4: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呀？
2: 没有，你这这天啊，这东北现在冷啊。
4: 我这屋里、
2: 啊、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那什么，你把棉袄拿来，那垫垫屁股上，看看兜有啥怕压的吧。来来，
4: 哪有什么怕压的？啊、这到
2: 那什么，哎呀，
1: 这什么玩意儿？这
4: 钱钱，
3: 指定是钱
4: 钱钱钱哦。
1: 哎哎，毕老师，这个这个，
4: 谢谢谢谢，你帮我装去。哎呦，我真不知道啊，怎么？你等着老哥啊，我打个电话。
2: 那个毕老师，他俩呀？
4: 嗯。喂，喂啊，我媳妇儿，我，你看你走那点事儿，你那么10000块钱，你不知道往哪放？我找着了，找着了，在那外衣兜里头。好，好，我到了，到了，这么这个事啊？啊？就我媳妇的电话啊，
1: 收了，
2: 啊，收么没收了这是？
1: 给媳妇打电话
4: 啊？对呀，啊，不说别的了啊，就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说他有点本事，林蛙，
1: 哪呢？林蛙是蛤蟆，叫田蛙。我还忘给你介绍了，哦，这是田七。啊，那他爹，
4: 田哦，他爹啊，啊，
1: 爷俩，
4: 田鸡。
1: 哪
4: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
1: 不是，嗯，他叫田娃，啊，这是田老七，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哎，这个，你要看看呢，
4: 是有什么本事？那
1: 别看了，
5: 没用。
4: 怎么没用？
1: 就是就行，他也去不了北京。
4: 去得了，只要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需要参赛选手。
1: 不是老穷了，去钱路费都是问题。

0: 经济上比较拮据。
1: 哎呀，现在还有饥荒呢。这刚拉的。
0: 不用了，我呢，其实我带了10000块钱。我先给垫上，我路费。
1: 快回来了吗？
0: 我说去了回一圈，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好吧？
1: 那没事那行，看吧，放心大胆的，来吧，看看有啥活。
2: 那什么，那什么，先那个。你别老激动，立正的，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个简单的，先热热身。
0: 这需要热身吗？是吧？
2: 啊，那先热身，咱们一会儿。哎，
1: 我靠！
2: 不是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呢？折的，就是能来点连串的。
1: 我太厉害了！
2: 什么是来点高难度的来？上
1: 干啥呀？什么玩意儿？哎呦！
2: 上那上两点啊！哎，别三，别下！哇、
0: 这翻这么高啊！
1: 哇！哎呦我的妈！
0: 哎，大兄弟，你怎么上桌上？
2: 我上了。
0: 不用，不用。你的本事太大了，你好好本事太大，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
2: 不是我这本事还不算大，这都能翻译。我跟你说，他就一下生那天啊，我跟你说，我就问大夫，我说生那姑娘小子，大夫说没看清啊，一生下来就上树了。
0: 你别插话，你跟谁
1: 拿下来？你把那凳子拿干啥？你那吓着人家，你是还要上那翻？
0: 你告诉我，就是天赋。
2: 跟我爹学的，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
0: 大兄弟，这你也有功夫啊？啊？
2: 什么话呢？是不是？
1: 这你那什么？
2: 我也有功夫。哎呀，
0: 老哥，赶紧吧，拨电话120是多少了？
1: 老七，你说你这多余点事儿，这么大岁数抻啥呀？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再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起来了不？啊，起来！
2: 起来了。
0: 你别说，你也可以，也可以啊，也可以
2: 啊。主要是气质。
0: 哦，这还气质？不是，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
2: 我是跟我爹学的。
1: 谭德祖辈传，他爹更厉害，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死的老惨了。
2: 那个，像我们习武之人，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
0: 不是，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哦，好了，不说这些，不说。
1: 他爹还会主持呢。好
0: 吧。老哥，你真幽默，我发现老提我，他们就是说他。那个
1: 你这样怎么行？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0: 能唱歌啊？需要的就是唱歌，好吗？你都能唱谁的歌？好吧？
2: 你愿意听谁的？
0: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2: 那唱不了。
0: 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2: 他那太低，
0: 压嗓子我。
2: 不啊，弄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1: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斯瓦辛格的，来一段。
2: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马兰奇。
0: 你别扯了，那是阿凡达了。不，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1: 对，来帕瓦罗蒂的，快来，那个正经唱啊。
2: 好，年龄大了。

0: 高了。
1: 不，没事没事，别紧张。
2: 太高了，你看，那个，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

0: 献上一段海螺音。
1: 海螺音，
2: 季老师他说错了，那叫海豚音。哦，
1: 海豚音。
3: 对，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
1: 维塔斯。啊，
2: 维塔斯，
3: 来来。啊，是是说话了，孩子都别紧张，这都是家里人，你坐看。
2: 没有音乐，
0: 那个啊，那是这回你不把你家那敌敌威还用上
3: ，DVD 还敌敌威，你瞅你看这，整的吓人倒怪的，还敌敌威用一下子不活了。

0: 哥，人家唱歌，您在这干什么？
1: 大爷，海豚呢？这海豚你怎么了？都这抽了都？
2: 不是，这疼，这不疼能这么叫吗？
1: 怎么样？
2: 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
1: 苏格兰风情。
2: 啊，那个，
1: 怎么样？
2: 还想听啥？所有乐器全会。
1: 不好了，还一会儿会乐器啊！啊，你别动了，不，足矣了，老哥。
3: 够了，
2: 吹一段喇叭。
1: 不，别吹了，别吹了啊！足矣了。你呀，小伙子，叫田王，
2: 田王，
1: 你就等一下，过了年之后去北京，
2: 好不好？
3: 谢谢你，毕老师。
2: 啊，
1: 你干啥呀？我就先去到乡里去，乡里去。
2: 我你儿不在这等我吗？那不是，
1: 他定去北京了。
2: 去啊，过了节就去啊。
1: 咋去啊？啊，
2: 坐飞机吧，咋去啊？
1: 飞机随便坐呀。
2: 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
1: 不是，刚才你忘了，就买票困难。
2: 哦，我知道，机票钱是吧？啊，
1: 要那
2: 啊，那个就这样，那个。
1: 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块钱就差不多了。哦，
2: 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
3: 不够，
2: 咋够了？觉得够。
3: 我俩是组合。
2: 不，他爷俩组合。
3: 人家他都去吧，那没去过北京。
2: 我说行吧，大王，这么多年了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那8000，8000，好吧？
3: 不用查了，那是10000。
2: 哎，你怎么知道10000呢？
3: 我不去了。啊。
2: 你这，你8000块钱，你们俩路费啊？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我本来想表示一下，来匆忙没法表示，还有2000呢，老哥你随便买点啥都行吧？
3: 行，回来了。
2: 啊，
3: 你去吧，那个我让他们等你，你去饭去啊。
2: 什么回来了？
3: 嗯。
1: 我说那人都回来了，好，我先走了，抓紧时间。
3: 哎呦我的妈！再见啊！没来呢，啊，看着没，多好个事儿，事儿也办了，钱也回来了。哎，这2000是你啊？啥玩意儿？这不都我的吗？
1: 不是，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
3: 不是我，这不你跟我那拿10000块钱吗？啊，
1: 对呀，你拿那10000块钱，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收你不说算你的吗？收完了，
3: 你装啥糊涂？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
1: 信封可以给你呀、啊，这是。
3: 那你看那。

0: 钱呢？你那我钱呢？
1: 你钱那他不打电话那会儿不掉地吗？完我说，
0: 哎呀，他肯定兜里还有一万块钱，是搁他那呢。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开去，快去！
1: 这事我没法去挑，俺们这都定完的事，我容易我俩去挑，不得把俺俩挑去了吗？
0: 孩子，你去撵毕老师去。你说这整差一万块钱，
2: 爷不用撵，毕老师回来了吗？都。
3: 老哥，你给我玩游戏是不是？
0: 就发现能力了吧？
3: 我跟你说，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一万块钱，已经给了他了，我怎么还有一万块钱？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
0: 没有，他呀，刚开始啊，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这家伙说你来了，给你拿一万块钱，怕这事儿不准上，完了表示掉地下来，完你误会了，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那赶紧收回来吧，也不能要。
3: 那这个样子，那一万块钱那是你的，这是我的，好吗？来，
1: 毕老师，大兄弟，什么意思？
3: 你拿着。
1: 我说你得收了啊，这钱。我跟你说，你要不收这钱，我跟你说，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你要真不收，
0: 你这干啥玩意儿？
1: 毕老师，你不收，
0: 你逼人家犯错误呢，人家能收你的钱吗？就整没用。
1: 他不收，我心里能有底吗？
3: 我收，我收下了。这一万块钱，我留着。
0: 不是你真收了？
3: 大兄弟。如果去北京，你们是第一次去吗？
1: 我第一次去。
3: 长城去过吗？
1: 长城没有。
3: 颐和园去过吗？
1: 幼儿园去过呀。
3: 不是，长城、颐和园还有鸟巢啊、水立方啊，等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吗？那得需要盘缠呢、需要旅游费啊。这是我的意思，好吧？拿着，
0: 行，我领他们去。那我给你
1: 请。不是，那什么，我能找着。孩子，快叫老爷。
3: 那我就去。
2: 老爷，
0: 叫什么？
3: 一年了还叫老爷啊？
2: 太老爷。
0: 高站，这样吧，
3: 走，你儿子等我了，好吧？哎呀，
0: 就是你。
1: 叔，你说这一万块钱要旅游，我省点花能够不？
0: 我的回来了，这钱还不明白吗？还花啥旅游啊？
1: 不是，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人家是属于跟俺俩旅游的钱，人家心多善良啊！人家
0: 你咋装糊涂呢？我不跟你俩说，来来来，孩子，你看明白了，你得说说这钱到底怎么事。你
2: 我看我爸给我一万钱，一万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
0: 那我钱顶哪去了？
2: 你钱，你。那不给你两千块钱吗？
0: 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一万，你看着没有？
2: 那我不知道。
1: 为什么呢？
0: 我认了，行不行？我认了，这个事儿就这样，行吗？那个不管咋地，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一年了，毕老师不认识我也不可能上这来，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
2: 爹，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
1: 叔，你这么说那么的，我就少去一个地方，我就给你扔200块钱。
0: 什么玩意儿？你说这叫
2: 我爹头回这么大方，给我都一块一块给。
1: 那我回去了，叔啊，
0: 你给我站住！你这样那个啊，这你帮我捋一捋，我这一万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怎么回事呢？你从头开始，你从进这屋跟我借钱怎么借的？你来人，你从头捋一下吧，好不好？
1: 就是帮你找这钱呗。
0: 对。
1: 我来前那个我是不是跑着来的？
0: 那你也得看吧，怎么个过程来？我怎么就找不着呢？我钱整哪去了呢？
1: 你看我是不是搁这俩上来的吧？对不对？
0: 对。
1: 我说叔啊，我说那个老毕来了，我儿子呢？
0: 接他去了，
1: 接他去。我说叔啊，你借我一万块钱呗？
0: 你干啥呀？
1: 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
0: 人不能要，
1: 他不是他的事儿，你别因为这事儿耽误我儿子前途嘛。
0: 你这么的，他如果要这钱就算我的，行不行？
1: 对，你说完这句话，完我，你确实这么说的，完你就借我的嘛钱，
0: 搁哪借的？
1: 搁这抽匣里拿的吗？
0: 钱呢？
1: 钱是不是这在这里搁的？完你给拽出来的啊？完我说叔，你借我一万块钱啊？
0: 不借。
1: 借上哪借？
2: 去啊！不对呀、啊，啥？不对，你欠账，你是借我了呀、
1: 啊？我现在不借了。这借钱的人太不准生了，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
0: 还去、啊？谁来也不借了，你该爱哪借哪借去。
2: 不是，问题你是怎么还没演完，还得往下演呢？
0: 没演完，那演不是这个钱，这是老毕那钱，那是这个钱，来，咱重演了。
2: 爹呀、啊，不能演了，再演咱这钱也没了，赶紧回家吧。
1: 没演完呢，
2: 你别演了，走吧，赶紧回家。
1: 往哪走啊？这是。哎呀，我跟我俩扯呢，你还差点没扯走我10000块钱。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10000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谢谢观众，在下冯巩给您请安了。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嘿，点子公司，这是个新生事物，公名私义啊啊！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
4: 哦，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
3: 哦，
4: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本人呢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3: 哦，
4: 牛总。鲁迅先生啊，对我们老牛家有个高度的评价。
3: 怎么说呢？
4: 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而我则不然。
3: 您是？
4: 我吃的是奶，挤出的是草。
3: 那您挤的
4: 是？挤的是点子
3: 啊！
4: 人送外号点子牛啊！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
3: 啊！
4: 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
3: 哎呦，
4: 点子牛谁不知道
3: 啊？反正我不知道。
4: 太没意思，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3: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
4: 啊，
3: 我是太不信任。
4: 哦，没关系，守着亲爱的观众朋友
3: 啊，
4: 您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3: 是这话？
4: 那当然。
3: 亲爱的朋友们，
4: 嗯，
3: 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5: 好，我这个提出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4: 是吗？
3: 是这么个问题
4: 啊。
3: 哎，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
4: 哦，
3: 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4: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3: 嗯，
4: 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3: 对对对，
4: 不能违法。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3: 关键是这一条，
4: 我送大家四个字。
3: 哪四个字？
4: 换成零钱。点子牛，怎么样？
3: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4: 是吗？
3: 是吗？
4: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3: 随便问。
4: 现在当然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
3: 啊，
4: 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

0: 畅销海内外。
1: 什么点子？
0: 双日历啊、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1: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0: 对，
1: 您可太损了你。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我，同志们，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下榻在小厨房呢。
2: 不是，这不能怨我呀，
1: 都是你的点子，
2: 是
1: 都是馊点子。
0: 好，
1: 没有一个
0: 听听，我听听你没有馊点子。现在呢，大伙都喜欢听歌
1: 啊，
0: 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
1: 嗯，
0: 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大舌头。请问冯先生，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
1: 哎，没错
0: 啊，
1: 真有这种现象
0: 啊。
1: 歌星往台里一站，哇，我今天好高兴哦，这里的观众好热情、好潇洒、好温馨、好爽快、好好哟。我们都以为台北的，一打听东北的。没事。想让那些大舌头们变成小舌头，
2: 没错，
1: 我这点子绝了。
2: 你说
1: 了，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这行吗？啊，
2: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这不行。
1: 你出点真正的点子，
0: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我随便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蛋糕厂，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我出了个点子，马上供不应求啊！
1: 什么点子？
0: 谁买这家的生日蛋糕，免费赠送生日蜡烛。你几岁生日，我就送你几根蜡烛。
1: 这是你的点子。
0: 咱们厂长来了
1: 啊！
0: 哎，不，赶快厂长，你过去现场采访。
1: 哎，
0: 厂长给证明一下。
1: 哎呦，一看就像蛋糕厂的。哎呦，您好，甭问，您厂肯定跟您一样发了，啊，
3: 还成。这头两天还成，都是父母给孩子过生日。用不了几根蜡烛，打第三天开始啊，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买盒蛋糕我得打两筐蜡烛，差点没把我赔死。
1: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同志们，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救活了一个蜡烛厂。同志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吃里扒外的精神。
0: 我说厂长，你这么说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不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子吗？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种蜡烛，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四根就够用了。
1: 那就不可能，
0: 你问问厂长。
1: 否定。
3: 对，没错，就这个点子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了。
0: 好，谢谢谢谢。
1: 你到底算哪头的你？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对，就是你，从小一乐就没眼睛，刚才接你的时候轮胎都压瘪了，就是你。朋友们，这不算，这是托，不算。你要真有点子，这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0: 哦，观众现场提问题，
1: 行吗？
0: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我有的是点子，大家提问题吧。
1: 啊，
0: 您好，您什么问题？
4: 您好，我有个问题
1: 啊，
4: 你看那个现在的好多人
1: 啊，
4: 这个腰里都别着那个 BB 筋儿。
1: 什么
4: BB 筋儿啊？
1: 哦 ，BB 机啊，BB 筋儿。
4: 那个 BB 筋儿的，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筋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这电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1: 耶，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能是电子牛变成别的牛？那行不？非常不利。谢谢。
0: 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
1: 嗯，
0: 我建议厂家啊，
1: 嗯，
0: 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
1: 哦，
0: 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的。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瑞瑞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打起来，妈妈，我要玩 BB 机，老腾
1: 揣着 BB 机
0: 吃饭就是香。
1: 多幼稚！
0: 怎么样？
1: 我幼稚。
0: 好了，哪位先生、哪位小姐给冯先生提个问题，
1: 你
0: 看看他有什么优点吗？好。
1: 哎呦，谢谢朋友们，看见了吗？给他提问题都是那样的先生，给我们提问题都是这样的小姐。谢谢您，本身您的出现就是对我一种声援，感谢您。
5: 谢谢。请问冯先生，就是在去年的那个世界级的体育比赛中呢？大部分金牌都让我们女同胞夺走了，使你们。

0: 男同胞呢抬不起头来。现在你不是能出点子吗？看看出什么点子能使你们男同胞抬起头来呢？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我没招你们，我好，您也 C 档不利索了，谢谢。在座的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不要泄气，我只要出一个点子，马上所有的男同胞都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我的点子是取消女子比赛。我还真有好点子，
1: 真有吗？
2: 马家军为什么所向披靡，屡破纪录？
1: 为什么？
3: 就我一点子。
1: 哦，
3: 吃什么补什么，我让马家军吃乌龟，
2: 那个速度，滋溜滋溜滋溜滋溜。
1: 马家军吃的是甲鱼，
2: 内部效应就是乌龟，吃了之后那个
1: 不，要吃乌龟应该是越跑越慢。
2: 乌龟怎么会慢呢？乌龟跑起来，它底盘低啊。
1: 你太失望了。
2: 这不有个故事叫龟兔赛跑嘛，人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和毅力。我让马家军吃乌龟，别的运动员我都让他们吃兔肉，你管呢你？
1: 按你的逻辑，吃什么补什么，
2: 吃什么补什么。
1: 也就是说，你要是呆头呆脑，就让你吃猴头蘑菇，你就比猴都精。
2: 啊，对对，你头发要是掉光了呢，就吃点鲜冬瓜，吃完之后，哎呀，立刻长出一层白毛。
1: 那要是跳远运动员，要是跳不远，就让他吃蚂蚱。
2: 哎，跳高运动员跳不高，吃跳蚤。
1: 那游泳运动员要是游不快，就让他吃蛤蟆。
2: 拳击运动员打不过人家，
1: 吃什么？
2: 吃熊掌啊！
1: 没听说。来来来，还有一个问题，你听我点就行了吧？
4: 我提个问题。
1: 哦，好。
2: 您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4: 哎，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2: 这个点子太点子，你不配料袋撕不开吗？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是
1: 没别的，
2: 什么？你是贼党吧？贼党不利索吧？
1: 贼党吧，贼吧，贼党。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牛师傅方便面真牛。哎呀，一个点子可以创出一个名牌。
2: 没错，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1: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2: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1: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
2: 一个点子可以使一个国家昌盛。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哎呀，这人呢，甭管干什么事儿，只要一着了迷，这乐子就大了。您就拿我爷爷来说吧，海外归来一年多了，一天到晚脑子里就这么一件事儿，京戏。这不前两天吗，非要考什么业余京剧团，让人给刷下来了。为什么？那天考的是武家坡，其中有这么一句，是薛平贵拉着王宝钏的手说：“啊，娘子随我来呀。”多好啊，我爷爷是陕西人，他这么说：“挖他妈跟我走。”这还不让人给刷了我。自从那天开始，他是茶不思饭不想，一天到晚站在那儿瞎哼哼。不相信您听。
7: 你妈你几两斋，
6: 救火车马上就到。
7: 啊！
6: 爷爷，爷爷，怎么又唱上了？
7: 哎呀，娃娃呀，爷爷这两天嗓子不痛快啊！不是我吹牛，要是我嗓子好了，痛快了，我只要唱一句，就能把周围的娃娃全吓哭。嗨，你说我咋就考不上呢？
6: 爷爷，别着急， 刚给您买的羊肉泡馍，趁热先吃一口。
7: 我不吃，
6: 喝点汤。
7: 我不喝，
6: 坐下歇会儿吧。
7: 我不歇，
6: 要不您接茬唱。
7: 你妈的！
6: 行了，坐下歇会儿吧，那么大岁数了。来来来，爷爷，您要是瞧得起我的话，我给您老人家唱一段。
7: 哎呀，好，
6: 孝敬孝敬您
7: 啊，孝顺啊，
6: 来唱了啊。
7: 包龙图大渡我在开封，不枉。好个屁，一点韵味都没有。这段戏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6: 又来了。
7: 跟你说吧。

0: 管家的这个富的这个坨强。
1: 是不是有点像秦腔？
2: 不像。
1: 像不像？
2: 一点都不像。
1: 到底像不像？
3: 一点都不像。
1: 秦腔，哎呀，到底秦腔
2: 啊！老爷子，快坐下吧。今天呢，为了让您高兴，我特意从京剧团请了一位专业的老师给你辅导辅导。
1: 专业的啊？对呀，这啥时候来啊？
2: 马上就到。
1: 哎，马上就到了，
2: 马上就来。
1: 那我赶紧把衣服换一下。
2: 行。哎呦，您说家里有这么一位爷爷，谁受得了啊？小兰怎么还不来啊？我那女朋友小兰啊，可文静了，待会儿一来你们就知道了。
4: 爬起。
2: 瞧多文静。
4: 爸，谁？
2: 哎呀，小兰你怎么才来呀？
4: 对不起，我给孩子们排练来晚了。
2: 孩子们排练
4: 啊？演节目呀。
2: 真的？哎，磁带带了没有？
4: 带了，大哥带。对，是这个。
2: 到底是哪个？
4: 那个啊，这个。
2: 行，就拿着吧。我跟你说，我在爷爷面前可牛，可吹出去了，说你是专业京剧团的演员，到时候别唱砸了。
4: 你看你，我明明是幼儿园的老师嘛，你干嘛说我是专业演员呀？
2: 我要说你是业余的就该倒霉了，他该跟你说戏了，说到最后不是你休克就是他休克。
4: 哦，那我就会唱一段苏三起解呀。
2: 这一段就糊弄过去就完了
1: 啊。爷爷，京剧团的蓝老师来看您来了。
5: 哎呀，蓝老师
1: 那边。
5: 蓝老师好。
4: 爷爷好。
1: 来，坐。
2: 爷爷您坐，您坐，爷爷。
1: 蓝老师坐啊。
2: 蓝坐吧。
1: 哎呀，蓝老师啊。啊，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4: 幼儿师范。
2: 他是说呀，今天晚上能不能在咱们家吃饭？
1: 这，可以。哎
4: 呀，我不吃饭，我是说幼儿师范。
2: 那他是说幼儿师范，幼儿师范设了个京剧科，他是那儿毕业的。
1: 哎呀，现在幼儿师范都设京剧科了。
4: 对，
1: 好啊。蓝老师，那你就给咱们示范示范啊。
2: 行，唱哪段苏三起解。他唱的可好了，还有伴奏带。
1: 单听这一块啊。
2: 伴奏带呢？在这儿呢。
4: 哎，在那儿。
2: 好，
4: 那我就给您唱一段苏三起解。
1: 好。

0: 这是苏三长兵。
1: 这个他，啊，这样吧，爷爷，我给您清唱一段好吗？
2: 去去清唱没问题。
0: 好，
2: 来伴奏。
1: 啊，伴奏，伴奏，
0: 三个来大伴。
1: 好，好，好，好。
2: 爷爷开始了啊。
0: 三三个你根龙儿龙，在那里根龙根你根龙根龙儿龙。
1: 谁家包饺子呢？
2: 爷爷，您认真点好吗？
0: 那我认真着你们。
2: 再来啊。
0: 当当个你个咚个咚，当当你个咚个你个咚个你个咚。
1: 苏三离了洪洞县，县县县县县县。
0: 有点快，
2: 快多了。算了算了，爷爷，还是让小兰啊跟着伴奏带唱一遍吧，好不好？
3: 收。
2: 哎呦，什么？
3: 收。
4: 蓝老师受放下，
0: 这老师的肩膀怎么能随便抱你啊？放下啊！蓝老师，来接接着唱
2: 啊！你的伴奏带错了吧？赶快去换过来呀！
1: 爷爷看着我们呢，
2: 爷爷在哪儿呢？
1: 爷爷在那看我们。
5: 爷爷啊！
1: 爷爷！
5: 爷爷啊！不要往那边看，你猜我是谁？
4: 猜我是谁？
0: 哎呀，你是我孙子吗？

0: 不是什么
1: 就
0: 哎，蓝老师放下啊！哎呀，蓝老师啊，你唱的太好了，太好了！
2: 谢谢爷爷。
0: 哎呀，蓝老师啊，你在剧团里边在哪一个队啊？
2: 我们那不分队，我们那分班，大班、中班、小班，我主要负责小班。我现
0: 在、那我在哪个班？
3: 您在大班。您岁数那么大了
0: 啊，大班、中班、小班，我在大。哎，你们这个剧团怎么跟幼儿园是一个编制啊？
3: 不，
2: 不是啊，那个我们那不是幼儿园，它是个剧团，那个剧团呢，它也不是幼儿园，幼儿园不是剧团，剧团也不是幼儿园，您明白了吗？
0: 他说啥？
3: 我也没明白，但是好像是个幼儿京剧团
2: 啊。对
3: 我
2: 操，
0: 幼儿京剧团。
2: 对，
0: 哟，完了，没有希望了。哎呀，我这是严重的超龄。
3: 哎呀，爷爷啊，你
2: 爷爷
3: 别着急，爷爷
2: 别着急。爷爷，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迷京剧呀。
0: 孩子们，你们不知道啊，哎，我在海外40多年啊，只要一听见胡琴的声音，我就鼻子发酸，眼圈发红，我想家呀。哎，我们在海外啊，自己也成立了个戏班子，可总是锣齐鼓不齐呀。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我现在就一个愿望啊，我什么时候自己能够完完整整的唱一出戏，我就没有遗憾了。哎，
2: 爷爷，对不起，我骗了您了。
3: 不，爷爷都怪我，小兰根本就不是什么京剧团的演员，其实她是幼儿园的老师，是我女朋友，我就想让您高兴高兴。
0: 收
3: 啊。
0: 就放在那儿吧，啊！哎，当年我也是这样抱着你奶奶的，啊！哎，好，啊！只要孩子们有孝心，啊，这就好，好，啊！
3: 爷爷，您放心，我一定帮您实现唱戏的愿望。
0: 真的？
3: 咱们三个人一块去考试，一块唱，保证能考上。
0: 三个人考，那能唱啥呀？
2: 咱们就唱那段唱脸谱。
3: 那怎么唱啊？
0: 太好了嘛，这个
2: 我都准备好了。
3: 真的？
2: 哎，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这回啊，咱们就别说单口了，
2: 这回怎么样呢？
1: 这回这么办
2: 啊，
1: 你们二位啊，
2: 啊，
1: 帮我一回，
2: 对，我们俩人帮的你一回，
1: 哎，帮到我一回，
2: 不是帮的一回，
1: 帮的一回干嘛？
2: 嗯，
1: 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多好啊！
2: 哎，那么着也好啊？
1: 什么也好啊？哪儿啊？这是帮打一回干嘛呀？就是帮着我说一回。
2: 哦，帮着你说呀？
1: 哎，
2: 帮着你怎么说呢？
1: 要说呀。
2: 啊，
1: 咱们仨人不能一块儿说，我头一个说。
2: 哦，
1: 我头说。
2: 你
1: 怎么样？
2: 你头说。
1: 哎，
2: 他多机灵。
1: 哼，怎么
2: 他头说？
1: 嗯，
2: 我二说。你们俩人先吃吧，我不忙。我等三桌也可以。
1: 干嘛呀？咱开饭来了。这
2: 您都准备什么菜了？
1: 好嘛，我请了俩恶格来。那就甭说了。那就
2: 怎么不是头桌二桌？
1: 头桌二桌干嘛呀？我说我头说，我头一个说呢。哦，我这就为初领官。
2: 那我为听领官。
1: 哎，
2: 我为监斩官。
1: 啊，这监斩官谁犯罪了？
2: 啊，
1: 你为随领官
2: 也可以。你甭管什么官吧。
1: 哎，
2: 你说咱们怎么说法呢？
1: 哎，这段有意思
2: 啊。
1: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

0: 研究得有意思。什么叫128条腿呢？
1: 什么叫128条腿啊？
0: 啊，
1: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0: 啊，
1: 哎，
0: 这个山呢，
1: 就得带4条腿。
0: 我没听说过，
1: 怎么
0: 有山带腿的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劳驾。
1: 谁呀？
0: 像话吗？
1: 这，
0: 那山也不会走啊。
1: 是啊，你还没听明白呢
0: 啊？
1: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0: 啊，
1: 要带4条腿。
0: 哦，山名带4条腿。
1: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
0: 嗯，
1: 我说呀。两狼山，
0: 两，
1: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0: 哦，
1: 哎，
0: 哦，狼4条腿。
1: 对呀，啊。
0: 那怎么128条腿呢？
1: 你听着呀，
0: 啊，你说，
1: 它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0: 啊，
1: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0: 对，那行，4条腿。
1: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0: 啊，
1: 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0: 4条腿。
1: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0: 4条腿。
1: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4条腿。
1: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0: 4条腿。
1: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4条腿。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0: 4条腿。
1: 上哪儿去？
0: 4条腿。
1: 上谁家去？
0: 4条腿。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4条腿。
1: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0: 4条腿。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0: 4条腿。
1: 给你什么茶喝？
0: 4条腿。
1: 什么茶盅？
0: 4条腿。
1: 什么盖碗？
0: 4条腿。
1: 你说的什么书？
0: 4条腿。
1: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0: 4条腿。
1: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0: 4条腿。
1: 没眼儿可不算啊。
0: 4条腿。
1: 就到这儿。
0: 4条腿。
1: 行了。
0: 4条腿。
1: 这就该我说了。
0: 4条腿。
1: 行了。
0: 4条腿。
1: 我先说。
0: 4条腿。
1: 是怎么着？
0: 4条腿。
1: 起哄啊。
0: 4条腿。
1: 嘿。
0: 4条腿。
1: 你们俩人。
0: 4条腿。
1: 什么呀？
0: 怎么了？
1: 你们俩人4条腿都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4条腿吗？你们俩人。
0: 不，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呢？
1: 嗨，
0: 啊，
1: 那你们俩人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0: 哦，给什么钱这儿？
1: 哎，这儿算一个阶段。
0: 咱们谁先说呢？
1: 当然是我先说呀。
0: 你先说。
1: 嗯，
0: 那好，我问你啊。
1: 你问吧。
0: 什么山？
1: 什么山呢？
0: 嗯，
1: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0: 青。
1: 怎么样？
0: 青龙山。
1: 哎，龙吗？龙不就4条腿吗？对不对？
0: 不对，什么呀？
1: 怎么？
0: 龙哪有腿啊？
1: 龙
0: 是爪。
1: 嗯，
0: 这根本就没腿。嘿，龙是爪。
1: 嗯，龙没腿。
0: 哎，
1: 龙有爪。
0: 有爪。
1: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0: 在腿。
1: 嗯。爪它不在腿上长着吗？
0: 那也不行啊。
1: 怎么？哼，怎么？
0: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啊。
1: 好话。
0: 五爪金龙啊。五爪金龙，知道不知道？
1: 哎，
0: 真是。
1: 是啊。
0: 啊，
1: 五爪金龙，对呀。
0: 嗯，
1: 五爪金龙，他说的是爪啊。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你长五个胳膊的。
0: 爪着难看吗？这不是。
1: 哎呀，人家爪难看呢，你没跟着说。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哎，打这儿就句句离不开龙。
0: 当然是，你说吧。
1: 山上有座龙王庙，怎么样？
0: 龙王庙。
1: 哎，
0: 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槐树。
0: 槐树？
1: 嗯，
0: 像话吗？
2: 槐树没龙啊。
1: 啊，我那是龙爪槐。
2: 龙爪槐、啊、
0: 你不找着难看啊？啊，
2: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1: 落着个龙药子。
2: 龙药子？
0: 哦，
1: 嗯，
2: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龙眼果。
2: 龙眼果？
1: 哎，就是荔枝。
2: 好，好，好。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1: 青龙桥。
2: 青龙桥？
1: 青龙桥
0: 有
1: 吗？
2: 我去过，我去过、
1: 哎、
0: 西郊嘛。
1: 哎，
2: 对对对，
1: 行，甭找地方了，
2: 就甭找。哎，上哪儿去呢？
1: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2: 啊，
1: 龙福寺夹道啊。
2: 上谁家里去？
1: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2: 哦，
1: 嗯，
2: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1: 是这个小孩儿。
2: 小孩儿？
0: 不像话。
1: 怎么了？
0: 小孩没龙啊。
1: 啊
0: 啊，
1: 他是聋子。
0: 聋子
1: 、哎、聋子。
0: 那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
0: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1: 啊？
0: 啊，
1: 他是听不见
0: 啊，
1: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0: 哦，别人告诉他。
1: 哎，
0: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1: 那
0: 嗯，
1: 那是摊子。
0: 摊子他怎么进去的呀？
1: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0: 更不像话了。
1: 嗯，
0: 笼子是小孩他背得动吗？
1: 那里头还一大笼。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0: 不像话。
1: 你还有完没完了？里头还一大笼子呢。
0: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2: 太勉强了。
0: 我再接着问你。
1: 嗯，
0: 进去给你什么座？
1: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0: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1: 哎，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0: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1: 给了一块龙凤饼。
0: 不行，这不行。
1: 怎么？
0: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1: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0: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1: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怎么老这么刨根问底儿的呢？
0: 那得问清楚了啊。
1: 大聋子娶媳妇。
0: 给你什么茶喝？
1: 龙井茶。
0: 哦，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0: 你说的什么书？
1: 回龙传。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给了一串乾隆钱。
0: 乾隆钱？
1: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
2: 现在还有花这钱呢吗？
1: 啊，他这不是这不是就这么一说吗？这不是
2: 就这么一说，您这就勉强的厉害。
1: 你呀，甭勉强了
0: 啊。
1: 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钱得带眼儿，该你说了。
2: 我说啊，
1: 你说什么山吧？
2: 我这是首阳山。
1: 首阳山？
2: 羊有四条腿啊。
1: 有啊。
2: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1: 有。
2: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宝莲灯不是有这词儿吗？今日里夜里过。
1: 甭唱，你净说，甭唱。
2: 我会的。
1: 你会，你甭唱。
2: 首阳山。
1: 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2: 对呀、啊、
1: 有首阳山、
2: 啊、嗯
1: 哎，打这儿可就句句离不开羊了。
2: 当然是，你往前问呢。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杨继业的庙。
1: 杨继业的庙。
2: 嗯，
1: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2: 大刀杨令公。
1: 大刀杨令公。
2: 嗯，
1: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大叶杨。
1: 呵，大叶杨。
2: 哎，
1: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2: 户不喇。
1: 户不喇。
2: 啊，
1: 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1: 户不喇他没羊
2: 啊。他我这是羊户不喇。
1: 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2: 哎
1: 啊，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2: 他有这鸟就得了。
1: 哎，好，
2: 嗯，
1: 羊户不喇。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2: 叼着是香瓜。
1: 香瓜？
2: 哎，
1: 香瓜没羊啊。
2: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
1: 他真能凑合啊。 哦，阳鸡就觅的香官
2: 啊。
1: 行行，这好。下山走的什么桥？
2: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1: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2: 啊，
1: 上哪儿去？
2: 西四牌楼羊肉活动。
1: 哦，羊肉活动。
2: 嗯，
1: 上谁家去？
2: 杨大爷他们家啊。
1: 杨大爷他们家
2: 啊。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2: 杨妈。
1: 杨妈
2: 啊。
1: 杨妈是谁呀？
2: 就是聋子他妈呀。
1: 啊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和尚。
2: 他们娘俩嘛。
1: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2: 羊椅子
1: 呀。你这好办了
2: 啊，
1: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2: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杨木做的椅子。
1: 哦，杨木做的椅子
2: 啊，
1: 那还可以。
2: 哎
1: 哎，杨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2: 杨普茶。
1: 杨普茶
2: 啊。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杨瓷茶盅杨瓷盖碗。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2: 给我面包。
1: 面包。
2: 哎，
1: 面包没羊，
2: 羊点心，
1: 我就知道嘛。卖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2: 嗯，
1: 你说的什么书？
2: 胡杨合兵。
1: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2: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洋钱一块。
1: 洋钱呐？
2: 哎，
1: 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1: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2: 什么呀？
1: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2: 啊！这我现凿啊，
1: 现凿！
2: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1: 哎，这谁呀？谁？你穷疯了你？
2: 他早晚就给我。
1: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2: 可以
1: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2: 哎，
1: 甭寻了，该你说了，
2: 该我了。
1: 嗯，
2: 我这个是
1: 什么山？
2: 龙王山。
1: 龙王山。
2: 嗯，
1: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2: 杨继业的庙。
1: 杨继业庙里供着什么神？
2: 龙王爷。
1: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
2: 大叶儿杨。
1: 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
2: 我说你这家伙，你这不剥削吗？这不是，
1: 真是的。
2: 怎么了？我们好人说完了，怎么你还说呀？
1: 我们俩人说的，我的龙，他的羊，你这一抄一句就完了。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2: 我这得从找啊。
1: 您得单找。
2: 单找也没关系啊。
1: 哎，找吧。什么山？
2: 听这个。
1: 嗯，
2: 压髻山。
1: 嘿嘿，怎么样
2: 啊？
1: 压髻山。
2: 哎，
1: 不行。怎么样啊？
2: 怎么不行？
1: 让你找四条腿的鸭鸡山，鸭子才两条腿。
2: 是啊，那只鸡呢？啊，
1: 哦，凑腿来了你的。
2: 那不是四条腿吗？
1: 嘿，往一块凑。
2: 哎，
1: 鸭鸡山。哦，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鸭鸡庙。
1: 鸭庙里供着什么神？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鸭鸡树。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1: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怎么了？
1: 胡找啊，这是。
2: 他这倒省事了。
1: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那鸡叼鸭子，它叼得动啊？
2: 不行，再单找啊。你
1: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2: 再找一块啊。
1: 嗯，
2: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1: 俞伯牙摔琴反有马鞍山，马四条腿
2: 儿，
1: 可有一节
2: 啊？
1: 有打招句句离不开马了。
2: 当然是了，
1: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马王庙。
1: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2: 马王爷。
1: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松树。
1: 松树
2: 啊？
1: 松树没马
2: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1: 嗯，
2: 我那可是大叶儿羊。
1: 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2: 我怕你白我这话。
1: 我问着，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2: 哎，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2: 马兰花。
1: 马兰花，对，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2: 枣。
1: 枣
2: 啊，
1: 枣没马呀。
2: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那是羊鸡精蜜的香瓜。
1: 你怎么老搭茬啊你？你怎么老搭茬啊？
2: 怎么样？
1: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2: 京南的马桥。
1: 哦，京南马桥。
2: 哎，
1: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的。哎，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2: 东四马大人胡同。
1: 嗯，
2: 往那个西四羊肉。
1: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啊？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2: 马先生家里头。
1: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2: 马小辫。
1: 马小辫。
2: 哎，
1: 哪个马小辫啊？
2: 就是这个杨妹她男人聋子她爸爸。
1: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2: 怎么样？都在那儿。
1: 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可是。
2: 哎，
1: 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2: 马桶。
1: 马桶。您这太不像话了，不像话了，这都、
2: 啊、有碍卫生。
1: 不行不行不行，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啊？这像话吗？
2: 不是，不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儿。
1: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儿。好。
2: 哎，
1: 嗯，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2: 萨其马。
1: 哦，萨其马。
2: 哎，
1: 可以。给你，哎，
2: 嗯，
1: 给你什么茶喝？
2: 给，
1: 嗯，什么茶？
2: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1: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2: 哎，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1: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2: 哎，
1: 嗯，你说的什么书？
2: 马乾隆走国。
1: 马乾隆走国。
2: 嗯，
1: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2: 一毛钱。
1: 一毛钱
2: 啊？
1: 一毛钱没有马
2: 啊？他马马虎虎给我的。
1: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哎，那马虎不过去
2: 啊。
1: 有马了
2: 啊，
1: 一毛钱他没有眼儿
2: 啊。我现捅。
1: 现捅
2: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1: 哦，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2: 说上来了没有？
1: 说上来了。
2: 这没什么呀。
1: 真是没什么。
2: 哎，算不了什么呀。
1: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2: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1: 是这话？
2: 你说吧。
1: 改个说法。
2: 哦，怎么说呢？
1: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2: 什么叫四管四侠？
1: 我说这么四样
2: 啊。
1: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2: 嗯，
1: 我说完这四样呢，
2: 怎么样呢？
1: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2: 我也得说四样。
1: 你可听明白了
2: 啊？
1: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2: 这叫
1: 四管。
2: 那这四侠呢？
1: 四侠呀，
2: 啊，
1: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2: 啊。
1: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摆，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2: 对了，我管着谁？
1: 管我们俩人呢。
2: 俩人？我管你们俩人。
1: 哎，
2: 太不让大人省心了
1: 啊。你管孩子呢？你这
2: 不是管着你们吗？
1: 你管着我们干嘛呀？谁让你管着我们呀？
2: 那管什么呀？
1: 你这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
2: 哦，管这东西。
1: 哎，对了，
2: 那谁先说呢？
1: 当然还我先说了。
2: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1: 我天上飞的
2: 啊，
1: 天上飞的鸳鸯鸟，就那个。哦，
2: 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1: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2: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1: 桌上摆的，
2: 嗯，
1: 蚊帐。
2: 屋里有的呢？
1: 梅香。
2: 梅，
1: 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2: 啊。她那名儿叫梅香。
1: 哎，就是丫鬟梅香。
3: 您这也强词夺理，这
4: 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3: 听我的啊。你天上飞的，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4: 管住他这鸳鸯了。
3: 当然管住你了，
4: 管着我了
3: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4: 嗯，地下走的呢，
3: 豺狼，
4: 豺狼
3: 管着你的绵羊啊？
4: 怎么？
3: 狼吃羊，冷不防嘛？
4: 怎么样？桌上摆的
3: 书香。
4: 书香
3: 成你的文章
4: 哦，成我的文章。
3: 哎
4: 哎，管上了，管上了，
3: 管上了吧。
4: 屋里有的呢，
3: 姑娘，
4: 姑娘，
3: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
4: 该你说了，
3: 该我说了。问吧，
4: 问呐。
3: 嗯，
4: 你天上飞的？
3: 我在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一搂鸡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4: 飞子儿，
3: 这不飞了吗？
4: 哦哦，这干嘛飞了？他这飞了，他这个
3: 真贵话，
4: 子弹飞了
3: 啊，
4: 飞子儿，
3: 鸟枪，
4: 鸟枪，
3: 哎，
4: 那行，地下走的
3: 大老虎，
4: 不管有装没装，你得管得上，
3: 哎，
4: 大老虎，好行，柜上摆的
3: 火柴，
4: 我屋里有的
3: 流氓，
4: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3: 啊，
4: 你这都管得上吗？
3: 当然管得上了，
4: 天上飞的鸟枪，
3: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4: 地下走的大老虎，
3: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4: 桌上摆的火柴，
3: 烧了书香，呕了蚊子，
4: 屋里有的流氓，
3: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4: 好，
3: 可以。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您多大岁数结的婚？
7: 我20就结婚了。
6: 好，你够早班的啊。
7: 过去太早了一点。
6: 结婚之前你也乱爱过吧？
7: 哎，我怎么乱爱呀？
6: 啊，
7: 我们那叫恋爱
6: 啊。对对对，恋恋。结婚之前恋过多少日子？
7: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什么叫恋过多少日子
6: 啊？
7: 谈恋爱不要恋，到时候就自然会了。
6: 哎，不能那么说。
7: 嗯，
6: 现在我们有一些小年轻不大会谈恋爱，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谈呢？
6: 正确的谈恋爱
7: 啊，
6: 你先得考虑对方条件怎么样。
7: 哦，都什么条件？
6: 对方品德上怎么样？
7: 对，
6: 有没有个远大的理想？
7: 哎，
6: 啊，他的脾气跟你合得来合不来？
7: 啊，这样就全面了，
6: 是吧？
7: 嗯，
6: 条件考虑好了
7: 啊，
6: 两人可以进入恋爱阶段，
7: 这就开始谈了。
6: 这个恋爱呢，实际上就是加深了解，
7: 哎，
6: 彼此进一步增进感情这样一个过程，
7: 还要进一步互相考察。
6: 哎，那没定下来呢。
7: 哦哦，
6: 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注意一点风度。
7: 怎么谈恋爱还讲风度呢？
6: 要风度啊。
7: 嗯，
6: 你得落落大方，热情而严肃。
7: 是啊。
6: 哎，
7: 哦，
6: 你像50年代那个青年男女谈恋爱
7: 啊，
6: 那都不错。
7: 那什么风度都是？
6: 一般的
7: 啊，
6: 不愿意老是出来外头跑去。
7: 哦，
6: 两人谈谈。谈谈思想，谈谈工作，
7: 对对对，
6: 啊，
7: 嗯，
6: 有时候感情好了也出去溜一溜，
7: 这也可以嘛，
6: 是吧？俩人拉着手，
7: 哦，拉拉手也未尝不可。
6: 就是啊，
7: 啊，
6: 拉手不全拉着，
7: 那拉什么呀？
6: 拉一个手指头。
7: 那为什么拉一个手指头呢？
6: 瞧见人赶紧撒手啊，
7: 不好意思
6: 的，是不是啊？
7: 哦，
6: 这样就挺好。
7: 这是50年代，
6: 哎，
7: 60年代什么样子？
6: 60年代就有所发展了。
7: 怎么发展的呢？
6: 都不拉手了，
7: 干嘛呀？
6: 跨胳膊。
7: 为什么要挎着胳膊呢？
6: 大概是怕人多给挤散了。
7: 没听说过，挺大人怎么能散了呢？
6: 表示亲热。
7: 哦，
6: 是吧？一般都挎胳膊。
7: 挎胳膊，
6: 哎，也挺好。
7: 哦，
6: 啊，女同志都是往口袋里一放。
7: 嗯嗯，
6: 男同志自然而然的蹭挎过来。
7: 哎，有点意思啊，
6: 是不是
7: 啊？啊，
6: 女同志都是这样
7: 啊，放口袋里，
6: 显得自然。
7: 哦，对，
6: 要不怎么女同志那服装样子千变万化，那俩口袋没给取消呢？
7: 那怎么回事呢？
6: 这位将来跨着方便。
7: 啊，跨胳膊。
6: 哎，反正这么说吧，
7: 嗯，
6: 一般都是男同志跨女同志。
7: 这什么原因呢？
6: 因为男同志比较个儿高。
7: 哦，
6: 女同志个儿矮，
7: 嗯，
6: 高的跨矮的，她自然。
7: 对对对，
6: 是吧？
7: 那矮的跨高的不行，
6: 难看呢。
7: 怎么？
6: 她得这么跨着。
7: 对对对，
8: 是不是
7: 这样自然？
6: 哎，
7: 七十年代什么样？
6: 到七十年代发展的就不太像话了。
7: 怎么？
6: 不跨胳膊不拉手？
7: 那又干什么呀？
6: 搂着女同志的腰这儿。
7: 干嘛搂着这腰啊？
6: 大概这女同志有腰肌劳损。
7: 不像话，
6: 你说这玩意儿多难看呢？
7: 就是就是，
6: 是吧？
7: 八十年代什么样？
6: 八十年代刚进入头一年，
7: 嗯，
6: 又发展了。
7: 怎么了？
6: 搂脖子上了。
7: 好家伙！这玩意儿逐步升级呀、啊，这个，
6: 你说这玩意儿难看不难看、啊？
7: 是难看，
6: 累得很啊也。
7: 就是，哎，九十年代什么样？
6: 就照这个发展趋势
7: 啊，
6: 到九十年代，女的非骑男的脖子上不可。
7: 骑脖子上？
6: 哎，到那时候对女同志要求条件就高了。
7: 什么条件呢？
6: 起码你弹跳力得好啊。
7: 怎么呢？
6: 不然你窜不上去啊。
5: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十年系统理论学习，五年实际操练。
9: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5: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9: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10: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11: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10: 一所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三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5: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玉麒麟这副元帅嘀嘀咕咕正走着呢，不得了了，前面有人断路劫财。断路是对，这劫财他没猜对，人家不要他的钱。前面有小轿子跑回来了，元帅您请看，那前面有匪徒拦路上开呀。上开啊，他一催马过来。玉麒麟李衮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呢，有点泄气。怎么回事？对面稀稀拉拉的站了那么十几个人，还没他这人多呢。哎，为首的这个是一个小伙子，可这小伙子可是生得十分俊俏，斜披着一件黑斗篷，叫他给猜中了。黑斗篷这人是谁呀？薛娇啊，他好不容易把地势全都看明白了，把他激动的呀，简直掉翻跟头。干嘛那么激动？就说定国公马登的分析是完全正确。展清，哎，我这个弟弟呀没死，他们要把他押解进京，我让你长双翅休想从这儿飞过去。他先放了一只响箭，然后这才出来把道给拦。不能说真名实姓，根本不能报什么名姓。哎，废话少说，什么我也不要，就要你们那辆小车子。嗯，玉麒麟回头看了看，心说你真会要啊，你这个娃娃有什么本领啊，孤身一人啊，带着这么几个就断路劫车，可以，你来看。他哗楞的这么一下把刀举起来，九耳八环呐，大刀这么一举，你要能胜过我手里这口刀，这车我就给你留下。撒马了，唰的一下，薛娇就把斗篷摔了，二位就动手打到一起了。这个薛娇啊，鲁莽，也难怪呀。怎么，一个是这个剑门虎子，哎，经理多见也广，特别是自己呀、啊，从学艺那天起

不错，但是呢，那个一点您还差点。行了，你不为这车来的吗？我把你烧个脚，一块烧走就得了。嘿，脖子就败走了。往前这么一拜，薛娇聪明，知道他这是诈败，直说干什么？回马刀，还是有什么暗器？他催马就追，这必然得追。怎么这好像是成为规律了？没听说这虚晃一招，啪，拨马一走，你走了。好，咱拜拜吧，咱们明儿见。哪有那么打仗的？他得赶呢，追过来，人家一抬腿，哗啦一下就把这个刀就挂上。刚把大刀挂好之后，他这么一回身，嘿，取出一件东西，学校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他一等手，嗖了一下就过来，把学校吓着了。这怎么？他想用枪往外拨，这么一拨也确实拨了，但是这么一拨那玩意儿拐弯了。他不知道，你要不拨这一下还能差点，这一拨呀，倒不行了。他才明白什么玩意儿，抓，非抓呀！哎呀，这一下子就把他由他马上给抓下来了，手里那枪飞了，帽子也掉了，狗棚也没了，叽咕噜一溜滚啊！人家那边人就过来了，薛娇还算是够快，他伸手从肋下把剑抽着，咔，一剑抓绳斩断，拨头就跑。哎呦喂，这惨呐！怎么人家呼往上这么一冲，薛娇带来的那些人呐，不死带伤，都让人给收拾。这位马也没了，枪也完了。跑出老远来，他站在一棵树下，定了定神，侧耳听了听，还算便宜。怎么便宜？人家没啊，死乞白咧追，要真是追赶他，他就完了。哎呦，薛娇往四外看了看，这什么地儿啊，不认识啊，哪跟哪儿也挨不上位了呀！这，自己合计来合计去啊，干脆吧，别活着了，没劲了，找点东西，把这膀子勒吧勒吧。也没有金疮散、刀伤药，没带那些东西，真是疼痛难忍呐！自己瞧去看看怎么办呢？哗，前面有水声。薛娇几步走过来，这么一看，一条河呀！哎，这条河河水很凶，波浪翻滚。得了，要想凉凉快快的，跳下去得了。他扑通一下跪在河边，冲着这黑龙村方向磕了一个头。这是给季鸾英夫人，这一个头啊，我就算报了沈娘的恩情了。天哪，苍天，可惜我季娇啊，没敢露真名实姓。我季娇这得走到此处，我倒想把这车截下来。当时啊，自己啊发着狠，就是没宣誓，顿足捶胸，以为到这就能把车截走。谁知道三七王手下人这么厉害，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下？他扑隆一下把战袍溜起来，把脑袋包上，干嘛呀？往下跳啊！刚要往下跳，就听啊远处，这时候天可就渐渐黑下来，听着西北响，也是这河边那边有人说话。天哪，苍天！薛娇把袍子撩下来，放下来了，怎么回事？可惜我计较啊，凭我的本领绝能把这车截下来，没想到今天会落到如此地步，我还有

0: 如何面目活在世上？啊！薛小铁岭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闹鬼吧？这怎么回事？这是？然后就听，扑通，哗，水花四溅，这位还真下去了。薛秀导致这声音就追呀、啊，他腾腾腾跑过来，这么一看，看不太清楚，天已经黑了。反正他琢磨着就是这个方向，哦，这位从这儿下去了，不对吧？他心想，这可能是回音啊！算了吧，怎么这条河不干净？别在这儿了，我干脆找地方上吊得了。费挺扎劲，还真让他学摸着一棵歪脖树，就这儿吧，绳子拴好了。这学校啊，他书念的挺多，哎，知道的不少，就是有知识，所以不是说他惜命。你说自己这小小的岁数，这刚又招了驸马，你说这哥俩会落得如此地步，他心里难过。天哪，攥着这绳套，下意识的又叨咕两句。他忽然间想起，别叨咕了，干脆算了吧，掉吧。刚要掉，听前面不远处一片小树林，有打那树林里传出来的声音。天哪，没想到我会落到如此地步，不如悬梁自尽而死。这儿没梁，学校差点乐了，怎么这儿没梁你嚷嚷什么呀？哈哈，我都落到这地步了还拿我开心呢，这岂有此理，我跟你拼了。他提着剑就过来，追这小树林里学了半天，什么也没学不着。这叫一想，不好，怎么？我看过这么一本书，这玩意儿这要是什么的话，我这今儿个大概是鬼打墙。我算了吧，我别废话了，干脆抹了脖子得了。我也别喊天了，真要自刎了。就在这时，从啪！劫哪飞过来一块石头片，这石头片正好打在薛娇的手背上，哗啦啦这么疼啊！哎，哒，剑就扔了，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他大瞪两眼这么一看，这时候月亮上来了，在月光下看得很清楚，远处啊那儿站着一个人，抱着肩。冲他笑乐，哎呀，朋友，就这么大的本事啊！啊，一会儿投河，一会儿上吊，你也太想不开。有人对你有恩也罢，没恩也罢，大概你这恩情还没报呢，你就这么着就完了，啊？寻此短见，你也不够个男子汉，大刀斧。学校一听，这不拿我开玩笑吗？怎么谁不知男汉大丈夫啊？我是豆腐，太软了我。够，我怎么真疼？你是什么人呢你啊？啊，敢拿你一家公子开心？哎，这问题还，你这可冤枉人。为什么？我这是诚心呐，救你一命。救人一命，袭击夫赌，骑马常识，你应该知道。你真愿意死啊？由你自便吧。这一转身，顺着这个岸边，咔咔嚓，如此豪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不见了。啊！薛乔心想，这什么人？啊！此人是鬼害。我还下河去，哪儿来的鬼呀、啊？这明明是个大活人。听他说话那个声音，此人的年龄啊，大不了我几岁。看看人家，你那个潇洒劲儿，救了我的命了。人家走了，你真要寻短见，人家不管了。哦，你拿我开玩心了？现在我明白了， 刚才在河边喊是你喊的，喊完之后你往河里扔石头。哦，这我这要上轿，你也跟着我起哄，拿石片砸我，然后你走了，冲你，我不死了，我去把宝剑拾起来，把这个绳子解下来，往腰里头这么一系，顺他跑的方向，他就注意下来了，一直闹到了大天亮，他也没看见呢。这人究竟是谁？这叫为难。怎么为难？我是去追这个副元帅玉麒麟去啊，我是回房州城，他真为难了。怎么？我要再追人家，让人家奚落我一顿，把我损得个不亦乐乎，这肯定的。怎么？没把你抓死，你又来了，自来送死。没把你抓死，你又来了，自来送死啊！这枪马都没了，你还瞎闹腾什么呀？这根本就不能去追了。我要回房州城，我有何面目去见定国公伯父啊？若令爷讨了，您猜的都对呀。果不其然，这就打这营后边把我这弟弟给弄出去了。但是我让人打了个落花流水，你这怎么办呢？你这不为难吗？走投无路了，歇会儿吧。在小树下折腾了一整天一整夜，劳顿无比，又困又饿。哎，他坐在这会儿想歇会儿喘口气儿，刚往这儿一坐，往那树后边想再躺在那树身那儿眯一会儿吧，就那么个意思。他刚往那树后边这么，还没等啊，这脊背靠上那树，听见有人打呼，把他吓了一跳。怎么？嘿，还有跟我差不多的人呢。哦，这也是落魄至此，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宿在这露天地儿了，睡得还蛮香甜啊。听这呼声不对，是由上而下，上边睡呢，他这么一翻脸，这位不知道是翻身呢还是怎么回事，有打那树上面下来了，出来石头上前就把他给扶住了。你看怎么小伙子心田不错，别看自己落魄这样，哎，还想着别人那个安危的，别摔着啊，一下把这位扶住。这位身躯微微这么一晃，哦，好好好好好，哎呀，多谢公子，多谢公子啊。哦，嘿嘿，学校笑，怎么比我还可怜？原来是一个出家人，破破烂烂，身上穿的那道袍啊，比棉被啊薄点有限。这什么月份了还穿这个呢？啊，俗话说得好，道不见毛去，您这太可怜了。这位道人乐了，薛公子啊，咱们真是有缘呐！我本想不管世事，从此路过，既然碰到一块儿，我不能不助你一臂之力呀！你要想救你的兄弟，你必须先得从他身上把那迷药取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 寂寥。

0: 我言秋日胜春朝，
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0: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哎，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巧遇了真人，这真人呐，可就是那位子阳真人。薛刚一下子想起来，哎呀呀，怎么？我是啊，事情把我挤晕了，这挤兑的，哎，他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哭了，怎么就像见着亲人一样，半天没变过来，没辨认过来，您是谁？感情是你老人家呀，那还不磕头啊？啊，兄弟的恩师啊，我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您。哎，老人家伸手把薛娇给扶起来了，来来来，把他叫到身边。我本想啊，我已经那么深入空门了，哎，我不能再掺和这些事儿。不过现在这事情，哎，已经挤到这一步。那么现在呢，魁儿有难，我不能不管。我告诉你，不是你呀，光着这一点急，现在。往大了说，房州城难保。啊，薛娇当时傻了，他恨不得一跺脚脚下祥云回这房州，但是不可能。老人家您，我绝不骗你，现在逼得如灵王，只有是弃城而走。你还不知道呢，不知道什么呀？若经营殿帅武三思已经率大兵10万围剿九鼎火焰山，不然的话呀，薛刚他们就弃了这个界牌到房州，哎，救驾还来得及，现在他有点自顾不暇呀。有两个人难对付，什么人？第一个就是现在三齐王李成界大营中的那个女道士。哎呀，薛娇一听啊，他抓住了真人的手，哈哈，老恩师啊，他也得这么叫，多新鲜呢！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妖道，嗨，薛娇说完后悔了，怎么？直觉得不好意思，觉得不好意思，那是你哪有当着老道骂老道的？您这就妖道，这不像话。这个真人笑了，怎么？我不怪你，我们呢，道家里已经不承认这个人。开始啊，这个女孩子还不错，没想到离开她恩师的面，她就胡作非为起来。我要说我是为制服他来的，好像是我有点失身份，但是我也为他来的，他太可恶了，这是第一个难对付的人。其次就是现在经营殿帅武三思马前的那个先锋官，是他的膝下子啊，武三思的儿子。说到这行，老真人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他在薛娇跟前 来回呀走了几步，陷入了沉思。老人家在想什么？薛娇没敢打搅，没敢惊动，就这么捏呆呆的看着老真人。您在想什么呀老恩师？我在想武三思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出色的孩儿呢？道爷还真说对了。怎么了？这经营殿帅武三思啊，这次是亲自请的兵，就在皇帝跟前，跟则天皇帝跟前请的兵。您给我10万人马，我亲自挂帅，我保举一个人做先锋，他不仅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而且是秦薛高捉拿浑王李显以及定国公马登这些人，易如反掌，绝不费什么吹一挥之力。这事武则天还真信了，当即就在金殿上封的，说你为二路元帅，接应房州城，去接应三七王。啊，你的儿子吴广，不是那个农民起义军的那两位首领陈胜、吴广，不是吴广，让他做先锋官。这个人可是不得了。武则天有信心，哎，为什么？我看见过他的武艺，他曾经在演武楼前献过艺，此子胜你十倍，谢万岁。可武三思心里甭提多美了，怎么皇上在夸谁呀？夸自己的儿子，那就等于在表扬自己呀。他领着人马呀就出了京城，哪儿也没去，感情现在他的重兵是围困着九鼎火焰山，把薛刚那些人给困起来。感情这事儿子阳真是全知道，他觉得奇怪，就是怎么武三思有这么一个本领高强的孩儿。不往下多说，这时候薛娇急了，他着什么急？这些话他不是一句没听，他知道仙长知道的事儿比他多得多，他的人家可能游方四野啊，耳目灵活。那么我请教您，当今之计该当如何？我实话跟您说，我想请恩师您助我一臂之力，救我这个兄弟，不然的话我再也没有脸面回到黑龙村去见我的神娘，我也没办法向王家千岁去交代。这次来是马登伯父千叮咛万嘱咐，我觉得我的本领我艺高人胆大，艺不高，但是我这胆子太大，没想到我输在人家的手下，我想救他。哎，老真人摆了摆手啊，你着急我也着急，今天咱们师生两个可以呀，共同行事，那可太好了。不过慢来，咱们我倒是心想啊助你一臂之力，但是这个事儿我还是啊不涉足为好，无量受福。他老人家有难言之隐。

不能跟你们总这么掺和。我想求一个人呢、啊，帮帮忙。不过这个人呢，这人太潇洒了，他能帮你帮帮你，要不帮你可千万也不要怪他。不管怎么说，人家救了你的性命啊。雪娇越听越糊涂，老恩师，谁救过我的性命啊？你要救我的性命，甭说一次百次，说出去都有人相信，没有人能救我。哎，老真人摆了摆手，你怎么能这么讲话呢？是谁把你的宝剑击落啊？什么人在河边跟你开过玩笑？哎呀，雪娇一听，你别提了，怎么我正想找他，你找他干什么？我要教训教训他，他这是拿我在开心。哎，这样真人晃晃头，咱们怎么能这么认为呢？人家确实是救了你了，我想啊，他还可能再帮你一次忙，这个事不好说。因为什么呢？他不是我的门中人，我跟他也是一个客情。你要是救你的这个弟弟，你还得往前赶，往前赶。哎，前面这个地方叫七柳庄，肯定玉麒麟他们要在此啊打钱休息住宿，你最好今儿晚上能把你这个兄弟救出来。但是不太好办，他身上有一种药，这药呢就是那女道长给他那个药，这药挺厉害，你只要能把这药啊取下来，这薛奎就跟你一块逃出来了，要取不出来这就麻烦了。还可是说到这儿，老真人有点犯合计了，犯犹豫。怎么意思之间就是说你没把握呀，还你这本领不行。薛娇听到这样，扑通一下给蒋真人跪下。现在小薛娇心里头也有个疙瘩解不开。什么疙瘩？他觉得奇怪，那么您都知道这些事都在您心里装着呢，而且被捉拿的主人又是您的弟子，那您怎么就不帮个忙呢？刚才说了一句，哎，怎么咱们两个啊共同行事，现在要把话抽回去了，怎么出家人说话也拉抽屉，但是他不敢说呀，他也不敢多想了，多想就觉得对老师愧的，怎么你哪能这么想老师呢？但是有一样，您怎么就不帮帮忙？他不知道这个道长怎么想的，可他让人家有什么难言隐的，也没法跟这个薛娇说，只是这浑水我看得挺清楚，但是我不能趟。哎，我也知道我的弟子在那会儿受难，我应该助他一臂之力，解救解救他。但有一样，这我现在有点干着急，哎，只能靠你。但是孩子你呢，本领又不过人。哎呀，薛娇恨，恨谁？恨自己。哼，君子无德，怨自修。当初一日，我记得神母曾经跟我说过，你好好学呀，练呐。自己当时不敢回嘴，哎，不敢说不服，但是内心深处我这不练着呢吗？怎么我学的可以，练的也够强的，我干嘛还练呢？这哎呀，现在才知道书到用时啊。这老恩师不能再深说什么，这在挖苦我，不放心呢。恩师您放心吧，怎么今天到七柳庄，真的我要能遇上我的弟弟，豁出这条性命不要，我也把我弟弟救出虎口。哎，真人这么一听，这话说的不好，怎么你是救你弟弟，你得完全无恙啊，你豁出命去把你弟弟救出来，你弟弟薛奎心里就好受了啊，你们将来还要为国立战功呢，怎么能这么做呢？放心吧，没危险便罢，如有危险，我觉得呀会有贵人相助。薛娇听这儿没听明白，
贵人相助，哪儿找这贵人？

0: 我不能在这跟您耽搁了。心说呀，我也不求你，我看出来您确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什么事儿您跟着不掺和，但是点醒我这已经很可贵了。我现在不能耽搁，我赶快赶到那儿去。你要多加小心。慢来，他刚要走，一把把他拽回来，拿出一包药来，你先把你肩上非抓抓伤，把药上上，能好一些，你这带伤就地，太难为你了。谢过恩师，蹦的跪着磕一个响头，然后顺一条小路就下去。这家伙连头都没回，怎么学校赌点气？只是我要回头看看您，老恩师，我就向您祈求，祈求什么？您帮我一把吧。我不能这样，我直当没看见您，看见了一棵老槐树，回见吧。他一个人就走过去，实在走不动，怎么回事？饿的，找了一个小小的农户家，跟人要了点吃的。然后跟人打听打听道路，人家一听七柳庄那你得翻过这个山梁，翻过山梁就是，哎，那儿比这儿那可是热闹多了啊！多谢您。然后继续赶路，等着赶到这儿的时候，这么一看，哦，感觉这是个大集镇呐，地方真不小啊！坏了，怎么坏了？这玉麒麟住哪儿了？看这座集镇这样子，绝不是一两座店房。挨着家打听，老家您这儿住了几棵上有个小车在这儿，那不麻烦了吗？那怎么办呢？悄悄的找，悄悄的问。嘿，月娇心里的甭提多高兴。怎么？我这老师啊，就我弟弟这老师啊，这位老真人，活神仙的。你说大概他们摆了八卦。都给算旧了，感情玉麒麟真的住这儿了，被他给发现了。前面有一人买了好多东西，大不小流户，这坛子弄的什么？这坛子里酒啊，哦，看他进了那个店房了，自己想我别起哄，那么我跟他住一个店里，这就麻烦了。他就在这斜对过，哎，找了个小客栈，他住下了。提心吊胆，学校怕什么？怕他住下之后，人家要连夜赶路，这样就麻烦了。怎么动真刀真枪？这不好办呢。我今儿无论如何得见着我的弟弟，我得在他身上把这药找着。要不药拿起来之后，我们兄弟两个吊起膀子来，玉麒麟呐，啊，铁麒麟，我们也不怕你了，就怕你这个呢。等天黑以后，刚打定更。学校就沉不住气了，顺后窗户就爬出来，绕到这院墙的犄角这往四外看了看，然后一纵身翻墙出来了。他集镇再大，在那老式年间，天一黑就没有动静，行人特别少。远处啊，哎，不知道是什么买卖家门口有点灯火亮，他就奔着对面这店房来。刚到这店房的墙外边，薛娇一愣，怎么回事？就觉得好像在他头上飞过一只大鸟。薛娇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要小心呐、啊！怎么，玉麒麟和三齐王李成业一样诡计多端？是不是我有什么行迹不慎之处被他发现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 奇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2: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3: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邮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奇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